0: 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跟大伙又相聚了。同样啊，今天我想问大家一件事，就是做人能不能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能不能现用现交？我需要你了，我跟你交往，我不需要你，那我就躲你远远的。做人能不能这样啊？那做人能不能唯利是图？看见好了就赶紧上，看见不好的了躲远远的。做人能不能这样？那肯定不能啊，对吧？你看我们总说做人做事，什么叫做事啊？做事就是做人。所以前天下午我接到我们院长电话，因为我跟他说过，我说你这边有啥事需要我证明，需要我去的，你告诉我一声，我马上就去，因为人家帮助过咱们呢。这咱很多老伙伴这都知道的，鹿胎这药医疗活动人家帮助咱们了，人家是无条件的给咱们免费试用。医疗活动的时候一份钱两份药，对吧？鹿胎是免费给咱们用的，通过深百这药给我们的，免费给的，对吧？人家从来就没有要求说我鹿胎这药得收你多少多少钱，没有吧，对不对？人家从来就没要求我们怎么样啊，说你给我们医院宣传呐，给我们说点好听的呀，对不对？人家从来就没提过这话，就没说过这话，对不对啊？说句最直白的，你现在你上医院去，你说我开药啊，能不能说我就交一份钱啊，你得给我开两份药，能不能？你任何一家医院，你别说三甲大医院，你就区医院、就县医院，甚至卫生所，他也不可能说一份钱两份药啊。讲话呢，你这不跟我开玩笑呢吗？还一份钱两份药，我不多给你开几个检查单子，不给你多开几种药，那就已经不错了，还一份钱两份药，你想啥呢？你那钱怎么那么好花呢？你那钱怎么那么实诚呢？但是这个事儿啊，在咱们这儿，这是不是实打实的一份钱两份药啊？那两种治病药，你到啥时候它也比单一的一种药强啊？就像咱们吃饭似的，你一个菜和两个菜，那它就是不一样啊，对不对？一加一肯定是大于二的，你到啥时候它都大于二啊？你像森柏树荫颗粒，就这样，咱大伙都知道，从去年咱们自己熬那个舒心汤时就知道效果好，所以这个成药森柏树荫颗粒那更不用说了，效果都在那摆着呢，吃上效果就是好。你心脏病啊，对吧？你冠心病啊，还是脑血管病啊，脑血栓呐，啊，或者是高血压呀、糖尿病啊、风湿骨头关节病啊，你吃上它效果就是好，这是有目共睹的。那鹿胎这药呢，咱大伙以前都没接触过，有人说鹿胎是啥药？鹿胎是梅花鹿啊，那个动物梅花鹿的胎盘，是母鹿啊生小鹿时候的那个胎衣，也叫胎盘，被称为什么呢？万物之母，地位高于人参鹿茸，属于滋补之药，大补的药，男女吃了都大补的，男的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补精血， 你像我去过杭州的胡庆余堂以及广州的十三堂，当地的中医用鹿胎用的比较多。凡是你像涉及到心脑病的重病的，一般的方子里边啊都会加入鹿胎提升精血。因为人到老了以后啊，熬的就是精血。因为这药有一个特点，大补精血。所以一般你像心脏方面疾病、脑血栓、脑部疾病、糖尿病，一般都会用到鹿胎这药。而且鹿胎这药有一特点，什么呢？这东西啊，它这个修补的能力非常强。什么叫做修复能力啊？就像那个壁虎的那个尾巴似的，就断了之后它自己能长出来，这叫再生能力。所以你看，有的人有了外伤之后，或者是出了事故车祸之后，有时候就会想，这人呐，要是能像壁虎一样就好了。那么壁虎的这种再生能力啊，如果跟胎盘比，小巫见大巫了。因为现在大家都认的是干细胞，尤其就是从胎盘脐带当中提取的。那干细胞是干啥的？干细胞能治愈一切，恢复一切，那复原一切。所以它是从胎盘脐带当中提取出来的。你像现在人的都是带编码的，一般不让用。所以最好的现在就是这个梅花鹿的了。就说胎盘呐，干净纯净，而且这个鹿胎是世间所有胎盘中最厚的，所以它有一个非常强大的修复能力。那么你像鹿有十几种，对吧？甚至更多，但是真正有医用价值的不超过两种，其中医用效果最好的就是这个梅花鹿的鹿胎。而且这东西啊，主要产地我们讲中药嘛，对吧？讲究地道药材，就是在吉林长白山地区。这个药在临床主要用于就是中风偏瘫、脑血栓、脑出血啊，包括跌扑损伤、风湿骨病，以及像三高啊，高血粘、高血脂、高血压，包括心肺疾病、肺心病啊、冠心病啊、心衰啊等等。所以也是借助咱们医院院长的帮助啊，咱们可以说不少的那个兄弟姊妹啊都有机会体验上这药了。用了几天，大家最大的感受就是一个字，啥呀？好啊，啊，有效果，真有效果，效果真好。你像咱们82岁的胡宝荣老大姐，她是冠心病，有腰间盘突出、气管炎，还有白内障，用了5天的鹿胎的药，就明显感觉到心脏不那么难受了，尤其晚上不那么咳嗽了，关节也不那么疼了，而且明显感觉到什么呢？有精神头了，浑身有气力了。还有就是71岁的陈孝安，有类风湿，有脑梗，到今年已经是第9个年头了，一直腰腿疼，睡眠也不好，用上鹿胎的药也就3天，就明显感觉到身上很轻松，尤其患侧，就是不能动换的那一侧，明显的感觉有劲儿了，而且睡眠渐好，比用药前能多睡3-4个小时，而且那脚疼痛的症状有所减轻。那么你像咱们刚才说的82岁的胡宝荣，本身呢有气管炎，气管炎我们都知道，就是什么呢？咳嗽啊，痰多呀，喘呐，对吧？咳痰喘，有咳有痰，完了还喘。那么你看这个病例中显示，吃上鹿胎这药大概5天左右，尤其晚上就明显不那么咳嗽了，说明什么？说明他那呼吸道畅通了，他那个肺受损的组织啊正在一点点修复，说明他萎缩坏死的肺叶正在一点点修复。因为本身鹿胎这药啊能治疗肺心病，所以用到第五天的时候晚上就明显的不那么咳嗽了，说明他的肺 啊，正在一点一点的得到修复。

你包括71岁的陈小安，有类风湿，有脑梗，有腰腿疼痛，用上鹿胎肌要三天左右，就明显感觉到身上轻松了，而且脚疼的症状有所减轻。为啥脚疼会有所减轻啊？那你得知道脚疼是怎么来的呀？它是腰间盘突出压迫来的。那么减轻了说明什么？说明他这个腰椎间盘的受损，那个位置的淤堵给你通开了。那他损伤的腰椎是不是就正在得到修复？说明他腰椎间盘那位置的神经萎缩坏死都在修复，所以他这个脚疼减轻了。你包括咱们有82岁的老大姐，心衰，曾经做过心脏射频消融，肺上有结节，肝上有囊肿。老大姐说自己本身这个病慢慢的呢久病成医了啊，多少呢也喜欢看点中医书，所以对这个病啊，对中医啊，多少有一定的了解。他说这药他用到第五天，他就感觉舌头下边那大筋颜色变浅了。最明显的感受是什么呢？这老大姐说，我吃上鹿胎肌药以后，我感到浑身有劲儿，心脏这几天呢感觉挺舒服啊。他说我也不会表达啥，反正就是挺得劲儿。你说真大岁数了啊，我这每天呢不那难受了，我就挺高兴啊，见效了。你包括有一位岁数小点的老妹妹，67岁，一直有这个青光眼，医院呢建议她做手术。以前眼前看啥呀都是雾蒙蒙的啊，他说我就知道鹿胎这东西好大补，但是呢从来没用过，没想到这药啊，它那效果出乎意料的好，比我想象的要好。用上鹿胎这药以后，那眼睛就清亮了，看啥东西啊就真亮了啊，上厨房干点啥啊方便多了。最主要是啥呀，你瞅啥东西它亮堂清亮，他心里就得劲儿。要不以前视力不行啊，做饭做菜都不敢做啊，倒油倒多少都不知道，有的时候就凭感觉。这现在好了啊，眼睛看啥看的都清楚点了。而且打吃上鹿胎这药以后啊，他说晚上起夜撒尿啊也减轻了，排尿也比之前有力气了，这效果太好了啊。你包括咱们有一位老兄弟，今年76啊，那正常来讲这是老哥啊，冠心病5年了，一直胸闷气短，有时候啊前胸后背疼啊。他说你看我服用鹿胎这药就2天啊，就2天啊，我就明显感觉到胸口不那么闷了，喘气喘的顺溜了，能上来气了。心脏呢就像谁拿那个筷子呀，拿啥呀啊，给你通开了似的，那特别敞亮啊，有劲儿了，所以就感觉特别的舒服啊。他说我跟老伴还说呢，我这要多少钱呢，不行咱多买一点。老伴当时就说了，就咱们这点工资啊恐怕吃不起。他说这药啊是真好，甚至出乎意料的好，从来没这么好过。你包括这位老大姐今年78岁，血糖高，但一直没吃降糖药啊，经常腰腿疼乏力，睡眠质量也不好，睡一觉总醒啊，就是睡眠呢还特别浅。2天我就明显觉得睡觉踏实了，就明显心烦这个现象减轻了。2天我就明显觉得睡觉踏实了，就明显心烦这个现象减轻了啊。你包括还有人反映，就是吃上鹿胎这药之后啊，鼻炎好像好点了啊。说鼻炎怎么好了呢，它是过敏性鼻炎啊，感觉啊不像以前那么严重了。之前一整鼻子就上不来气儿，一整就不通气儿了啊，刺挠打喷嚏，打吃上鹿胎饮片之后好像这现象好多了啊。你包括有的病友说啥呢，之前一刷牙呀就爱出血啊，就是牙龈总出血，打吃上这药以后，你看再刷

的时候呢，就发现不爱那么出血了。还有老大姐讲的啊，有位老大姐啊，之前呢这满口牙没剩几个了啊，剩下这几个呢也总是感觉活动，说每天吃点东西可费劲了啊，硬一点的都吃不了，但是呢打吃生入胎的药也就用了五六天啊，不知不觉当中啊，好像感觉这牙硬似的啊，就感觉那牙呀好像不活动了似的。说你看我一共满口剩下不到十颗牙，你说这没有牙吃啥也费劲啊，整个假牙吧吃饭也不香，完带着那个牙龈吧都跟着肿起来了啊。他说你看我现在吃上鹿胎这药以后，就明显的觉得那牙不活动了啊，就觉得那牙根硬似的，也不知道啥原理，反正呢就是感觉比以前那个牙根硬似的，就是这个有点出乎意料了。你包括有的老兄弟讲啊，因为这个胆不好的缘故，吃东西啊稍微油性大一点呢就拉肚子，吃点凉的呀，吃点那个黏的呀，这个胃呀这个胆呐就不舒服。打吃上鹿胎的药以后啊，他说我这个胆好多了，稍微油性大一点的吃了之后也不拉肚子了。还有一位老妹妹讲说，胃之前呢就特别的不好，吃点东西啊不能放那个什么葱姜蒜，就熟了也不行，也不知道为什么只要吃上就胃疼，做过胃镜说胃有严重的溃疡，而且有的那个位置啊都充血有糜烂了啊。他说你看打我吃上鹿胎的药啊，我这胃啊吃点东西啊就没有那种撕拉拉的那种难受的感觉了。他说我自己啊我都觉得很神奇，就很出乎意料啊。他讲话了，你看我这个胃从来就没这么好过，自打有了胃病之后就没这么舒服过。所以咱大家用完这药最大的感受其实就是一个字儿，好。不少的兄弟姊妹都说，说大林老师啊跟院长再好好说说啊，这药啊给咱们呐再便宜点呗，对吧。我说不好说呀，你说咋跟人说呀。不少的那个老兄弟老姊妹就讲，你去说说，你知道第一次那个医疗活动咱这咋要的不，就是那么厚着脸皮去跟人院长说的。你知道咱们这叫生药啊，讲话了人家不给咱就硬要生药，最后院长实在没办法了，我签的担保协议啊，我担保这药啊不是私自倒卖，所以才有了咱们这一场什么呢，一份钱两份药的医疗活动啊。当时大伙都很满意，你毕竟说这钱咱花的实在呀，对吧，花的值啊，一份钱两份药。当时咱们有很多的这个老兄弟老姊妹因为一些原因呢没用上这药，所以不少后悔的呢。所以不少的老兄弟老姊妹就跟我说，说大林老师啊，你看看你跟那边你再说说啊，你看还有没有鹿胎这药了啊，你再给我们免费用一用。其实我也不好意思，但是呢大伙说的这事儿我还必须要做，我拿大伙的事儿啊都是当真事儿去做，我这人呢就实实在在啊，所以谁跟我说啥我就必须认真给人去办啊。我这人啊没有什么弯弯绕，我这是碰着院长啊，院长说得在家休养一段时间，说有人给写匿名信了，说他以权谋私贪污什么私自倒卖医院药品，就这么的啊。你看有举报的那你就得有人下来查呀，对吧，上面就来人了啊，来调查这事儿。所以我就跟他讲了啊，因为整个这事儿从头到尾我是知道的，我说你要是需要我就过去，我给你作证啊，我作为整件事的证人，我得把这件事啊给你解释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你没有以权谋私，你没有私下的倒卖这药，对吧，你把这药啊都给我那些病友了，我说我随时

啊，都可以为你作证。你啥时候需要啊？你跟我说，我随时去。我想法很简单，你不能说人家帮了你，你再让人受牵连，对吧？如果需要补偿，你找我啊，因为这事咱不能说连累人家院长啊，人家是帮忙的，对吧？人家是帮咱的啊，做好事到最后呢，再没捞着好，甚至受处分，那能行吗？所以我听到这件事之后，我就想去。人院长说了，说老杨啊，你先不用来。啊，如果说我解释不清了，甚至说需要个证人，那个时候你再来，啊，你帮我做个证。我说行啊，我义不容辞。所以就像我说的，做人做事啊，你不能说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啊，这事跟我没关系了，我不管了，那能行吗？对不对？你不能说有事儿了，你求人家了，你去找人家去，啊，人家有事儿了，不行。可别牵扯到我，啊，我躲远远的。做人不能这么做，你无论干啥，你得有情有义，你得有担当，厚德才能载物。所以前天下午，院长给我打电话，我正好在大连呢。我合计啊，我从大连啊，我坐船到山东，因为有几个烟台这边的病友，我合计呢，我要上家里边去看一看。正好来电话了，我一看，这不院长打来的吗？院长说：“老杨啊，这得辛苦你一趟了。”我说：“没事，需要我做什么？”他说：“咱们上面的这个领导啊，想见见你。”我说：“行啊。”我说：“但是我现在在外地呢，我现在马上订票啊。”我说：“我争取啊，坐最晚一趟的车我回去啊，因为我在大连嘛。这下午啊，我就已经答应那患者了啊，到他家里。这个病友啊，叫王玉兰。”一开始啊，我给看成王玉峰了，啊，因为上面还有个三字呢，那个人念兰，啊，王玉兰。头一天通过电话，主要是他儿子身体不好，所以我这次来呢，主要也是看看孩子。事先跟这个老大姐通的电话，看到我之后非常激动，啊，说说话呢就哭了，边哭边说：“说大林老师啊，这可把你盼来了。”我说。你先别激动，啊，咱俩什么岁数？怎么论呢？谁大呀？这女同志说：“我今年67，我比你小。”她说：“我得管你叫哥呢。”我说：“你今年67啊，这就满头白发呀。”我说：“我看你这日子也不好过呀，是不是？这也是愁的熬的。”大妹子听我这么一说，哈，哭得更厉害了，啊，说：“大林老师啊，哎呀，你别提了，我太难了，我都不知道跟谁说去。”我一看这也不行啊，总这么哭也不是个事儿啊。我说咱进屋，啊，进屋完咱别在外边啊，鼻涕一把泪一把的，不知道以为怎么地了呢啊，没啥事儿。我说我都来了啊，没啥事儿。我说大妹子，等会儿到家了，咱俩好好唠唠，你有啥心里话，咱俩好好说说。啊，我合计着到门口了，我买点水果啊，咱不能空手上人家去呀。这大妹子说啥就不让买呀，啊，说你也别买了，家里也没人吃，啊，别买了，啊，就说啥不让买，连拉带拽的就把我给拉屋去了。哎呦，你就能闻着一股什么的消毒水的味儿了。房子不大，老式的两室的房子，没有厅。孩子呢在南边，老两口呢住北边。这到家进屋之后啊，这大妹子那个话匣子就打开喽。主要说的就是儿子的身体不好，啊，儿子今年42了，说在35岁那年呢，出现的高血压，平时的时候啊，什么反应没有，之前在青岛打工的，儿子性格比较内向，不爱吱声，其实孩子呢，总说头疼，总说那脑袋胀得呼的疼，睡不好觉，就已经有好长时间了。但是呢，我们一寻思，你说孩子年轻的他能有啥毛病啊？是不是？就是没睡好觉带的呗，啊，所以也就没太当回事儿。有一天回家了，就发现孩子那个脸呢都是肿的，啊，就问孩子，说你这是怎么回事啊？啊，怎么胖头肿脸的呢？这孩子就说最近呢就尿频尿急，啊，有的时候啊。

都得去个三四趟次厕所。那些天呢，偶尔还恶心想吐，啊，所以就害怕了。到医院一检查，好嘛，当时肌酐将近800多，啊，那直接就给确诊了，就是尿毒症。那住院，啊，赶紧透析。住院的时候啊，他那个血压都达到了200多，当时呢，大夫都吓坏了，说赶紧的透析。透析啊，做的是腹透，把腹膜里边做了个手术，下了个管啊，引出来一块，每天呢都往里边灌那个透析液。当时孩子住院的整个病房里边，你看吧，全都是做那个腹透的啊，每个人的肚子上啊都有个管，特别吓人，看着严重的那脸色都黢黑黢黑的。在孩子做了透析之后，刚开始浑身没有劲儿啊，啊，一点力气没有。头一袋那个透析液灌到肚子里头，孩子顺脑袋往下淌汗，黄豆粒儿那么大，往外放完水之后，肚子里边不舒服，但是这孩子能挺啊，啊，他能挺住。看着孩子总是在那皱眉头，他说：“哎呦，当时我这当妈的啊，我这心里别提多难受了。”这孩子透析已经4年半了，啊，一天比一天瘦，主要呢就是尿少，一天一宿最多能尿出200毫升左右吧。孩子以前是120多斤，1米7的个，这透析到现在瘦的啊都不到80斤了。平时根本不想吃饭，都是劝着吃，一顿呢就是小半碗。你看走路也走不了，就是在家里边能来回的走那么2步，走走就说累了。那都知道他吃不下去饭，他可不累吗？家里白天晚上开窗户，晚上睡觉都得开着，要不就感觉发闷不得劲儿。哎呀，这给我和他爸急的呀，哎呦，那眼睛啊都差点给我俩哭瞎了啊。要不怎么说遇上好人了呢？无意间听到大林老师你讲课了，那有一天呢你还说到尿毒症这病了呢，所以我们两口子就商量说，不行啊，给咱孩子也用点深白树性颗粒，是不是死马当活马医呗，要不你也没别的办法啊。啊，后来啊冯哲元呢挺负责任，说这病啊比较特殊啊，我还是先给你问问杨主任。后来他说杨主任说的啊，你儿子这病啊他是属于瘀，因为是肾淤堵不通了，所以那个毒啊就排不出去，血液里边啊就开始堆积这些毒素，这个肾堆积的毒素越来越多，所以你像什么肌酐呐、尿素氮呐，这都跟着高起来了。啊，他说就这么的，啊，我们就给孩子用上了，用了头一个礼拜，实话实说，确实没啥效果，孩子有点不想喝了。俺家那孩子可懂事了，说没效果不喝了。啊，老伴就说，你自己啥病你不知道吗？你那病多重啊，啊，你吃上就得马上有效啊，对吧？你尿毒症都4年半了，你怎么的不得用上一段时间呢？再坚持一段时间，再喝一段时间看看，不行咱也就死心了。就这么的又坚持喝了一个礼拜，等喝完第2个礼拜之后啊，明显看着这孩子那精神状态就不一样了，而且呢自己呀、想出去溜达了啊，出去溜达呢也说感觉胳膊腿不像以前那么沉了，有劲儿了啊。再有一点是啥呀，吃饭能吃了，现在啊晚上能吃一碗米饭了。第一次吃鹿胎这药的时候啊，是免费试用的时候，我和老伴给报的名啊，参加上了。你看到现在鹿胎这药吃完有2盒了啊。说大林老师你看这孩子以前的嘴唇颜色呀都没个看哦，那嘴唇那都是发紫的，紫色的嘴唇，你再看看现在，感觉这颜色就红润了一些，就看着就新鲜了一些啊。现在这孩子睡觉也能睡个整宿觉了，血压现在也不吃降压药了，基本上就是高压130左右，低压呢就是85-90啊。尤其这几个月呀，孩子这体重长了可不少啊，这眼瞅着就110斤了，你看那个血红蛋白也上来点了，
白衣。

0: 也跟着上来点了。你看他只要一长肉啊，我和他爸我们心里就高兴了，对吧？他长肉了，就说明什么呢？他吸收好了，他精神状态好了。但是呢，还有一点就是肌酐呢没全下来，还在个四五百左右，嗯，还得做透析。这不嘛，合计您老来了，说给孩子看看，啊，想想招，是吧？你见过的这种病比较多，你的方法也比较多，你救救孩子吧。我说行啊，我把孩子这一年的检查报告拿过来，我都仔细的看了看。我说你这几年呢，你这个家可没少花钱呢。我对比的看了看，我说这也挺好。我说你看这体重上来了，血红蛋白上来了，这就挺好。血红蛋白上来了，白细胞上来了，好事啊，说明孩子免疫力上来了。我又看了看肌酐400多点，我说的确有点高。别着急呀，慢慢来吧。肾病这病本身它就是肾功能不好，而且好的就慢啊，别着急。孩子之前的肌酐呢，你看都800多，这现在几乎下来一半了，哎呀挺快的，挺好。我说孩子透析，腹透是你们提出来的还是人家那大夫提出来的？这大妹子就说，我们有一亲戚在沈阳啊，一个医院当大夫啊，他告诉我的，对不对啊？我说对，这个透析啊，它分为血透和腹透，它的区别就是什么呢？腹透啊，你得天天透，血透不用啊，根据病情啊，有的是一周一次，有的一周两次。但是腹透有一个好处，怎么的呢？它能保留你肾脏功能，啥意思？就你肌酐800多，并不是说你肾功能一点都没有了。还有那么一点点，如果用腹透啊，还能保留那么一点点功能。那老话说得好啊，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对不对？哎，星星之火可以复原呢。所以你看腹透看是遭罪，每次啊都得打这个透析液，但是孩子他肾脏的功能他能保住一部分，对不对？你哪怕说10%给你保住了，一旦说遇上这种好药了，它逐渐逐渐的给你修复过来啊，帮助你去激活我们这个肾的功能，慢慢的它肾脏的功能啊它能恢复过来。所以你看孩子用上肾百之后，尤其又配合上鹿胎这药之后啊，最起码是身上长肉了，抗病能力增强了啊。讲话以前有这病啊都不到80斤，你看现在啊，100多斤了，这才用几个月呀，是不是？这长了得有20来斤的分量，这是第一。第二呢，孩子也有劲儿了啊，以前屋都出不去，你现在最起码能上外边溜达去了，最起码能跟着你去个市场啊，或者说在院里边来回走一走啊。你管走多远呢？最起码他是能走能动了呀，这说明啥呀？说明呢孩子精血上来了，那说明孩子肾功能在提升。你肾不行哪有力气啊，啊，这能走就说明肾功能在提升啊。肾功能提升随之而来的就是心脏功能也随之提升，心脏有劲儿啊。现在晚上啊就不用开窗户睡觉了，对吧？啊，对对，功能上来了。那孩子母亲呢就不停地点头。我说这些呀，其实都是你肾功能提升的一个表现。你包括现在能吃饭了，能睡好觉了啊，能出去溜达溜达走一走了，就是唯一一点就差在这个肌酐上了。怎么的呢？肌酐没降到正常，那400左右还得往下降。但是呢还是刚才我说的，别着急。你别忘了几个月前孩子肌酐还700-800呢，而且孩子现在血压也正常了啊，白细胞啊，血红蛋白啊，这都跟着上来了。所以一切都向着好的方向去发展，挺好啊。这个时候大妹子就说，鹿胎这药也就最多再用1个多月，哪少了，哎呀现在还要后悔呢。所以大林老师啊，那你既然来了，那我也跟你说说吧啊，要不我给你跪下。我说你这是干啥呀，快起来啊，起来说。我说 你这跪着嘞，那我也得跪呀。我说我拿你当那个亲兄弟亲姊妹啊，我说我能做到的，我尽一切努力去给你做啊。这大妹子说，我就是有个事我要麻烦你嘛，就是我想请大林老师啊帮助我们再整点鹿胎的药，这孩子的药肯定是不够啊。我说这件事啊我一定努力，而且不光是努力，我得尽力，好不好？我一定尽力，但是我现在我不能说我拍脑门子我就答应你说行啊，我现在我不敢说这话呀，但是我一定要尽力去做啊。孩子的情况我也看到了，的确鹿胎制药还停不了啊，我回去我想办法。
1: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0: 其实我最近呢，我也挺着急啊，我也挺上火啊，甚至你看这嘴里边都起泡。一方面呢，就是深百这药涨价，这大伙都知道啊，7月1号不涨价嘛。你像鹿胎这样呢，人家也不给咱提供了啊，你再用你就得花钱买，980块钱一盒啊，这咱老百姓谁用得起啊？所以这一个事儿接着一个事儿，讲话呢这雪上加霜啊。但是呢，我还不能上人家去跟人说这个，不那回事啊。你看等我从王玉兰家出来已经是下午快3点了，因为后面还有一家都已经订好了啊。大连这个地方啊，你看看那个风景优美，但是你去哪儿啊，你坐车不好坐啊。等我到这个李淑文家啊，就咱的另一个病友家，就已经是下午4点多了。哎呦，找了老半天，等我找到的时候我诧异了，怎么还有这么破破烂烂的房子？一问才知道，这个李淑文家呀是特困户啊，老伴去世了，女儿精神也不好，跟他一起过，所以他那个精神压力也很大。之前打电话跟我说，说想轻生好几次了，但是呢放不下孩子。他是怎么事呢？自己30多岁的时候啊得的风心病啊，就是坐月子得的，一到刮北风的时候啊就遭罪，就怕凉啊，天天脑袋上啊都得戴个帽子，眼睛浮肿，腿浮肿，眼睛肿的严重的时候讲话呢都封上了啊，就那么个缝都睁不开眼睛，肿的呀都能看见里边那一泡水，就那么严重。那腿也是一摁一大坑啊，手脚冰凉，浑身怕冷。他说大连的温度啊还行呢，那6月份之前呢都不敢脱棉裤，那一着凉腿就抽筋，一抽筋心脏也跟着特别的难受啊。他讲话了，这些年呢心脏总是颤，就像小孩受委屈了啊，哭的那个抽的似的，就那样啊，心绞痛，一疼起来哎呀都直不起腰来啊，胸闷出气都费劲，感觉压气儿啊出不来气儿，憋得脸通红啊。跟我讲每一次深百这药和鹿胎之前就吃那个丹参片还有那个丹参滴丸，一晃吃30多年了啊，心脏严重的时候啊心绞痛直接就过去了。那时候老伴还活着呢，就是连喊带扶了的 完了之后赶紧往那嘴里边塞那个速效救心丸，二十多分钟半个小时才能活过来啊，缓过来呀，就感觉那舌头跟着发硬啊，说不出话来，喝水都得用手比划啊，走哪儿都得带着速效救心丸，去医院检查就说是冠心病啊，说让下支架，说脖子颈动脉也有一块堵了。这老大姐是一边跟我说一边赶着抹眼泪啊啊，我说老伴儿走几年了，走了八年多了，老伴儿糖尿病，后来又得的脑血栓，老伴儿走的那一年呢，自己又出现脑梗了啊，刷刷碗来病了，就倒那儿了，就往屋里爬，孩子在屋里呢，这给孩子吓的那时候说话就费劲了，完那个右腿抽筋啊，右胳膊不好使，是孩子给打的120到医院一确诊说是脑梗啊，改医院住了能有半个月呀，出院的时候整个右边的胳膊腿全都不好使啊，刷碗都不行，拿碗拿不住啊，就往地下扔啊，拿不住啊，切菜啊把自己的手都切着了，十斤的东西都拿不动。他说大林老师啊，你说说我这身体啊，冠心病、心梗、脑血栓，我这全都占全了，家里没钱啊，完了病还不少，你说哎呦，这给我愁的呀，那还有孩子啊，闺女精神也不是太好，哎呀，这给我愁的，你说怎么整啊，今年又犯病了，那又到医院住了十来天，越没钱还越有病，出院的时候啊我也出不去，我就听着半导体就解闷啊，无意当中我听到大林老师你讲课了，开始我有顾虑啊，所以我就只买了一盒，就这么的我先用一盒啊，一连喝了能有三天，一天喝三回，他讲话呢，哎呀感觉挺好啊，心脏感觉好，心脏喘气啊，就感觉不那么压气了啊，感觉比吃那个救心丸有效果，你等用到一个月的时候啊，就感觉那个心绞痛减轻了啊，能直起腰来了，这一晃服用四个多月了，现在这个腿可轻快了啊，这个腿啊可好使了，你看走路也快，现在能拿20斤东西，就一袋米呀 啊面呐、是不是10斤20斤的，哎我都能拿了。他说大林老师啊，你看看这老大姐边说呢边抬桌子啊，就抬那桌角，我说你慢点啊，我看着了啊，我看刚才你走道的时候就挺好啊，老大姐说我没事了，20斤米啊我拿起来就能走，现在刷碗啥的做饭呢我都能干了，你看为了省水呀、我还特意准备个桶废水冲厕所，以前呢我就能拎半桶水，现在我直接就能拎那一桶水了，而且血压也好了啊，现在基本上就是高压120低压80左右啊，都不用吃降压药了，这也省钱了啊，尤其那段时间鹿胎这药免费试用那段时间，当时和森柏这药啊我一起吃啊，吃了几天，哎呦那眼睛就感觉舒服啊，我说老姐姐你怎么就吃几天呢，怎么没连上呢，这老大姐就有点不好意思了啊，说那回啊是你那个鹿胎呀、是送的，是免费试用的，我没有钱呐啊，现在吃森柏这药也是一盒一盒两盒两盒买啊，最多的时候能买三盒就不错了，哎呀咱这条件不允许呀 啊你看老姐姐这话说出来就像一把刀扎在我心里一样，真的不容易呀啊，你看很多人还不信呢，其实真应该亲眼看一看，我很多很多的兄弟姊妹其实家庭生活都不富裕啊，可以说都很贫穷，甚至说那日子过得都很苦难，其实我还是那句话，只要你走下去，只要你亲眼所见，你才能真正的听到老百姓的心声，但是你才能够理解老百姓的苦难，那你才能知道 这老百姓的难，老百姓的不容易。所以你看，我一天连讲课带看病啊，完了之后呢，我抽空还得医院出诊，这一天累得死去活来，我图啥呀？我不就图我这些个没钱的兄弟姊妹啊，这些个条件一般的兄弟姊妹看病的时候啊，吃药能吃到那种好药，讲话呢别走冤枉路。

减轻看病贵，这是我作为一个大夫最愿意看到的。你像有人说我吃深白的药啊，我吃的就挺好，那我还需要再吃鹿台的药吗？我一句话你就明白了。如果需要花钱，说我鹿台的药啊需要额外再花钱，多少钱？980，我觉得那咱没必要。如果说能一份钱两份药，你就是强迫脑袋，我也建议你参与上。你像森柏树荫颗粒，这什么药？这是化瘀堵的那么个药，也是解决心脑病啊、糖尿病、风湿骨病，解决一些慢性病的那么个药。因为你万病源于瘀堵，就像我一直说的，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堵啊。瘀堵在心脏，心梗；瘀堵在脑袋，脑梗；瘀堵在毛细血管啊，血管瘤；瘀堵在肝上啊，那是肿瘤；瘀堵在子宫是肌瘤啊，淤堵在乳房增生，淤堵在甲状腺是结节，淤堵在腿上静脉曲张，淤堵在皮里肉外囊肿啊，淤堵在颈椎就是颈椎病，淤堵在后腰就是腰托，淤堵在臀部就是坐骨神经痛，淤堵在末梢呢，它形成了末梢神经炎。所以你记住，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堵，所以化瘀堵是治病基础。万病你想治好就离不开化瘀。那么在这个基础上，你比如说针对于心脑疼、肿瘤啊、包括那个恶性病啊，我们除了化瘀堵之外，我们还得补修补。那除了补精血之外，除了补肾之外，还得修补你之前受损的这些神经啊、受损的心肌啊、受损的胰腺啊、受损的关节啊、受损的细胞啊，对吧？我们得去修补萎缩坏死的心肌，修补萎缩坏死的脑神经、脑组织、脑细胞，修补萎缩坏死的胰岛细胞，修补萎缩坏死的关节软骨。所以我们得修补我们的心、脑、糖以及我们的肿块细胞。你只有这样，你这病才能真正好得更快，好得更彻底。你要不然呢，你不修补这病啊，它好的不那么彻底，好的不了那么快。那为什么用鹿胎的药来修补心脑糖？为什么用它来修补心肌、修补我们的脑神经、修补胰岛、修补关节呢？为什么不用其他的药呢？咱说世上的药千千万，对吧？你比如说灵芝啊、人参呢、就这些药本身它的这个修复再生能力啊，它有吗？它不具备。你说我去啃个人参，能修补我受损的心肌吗？能修补萎缩坏死的心肌吗？修补不了。那、因为人参它本身没这作用啊，它是补气的。人参能自我修复再生吗？包括灵芝能自我修复吗？首先这个东西它得有自我修复再生的能力啊，它得有这个自我修补、自我修复的能力，你去用它，它才能起作用。所以为啥鹿胎的药它能做到这一点呢？因为这个东西本身它有孕育天地万物的作用。你看那个干细胞，大伙知道吧，它就是从胎盘脐带当中提取出来的。所以鹿胎这味药它本身它就有很强的一个自我修复、修补再生能力。所以深白配上这药，就能够达到一个全面真正的好病的目的，就这么简单啊。我这人说话比较直，如果花钱啊，我说花钱啊，980呀、880呀，我觉得没那必要。如果说不花钱啊，一份钱两份药白给啊，不需要单独花钱，我讲话的挤破脑袋你也得参与上。所以你看我这几天呢也是特别累啊，从咱这病友李树文家出来都已经晚上6点多了啊。老大姐呢也是非常热情，非要留我吃饭，拗不过给我下的挂面。老大姐一边看我吃一边抹眼泪啊，说你看大老远来的，家里也没啥好吃的，我给你握了两个鸡蛋。我说这就挺好啊，等你病好一好，你带孩子到北京，我说我安排你们娘俩。这临走的时候啊，我又给大姐兜里揣了500块钱，说啥也不要。

0: 我说不行，啊，这钱不给你的，给孩子的。老大姐知道我要回北京，啊，因为到老大姐家的时候啊，那边就又来电话了，问我究竟啥时候能回去。我确定了一下，我说院长你放心吧，啊，我不耽误你事，我指定能到。啊，你看从李淑文老大姐家出来，都已经晚上6点多，快7点了。啊，我就赶紧上那个大连火车站，啊，我说买高铁票，买到北京的高铁票。人讲话了，哪有这么晚到北京的高铁呀？没办法，又打车去的那个大连的机场。一问有到北京的航班，最晚一趟是晚上11点半的，后半夜到北京。啊，那坐飞机也快，啊，还有2个座位，定不定？我说定啊，啊，就这么的，就折腾一宿。所以等我到了之后，那院长看着我都快哭了，没合计我能这么准时，因为他跟我通话的时候我在大连呢，也见到上面领导了啊。那么今天时间关系呢，我就不细唠这些了。所以你就说我行不？所以啊，我大林做人，咱们之间呢肝胆相照啊。我跟大伙说这事是啥意思呢？就是说。大伙儿，你相信我，我这人呐，做事实实在在。那么，咱说到这个实实在在啊，咱就得说参柏这药，还得提鹿胎这药。很多人就说大林老师啊，还能有一份钱两份药这事儿不？还能做到吗？我想说啥呀？事在人为，争取啊，争取端午节以后。咱们过完端午节，开展最后一次参柏原价活动，完鹿胎这药呢也赠送给大家，还是一份钱两份药。当然了，这是我心中所想，包括最近一直想给大伙免费配一个好东西。昨天呢我还提到这事儿了呢，那想给大伙免费配送一个心脑三高治疗仪，你没听错，是治疗仪。不是电子设备，是专门的心脑治疗仪，是专门的三高治疗仪，是仪器，啊，是医疗器械，就是佩戴的那种，啊，直接能戴在身上那种，医院用的啊，治疗仪，医疗器械那种，我一直想给大伙免费配送一个，啊，成天戴着呗，啊，我讲话了，不招病啊，对不对？你戴着它去病，没啥大病，啊，没啥大事儿。比啥都强，所以这是我一直想的。那天我到网上我看了一下，啊，确实挺贵，网上最便宜的啊，一个都得3000多，有的4000多、7000多、10000的都有。但是我说的是医疗器械啊，是医疗仪器，不是那种电子设备。那，啊，这一点呢，大伙一定要搞清楚了。所以我想借助最后一次参柏原价的这个机会。每个人呢，给大伙免费配送一个。我讲话了，你就带着，对你心脑啊，对你血压、血糖、血脂啊都有好处，就是贵。所以这个钱呢，我还得想想办法，我看看啊是让谁出啊？说我自己出，我出不起啊。我看看，我跟小辉联系联系，看看争取吧，争取啊，咱们人手一个，咱们一个人呢手里边攥着一个，好不好？哎，争取人手一个，啊，完大家你有啥问题，你随时给我来电话吧，电话你记好了，400-677-6211，400-677-6211，咱们有事的时候电话联系。
1: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400-677-6211。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以上就是今天。

0: 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龄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1: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成人礼就应该大操大办，宴席大摆，宾客如云，推杯换盏，鞭炮锣鼓声声入耳，多热闹。
4: 俭是持家修德之首，勤俭持家，清廉做事，厉行节约，不讲排场，不比阔气，以俭兴家，何以成人？最重要的是修身立德，勤俭廉洁，才能走好人生路。
5: 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我支持父亲。
4: 勤俭两字相辅相成，俭德之共也，耻恶之大也。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勤俭节约是中国人的一种传统美德，也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6: 预知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7: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6月15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未来24小时，我县各镇天气整体以多云为主，局部区域部分时段可能出现低能见度的大雾天气或存在能见度偏差现象，期间局部区域可能出现零星小雨或毛毛雨等弱降雨天气，形成有效降雨天气的可能性较低。后天受高空冷涡系统影响，我县将会出现分散性小阵雨天气，过程降水量整体不大，期间局部区域可能会伴随雷电现象，需注意防范。期间偏南风或东南风，风力多数区域不大，局部区域风力稍大，气温整体变化不大。15日20时到16日20时，多云，局部有雾，雾浓时有毛毛雨，偏南风5到6级，气温18到23度。16日20时到17日20时，多云，17日8时前后转阴，有分散性小阵雨，局部有雾，偏南风5到6级，气温19到23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多云，局部有雾，雾浓时有毛毛雨，偏南风4到5级。大长山，气温18到23度，小长山，气温17到24度，广路，气温18到24度。獐子、海洋，多云，局部有雾，偏南风6级。獐子，气温19到24度，海洋，气温19到25度。24小时海岛交通信息早知道。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6月16日，长海大长山岛机场

0: 天气原因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6月16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6:45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3:40，全天执行27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一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7:30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5点，全天执行26个航班。广鹿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一班，开船时间为早7:30。若您有出行需要，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

0: 管理中国，欢迎大家的各位关注啊！今天咱们继续游走在大美的山东，从辽宁丹东到广西防城港啊，咱们国家海岸线呢确实比较漫长，那丰富的海洋资源也孕育了无数令人垂涎的海鲜美食。其实咱们国家北方海产的实力是很雄厚的，只是大家有时候会忽略。你像渤海海域的辽宁、山东、河北、天津相连接啊，形成了一个优秀的海鲜的孵化器。那在这些沿海的县市啊，有一个城市的海鲜的产量稳居全国县级的首位，它也是全国海洋经济的佼佼者，那就是低调又豪气的荣城。在荣城的沿海，每年12月至次年的春季的鱼汛啊，可以看到一种身体平扁、头大口大、牙齿多啊，身背呢呈紫褐色的怪鱼，它号称是海里最丑的鱼啊，但是在荣城人的眼里面，它全身都是宝，就是安康鱼。安康鱼啊，鱼肉富含胶质，有很高的营养价值。它这个鱼干的味道呢，被称为叫做海中鹅肝，而且它有着一个非常吉祥的名字——安康啊，安康的意思就是福禄安康嘛。
1: 别看到第一眼的时候，都表示比较凶的。其实嘎肠子都是些，我也是比较随好，比较越刁。
2: 看上去凶悍，实则爱笑的宝子，是荣城市小有名气的鱼贩，自送外号“海鲜搬运工”，
1: 几乎不休息。我都瘦了100多斤了。
2: 今天是休渔前的最后一天，他要趁机收获最后一批来自深海的珍馐。宝子想要的美味是一种深海鱼，3个小时前正从捕捞船转移到运输船上，再由运输船运送到码头。船只还未靠岸，宝子早已等候在码头。这里三面环海，休渔前的最后一天，渔船满载而归，一筐筐新鲜的鱼货从渔船卸下。一番精挑细选后，除了日常运送的鱼虾，宝子终于找到了最心仪的美味——安康鱼。安康鱼是一种遍布于海底50米到100米深的深海鱼，依靠背上的一只形似灯笼能发光的泥饵进行捕食。安康鱼虽然青面獠牙，味道却是一流，鱼肉低脂低热，肌肉纤维韧弹，而且胶质丰富。吃安康鱼的幸福，只有懂它的人体会最深。
3: 这肚子香不香？我肚子
2: 新鲜捕捞的海鲜必须尽快送到饭店，才能最大限度保鲜。在各个饭店，安康鱼因独特的滋味广受欢迎。在荣城，安康鱼的价格十分亲。

0: 但可食用的部位却很多，鱼肉、鱼皮、鱼肝、鱼胃等皆可入馔。安汤鱼搭配火锅，弹嫩的鱼肉与沸腾的汤底碰撞翻滚，让人闻味心动。无花果炖安汤鱼，为鱼香增添一抹香甜底色，让人欲罢不能。青红椒爆炒鱼肚更是好吃，柔软的安康鱼肚切丝，用辣椒来炒，脆嫩爽口。白兰地蒸鱼干，酒香裹挟着鱼干，味道更为柔细清爽，比鹅肝少一分油腻，比鸭肝多一分细致，这恰到好处的滋味经得住长久回味。送货结束，宝子特意留下两条肥硕的安康鱼，今天是母亲的生日，他们将是餐桌上的主角。
1: 喂，老板，我上了。
0: 这两条5000克的安康鱼，在生日宴上，他们将化身两种美味：母亲的安康鱼水饺，媳妇的酱焖安康鱼。
2: 老头啊，拿点韭菜啊。
0: 海边的人习惯用海鲜来包饺子，在肉馅的丰腴中又多出一缕鲜美。除了最常见的鲅鱼饺子，荣成人还喜欢用安康鱼来包饺子。和海鲜饺子最搭配的蔬菜是韭菜，最能衬托出海鲜的鲜味儿。在宝子家，韭菜与安康鱼的结合是母亲的味道，每逢大日子他从不缺席。将安康鱼洗净切块，准备好葱、姜、蒜等一众配料，宝子烧火，媳妇掌勺。想当年凭借一手酱焖安康鱼，媳妇俘获了宝子的胃，更俘获了他的心。将葱、姜、蒜、八角、花椒等煸炒出香气，放入适量豆瓣酱和甜面酱，待酱汁浓郁化开，放入切好的安康鱼，添一瓢水，盖上锅盖，柴火加持，锅中的美味蓄势待发。屋内韭菜的鲜香与鱼肉的嫩滑相互交融，在沸水中发生妙不可言的转化。院中酱汁的浸润促使鱼肉润糯宜人，跳动的咕噜声令人味蕾大动。酱焖安康鱼醇香馥郁，安康鱼水饺鲜香滑嫩。母亲的生日，宝子特意选择安康鱼，寓意祝福母亲幸福安康。家人的欢笑与美味碰撞交汇，便是平凡人家相聚的幸福。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旅中国，欢迎各位啊！胶东三面靠海，海洋资源非常丰富，盛产各种海鲜。如果是做面条的话呢，那就是就地取材，一碗地道的打卤面，海鲜打卤面，菜汁浓郁，鲜美无比。胶东的面条种类很繁多，各具特色，有宽如腰带的大面条，有细如粉丝的小面条，还有各种形状各异的刀削面、扯面等等。每一种面条都有独特的烹饪方式和风味，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胶东的打卤面啊。这道面条呢，是以特制的面条、这个鲜美的肉汤和丰富的配料著称，每一口都让人回味无穷。
0: 面条作为一种主食，在胶东人心中有着不可撼动的地位。抻、拉、压或是手擀，不同的制作方式搭配不同的食材，成就了胶东地区种类繁多的面条做法。无论何时，无论何地，连汤带面的吃上一碗，这种满满的饱腹感带来的幸福，是其他主食无法提供的满足。胶东濒临大海，海鲜水产丰富，而面条与海鲜的搭配，则是胶东主妇的拿手绝活。捕鱼季即将结束，今天

0: 天是渔民登岸的日子，按照当地的传统，王红要为出海归来的丈夫准备一碗海鲜打卤面。海鲜搭配应季蔬菜做成卤子，烹饪不需要高深技巧，重点在于海鲜的鲜度，味道的浓淡，火候的老嫩，各家各户都不相同。但无论哪种面卤，只需紧扣一个鲜字，就是海边人独占的一份美味。琅琊港最早建成于春秋时期，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世代与海为邻。王红与丈夫杨吉刚遵循着渔民家庭传统的分工，每个捕鱼季节，丈夫出海打鱼，吃住都在船上。作为女主人，家务之余，王红也时常挂念着船上的情况。
1: 打个电话问问，怎么嘱咐嘱咐他，好好注意安全，包括他自己的安全，包括船上的十来个伙计的安全。
2: 叫叫叫叫！
0: 50千米外的海上，杨吉刚还在做着最后的努力。他是家里这两条渔船的船长，为了能有一个好收成，他已经和船员在海上奔波了一个多月。今天即将登岸，但是整个捕鱼季的收成并不理想，杨吉刚决定在回程途中再试一试。登岸回家后的第一顿饭一定是一碗热腾腾的手擀面，这是山东的风俗，也是胶东渔民一直延续的传统。
1: 那时候有大锅嘛，大天吃啥面豆腐，吃啥就蘸了其中一口。有的时候风平浪静的，这么三天了，逛逛的还轻点儿。要是遇上风浪海，咱是肯定在家里逛逛着的。
0: 这是整个捕鱼季的最后一网，杨吉刚指挥两船靠近，伙计们不敢怠慢。收网听哨声指挥，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渔网上。这是所有人期待已久的画面，满满一船的收获足以弥补前几天的损失。杨吉刚满载着一船渔货回到了陆地，今天的收成对得起这一个多月来大家的付出。捕鱼季结束了，等待杨吉刚的除了漫长的休渔期，还有王红精心准备的一碗海鲜打卤面。牡蛎、扇贝、花蛤直接入锅，不用加水，简单焖煮就能逼出汤汁，这汤汁是打卤面鲜的秘诀。海鲜虽鲜，但缺油脂的香。王红特意准备了一块五花肉，煸炒，将海鲜原汁浇下，撒一把切好的芸豆丁，煮沸，把包好的贝肉撒到锅里，鸡蛋在汤里打成一锅蛋花，手擀面煮熟，撒下一锅菠菜，绿的芸豆，黄的蛋花，香的五花肉，鲜的贝肉，成就了这一碗地道的海鲜打卤面。出门是一盘饺子，回家是这碗打卤面，虽然简单，但贴心温暖。这是杨吉刚登岸后的第一餐，也是一个多月来夫妻二人一起吃的第一顿饭。对两人来说，平安回家坐下来一起吃碗面，就是平凡生活中最幸福的表达。

0: 本地中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啊！说了很多山东的美食，那接下来去淄博看看。淄博绝对是味蕾盛宴当中的璀璨明珠啊！那推荐一道当地的美食，叫博山苏锅，也被称为苏鱼锅。它是山东淄博的一道传统名吃，也是鲁菜系的。那博山人呢，将这个传统的烹调技艺发挥到极致。有人说啊，这个博山这个苏锅哈哈，跟传统烩菜跟炸货合称为博山三味儿，简称鲁菜三杰。那在博山，大家非常重视春节，家庭准备年货和丰富的年夜饭，而博山苏锅呢，往往是年夜饭上不可或缺的美味。所以有句俚语说啊，就是穷也苏锅，富也苏锅，没有苏锅，年它就不完整。
1: 一场冬雪过后，气温骤降，不过这并没有改变梁文长老两口的出行计划。他们一大早便匆匆赶到菜市场挑选食材，只为在年夜饭上为孩子们做一锅地道的博山苏锅。
2: 小龙多少钱啊？
3: 我三十。
2: 阿姨，
3: 这种我是最好的。
2: 多少钱？
1: 淄博市博山区，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曾经的商贸繁荣，赋予了人们独特的美食。苏锅是博山人年夜饭上必不可少的一道家常菜，寻常的食材，独到的做法，给予了苏锅酥软咸香的口感。做法虽然复杂，但对于做了几十年苏锅的梁文长而言，却是信手拈来的拿手菜。
4: 东西好的吗？拿回来。
1: 博山人有一句俗语，穷也

0: 苏锅，副野苏锅。海带、藕和白菜是这道菜里必不可少的主力。传统的苏锅会选用五花肉，梁文长和老伴儿又特意增加了孩子们爱吃的猪蹄儿，它与五花肉绝妙搭配产生的肉冻，酥糯弹滑。苏锅讲究火功，冬日里干枯的木柴是梁文长做苏锅最常用的燃料。切好的鲅鱼和豆腐放入油锅炸至金黄，等待与其他食材发生一场完美的邂逅。食材准备好，将白菜铺底，藕、海带和豆腐依次码上薄薄一层，五花肉和鲅鱼放在上面。装锅的道理很简单，却又很讲究，耐煮不易糊的食材垫底，这样的排序能让肉鱼的鲜香最大限度地与蔬菜融合，最后调配上一碗足以让鱼骨变得酥软的独到酱汁。经过一上午的准备，这份苏锅正式开启了它长达一夜的蜕变酥化。滋味浸透的背后是小火长时间的微烤。未来几个小时里，老两口将默默守护在炉边。儿子是货车司机，女儿居住在外地，平日都很少回家。每到年根儿，只要支起这口锅，与孩子们团聚的日子也就不远了。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无数次的守候，只为传承家的味道。天刚蒙蒙亮，炖煮了一夜的苏锅，在经过一夜的照料后，也渐渐成型。煮好的苏锅只需要最后一道工序，便可端上餐桌，那就是慢慢冷却。苏锅最好的滋味要等到儿女们回来。对于孩子们来说，过年时爸妈的这一锅苏锅是他们回家的一种期盼。
1: 回来了，吃苏锅了，大家都吃了。
0: 梁文长和老伴看着孩子们细细品味着香醇味浓的苏锅，脸上满是笑容。苏锅里多种多样的味道，是对家乡最深的想念和牵挂。对梁文长一家来说，苏锅已并不仅仅是餐桌上的味道，更意味着一家人难得的团聚时光。

0: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朋友江浩。
2: 浩哥好，浩哥
1: 隆重一点
2: 啊，隆重一点是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真的是想死大家了啊。
1: 可不，
2: 那今天来肯定没白来，就是首一档嘛，如果说你能抢得到的话，你今天拿到的是低的力度。我跟大家说一下，如果说衣服湿透了，包括我们被褥湿透了，我们的鞋子湿透了，那简直是太难受了，
1: 那难受得不
2: 得了，是不是？所以说就是这个潮湿啊，它会容易引发很多的问题。那今天呢，玛丽在节目当中教给大家几种啊简单的用眼睛去看的一些症状。咱先说一说什么样才会感觉到体内湿气比较严重呢？比如说脸经常出油的，面色苍白的，头发粗糙容易脱落的，头发也爱出油的，还有就是脸上容易长斑长痘的。
1: 对，关键你说完的话，我觉得这个
2: 脸出油，你就是你是吧，
1: 特别像我呀，
2: 是吧，你符合好几点呢，一会儿告诉你眼袋下

0: 垂的，耳内潮湿的，包括小肚子大的，你是小肚子大吗？你是整体虚胖，对不对？虚胖是体内潮湿非常明显的表现之一。还有就是睡觉打呼噜的，有口腔有异味的，经常咳嗽痰多的，大便沾池子的，不通畅的，是吧？这些都是属于体内严重有潮湿。
1: 对，我肯定有湿气，因为每次的话都是希望人家都希望给我拔拔火罐或者说给我什么针针灸啊之类的，放过
0: 去。其实说心里话，不仅是你，就是十个人当中八九个人都存在说体内是有湿气的。再有很多人说经常喝酒，对不对？而且你会发现很多人都天天熬夜，饮食习惯、生理，对这些东西都能够引起我们体内潮湿的湿气的。我今天教给大家一种方式啊，红豆薏米营养粉，拿家之后你可以简单的用牛奶冲泡，用果汁冲泡，用水冲泡都可以啊，
1: 就变成糊糊了。
0: 没错，您随便的怎样去调理，因为现在在市面上的话，我们应该会有很多的朋友会买一些薏米呀、买一些红豆啊，自己来熬粥来喝。但很多朋友说，哎呀，我不可能天天坚持，所以说啊，今天大家不用愁了，因为我给大家带了一个快捷的方式，就是我们已经把这个属于合成好的这个红豆薏米粉带到节目当中，要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咱们每天坚持的吃一小勺就可以了，
1: 每天一勺就行。
0: 对，其实说心里话，为什么说现在这个在买一些薏米粉呢，买一些红豆粥的时候，它这个价格差别还是非常大的，从几十呢到几百的差别非常大。其实原因在哪里？是因为现在老百姓越来越注重这个食品安全的问题，对不对？我们要吃什么？不添加任何色素的，不添加香精的，不添加防腐剂的，我们才能够放心的来吃。
1: 而且最重要的话，得看是不是大品牌的。
0: 没错，今天在节目当中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红豆薏米枸杞粉。也就是说你所需要补充的这几种、
1: 都有了，
0: 都有了，咱都给大家科学的配比好了、买回到家里面之后一天吃一勺或两勺，用奶呀、用豆浆啊、用果汁啊、用水啊来冲泡都可以啊、口感特别好，可以用来当做早餐来代餐也是没有问题的。那说一下价格，这一桶啊就是一罐，一罐是500克一斤装的。那么这一罐差不多吃个15天左右吧，咱们说我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团购的套组，这一罐市面上的全国零售价格59.9一罐。今天拿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先说团购的价格是199。199能买到几罐？三罐。
1: 三罐啊。
0: 是吧？但是按照往常的我们节目的力度和惯例，也说买三罐我能送你三罐。
1: 对。
0: 对吧？是六罐给您做一个翻倍。但是今天啊，只要你能抢得到199买三罐赠三罐的同时，我给您凑个十全十美。也就是说再送几罐啊，
1: 再送四罐，我算不出来咋的。
0: 十一那加减法是可以的。
1: 就是199块钱，我今天买的是十罐。
0: 十罐。
1: 哦。
0: 十罐一共多少？一共是
1: 十
0: 斤啊，朋友们。
1: 就三十个名额。
0: 就三十个名额，赶紧打电话赶紧抢啊。
1: 好嘞朋友们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品牌的红豆枸杞各种薏米等等粉啊。然后研磨在一起合理的配比的，就给大家出师的，然后对身体也特别棒的啊。今天只需要199块钱可以购买到十罐啊，真的是十斤，而且免费送货上门，您在家等着就行，送到您家里面去，您先看满意了再留下。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大实惠了，朋友们如果想订购抓紧拨打电话
2: 400-166-9984 400-166-9984400-166-9984，
0: 日积月累累积出来的。那么这个祛湿牌是我们经常听过一句话说，千寒易去，一湿难除，对不
1: 对？
0: 一天吃个两勺三勺就足可以了。今天是199，一共十罐啊，十罐朋友们拿回到家里面，您能吃上半年左右，甚至半年多的时间。
1: 199块钱正好十罐啊，而且免费送货上门，您在家等着就行，送到您家里面去，您先看满意了再留下啊，记好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告诉大家为什么要吃，你说你吃，我就一直跟大家宣传的一个理念，就是199块钱讲真的你现在真的不够干什么。你说我跟浩哥出去吃一顿饭199肯定是不够的，
1: 不够，
0: 对不对？那你想想你就吃一顿饭的价格，为什么要告诉他说199，咱们说钱花在刀刃上，体内有湿气会明显的感觉人特别容易衰老，
1: 对，
0: 而且头发特别容易出油，就是特别容易脱发、就是这个其实是都是问题。所以我要告诉大家，首先是你健康的第一步。那另外一点的话，刚才我说了，告诉一下大家它的配料表，咱不能随随便便的乱吃，对不对？这个东西好坏呢，
1: 对，
0: 要告诉大家。
1: 因为咱们听众朋友肯定啥都知道，我就想看看你都有啥。
0: 对，
1: 是不是？
0: 就想知道都有什么啊？这是里面有红豆。

0: 米，燕麦，燕麦它属于粗粮，对身体来说特别的好啊。谷物燕麦，对，都愿意吃，而且它比较贵啊。还有就是荞麦、葛根、枸杞、红枣，加上一点点的冰糖，一点点啊，它一点都不是甜的那种啊。
1: 哦、
0: 所以说，就是家里面的任何人都可以来吃。那对于说燕麦也好，红豆也好，枸杞也好，大家都比较了解。你像枸杞吧，它是对我们的特别的好。提醒大家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啊！
1: 最好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湿气这个东西，你千万不要不在意它。那其实提到除湿的话，刚才浩哥已经说了，我拔罐儿。
1: 对，
0: 有很多就是养生的朋友、啊、
1: 愿意用这种方法、啊，
0: 愿意用这种方法，还觉得哎呀，拔起来挺舒服的，挺解乏的，是不是？
1: 通红通红，紫黑紫黑的。
0: 其实那个时候可能挺舒服的，但其实它并不能够真正的改善你体内的湿气。
1: 对，
0: 还有的很多朋友说，我去针灸，针灸也有一种祛湿，但是时间是非常非常漫长的。
1: 嗯、
0: 你灸一次针灸的话，咱不说多少钱了，你基本上你就灸个半年左右吧，能看出一点点的效果。你像咱们很多其实特别缺少这种膳食纤维，膳食纤维是什么呢？你比如说你的膳食纤维补充不到的话，比如说你水果蔬菜补充都不足，就容易出现便秘呀、啊然后出现肥胖啊，是吧，浩哥？你想想，你为什么一直都减不掉？
1: 我就红豆啥的都吃少了呗，就是
0: 对
1: 粗粮吃太少，
0: 对粗粮吃的太少了，什么红豆啊、薏米啊、这些对我们身体来说很有好处
1: 啊。今天就是惊喜，
0: 对，
1: 只需要啊199块钱可以购买到10罐的红豆薏米枸杞粉，而且每一罐都是1斤装的啊，市场上是59.9块，今天的话199块钱买10罐，记好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付款啊，您在家等着就行，送到您家，您先看，满意了再留下。
0: 抓紧时间啊，倒计时了，主要是现在套组名额不等人，提醒大家每个号码是限购2套，199，在这一档的节目当中您拿到的一共是买三赠三套组之外，再额外给您加赠4罐，一共是10罐给您带回家，每一罐都是500克一斤装的，您知道这10罐您自己到市面上去买是599，就是将近600块钱的东西，今天是199，还给您免费的送货上门。我说不管多少钱，我都要让大家看得到实惠，看得到这个东西质量，是吧，送到您家里您觉得好了你再留，包括最近这一段时间你可以问一下自己身边的朋友，是不是都已经开始了，是不是都已经把这个提上日程了，你说你这个时候你再不去试，你要等到什么时候？
1: 今天咱们只需要199可以购买到10罐的啊，红豆薏米枸杞粉，记好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

各位好，这里是文旅中国，欢迎各位。山东啊，是个山川跟海洋相拥、河湖交汇的省份。在山东啊，这个辽阔的地域跟丰富的食材，共同孕育了餐桌上的美味。像酱鱼的醇厚，煎饼的香脆，海鲜的鲜美，打卤的浓郁，这些就地取材、独具特色的家常美食，在品尝的瞬间，便化作家乡的记忆，令人难以忘怀。首先说青岛啊，青岛海鲜的品种那多得数不清，但如果说开春里的头一鲜，那不少人会为梭鱼投一票。那立春这个时节之后，冰化了，活蹦乱跳的梭鱼扭动着身体，引起了顾客的注意，任谁也忍不住想买一条尝尝鲜。其实刚休眠醒来的梭鱼啊，会在冰雪初融的时候，它游回到温暖的近海岸。这时候的梭鱼呢，还没怎么吃东西，肚子里的杂物少，吃起来它不会有泥腥味，肉质肥美，鲜美异常。这个时候的梭鱼啊，那绝对是春回大地的第一口美味。随着天气的变暖，梭鱼呢会在泥沙里吃东西啊，装了一肚子泥沙以后呢，这个泥腥味也大，所以想要吃到口感鲜美、没有异味的梭鱼，开春就是黄金时间。过了这段时间，梭鱼的品质和鲜味呢就会下降，特别啊是说这个五一以后，您再捕捉这个梭鱼，肉质就松软了，所以有说就六月梭臭满锅。梭鱼呢在咱们国家沿海呢都有分布，大部分呢是在这个浅海或者河口

0: 咸淡水的交界处。平常啊，它主要吃的就是河底这一些小型的动植物和硅藻，还包括像微生物啊等等。这冬季啊，海水温度比较低，梭鱼呢会到这个深水越冬。过冬的时候，梭鱼它吃东西不多，开春以后呢，水温上升，它就游到这个近岸的海湾河口附近。那四月下旬到五月份，梭鱼呢会在近海产卵和生长。这个鱼的味道非常鲜美啊，有很多养生保健的功效。鱼肉呢不仅高蛋白，还富含维生素 E、钙、磷、铁等等，具有温补益气的功效。
1: 立春过后，河冰开化，万物复苏。靠海吃海，在海上讨生活的人们又开始忙碌起来。张旭增和赵希贤是世代生活在海边的渔民，他们居住的庐阳村位于山东省烟台市的郊区，绵延数十千米的海岸线在这里收缩，造就了一个水产丰富的天然海湾。这是两人今年春天的第一次下网，老张要寻找这个季节里特有的一种鱼，给小孙女儿吃上开春的第一口鲜。
2: 看看，
3: 每天就是大鱼，就是弄点整点那个小鱼了，弄个小鱼给它吃了，鱼来的那新鲜的。
1: 渔网将在海水中静置一夜，明天他们将收获一种特别的食材。梭鱼一般栖息在江河口和海湾内的咸淡水交界处，每年冰凌开化的初春时节是它们味道最鲜美的时候。在这个季节，它们被冠以一个特殊的名字，开凌梭。只有立春到惊蛰之间捕捞的梭鱼才能称为开凌梭。经过一个冬天的蛰伏，开凌梭腹内杂质少，没有土腥味儿。这个时候的开凌梭肉质紧实，味道鲜美。只有开凌时的梭鱼才适合清炖。奶白的鱼汤搭配豆腐，滑嫩的豆腐带着鱼肉的鲜香，透着淡淡的清甜，这是独属于初春的味道。当地有食用开凌梭鲜得没法说的说法。清晨，老张迫不及待地要检验今天的收获。老张年轻时曾是远洋捕捞船的水手，几十年的船员生活让他见惯了外海的大风大浪，现在58岁的他更享受海湾里风平浪静的悠然。这种被称为出小海的捕鱼方式是海边渔民必备的生活技能，也是两个老伙计平日里最喜爱的活动。
3: 东西多了就买，小的话自己都要下去吃得了，不快乐吗？
1: 在过去物资匮乏的年代，出小海是渔民家庭调剂伙食的好方法。
3: 我吃鱼啊。
1: 在老张儿时的记忆里，长辈每次出小海回来，总是伴随着一顿可口又丰盛的海鲜大餐。而这其中他最难忘的就是每年春天的开凌梭。祖辈的技能传承到老张这里，今天他要让小孙女儿也感受一下这开凌梭的美味。小孙女儿4岁，在城里上幼儿园，每年只有假期才会回到爷爷奶奶身边。爷爷的网兜总能让他充满兴趣。海边随处可见的贝类是渔民家庭必不可少的一道好菜。
3: 不好啊，来来来，爸爸看看，来来，好，先拿着。
1: 老赵按时赴约，他的拿手绝活是玉米贴饼。玉米面和豆面按照3:1的比例混在一起。老张把梭鱼处理妥当，对于海鱼的烹制，生活在胶东半岛的人们偏爱酱焖。铁锅烧热后，用葱、姜、蒜、红辣椒爆锅，再加入大酱。

接着把梭鱼下到锅里，而一网上来的其他杂鱼也不能浪费，一同下锅。待锅壁滚烫，就可以贴饼子了。饼团要大小适中，否则很难成型。老赵拿捏得恰到好处，用力往锅上一拍，形成一个扁圆形的饼子。这个过程中，火一定要旺，保证锅壁的温度，玉米饼子才不会滑入汤内。接下来就是炖煮了，盖上锅盖，用文火将鲜鱼在锅里不紧不慢地炖着，让鱼肉吸足酱的味道。大约15分钟后，酱焖开灵梭就可以出锅了，酱香浓郁，汤汁丰盈。在胶东，酱焖鱼最好的搭配就是玉米贴饼子，鱼的鲜味裹挟着玉米饼子的香味扑鼻而来，饼子焦香可口，进入鱼汤的部分闪着油花，透着浓香。开灵梭鱼的鲜美味道，鱼肉的嫩滑口感，在浓重的酱汁中被充分的体现。吃一口酱味之后，是开灵梭清甜的鲜美。一上午的忙碌，老张在小孙女脸上看到了她期待的表情。冬去春来，她即将回到城里的父母身边，而这道酱焖开灵梭的味道将会伴随着渔村里的生活，留在小孙女的记忆里。

这里是文旅中国，欢迎大家的关注。提到山东美食啊，您会想到些什么？其实山东的好处啊说不尽，如果您来这儿可以找一家街头的馆子吃一顿沂蒙炒鸡，再来上这半斤的煎饼，这日子过得还行。煎饼呢是著名的传统小吃，山东的沂蒙山区啊家常主食，也是非常著名的地方土特食品。那主要的地域呢是以山东临沂为主，南至苏鲁边界，北到泰安，西至呢兖州以

0: 再加水泥糊成这个糊摊的样子啊，这就是煎饼的原料，煎饼糊子。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煎饼它并不是这个招待客人时候的精致的点心，但它的的确确是外出时必备的干粮之一。山东人啊，下地干活的时候都带一套煎饼，而且闯关东的游子随身也必然会带着它走四方。
1: 五月的蒙山花香正浓，但王宗良无暇欣赏美景。此时正是蜜蜂自然分蜂的季节，蜂群很容易簇拥着蜂王飞出蜂巢，王宗良必须不停地将它们收捕，才能减少损失。蒙山地处沂蒙山区腹地，绵延近百千米，许多自然村零星地分布在山坳里，红石涧村就是其中一个只有十户人家的小山村。王宗良的父亲王富禄一早就提着工具箱出门了，他要把家门口坏掉的磨修好。母亲潘可美拿出去年秋冬储存好的粮食，老两口几乎都不曾出过远门，家门口的大山总是慷慨地赠予人们各种食材。王宗良的两个孩子一早就进了山，眼下山脚下的气温逐渐升高，只有山里的槐花依然开满枝头。将新鲜采摘的槐花裹上蛋液炸至金黄，清香甘甜，这是春天的馈赠。靠山吃山正是这个小山村的生存之道，许多传统的饮食习惯仍然被人们保留。另一种只有春天才有的食材山麻渣，焯水切碎，加入豆面做成炒豆沫，同样是山里人的一道家常菜。但对于沂蒙山区的人们来说，还需要搭配一种标志性的主食煎饼。
2: 修好了。
1: 在山东人眼里，只要是粮食都能做成煎饼。小麦、玉米、小米、高粱、红薯干都可以成为原料。
3: 你多年没看木匠了，你还手里搓好死了。
2: 那是，我是老木匠了。
1: 粗略磨制过的五谷杂粮经过浸泡与发酵，再用石磨细细碾磨，才能磨成糊状物，当地人称煎饼糊子。早在5000多年前，人类就发明了饼类的制作工具鏊子。从远古的石鏊、陶鏊、青铜鏊一路演变成为今天的铁制鏊子。在明朝万历年间，山东泰山一带就已经普遍以煎饼为主食，就连明朝的分家契约中都记有鏊子一盘，煎饼23斤，能被当作分家财产。可见鏊子和煎饼在山东人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将鏊子烧热，面糊循序渐进地摊开并快速成型，热气氤氲中粮食的天然香气升腾开来。在沂蒙山区，摊煎饼几乎是每一个母亲的拿手绝活，也是一个烟熏火燎累人的活。面糊滚动的速度、刮板刮擦的力度以及火候的大小都至关重要。一张完美的煎饼全凭母亲几十年的经验来掌握。刚刚烙出来的煎饼口感酥脆，放凉后才变得柔软筋道，嚼劲十足。这种特有的筋道与谷麦的香气是山东人对煎饼痴迷其中的重要原因。从家常小菜到鱼肉海鲜，一张煎饼几乎可以包容一切。但对山东人来说，最简朴最经典的吃法仍然是煎饼卷大葱。天色渐晚，收拾好炸槐花和炒豆沫，潘可美没有忘记给儿子带上两个最喜欢的腌鸡蛋。

0: 哇，来了呀，放着放下吧，
1: 卷点大酱，卷个大葱，还炒点冷沫，就这咸菜，就觉得挺好吃的。以前吧，吃煎饼就是母亲烙的，父母啊六七十了，你还为儿女着想，确实很不容易。
2: 今天又分了几窝蜂，
1: 分了四窝，都带回来了。
3: 生活的忙碌奔波中，最朴素的食物也是最长久的陪伴。家乡的味道在味蕾，也在心头。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味。

0: 常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 91.7长海之声。
1: 我喜欢摇下车窗的洒脱，好心情跟着调频来诉说，这就是917长海之声。
2: 清爽的海风带来温柔的问候，每当阳光从枝叶的间隙中洒落，点滴温暖都会让我怦然心动，期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
1: 因为用心生活，总会变得不同。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91.7，
2: 和你在一起。
3: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原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 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跟大伙又相聚了。同样啊，今天我想问大家一件事，就是做人能不能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能不能现用现

你就，我需要你了，我跟你交往，我不需要你，那我就躲你远远的。做人能不能这样啊？那做人能不能唯利是图？看见好了就赶紧上，看见不好的了躲远远的。做人能不能这样？那肯定不能啊，对吧？你看我们总说做人做事，什么叫做事啊？做事就是做人。所以前天下午我接到我们院长电话，因为我跟他说过，我说你这边有啥事需要我证明，需要我去的，你告诉我一声，我马上就去，因为人家帮助过咱们呢。这咱很多老伙伴这都知道的，鹿胎这药医疗活动，人家帮助咱们了，人家是无条件的给咱们免费试用。医疗活动的时候，一份钱两份药，对吧？鹿胎是免费给咱们用的，通过森百这药给我们的，免费给的，对吧？人家从来就没有要求说我鹿胎这药得收你多少多少钱，没有吧？对不对？人家从来就没要求我们怎么样啊？说你给我们医院宣传呐，给我们说点好听的呀，对不对？人家从来就没提过这话，就没说过这话，对不对啊？说句最直白的，你现在你上医院去，你说我开药啊，能不能说我就交一份钱啊？你得给我开两份药，能不能？你任何一家医院，你别说三甲大医院，你就区医院、就县医院，甚至卫生所，他也不可能说一份钱两份药啊。讲话呢，你这不跟我开玩笑呢吗？还一份钱两份药，我不多给你开几个检查单子，不给你多开几种药，那就已经不错了，还一份钱两份药，你想啥呢？你那钱怎么那么豪华呢？你那钱怎么那么实诚呢？但是这个事儿啊，在咱们这儿，这是不是实打实的一份钱两份药啊？那两种治病药，你到啥时候，它也比单一的一种药强啊？就像咱们吃饭似的，你一个菜和两个菜，那它就是不一样啊，对不对？一加一肯定是大于二的。你到啥时候它都大于二啊？你像森柏树荫颗粒，就这药，咱大伙都知道。从去年咱们自己熬那个舒心汤时就知道效果好，所以这个成药森柏树荫颗粒那更不用说了，效果都在那摆着呢，吃上效果就是好。你心脏病啊，对吧？你冠心病啊，还是脑血管病啊，脑血栓呐。啊，或者是高血压呀、糖尿病啊、风湿骨头关节病啊，你吃上它效果就是好，这是有目共睹的。那鹿胎这药呢，咱大伙以前都没接触过。有人说鹿胎是啥药？鹿胎是梅花鹿啊，那个动物梅花鹿的胎盘，是母鹿啊生小鹿时候的那个胎衣，也叫胎盘。被称为什么呢？万物之母，地位高于人参、鹿茸，属于滋补之药，大补的药。男女吃了都大补的，男的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补精血。你像我去过杭州的胡庆余堂，以及广州的十三堂，当地的中医用鹿胎用的比较多。凡是你像涉及到心脑病的、重病的，一般的方子里边啊，都会加入鹿胎，提升精血。因为人到老了以后啊，熬的就是精血。因为这药有一个特点，大补精血，所以一般你像心脏方面疾病、脑血栓、脑部疾病、糖尿病，一般都会用到鹿胎这药。而且鹿胎这药有一特点，什么呢？这东西啊，它这个修复修补的能力非常强。什么叫做修复能力啊？就像那个壁虎的那个尾巴似的，就断了之后它自己能长出来，这叫再生能力。所以你看，有的人有了外伤之后，或者是出了事故车祸之后，
有时候就

会想，这人呐，要是能像壁虎一样就好了。那么壁虎的这种再生能力啊，如果跟胎盘比，小巫见大巫了。因为现在大家都认的是干细胞，尤其就是从胎盘脐带当中提取的。那干细胞是干啥的？干细胞能治愈一切，恢复一切，那复原一切，所以它是从胎盘脐带当中提取出来的。你像现在人的都是带编码的，一般不让用，所以最好的现在就是这个梅花鹿的了，就说胎盘呐，干净纯净，而且这个鹿胎是世间所有胎盘中最厚的，所以它有一个非常强大的修复能力。那么你像鹿有十几种，对吧？甚至更多，但是真正有医用价值的不超过两种，其中医用效果最好的就是这个梅花鹿的鹿胎。而且这东西啊，主要产地我们讲中药嘛，对吧？讲究地道药材，就是在吉林长白山地区。这个药在临床主要用于就是中风偏瘫、脑血栓、脑出血啊，包括跌扑损伤、风湿骨病，以及像三高啊，高血粘、高血脂、高血压，包括心肺疾病、肺心病啊、冠心病啊、心衰啊等等。所以也是借助咱们医院院长的帮助啊，咱们可以说不少的那个兄弟姊妹啊都有机会体验上这药了。用了几天，大家最大的感受就是一个字，啥呀？好啊，啊，有效果，真有效果，效果真好。你像咱们82岁的胡宝荣老大姐，她是冠心病，有腰间盘突出、气管炎，还有白内障，用了5天的鹿胎的药，就明显感觉到心脏不那么难受了，尤其晚上不那么咳嗽了，关节也不那么疼了，而且明显感觉到什么呢？有精神头了，浑身有气力了。还有就是71岁的陈孝安，有类风湿，有脑梗，到今年已经是第9个年头了，一直腰腿疼，睡眠也不好，用上鹿胎的药也就3天，就明显感觉到身上很轻松，尤其患侧，就是不能动换的那一侧，明显的感觉有劲儿了，而且睡眠见好，比用药前能多睡3-4个小时，而且那脚疼痛的症状有所减轻。那么你像咱们刚才说的82岁的胡宝荣，本身呢有气管炎，气管炎我们都知道，就是什么呢？咳嗽啊，痰多呀，喘呐，对吧？咳痰喘。有咳有痰，完了还喘。那么你看这个病例中显示，吃上鹿胎这药大概5天左右，尤其晚上就明显不那么咳嗽了，说明什么？说明他那呼吸道畅通了，他那个肺受损的组织啊正在一点点修复，说明他萎缩坏死的肺叶正在一点点修复。因为本身鹿胎这药啊能治疗肺心病，所以用到第五天的时候晚上就明显的不那么咳嗽了，说明他的肺，这年轻人他能有啥毛病啊？是不是？就是没睡好觉带的呗，所以也就没太当回事。有一天回家了，就发现孩子那个脸呢都是肿的啊，就问孩子说，你这是怎么回事啊？啊，怎么胖头肿脸的呢？这孩子就说，最近呢就尿频尿急啊，有的时候啊一宿得去个3-4趟次厕所，那些天呢偶尔还恶心想吐啊，所以就害怕了，到医院一检查，好嘛，当时肌酐将近800多啊，那直接就给确诊了，就是尿毒症，那住院啊，赶紧透析。住院的时候啊，他那个血压都达到了200多，当时呢大夫都吓坏了，说赶紧的透析。透析啊做的是腹透，把腹膜里边做了个手术，下了个管啊引出来一块，每天呢都往里边灌了个透析液，

当时孩子住院的整个病房里边，你看吧，全都是做那个斧头的啊，每个人的肚上啊都有个管，特别吓人，看着严重的那脸色都错黑错黑的。在孩子做了透析之后，刚开始浑身没有劲儿啊，啊，一点力气没有。头一袋那个透析液灌到肚子里头，孩子顺脑袋往下淌汗，黄豆粒儿那么大。往外放完水之后，肚子里边不舒服，但是这孩子能挺啊，啊，他能挺住。看着孩子总是在那皱眉头，他说：“哎呦，当时我这当妈的。”啊，我这心里别提多难受了。这孩子透析已经4年半了，啊，一天比一天瘦，主要呢就是尿少，一天一宿最多能尿出200毫升左右吧。孩子以前是120多斤，1米7的个，这透析到现在瘦的啊都不到80斤了。平时根本不想吃饭，都是劝着吃，一顿呢就是小半碗，你看走路也走不了。就是在家里边能来回的走那么2步，走走就说累了。那都知道他吃不下去饭，他可不累吗？家里白天晚上开窗户，晚上睡觉都得开着，要不就感觉发闷不得劲儿。哎呀，这给我和他爸急的呀，哎呦，那眼睛啊都差点给我俩哭瞎了啊！要不怎么说遇上好人了呢？无意间听到大林老师你讲课了，那有一天呢你还说到尿毒症这病了呢，所以我们两口子就商量说，不行啊，给咱孩子也用点深白树性颗粒，是不是死马当活马医呗，要不你也没别的办法啊。啊，后来啊冯哲元呢挺负责任，说这病啊比较特殊啊，我还是先给你问问杨主任。后来他说杨主任说的啊，你儿这病啊他是属于瘀，因为是肾淤堵不通了，所以那个毒啊就排不出去，血液里边啊就开始堆积这些毒素，这个肾堆积的毒素越来越多，所以你像什么肌肝呐、尿素氮呐，这都跟着高起来了啊。他说就这么的啊，我们就给孩子用上了，用了头一个礼拜，实话实说确实没啥效果，孩子有点不想喝了。俺家那孩子可懂事了，说没效果不喝了啊。老伴就说，你自己啥病你不知道吗？你那病多重啊，啊，你吃上就得马上有效啊，对吧？你尿毒症都4年半了，你怎么的不得用上一段时间呢？再坚持一段时间，再喝一段时间看看，不行咱也就死心了。就这么的又坚持喝了1个礼拜，等喝完第2个礼拜之后啊，明显看着这孩子的精神状态就不一样了，而且呢自己呀、想出去溜达了啊，出去溜达呢也说感觉胳膊腿不像以前那么沉了，有劲儿了啊。再有一点是啥呀，吃饭能吃了，现在啊晚上能吃一碗米饭了。第一次吃鹿胎这药的时候啊，是免费试用的时候，我和老伴给报的名啊，参加上了。你看到现在鹿胎的药吃完有2盒了啊。说大林老师你看这孩子以前的嘴唇颜色呀都没个看哦，那嘴唇那都是发紫的，紫色的嘴唇，你再看看现在感觉这颜色就红润了一些，就看着就新鲜了一些啊。现在这孩子睡觉也能睡个整宿觉了，血压现在也不吃降压药了，基本上就是高压130左右，低压呢就是85-90啊。尤其这几个月呀、孩子的体重长了可不少啊，这眼瞅着就110斤了，你看那个血红蛋白也上来点了，白细胞也跟着上来点了，你看他只要一长肉啊，我和他爸我们心里就高兴了，对吧？他长肉了，就说明什么呢？他吸收好了，他精神状态好了。但是呢，还有一点就是肌肝呢没全下来，还在个400-500左右，还得做透析。这不嘛，合计您老来了，说给孩子看看，啊，想想招，是吧？你见过的这种病比较多，你的方法也比较多，你救救孩子吧。我说行啊，我把孩子这一年的检查报告拿过来，我都仔细的看了看。

我说你这几年呐，你这个家可没少花钱呐。我对比着看了看，我说这也挺好。我说你看这体重上来了，血红蛋白上来了，这就挺好。血红蛋白上来了，白细胞上来了，好事啊，说明孩子免疫力上来了。我又看了看肌酐400多点，我说的确有点高。别着急呀，慢慢来吧。肾病这病本身它就是肾功能不好，而且好的就慢啊。别着急，孩子之前的肌酐呢，你看都800多，这现在几乎下来一半了。哎呀，挺快了，挺好。我说孩子透析，腹透是你们提出来的，还是人家那大夫提出来的？这大妹子就说，我们有一亲戚在沈阳啊，一个医院当大夫。啊，他告诉我的，对不对呀？我说对，这个透析呀，它分为血透和腹透，它的区别就是什么呢？腹透啊，你得天天透，血透不用，啊，根据病情，啊，有的是一周一次，有的一周两次，但是腹透有一个好处，怎么的呢？它能保留你肾脏功能，啥意思？就你肌酐800多，并不是说你肾功能一点都没有了。还有那么一点点，如果用腹透啊，还能保留那么一点点功能。那老话说得好啊，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对不对？哎，星星之火可以复燃呢。所以你看腹透看是遭罪，每次啊都得打这个透析液，但是孩子他肾脏的功能还能保住一部分，对不对？你哪怕说10%给你保住了。一旦说遇上这种好药了，它逐渐的给你修复过来，啊，帮助你去激活我们这个肾的功能，慢慢的，它肾脏的功能啊，它能恢复过来。所以你看，孩子用上参柏之后，尤其又配合上鹿胎这药之后，啊，最起码是身上长肉了，抗病能力增强了。那，啊，讲话以前有这病啊，都不到80斤，你看现在。啊，100多斤了，这才用几个月呀，是不是？这长了得有20来斤的分量，这是第一。第二呢，孩子也有劲儿了啊，以前屋都出不去，你现在最起码能上外边溜达去了，最起码能跟着你去个市场啊，或者说在院里边来回走一走啊，你管走多远呢？最起码他是能走能动了呀，这说明啥呀？说明呢，孩子精血上来了，那说明孩子肾功能在提升。你肾不行，哪有力气呀？啊，这能走就说明肾功能在提升。啊，肾功能提升随之而来的就是心脏功能也随之提升，心脏有劲儿了。现在晚上啊就不用开窗户睡觉了，对吧？啊，对对，功能上来了，那孩子母亲呢就。不停地点头，我说这些呀，其实都是你肾功能提升的一个表现。你包括现在能吃饭了，能睡好觉了，啊，能出去溜达溜达、走一走了，就是唯一一点就差在这个肌酐上了。怎么的呢？肌酐没降到正常，那400左右还得往下降。但是呢，还是刚才我说的，别着急，你别忘了，几个月前孩子肌酐还700-800呢。而且孩子现在血压也正常了啊，白细胞啊、血红蛋白呀、啊，这都跟着上来了，所以一切都向着好的方向去发展，挺好啊。这个时候大妹子就说：“鹿胎这药也就最多再用1个多月，哪少了？哎呀，现在还后悔呢。”所以大林老师啊，那你既然来了，那我也跟你说说吧。啊，要不我给你跪下？我说你这是干啥呀？快起来！啊，起来说！我说你这跪着嘞，那我也得跪下。我说我拿你当那个亲兄弟、亲姊妹啊！我说我能做到的，我尽一切努力去给你做。啊，这大妹子说，我就是有个事我要麻烦你嘛，就是我想请大林老师啊，帮助我们再整点鹿胎的药。这孩子这药肯定是不够啊！我说这件事啊，我一定努力，而且不光是努力，我得尽力，好不好？我一定尽力。但是我现在我不能说我拍脑门子我就答应你说行。

0: 我现在我不敢说这话呀，但是我一定要尽力去做。孩子这情况我也看着了，的确鹿胎记药还停不了。我回去我想办法。
1: 深百舒心颗粒，麒麟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他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0: 其实我最近呢，我也挺着急，我也挺上火。甚至你看这嘴里边都起泡。一方面呢，就是深百这药涨价，这大伙都知道啊，7月1号不涨价嘛。你像鹿胎这样呢，人家也不给咱提供了啊，你再用你就得花钱买，980块钱一盒啊，这咱老百姓谁用得起啊。所以这一个事儿接着一个事儿，讲话呢这雪上加霜啊。但是呢，我还不能上人家去跟人说这个，不那回事啊。你看等我从王玉兰家出来已经是下午快3点了，因为后面还有一家都已经订好了啊。大连这个地方啊，你看看那个风景优美，但是你去哪儿啊，你坐车不好坐啊。等我到这个李淑文家啊，就咱的另一个病友家，就已经是下午4点多了。哎呦，找了老半天，等我找到的时候我诧异了，怎么还有这么破破烂烂的房子。一问才知道，这个李淑文家呀是特困户啊，老伴去世了，女儿精神也不好，跟他一起过，所以他那个精神压力也很大。之前打电话跟我说想轻生好几次了，但是呢放不下孩子。他是怎么事呢？自己30多岁的时候啊得的风心病啊，就是坐月子得的，一到刮北风的时候啊就遭罪，就怕凉啊，天天脑袋上啊都得戴个帽子，眼睛浮肿，腿浮肿，眼睛肿的严重的时候讲话呢都封上了啊，就那么个缝都睁不开眼睛，肿的呀都能看见里边那一泡水，就那么严重。那腿也是一摁一大坑啊，手脚冰凉，浑身怕冷。他说大连的温度啊还行呢，那6月份之前呢都不敢脱棉裤，那一着凉腿就抽筋儿，一抽筋儿心脏也跟着特别的难受啊。他讲话了，这些年呢心脏总是颤，就像小孩受委屈了啊哭的那个抽的似的，就那样啊，心绞痛，一疼起来，哎呀，都直不起腰来，啊，胸闷，出气都费劲，感觉压气儿，啊，出不来气儿，憋得脸通红，啊，跟我讲，每一次深百这药和鹿胎之前，就吃那个丹参片，还有那个丹参滴丸，一晃吃30多年了，啊，心脏严重的时候啊，心绞痛直接就过去了，那时候老伴还活着呢。就是连喊带服了的，完了之后赶紧往那嘴里边塞那个速效救心丸，20多分钟半个小时才能活过来啊。缓过来呀，就感觉那舌头跟着发硬啊，说不出话来，喝水都得用手比划啊，走哪都得带着速效救心丸，去医院检查就说是冠心病啊，说让下支架，说脖子颈动脉也有一块堵了。这老大姐是一边跟我说一边赶着抹眼泪啊，我说老伴走几年了，走了8年多了，老伴糖尿病后来又得的脑血

算，老伴走的那一年呢，自己又出现脑梗了，啊，刷刷碗来病了，就倒那儿了，就往屋里爬，孩子在屋里呢，这给孩子吓得，那时候说话就费劲了，完那个右腿抽筋啊，右胳膊不好使，是孩子给打的120，到医院一确诊，说是脑梗，啊，改医院住了能有半个月呀、啊。出院的时候，整个右边的胳膊腿全都不好使，啊，刷碗都不行，拿碗拿不住，啊，就往地下扔啊，拿不住，啊，切菜啊，把自己的手都切着了，10斤的东西都拿不动。他说：“大林老师啊，你说说我这身体，啊，冠心病、心梗、脑血栓，我这全都占全了，家里没钱。”啊，完了病还不少，你说，哎呦，这给我愁的呀。那还有孩子，啊，闺女精神也不是太好，哎呀，这给我愁的，你说怎么整啊？今年又犯病了，那、啊、又到医院住了10来天，越没钱还越有病。出院的时候啊，屋也出不去，我就听着半导体就解闷啊。无意当中，我听到大林老师你讲课了。开始我有顾虑啊，所以我就只买了一盒，就这么的，我先用一盒啊，一连喝了能有3天，一天喝3回。他讲话了，哎呀，感觉挺好啊，心脏感觉好，心脏喘气啊，就感觉不那么压气了啊，感觉比吃那个救心丸有效果。你等用到1个月的时候啊，就感觉那个心绞痛减轻了。能直起腰来了，这一晃服用4个多月了，现在这个腿可轻快了啊，这个腿啊可好使了，你看走路也快，现在能拿20斤东西，就一袋米呀、啊，啊面呐、啊，是不是10斤20斤的，哎我都能拿了。他说大林老师啊，你看看这老大姐边说呢边抬桌子啊，就抬着桌脚。我说你慢点啊，我看着了啊，我看刚才你走道的时候就挺好啊。老大姐说我没事了，20斤米啊，我拿起来就能走，现在刷碗啥的做饭呢我都能干了。你看为了省水呀、啊、我还特意准备个桶废水冲厕所，以前呢我就能拎半桶水，现在我直接就能拎这一桶水了，而且血压也好了啊，现在基本上就是高压120，低压80左右啊，都不用吃降压药了，这也省钱了啊。尤其那段时间鹿胎这药免费试用那段时间，当时和森柏这药啊我一起吃啊，吃了几天，哎呦那眼睛就感觉舒服啊。我说老姐姐你怎么就吃几天呢，怎么没连上呢？这老大姐就有点不好意思了啊，说那回啊是你那个鹿胎啊是送的，是免费试用的，我没有钱呐，啊！现在吃森柏这药也是一盒一盒、两盒两盒买，啊，最多的时候能买3盒就不错了。哎呀，咱这条件不允许呀、啊，啊！你看老姐姐这话说出来，就像一把刀扎在我心里一样，真的不容易呀、啊。啊，你看很多人还不信呢，其实真应该亲眼看一看。我很多很多的兄弟姊妹其实家庭生活都不富裕啊，可以说都很贫穷，甚至说那日子过得都很苦难。其实我还是那句话，只要你走下去，只要你亲眼所见，你才能真正的听到老百姓的心声，真是你才能够理解老百姓的苦难，那你才能知道这老百姓的难，老百姓的不容易。所以你看我一天连讲课带看病啊，完了之后呢我抽空还得医院出诊，这一天累得死去活来，我图啥呀？我不就图我这些个没钱的兄弟姊妹啊，这些个条件一般的兄弟姊妹看病的时候啊，吃药能吃到那种好药，讲话了别走冤枉路，对吧？而且吃的药吧咱还得少花钱，对不对？我还是那原则，咱别管你是有钱的没钱的，

不抛弃、不放弃任何一个病友，啊，任何一个患者，咱都不抛弃、不放弃。我是球也好，我是拉赞助也好，最起码让大伙让像我走访的这些个这样的家庭减轻医药费，减轻看病贵，这是我作为一个大夫最愿意看到的。你像有人说，我吃深百这。

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堵。啊，淤堵在心脏心梗，淤堵在脑袋脑梗，淤堵在毛细血管啊血管瘤，淤堵在肝上啊那是肿瘤，淤堵在子宫是肌瘤啊，淤堵在乳房增生，淤堵在甲状腺是结节，淤堵在腿上静脉曲张，淤堵在皮里肉外囊肿啊，淤堵在颈椎就是颈椎病，淤堵在后腰就是腰托，淤堵在臀部就是坐骨神经痛，淤堵在末梢呢，它形成了末梢神经炎。所以你记住，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堵。所以化瘀堵是治病基础，万病你想治好就离不开化瘀。那么在这个基础上，你比如说针对于心脑疼、肿瘤啊，包括那个恶性病啊，我们除了化瘀堵之外，我们还得补修补。那除了补精血之外，除了补肾之外，还得修补你之前受损的这些神经啊，受损的心肌啊，受损的胰腺呐、啊，受损的关节啊，受损的细胞啊，对吧？我们得去修补萎缩坏死的心肌，修补萎缩坏死的脑神经、脑组织、脑细胞，修补萎缩坏死的胰岛细胞，修补萎缩坏死的关节软骨。所以我们得修补我们的心脑糖以及我们的肿块细胞，你只有这样，你这病才能真正好得更快，好得更彻底。你要不然呢，你不修补这病啊，它好得不那么彻底，好得不了那么快。那为什么用鹿胎的药来修补心脑糖？为什么用它来修补心肌，修补我们的脑神经，修补胰岛，修补关节呢？为什么不用其他的药呢？咱说世上的药千千万，对吧？你比如说灵芝啊、人参呐、啊，就这些药本身，它的这个修复再生能力啊，它有吗？它不具备。你说我去啃个人参，能修补我受损的心肌吗？能修补萎缩坏死的心肌吗？修补不了。啊，因为人参它本身没的作用啊，它是补气的，人参。能自我修复再生吗？包括灵芝能自我修复吗？首先这个东西它得有自我修复再生的能力啊，它得有这个自我修补自我修复的能力，你去用它它才能起作用。所以为啥鹿胎的药它能做到这一点呢？因为这个东西本身它有孕育天地万物的作用。你看那个干细胞大伙知道吧，它就是从胎盘脐带当中提取出来的，所以鹿胎这味药它本身它就有很强的一个自我修复修补再生能力，所以参柏配上这药就能够达到一个全面真正的好病的目的，就这么简单啊！我这人说话比较直，如果花钱啊，我说花钱啊980呀880呀，我觉得没那必要。如果说不花钱啊，一份钱两份药白给啊，不需要单独花钱，我讲话了挤破脑袋你也得参与上。所以你看我这几天呢也是特别累啊，从咱这病友李树文家出来都已经晚上6点多了啊，老大姐呢也是非常热情，非要留我吃饭，拗不过给我下的挂面。老大姐一边看我吃一边抹眼泪啊，说你看大老远来的，家里也没啥好吃的，我给你握了2个鸡蛋。我说这就挺好啊，等你病好一好，你带孩子到北京，我说我安排你们娘俩。这临走的时候吧，我又给大姐兜里揣了500块钱，说啥也不要。我说不行啊，这钱不给你的，给孩子的。老大姐知道我要回北京啊，因为到老大姐家的时候啊，那边就又来电话了，问我究竟啥时候能回去。我确定了一下，我说院长你放心吧啊，我不耽误你事，我指定能到啊。你看从李淑文老大姐家出来都已经晚上6点多快7点了啊，我就赶紧上那个大连火车站啊，我说买高铁票，买到北京的高铁票。人讲话呢，哪有这么晚到北京的高铁呀、啊，没办法，又打车去的那个大连的机场，一问有到北京的航班，最晚一趟是晚上11点。

0: 半的，后半夜到北京，啊，那坐飞机也快，啊，还有两个座位，定不定？我说定啊，啊，就这么的，就折腾一宿。所以等我到了之后，那院长看着我都快哭了，没合计我能这么准时，因为他跟我通话的时候我在大连呢，也见到上面领导了。啊，那么今天时间关系呢，我就不细唠这些了。所以你就说我行不？所以啊，我大林做人，咱们之间呢，肝胆相照啊。我跟大伙说这事是啥意思呢？就是说，大伙你相信我，我这人呢，做事实实在在。那么咱说到这个实实在在啊，咱就得说申柏这药，还得提鹿胎这药。很多人就说大林老师啊，还能有一份钱两份药这事儿不？还能做到吗？我想说啥呀，事在人为，争取啊，争取端午节以后，咱们过完端午节开展最后一次申柏原价活动，完鹿胎这药呢也赠送给大家，还是一份钱两份药。当然了，这是我心中所想，包括最近一直想给大伙免费配一个好东西，昨天呢我还提到这事儿了呢，啊，想给大伙免费配送一个心脑三高治疗仪，你没听错，是治疗仪，不是电子设备，是专门的心脑治疗仪，是专门的三高治疗仪，是仪器啊，是医疗器械，就是佩戴的那种啊，直接能戴在身上那种医院用的啊，治疗仪、医疗器械那种，我一直想给大伙免费配送一个啊，成天带着呗啊，我讲话了不遭病啊，对不对？你带着它去病没啥大病啊，没啥大事，比啥都强。所以这是我一直想的。那天我到网上我看了一下，啊，确实挺贵，网上最便宜的啊，一个都得3000多，有的4000多、7000多、10000的都有。但是我说的是医疗器械啊，是医疗仪器，不是那种电子设备。那这一点呢，大伙一定要搞清楚了。所以我想借助最后一次申柏原价的这个机会，每个人呢给大伙免费配送一个。我讲话了，你就带着，对你心脑啊，对你血压、血糖、血脂啊都有好处，就是贵。所以这个钱呢，我还得想想办法，我看看。啊，是让谁出啊？说我自己出我出不起啊，我看看，我跟小辉联系联系，看看争取吧，争取啊，咱们人手一个，咱们一个人呢手里边攥着一个，好不好？哎，争取人手一个啊。完，大家你有啥问题你随时给我来电话吧，电话你记好了，400-677-6211 400-677-6211，咱们有事的时候电话联系。
1: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
2: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 FM91.7 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3: 海的味道，家的声音，无论你在哪里，这里永远有浪花拍岸的回响。FM91.7，长海。

0: 海之声。
1: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县城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2: 长风破浪，海纳百川，长海之声。FM 91.7，长海新闻正在播出。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长海新闻，我是主持人尹涵。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长海县以暖心高效的人社服务擦亮海岛营商环境底色；长海耗子入围第四届和美渔火2026海岛非遗交流展示活动；纵情纵艺幸福品鉴，长海县举办端午趣味嘉年华活动。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高效优质的人社服务既是民生保障的压舱石，社会运行的润滑剂，更是优化营商环境、助推区域发展的重要支撑。近年来，长海县全面铺开人社服务驿站，不断延伸服务触角，优化办事流程，以暖心高效的人社服务擦亮海岛营商环境底色。为切实方便基层群众办事，长海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依托银行网点分布广、覆盖乡镇村居、贴近群众生活的优势，在全县五个农业银行网点统一设立人社服务驿站，将群众日常办理的各类高频人社业务下沉至基层一线，大幅拉近了服务与群众的距离，高效落实了社保服务就近能办、多点可办、快捷办好的民生需求。作为人社政务服务改革的主阵地，人社服务大厅持续推进服务提质增效。大厅内设置整齐划一的综合服务窗口，配套启动智能叫号系统等智能化便民设施，全方位优化群众办事体验，让群众真正实现进一扇门、到一个窗、办多件事。一站式集成化的政务服务模式已成为服务群众、优化营商环境的常态。一岛一驿站，一窗一风景，从以往群众来回跑腿办事，到如今数据跑路高效办结，从过去多窗排队奔波，到现在一窗集成通办，长海县人社系统持续优化服务模式，延伸服务链条，以标准化闭环管理，全面提升政务服务效能。通过小小服务窗口的细微升级，撬动全域人社服务提质升级，切实把营商环境建设的软环境转化为海岛群众安居乐业、市场主体稳定发展的实打实获得感，持续为长海高质量发展赋能助力。本台消息，6月13号，由辽宁省文旅厅主办、大连市文旅局、大连市海岛非物质文化遗产研保中心承办的第四届和美渔火2026海岛非物质文化遗产交流展示活动在大连启幕，长海耗子国家级非遗项目登台展演，海岛非遗影像也参加展播。本届海岛非物质文化遗产交流展活动汇聚辽宁、上海、山东、河北等九省市优质海岛非遗资源，深入推进海岛非遗系统性保护工作，打造非遗传承体验全新场景，搭建起全国沿海地区非遗跨域交流共享、协同发展的优质平台。本台消息，6月14号，长海县举办浓情端午主题文体活动，30组家庭齐聚现场，在欢声笑语中喜迎端午佳节。在科普环节，主讲老师细致讲解端午节的起源、各类传统民俗以及背后的趣味故事，让参与者近距离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包粽子环节，现场早已备好新鲜粽叶、饱满糯米、结实粽绳等全套食材与工具，无论是经验丰富的老手，还是初次尝试的小朋友，都兴致勃勃地动手操作，大家互相帮忙交流技巧，一片片粽叶

0: 在手中翻转折叠，一个个形态饱满的粽子陆续成型，浓浓的端午烟火气弥漫在整个活动现场。
1: 长山群岛国家旅游度假区奋力开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美好未来，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长海澎湃动能。您正在收听的是长海人民广播电台长海新闻。
0: 本台消息，六月上旬，一只名为娜娜的西太平洋斑海豹在长海县小长山岛海域稳定栖息，成为当地新晋网红。这只斑海豹亲近人类，趣味互动，甚至曾爬上游客的桨板休憩等相关视频在网络广泛传播后，众多游客、摄影爱好者也都专程奔赴长海海域打卡拍摄。据辽宁省海洋水科院证实，这只名为娜娜的斑海豹是今年4月大连统一放归自然的康复斑海豹之一，其放归后重返长海海域，印证了长海海域水质优良、饵料充足。专家同时也呼吁，随着打卡热潮兴起，部分游客近距离投喂、驾船惊扰等过度行为会导致斑海豹丧失野生本能，削弱放归意义，呼吁公众保持安全距离，理性互动。下面播发一组简讯。日前，中共辽宁省委、辽宁省人民政府印发关于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实施意见。意见从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着力推进常态化精准帮扶，着力促进农民增收致富，着力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着力深化机制改革，着力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等方面，全面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乡村建设水平、乡村治理水平，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近日，辽宁跨境数字贸易公共服务中心在沈阳揭牌，中心将构建一中心加四平台加六体系的服务架构，提供平台对接、店铺孵化、合规通关、国际物流等全链条一体化服务，破解企业出海难题，推动辽货出海与品牌全球化发展。今天的长海新闻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穿越千年历史，笑谈江湖风云，评书听天下，每日午间准时开讲。
3: 于建平回头一看，嗨，这老头太客气了，谁呀？两湖大侠柳兆宏啊。哦，知道柳兆宏过去的目的呀，是找凌云燕算账要人，打听打听杨华在你这儿没有。那好吧，刘老侠，您何必太谦，多谢于镖头给方便。说着，这俩老头又在看台上下来了，还真客气。哎，这让他先走，那让他先走。哎，您应该头里走，还长者先，有者后，您请请。二位说着就过来，凌云燕还奇怪呢，怎么呵？心说这个镖行里边确有能人呐，您瞧见了没有？人家还是蛮踏实，这哪是来讨镖，哪是来比武啊？

是不是上这儿来散步来了？这二位溜达达过来了，走到凌燕的跟前，一拱手，凌大寨主。胡孟刚说话的同时，上下打量凌燕。呵，胡孟刚心想，这凌大寨主不错呀，怎么是个人物啊？可以说人才出众，相貌堂堂，身量上的不高不矮不胖不瘦的，五官清秀，二目炯炯有神，穿青挂皂，外罩长衫。你说这走在街上，他哪像什么大寨主啊？凌燕也挺客气，请问您是？在下不才，海州镇通镖局胡孟刚。哎呦，久仰久仰，胡老镖头，幸会幸会啊，您早就来到了我的这个山前，我很怠慢，因为山务多忙，没能够啊到山下去看望老镖头，多多见谅。胡孟刚冷笑一声，心说别来这套了。林大寨主，我今天有事相求啊，最好呢咱们还是不比试为上，咱们就别较量。我只求林大寨主您能够把这劫镖人给我送下山来，咱们的干戈就化为灰烬了，这就一了百了了，这就完了。你看这怎么样？林冰燕听到这儿笑了。怎么，您要知道啊，劫镖人是我的老师啊，为弟子者怎么能把恩师绳捆索绑送到别人的跟前呢？你就不用说这些了，既然梅花庄已经设立好了，那么我就想请教请教镖行诸位，如果能打败了我们，立刻现人交镖。说完了，他转身就要往回走了。起来，胡孟刚这火腾一下上来，要不是有大哥那劝着，啊，提前打了预防针了，这过去就跟他拼了。他刚这么一抬手，柳兆红过来了，他冲胡孟刚摆了摆手，递了一个眼色，那个意思好像是别说了，说什么用了。胡镖头，你请回吧。凌大寨主且慢，我有话讲。凌燕回头看看，不认识，您是什么人？我才姓柳啊，柳兆红是也。哦，凌燕听得这会儿下意识的，他把长衫这扣子就解开，唰，两臂这么一抖，把衣服脱了，后边他带着的那个头目一伸手，就把长衫接过来，唰，左臂往前这么一伸，就把五行轮递过来。凌燕有点着慌了，心里头都沉不住气了。柳兆红一看他这个举动，心想啊，我猜中了，我的女婿啊，杨华就在这儿呢，不在错的。哈哈哈，林大寨主，我不是要镖的，我也不是来给胡镖头协力帮忙的，我想跟您打听个人。什么人呢？此人姓杨，叫杨华，人称玉翻干，您见过这个人吗？说的那会儿，柳兆红大瞪着两个眼睛就瞅着凌燕，他就是没喊，喊什么呀，你看着我的眼睛，没说这句。凌燕尽量避开柳兆红的目光。杨华不认识，没见过。哦，林大寨主，您既然是不承认杨华

在你的山上，那你就恕刘某得罪了。唰，一伸手把金背砍山刀就亮。胡孟刚一瞧，差点给叫了一声好，心说好，怎么就这样吧？遇见文王讲八卦，见着桀纣动刀兵啊，跟他客气什么呀？啊，令大寨主，恕胡某失陪了。说完了，他看了一眼柳昭红，柳老侠一摆手，那意思请放心回去吧。胡孟刚转身回看台了，回去回复一声于建平。这时凌云燕呢，也没有那么多的话说。凌燕还怕柳昭红再继续问下去，怎么回事呢？他有亏心事，杨华确实在他这儿困着，而且啊，依晨道长那寒光宝剑就在他山上放着呢，他相当紧张。他看柳昭红这么一亮刀，现在是来者不拒，一只羊也轰，两只羊照样赶着。刘老侠，请！他一跺脚，蹭的一下上了梅花桩，他想用这个把柳昭红给震一下子。两湖大侠名不虚传呐、啊，紧随其后，两个人各自一亮柿子，举刀就劈。这老少二位就在这梅花桩上打起来了，呵。刀往轮来，好，足打了有这么几十回合。大家一看，那么当然自己人替自己人提心呐、啊，紧张。这边呢，于建平这边就怕柳兆红有点什么闪失，尤其是柳叶青，看父亲那么大年纪了，能抵挡得过他吗？自己想过去好像不合适，怎么上阵妇女兵俩打一个，那欺负人了。女侠刚站起来，就这么一瞬间，只听柳昭红大叫了一声，砰砰砰，刀扔出手去了，人由打梅花桩上摔下来，飞云谷前比武较量，柳昭红第一个上了梅花桩了，只在凌云燕跟前走了有三十几个回合吧，老头又打起梅花桩上掉下去了，一下摔到起不来了。这些子把镖行给震了一下，大伙儿都愣了。怎么？因为这个，光听说柳昭红这名字的人呐、啊，那就听了好多年了。一提柳昭红、铁莲子两国大侠，没有不知道的。大家对这个老侠非常的崇敬。哎，不单他武艺高，为人也好，啊，今儿这怎么了？这是，可谁也不明白，谁也没看见，刘老侠呀，遭了暗算了。大伙觉得刘兆红这太窝囊了，怎么了？这是徒有其名啊，这是个虚名啊，没有那么大的本领啊，那还称什么两湖大侠呀？可谁也不知道啊。这时胡孟刚就把长衫甩了，夸的铁叶牌就举起来了。干嘛？你不管怎么说，人家不是来协助要镖的也好，是在我这儿啊。你凌云燕好大的胆量，这胡孟刚就要跟他拼命了。这时只听有人大叫这么一声，一个燕子钻云，由打这看台上嗖的一下子就跳下来。大家这么一看，是刘老侠的女儿，那还不急吗？啊，这父女二人在江湖上这么多年，还没吃过这么大的苦头，还没栽过这么大的跟头。这有人呢，一把没有抓住这位女侠，意思是不想叫她过去。柳延庆横刀在手啊，他过来先把父亲扶起来。这时镖行过来了几个伙计，把老侠给抬回去了。这柳延庆眼睛都红了，

这一下这一纵身跳上梅花桩，是举刀就刺啊，把凌烟给吓了一跳。凌烟这么一瞧，奇怪，怎么还有女将啊？这谁？这是他不认识什么人。连问了三次什么人，柳延青牙关紧咬，简直要把银牙咬碎了。他也不回答，他说我是谁，你刚才啊打的是谁，不说这个了。这一刀紧似一刀啊，柳燕一看，呵，心说这个丫头真厉害呀。 他猛地想起来，我听说过两湖大侠柳兆红有一个心爱的女儿，江湖人称柳叶青，大概就是她吧。好啊，啊，他来给他父亲报仇来了。你也太狂妄了，你也不知道凌燕是何如人也，打吧。他立刻还手了，打了有个十几个回合，这凌燕呢就把这右手轮往起这么一举，这左手轮往外这么一推。他这五行轮呢，要不怎么好多人都没看见过是什么呀，实际就是那么俩圈儿，哎，大圈套小圈儿，没什么了不得的。但是上边呢刻着五个字，是金木水火土。他这个轮相当厉害，不在他的分量上，他分量并不大，哎，这两个轮放在一起呀、啊，也就个三斤多重，哎，就这么重。但是他这玩意儿能劈能砸能拍能打，这玩意儿相当厉害。更没人知道他这个五行轮里边藏着暗器呢，这里边啊有十八支梅花针，一个里边是九颗。这机关没人知道，光知道凌燕叫八倍哪吒，感情他浑身上下六路暗器，再加上他这对轮，是由此而得名。他呱这一下，这右手轮举起来，左手轮往前这么一推，也不知是谁喊了这么一声：“姑娘，小心！”这一声喊得太及时了，这柳延青啊也是相当的聪明，这姑娘她这么一看，凌云燕这五行轮往外这么一推的时候不对路子，怎么她既不是想啊用这个轮打她，也不是要收柿子，这种似是而非的动作，她这么一推一收，这姑娘马上就意识到了这个轮里头有什么机关没有啊，这么一背刀往旁边一闪身，幸亏这一闪身，要不然这颗梅花针打出来是正中柳延青的咽喉，那就把这姑娘给打死了。但是这也没躲过去呀、啊，这针整中的柳延青的这个右背上右肩头。当时这种东西，这梅花针用毒药喂过了啊，这见血刷了一下，这半边身子立刻就发麻呀，这脚就发飘，这么一摘尾说，柳叶青就打这个梅花桩上掉下来，扑通一下就坐在那儿。凌云燕刷被双轮往怀里这么一抱，他瞅了一眼，他真想跳起一轮就把柳青给劈死，但是呢没这么做。怎么回事？这个家伙呀，那个心里很阴暗，他一瞅这柳青这姑娘很可爱，他心想，哎，我这还没有正儿八经的压寨夫人呢，我就把她收下就算了。哎，他一动这邪念，他由打上边一纵身跳下来，他想把这姑娘给生擒活拿。

往下这么一俯身，双轮一揪左手，他刚往前这么一探身，这就听旁边有人说话：“嘿嘿嘿，我说差不多就行了啊，你是不是有点失身份了？这么大的大寨主已经有打梅花庄上把人家给打下来了，你还赶尽杀绝吗？这岂有此理呀！”呀，刘燕一听，这谁呀？他顺着声音回头这么一看，哦，他这才明白，刚才有人提醒了一声，喊一声，让柳月清多多留神小心，就是他了。凌燕当时愣了，怎么不认识？一看是位算命先生，手里头拄着个马杆。凌燕一瞧，这儿够热闹的呀，怎么算命的？你不找地方去算命去，你上这儿干嘛呀？啊，你是干什么的？只见这位背着一个钱叉子，左手里提了这暴君枝，右手里拿着这马杆。凌大寨主，最近我这生意不太好，我今儿个特意赶来给你算一命。你呀，最近可不大好啊。怎么？我偷偷的给你算了一卦，你灾星照顶啊。凌云燕这气，我招你惹你了啊？哦，心说这个石木人呐，可能是假的，我试探试探你。先生，恕我失敬，您真要给我算卦，最好咱们请到上面来。说完了，唰他一纵身上了梅花庄。王鑫一看，心说就你那眼神，你上得来吗？你只见这先生啊，把那小铜锣那暴君枝夸啦往他那马杆上这么一挂，他伸手摸了摸呀这梅花庄这庄子，哦，到这上边去啊。嘿嘿，你还别说，怎么我这有些年可没登梯爬高的了，今儿这还是头一次。大寨主请多关照。他把那长袍这么一提，噌的一下上来了。凌燕一瞧啊，你算了吧你。心说这什么石木人呐？啊，这是谁呀？这是能留个真名姓吗？算命先生乐了，乐什么？凌大寨主，这你不应该问我呀，怎么？你得问问你那老师去，你那老师把镖营给人家劫走了，都好几个月了，他也没说说他的来头，他的姓是名谁，你干嘛还来问我呀？哎呀，太对不住了，我虽然有名有姓，但是我不能告诉你，恕先生不忠，好吗？他那马杆在这儿划拉上了，以为是要探路似的，刷着一下的往前这么一递，这马杆直奔这凌燕这左脚脚面就出来了。凌燕这么一瞧，哎，心说怎么回事这个？好家伙，一股劲风呼了一下，他就知道是这个马杆有机关，他几轮就劈。心说就你这个一个石木人，管你真的假的呢？有眼睛没眼睛呢？我先把你打倒了，有什么话再说吧。这刷的一下一轮劈下来，只见先生把这马杆这么一横，用这马杆往上这么一崩，他那五行人嚓嚓的这么一下啊，就是凌云燕吧，往后腾腾退了好几步。这要没有点扎实的功底呀，他就顺着梅花庄上掉下去了。退了好几步，震得手臂发麻。凌燕注目这么一瞧，心说这什么马杆啊？这是这马杆里边有机关，多新鲜呢！你看着是竹子的，实际那里边啊全拿铅给灌起来了，齁沉齁沉的。凌燕把双轮一举扑过来了，人家这先生

把马杆举起来，他这才看清楚，那马杆主地的那头有3寸3分长啊，那么一个铁签子，那不是铁的，是钢的，那叫碧血诀，好吗？林燕心想：我别跟你废话了，怎么我就拿梅花针呢？要了你的命算了。他唰一下把轮子一晃，右手五行轮往前这么一推，他大指一摁那个崩簧，嗖，那梅花针打出去，他没有什么动静啊。这玩意儿，嗖的一下，就是一亮，你跟他对面站着呀，还能发现两旁边看你根本看不清楚。只听他这么一声，嗯，吕燕觉得奇怪，怎么我这针打哪儿了？他啪啪又是三下，这三尖暗器打出去，叮当当当。林燕愣，坏了，他这才发现，感情那先生那马杆上边挂着的那铜锣呀，好吧，这比藤牌还厉害，那边一轮叮当当，传达这把给我打走了。心说怎么回事啊？林燕纳闷啊，我这暗器机关他知道，他要不知道的话他破不了啊。就在他一愣的时候，嗖的一下，人家这铜锣就奔他头顶劈来，他往旁边这么一闪身，抓先生一个腰耳撩腮，他躲得稍慢一点，嚓一下就把头皮给削去一块，好带你死的头发就下去了。林燕大叫这么一声，这腿一软，腾的一下他由打梅花桩上掉下来。这个家伙是歹毒，这搁别人这就认输了。说头上下去一块皮，不是太厚，几乎是薄薄片着，薄薄片着也受不了，那下去一块皮，血也下来了，那还不认输，还等什么呢？他不见，他下来之后两脚这么一着地，他往下这么一俯身，先生小可不才，佩服。他把双轮这么一收，说了一声佩服，看他那样是个先生，失礼呢。你别看我输了，我还承认高人，哎，拜服高人。他往下这么一低头，嘎的一下子，感情他左肩后边背着叫锦被低头花烛弩，这东西挺厉害，一共6只弩，他要不锦被啊，这玩意儿打不出来。要是光锦被不低头啊，这打出来之后先把自个儿耳朵伤了。所以这东西接上去挺厉害，这咔的这么一下，10个有8个上过灵验的当，就让他这么不是给打死就给打伤了。不知道这先生怎么回事，这先生瞧他掉下去了，他手里提了这铜锣在这站着，就在他一俯身给先生施礼这时候，那弩就打出来了，打正好打他那锣上。先生笑了，哈哈，凌云燕，就你这两下子，先生我都算旧了，最好今天把你这几炉暗器都施展出来。说着先生就打梅花桩上下来，要跟他拼了。凌燕摸头就跑，为什么？已经带伤了，人家把这谜底都给揭穿了，就要会会你这几宗暗器，这还打个什么劲儿啊？他提着双轮刚跑到半路上，对面来了一个人。谁呀？就那劫镖的那老舵主，他那几个弟子陪着，由打台上下来，那几个弟子把兵器全都亮，争先恐后要过来，让老头都给拦住了。算了吧，不要过去，有老夫我呢。说的时候这些人还不让，怎么您那么大年纪了，您不能过去打呀，您得等着于建平啊。哎，我过去就为招呼于建平，你们不必了，

邢师傅，怎么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啊？你看弟子我的。老头有点生气了，闹什么啊？范公敌前连个小小的铁掌黑鹰都对付不了，今天还逞什么呢？哎呦我天哪，说话不能撅短呐、啊，这打人不能打脸呐、啊，咣这一下把这几个徒弟都给问傻了，大伙儿这全拉架飞。全泄气了，心说当着这么些人，师傅您哪能这么说话呀、啊？回去，不这么说，不这么说，啰了啰嗦的，都跟我过来，这不捣乱吗、啊？这老头几步走过来，走到梅花庄前，看了一眼这算命先生，啊，哈哈，夏侯先生。你我无仇无恨，啊！我不想跟你交手，不单不想跟你，就是对面在座的诸公，有一位算一位，我都不想与其比试。老朽不才，今天来此，只会一个人，就是那十二金钱，于建平。主要英雄人物终于出场了，豹头老人呢、啊、救回了凌云燕，然后他往古墓大侠跟前这么一站，说咱们两个呀没有什么过节和冤仇，哎，请你呢自动走开，我要会会于建平。古墓大侠点了点头啊，哈哈哈，老朋友，你不太仗义，如果你真是一位仗义的好汉，我绝不啊讨这份闲，就冲你结镖之后藏藏躲躲这么长时间，你都没给人家面儿见，说明啊你心虚，我今儿个一定要会会你，你要胜了我手里的这马杆儿，于镖头自然出场。哦，如此说来，那我可就得罪了。这豹头老人也没客气，一纵身，身轻似燕，上了梅花庄了。古墓大侠暗自竖起大指啊，此人大有来头，我得替于建平独挡一战。哎、啊，先分散分散你的精力也好。想到这会儿，他脚一点地，纵身上了庄，还像战凌云燕那样，啪把马杆举起来，两个人就交了手了。走了这么几个回合呀，这个豹头老人心里在想：我不能跟他们多耽搁时间呢、啊。我得把所有的这精力留着对付这于建平啊，我干什么来了啊？再说我这几十年都干什么了，不是就为了于建平吗？今天就在飞云谷前，是我出气的日子，我哪能把这些精力都分散给这些人？他想到这会儿冷笑了一声，呵呵，夏侯先生，恕老朽我得罪了。说的这会儿，他唰一下收了柿子了，猛吸了这么一口烟，使古墓大侠一愣，就这怎么回事？怎么，这不管怎么说是两下在交手啊，你的本领再大，武艺再高，也没有这么狂妄的啊，打着半截儿想起抽烟来了，啊，有这事儿吗？他就这么烧一愣神儿，只见这豹头老人呢、啊，唰、啊，这么一吸呼，噗，张口就是一口烟呢、啊，这可真叫喷云吐雾，这一口烟，咣的一下子，愣把这位古墓大侠有打。

这个梅花桩上给陷下去了，大概是呛下去的吧。这毒瓦斯是怎么着？怎么这么大的力量啊？好家伙，连古墓大侠本人都糊涂了，腾腾扑通的一下，他坐在地上了。这下啊，于建平的看台上可就乱起来了。怎么回事？大伙说这怎么了？这是啊？我说他使的是什么暗器呀？不像暗器呀！大家看的真的，怎么一口烟把人给喷下来了？众人在交头接耳，好多能人都在商量研究研究什么呢？说咱们这个论气功啊，咱见过这个碧水剑，就是一杯水呀、啊、能把对方给打一跟头，实际呢不是水，那是那气，但是就借着这杯水就哐的这么一下这喷出去，把对方给打倒，这叫避剑功。有人呢练过这功，有人也见过这功夫，不是避剑烟，没见过。那这怎么回事？这是大家这眼睛瞅着一个人，看谁？少林寺的那位长老啊，那位降龙长老啊，净虚老僧。净虚和尚误会了，大家瞅他那意思啊，好像是在向他求教，说您知道不知道这什么功夫啊？这是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说道说道啊？是这么个意思。可是老和尚误会什么了呢？哦，大家看着我，那么这是请我过去，这我也不是来吃这闲饭的呀，接了人家请柬，既然来了，那么这就没什么可说的了。自己和胡孟刚也好，和于建平也好，这都是多年的交往了、啊、出于本身长老是不愿意来的，怎么已经是出家人，虽然有一身绝技，也不愿意啊来掺和这事儿。可现在没办法，大家一看长老站起来，带我过去吧。他过来，实际这位长老也在奇怪，也没明白他使的这是什么气功。抱头老人一皱眉，心说这要麻烦呢、啊、怎么你这岂有此理、啊、我当是谁？净虚和尚。和尚那是尊称。净虚长老点点头啊，我出家之人本不该过来会你这位舵主，但是我希望呢，那么咱们不要再打下去了，把这个镖银还给于镖头。哎，包头老人微微一笑，不用说那些个话了，那些场面客气话我都不想听了，那么长老既然过来要赐教，我也就不客气了。说到这儿不客气啊，这就动上手了。打了几招，只见抱头老人往旁边这么一闪身，他要把烟袋举起来了。净虚长老一瞧，怎么回事？怎么赵方抓药是怎么着？也想给我来口烟？我不让你吸不行吗？他往前这么一俯身，来个童子拜观音，想这一掌啊打过去，还没等这掌伸出来呢，噗的一下，一口浓烟，长老叫一声啊，油的梅花桩给掀下去了。这下大伙可傻了，坏了，怎么没见这位有这功夫？对了，没点出手的，这么老远的路途，几十年在江湖没露面，那干嘛来了？就那么容易让你们三招五式打倒在地，再把镖银拿回来？就在这时，只听那看台的北边有人念了声佛号。哎呀，不良佛，我来的正是时候啊！大家举目这么一看，那是一位道人，他
头上戴九梁道巾，正当中镶美玉，身上穿着一件宝蓝色的道袍，腰束丝绦，大红中衣，脚下白。

云鞋，背背宝剑，手拿拂尘，年纪也就在50开外，白净面皮，海下一步短须，有人认出来了，这位就是云南依尘观的二观主依尘道长的亲师弟。此人姓彭名志，人称青莲花。青莲道长，青莲道长彭志找他师兄来了，听说师兄命丧在飞云岭，你看这不这传说这边耽误事儿呢。其实依尘道长哪是死的飞云岭了，人家这位昼夜兼程带着两个弟子赶在这儿来，还真是实话，他让俩弟子在那儿稍后片刻自己就过来，提剑在手，不由分说呀，我来这就是为给师兄报仇的。这报头老人也不问，怎么是反于建平那方面来的人有一个算一个，你就相长三头，尖生六臂，咱们先打后说。今儿我还不使这个点穴功了，我也不使这烟袋打穴打你们了，是一人一口烟，没偏没向，好吗？噗的一下，这彭志来才窝囊呢，怎么大远的赶来给师兄报仇，仇也没报了，叫人家啪这一下一口烟油打这个煤火桩上给打下去，烟打僧道俗啊，这于建平是再也坐不住了。你还怎么在坐在那儿坐着呀？怎么人家都数糖葫芦的了，打的都一串一串的了，你们还跟人家打呀？于建平挺身站起来，程月要过去了，师父你让弟子我来吧，休得啰嗦，我怎么也得给他个面儿见呢，人家是为我姓于的来的。想到这会儿连长衫都没脱，立下佩剑几步走过来了，登上梅花桩，他再仔细打量这抱头老人，也不是在这位老人的面孔上什么地方发现呢，有点眼熟。于建平一拱手啊，老舵主，听说你千里迢迢就为金钱镖旗而来，余下不才啊，就是金钱镖旗的旗主于建平，请问能否赐教几句呢？那你为什么来找我呢？我什么时候跟你结的冤？只见这抱头老人轻轻摇了摇头，他一句话也不说。那这可厉害，好嘛，看来这是闭口金开口银呐、啊，他不言语啊，哈哈，只是冷笑了这么一声，冲于建平拱了拱手，然后由打腰里伸手，唰哇一下子掏出一件东西来，在于建平眼前一晃，认识了，什么呀？这就是你的金钱镖的镖囊，一抖手还你了，扔过来。哎，于建平一瞧，好啊，哦，明白了，他想要会会我的金钱镖。我想起来，他给我这几幅画，哪张画上都有金钱落地，今天我让你呀领教领教，老舵主，恕于某失礼了。一抖手，地颗金钱唰的一下是由上而下，这叫奉若无同啊！这是一招绝技。抱头老人抬头这么一看，金钱镖落下来，只见把这烟袋往起这么一举，嗒啷一下，这镖没了。这奇怪啊！哪儿去了？不奇怪，让人那烟锅啊给扣了去了。哥，你这比你瞧厉害呀、啊！他第二只金钱捻在手里，朝上这么一举，你看来这是要往外打，实际没有，他这么一背身，左手一拖胡须，刷了一下往下一塌身，那镖油底下海底捞月就打过来，只见抱头老人的烟袋往回这么一收，当头老人。

他一转身，嘡啷，这几粒金钱叭一下全都扔在地上。他长出一口气，这几十年的苦今天呢、啊、吐出一半去，还一半呢，于建平就把宝剑亮，两个人就动上手了。这一打可不要紧，把这所有知道熟悉了解于建平的人和了解抱头老人的人全都给打傻了。怎么奇怪的是，俩人这招数都一样。这俩打着打着呀、啊、也泄气了，这怎么回事？于建平暗叫自己现在只有使看门的武功了，就绝命三剑。第一招就判官提笔，他判官要把笔提起来，对方这还能活吗？老人一看来得好啊，嘡的一下给封出去了。随后他把宝剑往回这么一收，一个鬼王推磨，这也够厉害的，也当啷一下用烟袋封出去。第三剑，这海底撩阴呢、啊，撩阴绝命剑，这剑由下往上，自己一看不错，这三剑是一点都不差，确实啊是太极丁看家的武功。老人往下一俯身，是烟锅嘡啷的这么一下，正好把这宝剑呢、啊、就用那个烟袋脖那儿把这剑给咬住了。啊，可了不得了，怎么了？这咬住谁也不敢松手，是谁也不敢撤招了，是谁先撤招谁先死。这太厉害，这抱头老人咬紧牙关想把这口剑给别出手。于建平呢也用尽了平生的力气，他知道今天剑一出手，自己呀、啊、名声扫地。金钱镖虽然叫他给破了几只，这不足为奇，怎么拳打一招手这叫，哎，你有你的打法，人家有人家的破法，这都不算事儿。可但是剑要再出手，那就完了，没法收场了。于建平心想，我就跟你靠这力气了，只要你稍这么一松劲儿，你的烟袋啊稍微往起这么一抬，今天我就让你不死带伤。这时两人就耗在那儿了。坏了，怎么坏？这谁拉架呀？谁敢拉这架呀？也拉不开呀。如果说你不了解人家门中的这个根底和武功的来头，那么就说来龙去脉，你要想过去拉这架，那拉不了。这拉架还有会拉的，还有不会拉的呢。有的那拉架没拉好，自己挨顿臭揍，这事儿常有。怎么你就不知道从哪下剪子呀？这不行。就在这时候，只听有点动静，二位请住手。随这一声住手，一道白光是由上而下，三个呀，正好砸在这宝剑和这烟袋的正居中，这一下把这两件兵器就给砸开了。他不是由梅花桩退出去好几步，抱头老人一摘身子显一显，这梅花桩就掉下去，一俯身啪一下，他一盘腿站住了，端着这烟袋往这瞅着，建平的刷把剑也收回去了。俩人当时都愣了，只见在梅花桩上站着一老太太。这老太太虽然五十多岁了，可是瞧那身板和那精神呢、啊、像三十多岁的，手里头提着一口宝剑，冷飕飕啪的一剑把双雄给隔开了。当时仨人全愣住了，这老太太谁呀、啊？建平的夫人丁云秀。

0: 包大老人一看，腾一下脸红了，你来了，嗨，他打掉脸一转身，不知道为什么呀，哗，这整个的南北看台上人全都乐了，把抱头老人给乐糊涂了，笑什么呀？这奇怪，怎么一晃头，啪把小辫甩在前边的啊？抱头老人傻眼了，怎么不知道什么时候，不知道是谁，就在这老人的小辫的辫梢上给他缀上了一颗金钱镖。
1: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评书听天下。
2: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3: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2: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3: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2: 开卷有声，
4: 今天分享的是把自己重养一遍。有人问，人生的下半场最好的状态是什么？如果你的前半生过得潦草而失真，那你的后半生就要重新书写，找回最初最真的自己。人自有两笔，一笔写前半生，一笔写后半生。前半生写的是执着，后半生写的是释怀。总有一天你会知道，这个世界什么都是虚的，却傻傻地认真了半辈子。而你需要的不是被爱，是好好的爱自己。你能送给自己最大的礼物，就是对自己无条件的爱。因为你用了半辈子验证什么是梦幻泡影，什么是空心承诺。是时候在下半场郑重其事地把自己重新养育一遍，养得清澈又明朗，养得平静而坚定，养得丰盈且知足。亲近那些让你舒展如像杨花的人与事，远离一切消耗你贬损你的负能量场，不再将目光锁定在别人的赛道，做做自己喜欢的事，体验没体验过的事。当你看过世界，见过众生，才发现真正的强大不是征服什么，而是能承受什么，并在承受中开出花来，才知道繁花盛开的季节不在于一路狂奔，而在于每一步怎样留下印记。时间自会回答成长，世界上如果有一件事情是必须的，那就是把自己重养一遍，因为人生最好的作品就是你自己。
2: 向海而生，

0: 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 91.7，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他一生致力于提高水稻产量，是他毕生的追求。
4: 中国的饭碗要牢牢地捧在自己手上，先我们要担当起来，为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3: 面对餐饮浪费，他也曾痛心疾首。
5: 现在呢，我要建议政府要出台，把浪费当成一个可耻的行为，当成一个犯罪的行为来限制它。
3: 制止餐饮浪费，人人大有可为。
6: 吃光盘中餐呢，不仅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社会责任。
7: 杜绝铺张浪费，尽自己的能力吧，尽可能的带动身边的一些人
3: 居安思危，别让浪费吞噬原来的努力与美好。
8: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9: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10: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11: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12: 下马入车中，低头共耳语。
11: 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那时的低头是在诵经时，弄莲子，说耳语，思故乡，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
13: 低头玩手机，低头打游戏，低头点外卖，低头买东西。不知今天星期几，不知刮风还是下雨，不知对面的你开心还是忧郁。
14: 现在我们还能理解低头两个字里的诗意吗？
15: 闲听书中趣事，静享耳畔时光，欢迎收听天天听书
16: 第31集。洛阳城西的京兆府衙门前有两棵参天古杨，玄秋九月，古杨扩大的树叶早已凋尽，光秃秃的枝条顶端栖息着大群的乌鸦，时不时地振翅凌空，在京兆府顶上盘旋聒噪。这京兆府也算是管理着整个洛阳城的官署，奈何位于天子脚下，皇城内外的那些中书衙门个个俯瞰大周四海，哪个不压着京兆府好几头？皇亲国戚、宰相大员满街走， 哪个又把京兆府放在眼里，因此京兆府的规模小而精悍，长官京兆尹的作风务实而低调，碰上什么棘手的疑难杂案，首先想到的自然是请教大理寺的事下。这天清晨，有一架小小的乌篷马车毫不声张地自大理寺的边门而出，穿过洛阳城的大街小巷，来到京兆府的后门外。从车上下来两个人，前面那个人五十开外，虽身着便服，却官气十足，昂首阔步便朝门里走。后面那个人身罩披风，看不清面貌，木偶似的被前面之人牵着，亦步亦趋地跟了进去。京兆尹早已候在门内，一见到前面之人立即躬身：“曾大人，下官在此恭候多时了。”曾泰抬手示意，脚步不停地继续朝内走，一边问：“尸首在何处？”“就在后院。”“您这就去吗？”“现在就去。”曾泰转头看了一眼跟在后面的人：“摘下风帽吧，此地没有外人。”杨林颤巍巍地摘下风帽，露出了一张木讷彷徨的面孔，双眼里则是满意的惊恐。曾泰正色道：“杨林，本官今天带你来是特为让你认尸的，不过我有言在先，那老妇人死了有些时日，虽说在水中泡着减缓了腐败的速度，现在的模样也十分可怕的，你做好准备吧。”“认尸？杨林似乎刚刚领会了曾泰的意思，突然全身的颤抖：“
17: 我娘，不会的。
16: 他一边喃喃自语，一边不变方向地往前头急走。曾泰叹了口气：“哎，走这边。”穿过正堂前的院子时，杨林神魂俱散，心乱如麻，并未发现曾泰向堂内拱了拱手。直到两个人拐向后院，狄仁杰才缓步走到正堂门口，默默注视着那两个背影。自八月一日会试之后，短短的一个多月，他的形容又苍老了许多，尤其是那双一直以来都清明透亮、不似古稀老者的眼睛，最近这些天来也变得雾霭沉沉，其中的沧桑和失落令人见之伤怀。狄仁杰并未等待很久，片刻之后，从后院传来一声撕心裂肺的哀嚎：“娘！”凛然划破京兆府内的肃静。狄仁杰站在堂前青缕长须，不禁蔚然叹息：世事无常，这人间的悲欢离合看得太多太久，到底也感到有些厌倦了。又过了一会儿，曾泰和杨林重新出现，那杨林涕泪交流，脚步蹒跚，被曾泰一路拉扯着才勉强走到正堂前。曾泰对狄仁杰拱了拱手：“恩师，他已经认出那尸体就是何氏无疑。”“狄仁杰点点头：“去内堂说话吧。”进入正堂，京兆尹亲自关门退出。狄仁杰落座，抿了一口茶，示意曾泰：“让他也坐下吧。”“是。”曾泰推着杨林到椅子前按他坐下，杨林依旧低头嚎啕。曾泰正想喝止，狄仁杰好似看穿了他的心思，慢悠悠地道：“人之常情嘛，他想哭就让他哭吧。曾泰啊，你先把发现尸体的经过对他说一说。”何淑珍的尸体是在离洛阳城几十里外的永安县被发现的，当时他的尸体在洛水之上再沉再浮，最后陷绊在河岸边的芦苇丛中，被打鱼的渔夫发现后上报至永安县衙。 永安县令豪一番查看后，发现本县并无人识得这老妇人，便推测尸体是经洛水由外县飘至当地的。朔水向西，上游就是洛阳城，如此永安县便派了衙役将尸体一路送回洛阳，随后又经洛阳县令京兆府等庶吉上报。因曾泰早在京兆尹打过招呼，要寻找一名何姓老妇，京兆尹这才将此事亲自报到了大理寺卿曾泰的案头。曾泰讲完，狄仁杰声音低沉地补充道，从尸体漂流的距离看，投尸的日期至少在一个月之前，因时令入秋，天气寒冷，尸身浸泡在水中又减缓了腐败的速度，所以过了这么久还能依稀看出生前的模样，否则恐怕杨林你今日所见母亲的仪容就更为不堪了。顿了顿，他又感慨道，杨林啊，今午坐茶时，何事乃被勒窒息而死，孝为天下先，你一个读书人竟让含辛茹苦养大自己的老母亲如此惨死，你于心何安呐？狄仁杰的话音不高，却似利刃刺穿杨林的心肺，他高声悲嚎起来，娘娘，是儿子害了您呐，是我该死，是我该死啊。杨林一边痛哭，一边还用拳头咚咚地猛砸自己的脑袋。狄仁杰向曾泰看了一眼，曾泰会意，严厉地申斥道，杨林，自从你在会试上晕倒后醒来至今，我对你多番盘问事情始末，你始终推诿，坚称要找到母亲后方肯坦白，今天你的母亲倒是找到了，只可惜你与她已天人永隔，事到如今，杨林，难道你就没有半点悔悟吗？杨林嘶声喊道，悔，我好悔呀，这一切都是因我而起，我母亲就是被我所害的呀，我是忤逆不孝，我是十恶不赦呀。曾泰打断他，杨林，你口口声声你母亲为你所害，那么你现在就对狄大人和本官说一说，你母亲到底是怎么被害死的。杨林这才看见了狄仁杰，泪眼朦胧地问，狄大人，你也在这里？狄仁杰淡淡地反问，是啊，怎么你不想见我？啊，不不不是。杨林垂下脑袋，曾泰拍案而起，杨林，你知不知道，你不仅害死了你的娘，你也差点害死了你自己，如果不是狄大人预先设计将你救下，恐怕今天你与你娘就不是在这京兆府，而是在黄泉地府会面了。
6: 设计救下？
16: 杨林瞠目结舌地说不出话来。曾泰气鼓鼓地解释道，杨林，正是狄大人命人在你的茶水中投药，你才会在会试现场晕倒，类似死状被送入大理寺，狄大人煞费苦心，只不过想让你摆脱小人的掌控，以免你死于非命啊。可你呢，你自苏醒之后仍然不思悔改，对本官的盘问置之不理，一味迁延时机，终至今日之局面呢。杨林瞪大血红的双眼，
6: 狄大人，您早知道了。
16: 狄仁杰悠悠地叹息一声，哎，杨林，你说说，我再听听看，我是不是都知道了。杨林低头不语，堂中一片沉默。少顷，他站起身来对狄仁杰躬身道，
6: 狄大人，杨林有罪，罪不容诛，但杨林也有冤，过去整整一个月隐忍不言，只是担心殃及母亲，可是现在，
16: 他又痛哭得说不下去了。狄仁杰待杨林哭声稍落，方道：“杨林，从刚才所述发现尸体的经过看，你的母亲何氏早在一个多月前就已经死了。 也就是说，会师后的两三天内，他就被害了。
17: 啊！
16: 杨林捶胸顿足，从牙缝里挤出话来：“
17: 好狠毒，好狠毒啊！”
16: 他翻身跪倒，对狄仁杰磕头及地：“
17: 狄大人，杨林的母亲已惨遭毒手，杨林再无半点顾忌，此刻就将所知所犯的一切经过对大人和盘托出，还求狄大人能替我娘伸冤。”
16: 狄仁杰微微颔首，直觉告诉他，今天他将会从杨林的口中听到许多惊人的真相，许多他期待已久想要了解的事情。但也就是此刻，他的心中却涌起巨大的恐惧，几乎不敢去听杨林的坦白。正当他陷入些微的迷茫和恍惚时，杨林开始诉说了。到了现在，杨林再也无所保留了，憋了太久的话语终于找到了出口，于是他从头讲起。
18: 您正在收听的是唐寅作品《大唐悬疑录神探狄仁杰》第五部《幽兰劫》，演播陆建义，制作人于丹。
16: 本是一介书生的他，与母亲何氏相依为命，虽从小颠沛流离，生活困苦，但不论多么艰难，母亲总是竭尽所能地送他去读书求学。杨林也没有辜负娘的期望，刻苦攻读，学业精进，在兰州的书院中也算是出类拔萃。如果不是因为自小体弱，耽误了几次赶考，也许杨林早几年就蟾宫折桂了。当然，他年纪尚不过三十出头，杨林对自己很有信心，求取功名只是早晚的问题。然而这一切

0: 却在胜利二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年年初，他稀里糊涂地被人领到了兰州对岸金城关外的一个地下赌场，从此泥足深陷，万劫不复。短短的半年时间，他不仅输光了身上全部的钱财，更是把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都拿去变卖做了赌资。何淑珍发现异样，他也只以读书赶考需要钱财做搪塞。为了翻本，渐渐的，杨林又开始借庄家的高利贷。就这样，到那年年末的时候，杨林以债台高筑陷入绝境。杨林执迷不悟，终于从家里偷出唯一的一件宝物，送去了赌场。据何氏告诉杨林，这是一件皇宫里的宝贝，机缘巧合的到了何氏的手中，打算作为传家宝，世世代代延承下去。母亲一直把这件宝贝倍加小心地收藏着，从不敢露在外人面前，只因为这是宫里头的东西，怕一旦为人所知，就要招来杀身之祸。可是这回杨林输红了眼，什么都顾不上了。哦，那是一件什么样的宝贝？狄仁杰捻须发问。杨林凄凄爱爱地道：“是一幅织毯。”“织毯？”狄仁杰双眉一耸：“什么样的织毯？竟是皇宫中的贵重物品。”“
1: 这个……”
0: 杨林迷茫地回答：“
1: 我也不懂。那就是一块五尺长宽的织毯，色泽确实华贵绚烂，编制的花样也十分精妙。不过其他我就看不出有什么特别之处，只是我母亲坚称那是一件世上罕有的宝贝。对了，这毯子的质地倒是很轻盈，卷起来往肩上一扛，一点也不觉得沉重。”
0: 狄仁杰和曾泰相互的看了一眼，道：“你继续往下说吧。”毫无疑问，杨林很快就把织毯抵押的钱又给输了个精光。此时已近年关，杨林既怕母亲发现织毯丢失，又担心庄家逼债，正在惶惶不可终日。突然有人给他传来了信息，说赌场的幕后老板要见一见他。就这样，在去年的除夕那个风雪交加的夜晚，他又去了金城关外的赌场，并在那里头一次见到了赌场的背后操控者，一个相貌丑陋变形的凶恶老头。在过去的一年里，杨林也隐约听到一些传闻，说这赌场是一个名叫沈廷放的艺人所设，但此人很善于隐藏，几乎无人能见到他的真面目。那么沈廷放为何要打破惯例，突然在除夕夜亲自召见他这么一个落魄到极点的人呢？原来沈廷放要和杨林谈个条件，他要杨林去为自己办一件事情，事成之后不仅能免去全部的赌债，还可以将那织毯还给杨林。杨林走投无路，只好答应了沈廷放，但又实在是心有不甘，也是情急生智。谈话结束后，杨林便偷偷跟在沈廷放的身后，在那个酷寒肃杀的夜晚，一直尾随到他回到了荒原上的沈宅。沈廷放由正门而入，杨林就从后墙偷偷翻越。他听到沈廷放在前院与女儿说话，家中似乎来了好几个壮年男子。杨林不敢擅动，只得躲在后院的柴房檐下，眼看着沈廷放和他的女儿在前院后院来回走动。大半夜的风吹雪打，他被冻了个半死，好不容易等到前院的烛火熄灭，那几个喝酒的男人酒酣入睡，他才轻手轻脚地摸到了沈廷放的卧室前。奇怪的是，已是新年元旦的凌晨，沈廷放却在伏案疾书。杨林从门缝往里望， 只见他写着写着又突然停下，嘴里还念念有词。昏暗的烛影中，那张不知因何被毁的脸上布满着杀气，简直形如恶鬼。杨林看得胆战心惊，忍不住的牙齿相扣。沈廷芳察觉有动静，肃然地从椅子上跳起。杨林见势不妙，他也不管三七二十一，推开房门便直闯进去。杨林按约去赌场前，就偷偷带了一把刀在身边，以防万一。可是他毕竟是一个儒生，在赌场和沈廷芳对峙半天，也没敢把刀拔出。这时候他狗急跳墙，举刀直逼沈廷芳，嘴里低喝：“沈老贼，我可找到你的老巢了，你快把我娘的宝物还我，还我，要不然我就杀了你。”他原本想的就是吓唬吓唬老头子，最好能吓得他交出母亲的宝塔就完了。可是谁知那沈廷芳却像着了魔似的，从桌上抄起一样东西，就呲牙咧嘴的反扑过来。杨林哪见过这阵势，顿时脑子一片空白，本能的和沈廷芳搏斗了起来。他自己手里的刀掉落在地上，又稀里糊涂的抢过沈廷芳手中捏着的东西，看也不看的朝对方身上乱捅。等到他终于感觉对方没有动静，委顿于地的时候，沈廷芳已经气绝身亡了。竟然是这样，狄仁杰喃喃低语，杨林抹了一把额头上的冷汗，哑声道：“
2: 是的，狄大人，晚生就是这样成了一名杀人凶手。从那日以后，晚生的良心无时无刻不再受着煎熬，今日总算是一吐为快了，真的很轻松。”
0: 狄仁杰点了点头，又沉吟着道：“只是本阁听你方才所述的经过，这事情似乎还颇有些蹊跷。”“
2: 哦，恩师，什么蹊跷呢？”“
0: 我是觉得沈廷芳的举止十分反常。”看到杨曾二人困惑的目光，狄仁杰平静地解释道：“
1: 哦，其实从头至尾，这个沈廷芳的举动就很可疑。不过，我们先谈谈凶案发生现场的疑点。杨林，据你所说，沈廷芳是一看到你就立即反抗的，但是他却没有喊叫吗？按说，当时前院有几名壮年男子，他完全应该大声呼救。还有，他既然能够把你原来手中的刀都打落，可是为什么后来他自己的武器反被你夺去了呢？而且毫无还手之力。”
2: 这……杨林边想边道：“狄大人，案发时，我是彻底昏了头，但是后来定下心，我也反复琢磨过，沈廷芳没有喊叫这点，我到现在都没想通。但是我记得他当时嘴里嘟嘟囔囔的，似乎是在说什么：‘今天，我就要你死，要你死。’但好像对我抱着极大的仇恨。”“
1: 哦，这就更奇怪了。照理是他设局利用你，应该是你恨他才合理。他为什么会突然又要你死呢？”“
2: 杨林困惑地摇摇头。“然后正如大人您所指出的，他刚开始反抗的时候力气极大，一下子就把我手中的刀打落在地，但是随后好像突然变得软弱了。我从他手中抢过剪刀，又连捅他数下，他都再也没有抵抗，被我很轻易的就杀死了。”“
1: 剪刀？他所持的是一把剪刀？”“
2: 对，一把很稀罕的紫金剪刀，原来就搁在他的书桌上。”
0: 狄仁杰沉思起来，片刻他抬头道：“
1: 杨林呐，根据你的这些描述，本阁推测沈廷芳很可能在你捅他之前就已经疾病发作，所以才会骤然脱力任你捅杀，甚至有可能他在你捅他之前就已经死了。”“
0: 哦，人在惊恐之下昏厥甚至被吓死有不少例证，沈廷芳也许就是这种情况。”“
1: 杨林，你再往下说。”
3: 天天听书，稍后继续。
4: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5: 陈哥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多多。最近大家有没有一种胸闷气短的感觉？
6: 嗯
5: 啊，有没有说长期的年复一年的在咳嗽啊、咳喘呐、啊、有气无力呀、啊、浑身没劲儿啊，甚至说总觉得这个呼吸道这个地方堵得自己，哎呀，不说别的了，不仅心烦气闷的，是不是？而且还觉得手脚绵软，甚至于说很多中老年朋友因为长期的这种咳痰呐、啊，导致就是说浑身没劲儿，生活质量下降。
6: 嗯、
5: 那么如果说大家有这种感觉，那我告诉大家是在干嘛呢？是你的肺有可能在透支。
6: 嗯，
5: 因为其实很多叔叔阿姨也好，甚至于说陈哥咱们两个这个年纪也好，
6: 嗯，
5: 你会发现尤其是这几年咱们的肺部问题是特别凸显的啊。
6: 嗯，
5: 你比如说经常会容易说嗓子不舒服，嗓子干痒，甚至于说咳嗽气喘啊，嗓子干痒，甚至于说半夜都会觉得说干咳到这个睡不好觉，
6: 嗯，
5: 直接咳到自己坐起来啊。
6: 嗯，
5: 或者是说发现自己现在咳嗽不只是干咳了，
6: 嗯，
5: 已经有一些咳中带痰、痰中带血的情况。
6: 哎呦，
5: 或者说大家觉得最近这段时间呼吸不是很顺畅，
6: 嗯，
5: 总是觉得这个气喘啊，气喘很频繁啊。那么如果说大家已经有一些这种表征的现象，那么我告诉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的去调理呀。
6: 哦，那是不是就已经给我们敲响警钟了？
5: 肯定是敲响警钟了，因为你想这种表征那代表的是什么？代表的是我们现在的肺的压力是已经比较大的了。肺部在我们整个人体当中它是用来干嘛的？是用来通百脉的，对不对？
6: 嗯，
5: 它是让我们的身体能够带来调理，去调节我们的身体，去呼吸，去能够让我们的整个身心去放松的一个过程。
6: 嗯，
5: 所以说它是很重要的一个器官。那怎么去养肺？我们是一年四季都要养。
6: 哦，
5: 所以我们说从食补当中养肺啊是最好的一个方法。
6: 哦，
5: 那食补当中养肺有什么东西呢？我说一个你就能马上知道，就是金桔。
6: 嗯，啊，对，我知道，
5: 对不对？
6: 而且它还好吃呢。
5: 当然啦，金桔啊，大家都说，哎妈，这金桔可以啊，快速的这个止咳化痰，是不是？
6: 嗯，
5: 啊，包括像是这个脾胃比较虚弱的啊，就真的是说可以说一个金桔能顶上十副药了，是不是？
6: 嗯，
5: 但同样的哈，金桔虽好，但是您得会吃。
6: 哦，
5: 为什么这么跟大家说？因为金桔，你说我光指着吃金桔，然后我就一下子把我长期的这个肺的这种压力呀，包括这种咳喘的问题解决，说句实话效果甚微啊。
6: 哦，
5: 但是呢我推荐大家一个方式，可以让大家很快的啊，真的是很快的去解决我们这种肺部的压力，解决您咳喘的问题，干痒咳加痰的这种问题。
6: 嗯，
5: 那么是什么呢？就是金桔，你得配合着甘草加上陈皮。今天就当是帮大家解决这个苦恼了，也是咱们节目当中的非常非常合作非常非常好的我们的王牌品牌啊。
6: 嗯，
5: 我们的寿星翁今天他们家的这个陈皮甘草金桔上线了。
6: 啊，
5: 来跟大家来做团购啊。
6: 咱们新品是吗？
5: 对，新品首发，不需要说您自己去买金桔陈皮甘草
6: 啊，
5: 也不需要您自己去说，哎，那我这比例咋样啊，对不对？我怎么调配啊。
6: 嗯，
5: 直接咱们寿星翁品牌请的这个名师专家给大家进行调配。
6: oh，
5: 所有的配料表都是纯天然的食物。
6: 啊，
5: 你像里面有金桔、
6: 嗯、
5: 甘草、枇杷汁啊、苏梨汁、薄荷、陈皮、玉竹、百合等十多种天然成分，为的就是让大家能够没有任何负担的去解决各种各样的咳喘问题。而且它制成了一粒儿一粒儿的这种形式。
6: 嗯，
5: 我们俗称的像这种金丝枣的形式 啊，
6: 啊，
5: 而且吃起来口感特别的好。你说直接吃泡水，
6: 哎，
5: 是不是当个小零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而且咱们都是独立的包装，它是一罐一罐的嘛，对不对？
6: 嗯，
5: 你说你是放在家里呀，啊，放在各个地方，甚至说这一罐你揣包里都非常的方便，
6: 随身携带都方便。
5: 当然了当然了，那今天呢我们也是新品首发啊。
6: 嗯，
5: 所以说今天的价格是非常合适的。了解我的朋友都知道，只要是新品首发您抢到就相当于您是白拿，就真的是相当于您是白拿了。
6: 哎，对，价格真的是很美丽，啊，
5: 很美丽。我不说现在金桔市面上的价格啊，我也不说现在甘草啊，包括像枇杷汁啊，你自己去买陈皮啊，价格要多少？今天您就听我给您分享的套组，我们今天是十罐一个套组，这十罐都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十多种的天然成分的这种非常好的食物，对我们咳喘很好的，对肺部非常好的食物，
6: 嗯，
5: 熬制而成的这。

0: 一颗一颗的，是不是？
1: 嗯，
0: 这十罐正常来说，您自己去市面上买399十罐，一罐是39.9块的。
1: 哎，那我觉得还行，
0: 还可以，对不对？
1: 嗯、
0: 那今天我们的价格就是直接给大家立减200元，
1: 立减200，
0: 199，您就可以拿回家十罐
1: 啊、
0: 嗯。除此之外，今天我们是新品首发，只限在本档之内。如果您能抢定成功，那您就再送十罐。今天这一档的朋友们，您能想。享受到的是199元，带回家的是20罐的我们的金桔陈皮甘草的寿星翁品牌的这个产品金桔、
1: 嗯，
0: 所以说相当于一颗一颗的啊，您直接拿回家就直接开罐就可以吃了。想要订购的话，把握住机会啊！
1: 想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我觉得这个口感也是让我选择它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因为其实真的是，就是怎么跟大家形容呢？咬下去之后，你会觉得你唇齿之间是特别有那种弹牙的感觉。
1: 哦，
0: 它不是软的，你
1: 知道
0: 吧？哎，它不是那种完全特别软塌塌的、
1: 哦、
0: 啊，一咬下去就瘪下去了，不是的，它里边非常非常的饱满，
1: 还会有口感的。
0: 对，但是它弹牙的同时呢，它还会有沙沙绵绵的回甘。啊、
1: 哦，
0: 咬下去之后，你就会能立刻感觉到嗓子马上口齿生津。因为为什么很多人说现在我这个嗓子很干很痒、
1: 嗯，
0: 其实就是你缺少了这个生津的过程嘛，对吧？你嗓子现在高负荷了，是不是？
1: 嗯嗯、
0: 你只要咬下去一颗，咬下去一口，咱们这个甘草金桔，陈皮甘草金桔，你就马上能感觉到口齿生津。
1: 嗯，
0: 我不说别的，陈哥毫不夸张，就这一罐放在我桌子前面，一个小时可就没停下来。
1: 我觉得在我这儿、
0: 啊、
1: 一个小时都不到，
0: 一颗。接一颗呀，因为你嗓子马上就爽了，
1: 是。
0: 然后你咽下去之后，你整个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一个这个食道下去之后，非常的清爽的感觉。
1: 最主要它味道还不错、
0: 哎，对，然后还好吃，像小零食一样，是吧、
1: 嗯？
0: 一颗接着一颗，所以今天您真的是来着赚着了。咱们今天不是普通的金桔，我们是陈皮甘草金桔，而且是寿星翁品牌的。想要订购的话，199元买10罐送10罐，一共是20罐的，您带回家。不用担心说吃不完的问题、
1: 嗯、
0: 因为您真的吃的停不下来，想要订购把握这机会啊，
1: 想要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0: 嗯、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哎，你好，订购是吗？咱们这款陈皮甘草金桔，我不说别的，陈哥刚才都给大家算账了，199元买10罐送10罐，一共是20罐，一罐不到10块钱、
1: 嗯、
0: 你就自己算合不合适，对不对？这一罐里边我们是陈皮甘草金桔呀、啊、您吃的可
1: 是
0: 你不说别的，现在柠檬水一杯多少钱了，
1: 对
0: 对不对？你说那柠檬水一杯10块钱都下不来，你现在能够不到10块钱价格能买上一大罐的我们的陈皮甘草金桔，合不合适？您真的是来着赚着了。咱们今天不是普通的金桔，我们是陈皮甘草金桔，而且是寿星翁品牌的。想要订购的话，199元买10罐送10罐，一共是20罐的，您带回家不用担心说吃不完的问题、
1: 嗯、
0: 因为您真的吃的停不下来，想要订购把握这机会啊！
1: 想要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0: 嗯、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欢迎继续收听天天听书第32集。杨林向狄仁杰说起了他杀害沈廷芳的经过，狄仁杰让杨林接着往下说，杨林定了定神继续说下去。看见沈廷芳已死，他清醒过来，马上就想到了逃跑。因为前院很安静，貌似还无人发现后院的动静，于是他大着胆子匆忙地搜查了一遍沈廷芳的屋子，企图找出支坛，可惜一无所获，连值钱的东西都未发现。杨林心有不甘，胡乱抓起了书桌书架上的一些书籍和纸张，又把紫金剪刀和自己带的刀一起揣上，才慌忙地离开了沈宅。在院子里他还撞上了一个人，杨林吓得半死，所幸那个人似乎喝得迷糊，嘟囔着就晃荡着走了。杨林翻出院墙，在雪地上一路狂奔，逃到半路时觉得带的东西太累赘，就把书籍全部扔掉了，只留下紫金剪刀和一封书信。至于他自己的那把刀，估计是与人相撞时碰落了吧。狄仁杰叮嘱杨林，书信？什么书信？ 杨林咽着唾沫道：“书信就是沈连放当夜在写的，写了一半被我打断，我行凶后胡乱从桌上抓走，其后再看才发现里面带有文章，那书信是沈廷放写给沈……”说到这里他突然吞吞吐吐起来，狄仁杰镇定地接口道：“还有那把剪刀，这两样东西现在何处？”“回狄大人，此二物我一直带在身边，直到会试那天才寄入了贡院的门房。”曾泰皱着眉问道：“是吗？可我派人查过考生寄放的物品，没有写着杨林名字的呀。”“我写上了同乡共生赵明玉的名字。”曾泰一惊：“赵明玉，就是你苏醒后求我去他那里打听何时下落的那个共生？”“是。”杨林点头。“那两件物品关乎着我的生死，我也担心自己万一出意外，这两样东西落入恶人之手，则真相永无大白之日，就借着会试的时机将他们送出。我想这两样东西现在一定在赵兄手中，就算我遭到不测，这两件重要的证据还是能保住的。”“哎呀，你怎么不早说？”曾泰忍不住的埋怨。“否则上回我去赵生那里就将他们取来了。”狄仁杰淡然道：“因这两样东西亦是他杀死沈廷放的物证，他当时还心存侥幸，自然不肯向你言明。”“杨林，老夫说的对吗？”杨林垂手不语。曾泰道：“恩师，我现在就派人去赵生那里将东西取来。”狄仁杰点头：“不过五日前皇榜已张，那赵生未中进士，恐怕已经离开洛阳了吧。”“啊！”曾泰急得从椅子上跳起来：“恩师，干脆学生亲自去跑一趟吧，也好见机行事。”“如此甚好。”曾泰大步流星地走了。杨林跪在地上发呆，许久才听到头顶上传来狄仁杰凝重的话音：“杨林，现在让我们来谈一谈那半封书信。”杨林抬起头，却见狄仁杰面沉似水。“假如我没有猜错的话，那封信是沈廷放写给沈怀的吧？”杨林浑身一震，忙又垂下眼脸，只有这样他才有勇气继续往下说。实际上在金城关外充当赌场的破庙内，沈廷放就交代杨林，让他到洛阳去找一个叫沈怀的人，并给了他一张字条作为凭据。按沈廷放的说法，杨林只要联络上沈怀，随后的一切听沈怀的安排就行了。杨林并不知道沈怀与沈廷放之间的关系，也完全不清楚自己要在洛阳完成什么任务，只不过充当一件任人摆布的工具罢了。但是杨林闯入沈宅致沈廷放死亡，又拿走了紫金剪刀和半封书信，却使他意外窥伺到了整件事情背后的部分秘密。书信的确是沈廷放写给沈怀的，因为抬头便是，怀儿见字如晤。整封信字迹潦草，语意混乱，似乎是在极大的震惊和恐慌中写出的。但是杨林还是能大约看出，沈廷放是想对沈怀说，因有重大变故发生，原本设想好的计划必须全盘推翻，并且他提醒沈怀，他们两个人的处境堪忧，都面临着极大的风险，他要沈怀千万多加小心，及时准备退路，提防遭到灭顶之灾。沈廷放用异常惊惧的口气写道：“今天他发现了一个最可怕的事实。”信写到这里便戛然而止了。杨林说完了，狄仁杰沉思片刻问：“关于这封信还有什么特别之处吗？”杨林凝眉思索，迟疑着道：“
2: 那信我看了不下几十遍，几乎能倒背如流，内容就是方才所说的。我很久以后才推想到，信中所说的计划是不是就是沈凌放指使我去沈怀处所做的事情。狄仁杰一声冷哼，哼，很有可能。也就是说，沈廷放刚刚把你安排好，却因为某桩突发的事情而改变了主意，打算写信给沈怀撤销计划，偏偏他意外死亡，连信件也被你取走，于是沈怀在不知就里的情况下仍然将计就计执行了下去。哼，这也就是过去几个月你出现在老夫面前的始末吧。狄大人，我……杨林面红耳赤，无地自容。狄仁杰蔚然长叹：哎，你误入歧途，又一心想找回母亲的宝物，才受人胁迫做下种种可耻的事端，追究起来你不过是个傀儡，真正居心险恶的还是那幕后之人呐。杨林冲动地道：狄大人，晚上在狄府的时候深受您的关照，真是羞愧难当，日夜受着良心的折磨，而那次沈怀将军就在您的身边，晚上见您对他十分信任，晚上想来，即便晚上向您坦白，您多半也不会相信我，而一旦让沈将军知道了，别说我命休矣，我娘的宝物乃至我娘的命恐怕都有余，所以我左思右想却始终不敢启齿，可谁知就算如此，到头来还是没能保住我娘的性命。狄仁杰微微颔首，思忖着又问：有一点我不明白，何氏如何来的洛阳，怎么会到沈家帮佣，你又如何认定一旦招供，你娘必有性命之忧？嗨，狄大人有所不知，我娘是来洛阳找我的，并且她一直就在沈将军的堂妹沈小姐家帮佣。那沈小姐便是沈廷芳的女儿啊。杨林这才将那日在选院碰上母亲的前后经过对狄仁杰细述了一遍，最后道：狄大人，您方才说我一直心存侥幸，真正是一针见血，我就是断定沈怀将军绝想不到去年除夕夜的真相，沈廷放的信件亦在我的手中，所以才敢与他周旋，企图火中取栗将母亲的宝物弄回来，当我得知我娘在沈小姐那里帮佣，沈小姐对她很好时，更确定了这一点，因此我想只要能熬到会试结束，就算沈将军不给我宝物，我如果进士得中，从此走上仕途，到时候再脱身也不迟。不过我还是留了个心眼，让我娘会试一过就离开沈家去找赵明玉兄，在那里等待我与他团聚，而我自己则打算在张榜前后设法逃离狄府。 哼，杨林的杨林，你打得如意算盘呐！杨林捶胸跌足：
4: 狄大人，晚上此刻才知道自己是多么的荒唐，就这样活生生地害死了为我含辛茹苦一辈子的亲娘啊！
2: 话音未落，他再度涕泪纵横。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唐寅作品《大唐悬疑录神探狄仁杰》第五部《幽兰诀》，演播陆建义，制作人于丹。
2: 狄仁杰腾的自案后站起，在杨林面前来回踱了几步，沉声道：杨林，你口口声声说老娘被你所害，那么说你知道自己母亲是如何死的？杨林抹了一把眼泪，恶狠狠地道：
4: 我娘在洛阳城无亲无故，除了沈怀和沈君，有谁
2: 会残忍地杀害他这么一个孤苦羸弱的老妇人。哦，那么你倒说说，沈氏兄妹为何要杀害你老娘呢？这杨敏语塞，随即斩钉截铁道，必是那沈怀发现了我与沈廷放的死有关系，想杀了我老娘报仇吧。狄仁杰连连摇头，杨林呐，你真是糊涂到家了，偏偏还喜欢自作聪明。杨林低头落泪，再也说不出话来。狄仁杰锐利的目光投在年轻人的身上，只见他委顿于地，啼似滂沱，悲痛欲绝的模样，既可比又可怜。狄仁杰不禁长叹一声，唉，从踏进赌场的那一刻起，杨林你便一错再错，终至今日之局面呐。不过你总算还做了一件正确的事情啊。狄大人，狄仁杰扬手慢慢吟出，聚铁兰舟玩一错，书醉虚庆南山竹，错成难笑非冤悔，醉酒无寻白死熟，古庙掩掩存涉鼠，高墙峨峨有孤湖，此身已上黄泉路，待看奸邪不日逐。杨林大惊失色，狄大人，您还记得这首诗？当然。狄仁杰那疲惫的话语在杨林的耳边激起阵阵回音，你这首诗里所要表达的，不就是自己一失足成千古恨的悔意，还有便是想提醒老夫身边有小人吗？是。狄仁杰负手而立，仿佛在自言自语，对你来狄府的过程和目的，老夫始终深有疑虑。杨林迫不及待地表白，狄大人，其实晚生也不知道这一切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只是沈将军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知道你不明就里，但这不重要，关键是你的那首诗提醒了老夫，让老夫头一次将目光转移到了沈怀的身上。杨林情不自禁地瑟缩，啊，狄大人，您早就知道了？是想到了，但是老夫也无法确定沈怀的目的，就安排人暗中监视。会试前夜，沈怀去找过你，并且授意你给老夫写了一封辞别的信件，是不是？杨林叫了起来，是，狄大人，您连这也都知道了。狄仁杰语带苦涩，这很容易办到。你写信时力透纸背，字迹大半印到下面的纸上，狄春乘你离开的时候将纸取给了老夫，从中辨认出你所写的内容，其实并不难，就是这封辞别信让老夫担心沈怀对你起了不良之心，所以才在会试现场抢先出手将你救下，否则的话真很难说现在又是何种情形。杨林连连叩头，狄大人，晚生欺骗了您那么久，您却伸手相救，晚生真是。狄仁杰无力地摆了摆手，不过我并不认为沈怀知道你与沈廷放的死有关，据我推想，应该是他改变了计划，不想再利用你，甚而是想杀人灭口吧。恩师，恩师。正在此时，曾泰焦急的叫声从院外一路传来，狄仁杰急步迎向门口。哦，曾泰，什么事啊？曾泰满脸懊恼，恩师，咱们晚了一步。赵明玉走了？那倒不是，赵生因是兰州同乡会的会长，倒多留了几天，要到后日兰州考生走完后才走。可是杨林的包袱已经不在他那里了。那在哪里呢？曾泰瞥了一眼杨林，又看看狄仁杰，有些尴尬的道，赵生说 他会试结束后拿到包袱，觉得很奇怪，就上交当日负责考场秩序的沈将军。

0: 娘！
1: 杨宁哭倒在地，曾泰手足无措地望着狄仁杰，只短短的半天功夫，他脸上的皱纹似乎又深又密了许多。许久，只听老人仰天长叹：“天作孽，犹可恕，自作孽不可活。”他转向曾泰，异常艰难地道：“曾泰啊，既然有苦主诉称本阁侍卫长沈怀为杀人凶手，你便下令去抓捕凶嫌吧。”洛阳城外，邙山西南方向的山坳中有大片的红叶林。每年秋季红叶盛开之时，只见气血遍野，炎如山火，随着秋风荡起火红的波涛，这景色如诗如画，整个九月都引来游人如织，流连于山林之间。红叶林的西北角，地势陡升的半山腰中，有座护林人登高瞭望的小角亭，后来不知何故又被废弃。从游人聚集的红叶林往此处来，没有平坦的山路，其间杂草纷陈，乱树阻挡，需手攀脚蹬才能靠近小角亭，因此周遭人迹罕至，极其僻静。此刻是正午时分，小角亭的地上铺了厚厚一层被秋风吹入的红叶，阳光从破损的亭顶上泻入，将红叶映得金黄斑驳。寂静无声的亭中，一人独立，身姿挺拔，衣居翩然，虽穿着五官长服，却有文生的儒雅气派。这个人面貌端正，顾盼自如，只从一双眼睛的最深处隐隐泄露出不安。他正是沈怀。沈怀应约而来，已在小角亭中等候了一阵。他表面上不露焦虑，似乎还在悠哉悠哉地欣赏风景，一颗心却早跟开了锅似的，右手紧握的拳头里是一枚小小的银翅飞镖，正是他昨日夜间穿过窗纸给沈怀送来一封短信，邀约今日之会。沈怀当然认得这种内卫组织的专用飞镖，并且知道只有最高等级的人物才能使用银翅飞镖，在整个大周朝内拥有此物者绝不会超过三人。沈怀无法预测今天自己将面对何种险局，但被内卫盯上就意味着别无选择，只能前来赴约。正式会试之后，意外落入他手中的紫金剪刀和半封书信，才使沈怀真正认识到了自己的困境，否则他大概至今还做着志得意满的春秋大梦。利用杨林来实施真假谢兰计划，本来是沈廷放为沈怀精心安排的，准备等沈怀在狄仁杰身边站稳脚跟后便开始一步步实施。可是沈廷放却在去年除夕夜突然意识到，这计划从一开始便是一个巨大的错误。沈廷放写信给沈怀，就是为了澄清这个错误，并企图阻止沈怀，哪里想到阴差阳错，沈廷放暴死，杨林仓促间把这封关乎性命的书信扣下，为了取回母亲的宝物，还自己送上门来，促使沈怀按原计划行事，结果一发不可收拾。如今沈怀回顾来到狄仁杰身边的日日夜夜，品味着自己的心路历程，真是有一种啼笑皆非的感觉。最初得不到信任的彷徨和失落，陇右道上难能可贵的心灵贴近，再到盂兰盆节之夜狄仁杰的推心置腹，原以为终于突破重重心障，取得了狄仁杰莫大的信任，即便这其中有投机取巧的因素，沈怀还是感到巨大的成功。至于狄仁杰究竟是把他当成

0: 成了沈怀还是谢兰，胜儿又是一个李元芳，沈怀都决定不去计较，因为毕竟自己在这个过程中也有过多次反复，千回百转难以尽数，而真正重要的是，最终都是他本人将得到由此带来的一系列好处。
1: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天天听书。
2: 我是一片森林，为了成为地球的绿肺，承载了几代人的呵护，这将是漫长的上百年。
3: 我是烟头，我的一丝余温能在几分钟内把整个森林点燃。
4: 我是火星，也许小到让你看不见，随风飘散中，百年森林已烟火弥漫。
5: 我是清风，本无意带走那颗烟头和那粒火星，可我穿梭林间，让火焰烧红了这片天。
6: 我那是森林里的小动物，敌人救命，成为我们最后的呼喊。
7: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严禁野外用火，守护森林安全。
8: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 FM91.7 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韵。一切尽在 FM91.7 长海之声。
1: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 和你在一起。
9: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0: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1: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0: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1: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0: 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原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1: 没有啊， 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1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跟大伙又相聚了。同样啊，今天我想问大家一件事，就是做人能不能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能不能现用现交？我需要你了，我跟你交往，我不需要你，那我就躲你远远的。做人能不能这样啊？那做人能不能唯利是图？看见好了就赶紧上，看见不好的了躲远远的。做人能不能这样？那肯定不能啊，对吧？你看我们总说做人做事，什么叫做事啊？做事就是做人。所以前天下午我接到我们院长电话，因为我跟他说过，我说你这边有啥事需要我证明，需要我去的，你告诉我一声，我马上就去。因为人家帮助过咱们呢，这咱很多老伙伴这都知道的，鹿胎这药医疗活动人家帮助咱们了，人家是无条件的给咱们免费试用。医疗活动的时候一份钱两份药，对吧？鹿胎是免费给咱们用的，通过深百这药给我们的，免费给的，对吧？人家从来就没有要求说我鹿胎这药得收你多少多少钱，没有吧？对不对？人家从来就没要求我们怎么样啊，说你给我们医院宣传呢，给我们说点好听的呀，对不对？人家从来就没提过这话，就没说过这话，对不对啊？说句最直白的，你现在你上医院去，你说我开药啊，能不能说我就交一份钱啊，你得给我开两份药，能不能？你任何一家医院，你别说三甲大医院，你就区医院、就县医院，甚至卫生所，他也不可能说一份钱两份药啊。讲话呢，你这不跟我开玩笑呢吗？还一份钱两份药，我不多给你开几个检查单子，不给你多开几种药，那就已经不错了，还一份钱两份药，你想啥呢？你那钱怎么那么好花呢？你那钱怎么那么实诚呢？但是这个事儿啊，在咱们这儿，这是不是实打实的一份钱两份药啊？那两种治病药你到啥时候它也比单一的一种药强啊？就像咱们吃饭似的，你一个菜和两个菜那它就是不一样啊，对不对？一加一肯定是大于二的，你到啥时候它都大于二啊？你像森柏树荫颗粒就这样，咱大伙都知道，从去年咱们自己熬那个舒心汤时就知道效果好，所以这个成药森柏树荫颗粒那更不用说了，效果都在那摆着呢，吃上效果就是好。你心脏病啊，对吧？你冠心病啊，还是脑血管病啊，脑血栓呐 啊或者是高血压呀、糖尿病啊、风湿骨头关节病啊，你吃上它效果就是好，这是有目共睹的。那鹿胎这药呢，咱大伙以前都没接触过，有人说鹿胎是啥药？鹿胎是梅花鹿啊，那个动物梅花鹿的胎盘，是母鹿 啊，生小鹿时候那个胎衣也叫胎盘，被称为什么呢？万物之母，地位高于人参鹿茸，属于滋补之药，大补的药。男女吃了都大补的，男的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补精血。你像我去过杭州的胡庆余堂以及广州的十三堂，当地的中医用鹿胎用的比较多。凡是你像涉及到心脑病的重病的，一般这方子里边啊都会加入鹿胎提升精血。因为人到老了以后啊，熬的就是精血。因为这药有一个特点，大补精血，所以一般你像心脏方面疾病、脑血栓、脑部疾病、糖尿病，一般都会用到鹿胎这药。而且鹿胎这药有一特点，什么呢？这东西啊，它这个修复修补的能力非常强。什么叫做修复能力啊？就像那个壁虎的那个尾巴似的，就断了之后它自己能长出来，这叫再生能力。所以你看有的人有了外伤之后，或者是出了事故车祸之后，有时候就会想，这人呐，要是能像壁虎一样就好了。那么壁虎的这种再生能力啊，如果跟胎盘比，小巫见大巫了。因为现在大家都认的是干细胞，尤其就是从胎盘脐带当中提取的。那干细胞是干啥的？干细胞能治愈一切，恢复一切，啊，复原一切，所以它是从胎盘脐带当中提取出来的。你像现在人的都是带编码的，一般不让用，所以最好的现在就是这个梅花鹿的了，啊，就说胎盘呐，啊，干净纯净，而且这个鹿胎是世间所有胎盘中最厚的，所以它有一个非常强大的修复能力。那么你像鹿有十几种，对吧？甚至更多，但是真正有医用价值的不超过两种，其中医用效果最好的就是这个梅花鹿的鹿胎。而且这东西啊，主要产地我们讲中药嘛，对吧？讲究地道药材，就是在吉林长白山地区，这个药在临床主要用于就是中风偏瘫、脑血栓、脑出血啊，包括跌扑损伤、风湿骨病，以及像三高啊、高血粘、高血脂、高血压，包括心肺疾病、肺心病啊、冠心病啊、心衰啊等等。所以也是借助咱们医院院长的帮助啊，咱们可以说不少的那个兄弟姊妹啊都有机会体验上这药了。用了几天，大家最大的感受就是一个字，啥呀？好啊，啊，有效果，真有效果，效果真好。你像咱们82岁的胡宝荣老大姐，她是冠心病，有腰间盘突出、气管炎，还有白内障，用了5天的鹿胎的药，就明显感觉到心脏不那么难受了。尤其晚上不那么咳嗽了，关节也不那么疼了，而且明显感觉到什么呢？有精神头了，浑身有气力了。还有就是71岁的陈孝安，有类风湿，有脑梗，到今年已经是第9个年头了，一直腰腿疼，睡眠也不好，用上鹿胎的药也就3天，就明显感觉到身上很轻松。尤其患侧，就是不能动换的那一侧，明显的感觉有劲儿了，而且睡眠渐好，比用药前能多睡3-4个小时，而且那脚疼痛的症状有所减轻。那么你像咱们刚才说的82岁的胡宝荣，本身呢有气管炎，气管炎我们都知道，就是什么呢？咳嗽啊，痰多呀，喘呐，对吧？咳痰喘。嗯，有咳有痰，完了还喘。那么你看这个病例中显示，吃上鹿胎这药大概5天左右，尤其晚上就明显不那么咳嗽了。说明什么？说明他那呼吸道畅通了，他那个肺受损的组织啊正在一点点修复， 说明它萎缩坏

始的肺叶正在一点点修复，因为本身鹿胎的药啊能治疗肺心病，所以用到第五天的时候啊，用到第五天的时候晚上就明显的不那么咳嗽了，说明他的肺啊正在一点一点的得到修复。你包括71岁的陈小安，有类风湿，有脑梗，有腰腿疼痛，用上鹿胎的药三天左右就明显感觉到身上轻松了，而且脚疼的症状有所减轻。为啥脚疼会有所减轻啊？那你得知道脚疼是怎么来的呀，它是腰间盘突出压迫来的。那么减轻了说明什么？说明它这个腰椎间盘的受损那个位置的淤堵给你通开了，那它损伤的腰椎是不是就正在得到修复？说明他腰椎间盘那位置的神经萎缩坏死都在修复，所以他这个脚疼减轻了。你包括咱们有82岁的老大姐，心衰，曾经做过心脏射频消融，肺上有结节，肝上有囊肿。老大姐说自己本身这个病慢慢的呢久病成医了啊，多少呢也喜欢看点中医书，所以对这个病啊，对中医啊，多少有一定的了解。他说这药他用到第五天，他就感觉舌头下边那大筋颜色变浅了。最明显的感受是什么呢？这老大姐说，我吃上鹿胎的药以后，我感到浑身有劲儿，心脏这几天呢感觉挺舒服啊。他说我也不会表达啥，反正就是挺得劲儿。你说真大岁数了啊，我这每天呢不那难受了，我就挺高兴啊，见效了。你包括有一位岁数小点的老妹妹，67岁，一直有这个青光眼，医院呢建议她做手术。以前眼前看啥呀都是雾蒙蒙的啊，她说我就知道鹿胎这东西好大补，但是呢从来没用过，没想到这药啊，它那效果出乎意料的好，比我想象的要好。用上鹿胎这药以后，那眼睛就清亮了，看啥东西啊就真亮了啊，上厨房干点啥啊方便多了。最主要是啥呀，你瞅啥东西它亮堂清亮，它心里就得劲儿。要不以前视力不行啊，做饭做菜都不敢做啊，倒油倒多少都不知道，有的时候就凭感觉。这现在好了啊，眼睛看啥看的都清楚点了。而且打吃上鹿胎这药以后啊，他说晚上起夜撒尿啊也减轻了，排尿也比之前有力气了，这效果太好了啊。你包括咱们有一位老兄弟，今年76啊，那正常来讲这是老哥啊，冠心病5年了，一直胸闷气短，有时候啊前胸后背疼啊。他说你看我服用鹿胎的药就2天啊，就2天啊，我就明显感觉到胸口不那么闷了，喘气喘的顺溜了，能上来气了。心脏呢就像谁拿那个筷子呀拿啥呀啊给你通开了似的，那特别敞亮啊，有劲儿了，所以就感觉特别的舒服啊。他说我跟老伴还说呢，我这要多少钱呢，不行咱多买一点。老伴当时就说了，就咱们这点工资啊恐怕吃不起。他说这药啊是真好，甚至出乎意料的好，从来没这么好过。你包括这位老大姐今年78岁，血糖高，但一直没吃降糖药啊，经常腰腿疼乏力，睡眠质量也不好，睡觉总醒啊，就是睡眠呢还特别轻，有的时候睡着了就跟没睡着似的。他说这鹿胎饮片我也就吃了2天，我就明显觉得睡觉踏实了，就明显心烦这个现象减轻了啊。你包括还有人反映，就是吃上鹿胎的药之后啊，鼻炎好像好点了啊。说鼻炎怎么好了呢，它是过敏性鼻炎啊，感觉啊不像以前那么严重了。之前一整鼻子就上不来气儿，一整就不通气儿了啊，刺挠打喷嚏，打刺上鹿胎饮片之后

好像这现象好多了。啊，你包括有的病友说啥呢？之前一刷牙呀，就爱出血，啊，就牙龈总出血。打吃了这药以后，你看在刷牙的时候呢，就发现不爱那么出血了。还有老大姐讲的啊，有位老大姐啊，之前呢这满口牙没剩几个了，啊，剩下这几个呢也总是感觉活动，她每天吃点东西可费劲了，啊，硬一点的都吃不了。但是呢，打吃生鹿胎的药，也就用了五六天啊，不知不觉当中啊，好像感觉这牙硬似的，啊，就感觉那牙呀好像不活动了似的。这你看我一用，满口剩下不到十颗牙，你说这没有牙吃啥也费劲，啊，整个假牙吧吃饭也不香，完带着那个牙龈吧都跟着肿起来了，啊，他说你看。我现在吃上鹿胎这药以后，就明显的觉得那牙不活动了，啊，就觉得那牙根硬实了，也不知道啥原理，反正呢就是感觉比以前那个牙根硬实了，就是这个有点出乎意料了。你包括有的老兄弟讲，啊，因为这个胆不好的缘故，吃东西啊稍微油性大一点呢就拉肚子。吃点凉的呀，吃点那个黏的呀，这个胃呀，这个胆呐就不舒服。打吃上鹿胎的药以后，啊，他说我这个胆好多了，稍微油性大一点的吃了之后也不拉肚子了。还有一位老妹妹讲，说胃之前呐就特别的不好，吃点东西啊不能放那个什么葱姜蒜，就熟了也不行，也不知道为什么，只要吃上就胃疼。做过胃镜，说胃有严重的溃疡，而且有的那个位置啊都充血有糜烂了，啊，他说你看打我吃上鹿胎的药啊，我这胃啊吃点东西啊就没有那种撕拉拉的那种难受的感觉了，他说我自己啊我都觉得很神奇，就很出乎意料啊。他讲话了，你看我这个胃从来就没这么好过，自打有了胃病之后就没这么舒服过。所以咱大家用完这药最大的感受其实就是一个字儿，好。不少的兄弟姊妹都说大林老师啊，跟院长再好好说说啊，这药啊给咱们呐再便宜点呗，对吧。我说不好说呀，你说咋跟人说呀？不少的那个老兄弟老姊妹就讲，你去说说，你知道第一次那个医疗活动咱这咋要的不，就是那么厚着脸皮去跟人院长说的。你知道咱们这叫生药啊，讲话了人家不给咱就硬要生药，最后院长实在没办法了，我签的担保协议啊，我担保这药啊不是私自倒卖，所以才有了咱们这一场什么呢，一份钱两份药的医疗活动啊。当时大伙都很满意，你毕竟说这钱咱花的实在呀，对吧，花的值啊，一份钱两份药。当时咱们有很多的这个老兄弟老姊妹因为一些原因呢没用上这药，所以不少后悔的呢。所以不少的老兄弟老姊妹就跟我说，说大林老师啊，你看看你跟那边你再说说啊，看还有没有鹿胎这药了啊，你再给我们免费用一用。其实我也不好意思，但是呢大伙说的这事儿我还必须要做，我拿大伙的事儿啊都是当真事儿去做，我这人呢就实实在在啊，所以谁跟我说啥我就必须认真给人去办啊。我这人啊没有什么弯弯绕，我这是碰到院长啊，院长说得在家休养一段时间，说有人给写匿名信了，是在以权谋私贪污什么私自倒卖医院药品，就这么的啊。你看有举报的那你就得有人下来查呀，对吧，上面就来人了啊，来调查这事儿。所以我就跟他讲了啊，因为整个这事儿从头到尾我是知道的，我说你要是需要我我就过去，我给你作证啊，我作为整件事的证人，我得把这件事啊

给你解释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你没有以权谋私，你没有私下的倒卖这药，对吧？你把这药啊都给我那些病友了，我说我随时啊都可以为你作证，你啥时候需要啊，你跟我说，我随时去。我想法很简单，你不能说人家帮了你，你再让人受牵连，对吧？如果需要补偿，你找我啊，因为这事咱不能说连累人家院长啊，人家是帮忙的，对吧？人家是帮咱的啊，做好事到最后呢，再没捞着好，甚至受处分，那能行吗？所以我听到这件事之后，我就想去。人院长说了，说老杨啊，你先不用来。啊，如果说我解释不清了，甚至说需要个证人，那个时候你再来，啊，你帮我做个证。我说行啊，我义不容辞。所以就像我说的，做人做事啊，你不能说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啊，这事跟我没关系了，我不管了，那能行吗？对不对？你不能说有事儿的，你求人家了，你去找人家去，啊，人家有事儿了，不行。可别牵扯到我，啊，我躲远远的。做人不能这么做。你无论干啥，你得有情有义，你得有担当，厚德才能载物。所以前天下午，院长给我打电话，我正好在大连呢。我合计啊，我从大连啊，我坐船到山东，因为有几个烟台这边的病友，我合计呢，我要上家里边去看一看。正好来电话了，我一看，这不院长打来的吗？院长说：“老杨啊，这得辛苦你一趟了。”我说：“没事，需要我做什么？”他说：“咱们上面的这个领导啊，想见见你。”我说：“行啊。”我说：“但是我现在在外地呢，我现在马上订票啊。”我说：“我争取啊，说最晚一趟的车我回去啊，因为我在大连嘛。这下午啊，我就已经答应那患者了啊，到他家里。这个病友啊，叫王玉兰。”一开始啊，我给看成王玉峰了，啊，因为上面还有个三字呢，那个人念兰，啊，王玉兰。头一天通过电话，主要是他儿子身体不好，所以我这次来呢，主要也是看看孩子。事先跟这个老大姐通的电话，看到我之后非常激动，啊，说说话呢就哭了，边哭边说："说大林老师啊，可把你盼来了。"我说。你先别激动，啊，咱俩什么岁数？怎么论呢？谁大呀？这女同志说："我今年67，我比你小。"她说："我得管你叫哥呢。"我说："你今年67啊，这就满头白发呀。"我说："我看你这日子也不好过呀，是不是？这也是愁的，熬的。"大妹子听我这么一说，哈，哭得更厉害了，啊，说："大林老师啊，哎呀，你别提了，我太难了，我都不知道跟谁说去。"我一看这也不行啊，总这么哭也不是个事儿啊。我说咱进屋，啊，进屋完咱别在外边啊，鼻涕一把泪一把的，不知道以为怎么地了呢啊，没啥事儿。我说我都来了啊，没啥事儿。我说大妹子，等会儿到家了，咱俩好好唠唠，你有啥心里话，咱俩好好说说。啊，我合计着到门口了，我买点水果啊，咱不能空手上人家去呀。这大妹子说啥就不让买呀，啊，说你也别买了，家里也没人吃，啊，别买了，啊，就说啥不让买，连拉带拽的就把我给拉屋去了。哎呦，你就能闻着一股什么的消毒水的味儿了。房子不大，老式的两室的房子，没有厅。孩子呢在南边，老两口呢住北边。这到家进屋之后啊，这大妹子那个话匣子就打开喽。主要说的就是儿子的身体不好，啊，儿子今年42了，说在35岁那年呢，出现的高血压，平时的时候啊，什么反应没有，之前在青岛打工的，儿子性格比较内向，不爱吱声，其实孩子呢，总说头疼，总说那脑袋胀得呼的疼，睡不好觉，就已经有好长时间了。但是呢，我们一寻思，你说孩子年轻的他能有啥毛病啊？是不是？就是没睡好觉带的呗，啊，所以也就没太当回事儿。有一天回家了，就发现孩子那个脸呢都是肿的，
就问孩子，说你这是怎么回事啊？啊，怎么胖头肿脸的呢？这孩子就说，最近呢就尿频尿急，啊，有的时候啊，一宿得去个三四趟次厕所，那些天呢，偶尔还恶心想吐，啊，所以就害怕了。到医院一检查，好嘛，当时肌酐将近800多，啊，那直接就给确诊了，就是尿毒症。那住院啊，赶紧透析。住院的时候啊，他那个血压都达到了200多。当时呢，大夫都吓坏了，说赶紧的透析。透析啊，做的是腹透，把腹膜里边做了个手术，下了个管啊，引出来一块，每天呢都往里边灌了个透析液。当时孩子住院的整个病房里边，你看吧，全都是做那个腹透的啊，每个人的肚上啊都有个管，特别吓人，看得严重的那脸色都黢黑黢黑的。在孩子做了透析之后，刚开始浑身没有劲儿啊，啊，一点力气没有。头一袋那个透析液灌到肚子里头，孩子顺脑袋往下淌汗，黄豆粒儿那么大。往外放完水之后，肚子里边不舒服，但是这孩子能挺啊，啊，他能挺住。看着孩子总是在那皱眉头，他说：“哎呦，当时我这当妈的啊，我这心里别提多难受了。这孩子透析已经4年半了，啊，一天比一天瘦，主要呢就是尿少，一天一宿最多能尿出200毫升左右吧。孩子以前是120多斤，1米7的个，这透析到现在瘦的啊都不到80斤了，平时根本不想吃饭。”都是劝着吃，一顿呢就是小半碗，你看走路也走不了，就是在家里边能来回的走那么2步，走走就说累了。那都知道他吃不下去饭，他可不累吗？家里白天晚上开窗户，晚上睡觉都得开着，要不就感觉发闷不得劲儿。哎呀，这给我和他爸急的呀，哎呦，那眼睛啊都差点给我俩哭瞎了。啊，要不怎么说遇上好人了呢？无意间听到大林老师你讲课了，说不行啊，给咱孩子也用点深柏树形颗粒，是不是死马当活马医呗？要不你也没说不行啊，给咱孩子也用点深柏树形颗粒，是不是死马当活马医呗？要不你也没别的办法啊？啊，后来啊，冯队员呢挺负责任，说这病啊比较特殊。啊，我还是先给你问问杨主任。后来他说杨主任说的，啊，你儿子这病啊，他是属于瘀，因为是肾淤堵不通了，所以那个毒啊就排不出去，血液里边啊就开始堆积这些毒素，这个肾堆积的毒素越来越多，所以你像什么肌酐呐、尿素氮呐，这都跟着高起来了。啊，他说就这么的，啊，我们就给孩子用上了。用了头一个礼拜，实话实说确实没啥效果，孩子有点不想喝了。俺家那孩子可懂事了，说没效果不喝了。啊，老伴就说，你自己啥病你不知道吗？你那病多重啊，啊，你吃上就得马上有效啊，对吧？你尿毒症都4年半了，你怎么的不得用上一段时间呢？再坚持一段时间，再喝一段时间看看，不行咱也就死心了。就这么的又坚持喝了一个礼拜，等喝完第二个礼拜之后啊，明显看着这孩子的精神状态就不一样了，而且呢自己呀、想出去溜达了啊，出去溜达呢也说感觉胳膊腿不像以前那么沉了，有劲儿了啊。再有一点是啥呀，吃饭能吃了，现在啊晚上能吃一碗米饭了。第一次吃鹿胎这药的时候啊，是免费试用的时候，我和老伴给报的名啊，参加上了。你看到现在鹿胎这药吃完有2盒了啊。说大林老师，你看这孩子以前的嘴唇颜色呀都没个看哦，那嘴唇那都是发紫的，紫色的嘴唇，你再看看现在，感觉这颜色就红润了一些，就看着就新鲜了一些。现在这孩子睡觉也能睡个整宿觉。

药了，血压现在也不吃降压药了，基本上就是高压130左右，低压呢就是85、90啊。尤其这几个月呀，孩子的体重长了可不少啊，这眼瞅着就110斤了。你看那个血红蛋白也上来点了，白细胞也跟着上来点了。你看他只要一长肉啊，我和他爸我们心里就高兴了，对吧？他长肉了，这说明什么呢？他吸收好了，他精神状态好了。但是呢，还有一点就是肌酐呐没全下来，还在个400-500左右。嗯，还得做透析。这不嘛，合计您老来了，说给孩子看看啊，想想招。是吧？你见过的这种病比较多，你那方法也比较多，你救救孩子吧。我说行啊，我把孩子这一年的检查报告拿过来，我都仔细的看了看。我说你这几年呢，你这个家可没少花钱呢。我对比着看了看，我说这也挺好。我说你看这体重上来了，血红蛋白上来了，这就挺好。血红蛋白上来了，白细胞上来了，好事啊。说明孩子免疫力上来了，我又看了看肌酐400多点，我说的确有点高，别着急呀，慢慢来吧。肾病这病本身它就是肾功能不好，而且好的就慢啊，别着急。孩子之前的肌酐呢，你看都800多，这现在几乎下来一半了，哎呀，挺快的，挺好。我说孩子透析，腹透是你们提出来的，还是人家那大夫提出来的？这大妹子就说：“我们有一亲戚在沈阳啊，一个医院当大夫啊，他告诉我的，对不对呀？”我说：“对，这个透析呀，它分为血透和腹透，它的区别就是什么呢？腹透啊，你得天天透，血透不用啊，根据病情啊，有的是一周一次，有的一周2次，但是腹透有一个好处，怎么的呢？”它能保留你肾脏功能，啥意思？就你肌酐800多，并不是说你肾功能一点都没有了，还有那么一点点。如果用腹透啊，还能保留那么一点点功能。那老话说得好啊，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对不对？哎，星星之火可以复燃呢。所以你看腹透看是遭罪，每次啊都得打这个透析液。但是孩子他肾脏的功能，他能保住一部分，对不对？你哪怕说10%给你保住了，一旦说遇上这种好药了，他逐渐逐渐的给你修复过来，啊，帮助你去激活我们这个肾的功能，慢慢的他肾脏的功能啊，他能恢复过来。所以你看，孩子用上参柏之后，尤其又配合上鹿胎的药之后。啊，最起码是身上长肉了，抗病能力增强了。那、讲话以前有这病啊，都不到80斤，你看现在啊，100多斤了，这才用几个月呀、啊，是不是？这长了得有20来斤的分量，这是第一。第二呢，孩子也有劲儿了啊，以前屋都出不去，你现在最起码能上外边溜达去了，最起码能跟着你去个市场啊。或者说在院里边来回走一走啊，你管走多远呢？最起码他是能走能动了呀。这说明啥呀？说明呢孩子精血上来了，那说明孩子肾功能在提升。你肾不行，哪有力气呀？啊，这能走就说明肾功能在提升。啊，肾功能提升随之而来的就是心脏功能也随之提升，心脏有劲儿啊。现在晚上啊，就不用开窗户睡觉了，对吧？啊，对对，功能上来了。那孩子母亲呢，就不停地点头。我说这些呀，其实都是你肾功能提升的一个表现。你包括现在能吃饭了，能睡好觉了啊，能出去溜达溜达、走一走了，就是唯一一点就差在这个肌酐上了。怎么的呢？肌酐没降到正常，那400左右还得往下降。但是呢，还是刚才我说的，别着急，你别忘了，几个月前孩子肌酐还700-800呢，而且孩子现在血压也正常了啊，白细胞啊、血红蛋白呀、啊，这都跟着上来了，所以一切都向着好的方向去发展，挺好。
这个时候大妹子就。

0: 说，鹿胎这药也就最多再用一个多月，拿少了，哎呀，现在还后悔呢。这个大林老师啊，那你既然来了，那我也跟你说说吧。啊，要不我给你跪下。我说你这是干啥呀？快起来，啊，起来说。我说你这跪着嘞，那我也得跪下。我说我拿你当那个亲兄弟亲姊妹，啊，我说我能做到的，我尽一切努力去给你做。啊，这大妹子说，我就是有个事我要麻烦你嘛，就是我想请大林老师啊，帮助我们再整点鹿胎的药。这孩子的药肯定是不够。啊，我说这件事啊，我一定努力。而且不光是努力，我得尽力，好不好？我一定尽力。但是我现在我不能说我拍脑门子我就答应你说行啊，我现在我不敢说这话呀，但是我一定要尽力去做啊。孩子这情况我也看到了，的确鹿胎这药还停不了啊，我回去我想办法。
1: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0: 其实我最近呢，我也挺着急啊，我也挺上火啊，甚至你看这嘴里边都起泡。一方面呢，就是深百这药涨价，这大伙都知道啊，7月1号不涨价嘛。你像鹿胎这药呢，人家也不给咱提供了啊，你再用你就得花钱买，980块钱一盒啊，啊，这咱老百姓谁用得起啊？所以这一个事儿接着一个事儿，讲话呢这雪上加霜啊。但是呢我还不能上人家去跟人说这个，不那回事啊。你看等我从王玉兰家出来已经是下午快3点了，因为后面还有一家都已经定好了啊。大连这个地方啊，你看看那个风景优美，但是你去哪儿啊，你坐车不好坐啊。等我到这个李树文家啊，就咱的另一个病友家，就已经是下午4点多了。哎呦，找了老半天，等我找到的时候我诧异了，怎么还有这么破破烂烂的房子。一问才知道，这个李树文家呀是特困户啊，老伴去世了，女儿精神也不好，跟他一起过，所以他那个精神压力也很大。之前打电话跟我说说想轻生好几次了，但是呢放不下孩子。他是怎么事呢，自己30多岁的时候啊得的风心病啊，就是坐月子得的，一到刮北风的时候啊就遭罪，就怕凉啊，天天脑袋上啊都得戴个帽子，眼睛浮肿，腿浮肿，眼睛肿的严重的时候讲话呢都封上了啊，就那么个缝都睁不开眼睛，肿的呀都能看见里边那一泡水，就那么严重。那腿也是一摁一大坑啊，手脚冰凉，浑身怕冷。他说大连的温度啊还行呢，那6月份之前呢都不敢脱棉裤，那一着凉腿就抽筋儿，一抽筋儿心脏也跟着特别的难受啊。他讲话了，这些年呢心脏总是颤，就像小孩受委屈了啊，哭的那个抽了似的，就那样啊，心绞痛，一疼起来哎呀都直不起腰来啊，胸闷，出气都费劲，感觉压气儿啊出不来气儿，憋得脸通红。 啊，跟我讲，每一次申百利药和鹿胎之前，就吃那个丹参片还有那个丹参滴丸，一晃吃30多年了，啊，心脏严重的时候啊，心绞痛直接就过去了。那时候老伴还活着呢，就是连喊带扶了的，完了之后赶紧往那嘴里边塞那个速效救心丸，20多分钟半个小时才能活过来，啊，缓过来呀，就感觉那舌头跟着发硬，啊，说不出话来，喝水都得用手比划，啊，走哪儿都得带着速效救心丸，去医院检查就说是冠心病，啊，说让下支架，说脖子颈动脉也有一块堵了，这老大姐是一边跟我说，一边赶着抹眼泪啊，啊，我说老伴儿走几年了，走了8年多了，老伴儿糖尿病，后来又得的脑血栓。老伴儿走的那一年呢，自己又出现脑梗了，啊，刷刷碗来病了，就倒那儿了，就往屋里爬，孩子在屋里呢，这给孩子吓的，那时候说话就费劲了，完那个右腿抽筋儿，啊，右胳膊不好使，是孩子给打的120，到医院一确诊，说是脑梗，啊，改医院住了能有半个月呀。出院的时候整个右边的胳膊腿全都不好使，啊，刷碗都不行，拿碗拿不住，啊，就往地下扔啊，拿不住，啊，切菜啊把自己的手都切着了，10斤的东西都拿不动。他说大林老师啊，你说说我这身体啊，冠心病、心梗、脑血栓，我这全都占全了，家里没钱啊，完了病还不少，你说，哎呦，这给我愁的呀。那还有孩子，啊，闺女精神也不是太好，哎呀，这给我愁的，你说怎么整啊？今年又犯病了，那，啊，又到医院住了10来天，越没钱还越有病。出院的时候啊，屋也出不去，我就听着半导体就解闷啊。无意当中，我听到大林老师你讲课了。开始我有顾虑啊，所以我就只买了一盒，就这么的，我先用一盒啊，一连喝了能有3天，一天喝3回。他讲话呢，哎呀，感觉挺好啊，心脏感觉好，心脏喘气啊，就感觉不那么压气了啊，感觉比吃那个救心丸有效果。你等用到1个月的时候啊，就感觉那个心绞痛减轻了啊，能直起腰来了。这一晃服用4个多月了，现在这个腿可轻快了啊，这个腿啊可好使了，你看走路也快，现在能拿20斤东西，就一袋米呀， 啊面呐，是不是10斤20斤的，哎，我都能拿了。他说大林老师啊，你看看这老大姐边说呢边抬桌子啊，就抬着桌脚。我说你慢点啊，我看着了啊，我看刚才你走道的时候就挺好啊。老大姐说我没事了，20斤米啊，我拿起来就能走，现在刷碗啥的做饭呢我都能干了。你看为了省水呀，我还特意准备个桶废水冲厕所，以前呢我就能拎半桶水，现在我直接就能拎着1桶水了，而且血压也好了啊，现在基本上就是高压120，低压80左右啊，都不用吃降压药了，这也省钱了啊。尤其那段时间鹿胎这药免费试用那段时间，当时和森柏这药啊我一起吃啊，吃了几天，哎呦，那眼睛就感觉舒服啊。我说老姐姐你怎么就吃几天呢，怎么没连上呢？这老大姐就有点不好意思了啊，说那回啊吃你那个鹿胎啊是送的，是免费试用的，我没有钱呐，啊，现在吃森柏这药也是一盒一盒两盒两盒买啊，最多的时候能买3盒就不错了。哎呀，咱这条件不允许呀，啊，你看老姐姐这话说出来就像一把刀扎在我心里一样，真的不容易呀，啊，你看很多人还不信呢，其实真应该亲眼看一看。我很多很多的兄弟姊妹其实家庭生活都不富裕啊，可以说都很贫穷 甚至说那日

的都很苦难。其实我还是那句话，只要你走下去，只要你亲眼所见，你才能真正的听到老百姓的心声，但是你才能够理解老百姓的苦难，那你才能知道这老百姓的难，老百姓的不容易。所以你看，我一天连讲课带看病啊，完了之后呢，我抽空还得医院出诊，这一天累得死去活来，我图啥呀？我不就图我这些个没钱的兄弟姊妹啊，这些个条件一般的兄弟姊妹看病的时候啊，吃药能吃到那种好药，讲话呢别走冤枉路，对吧？而且吃的药吧，咱还得少花钱，对不对？我还是那原则，咱别管你是有钱的没钱的，咱不抛弃不放弃任何一个病友啊，任何一个患者咱都不抛弃不放弃。我是求也好，我是拉赞助也好，最起码让大伙让像我走访的这些个这样的家庭减轻医药费，减轻看病贵，这是我作为一个大夫最愿意看到的。你像有人说我吃深百的药啊，我吃的就挺好，那我还需要再吃鹿胎的药吗？我一句话你就明白了，如果需要花钱，说我鹿胎的药啊需要额外再花钱，多少钱？980，我觉得那咱没必要。如果说能一份钱两份药，你就是抢破脑袋，我也建议你参与上。你像森柏树荫颗粒这什么药，这是化瘀堵的那么个药，也是解决心脑病啊、糖尿病、风湿骨病，解决一些慢性病的那么个药。因为你万病源于淤堵，就像我一直说的，世上本无病，只有淤和堵啊。淤堵在心脏心梗，淤堵在脑袋脑梗，淤堵在毛细血管啊血管瘤，淤堵在肝上啊那是肿瘤，淤堵在子宫是肌瘤啊，淤堵在乳房增生，淤堵在甲状腺是结节，淤堵在腿上静脉曲张，淤堵在皮里肉外囊肿啊，淤堵在颈椎就是颈椎病，淤堵在后腰就是腰托，淤堵在臀部就是坐骨神经痛，淤堵在末梢呢，它形成了末梢神经炎。所以你记住，世间本无病，只有淤和堵，所以化淤堵是治病基础，万病你想治好就离不开化瘀。那么在这个基础上，你比如说针对于心脑疼肿瘤啊包括那个恶性病啊，我们除了化瘀堵之外，我们还得补修补，那除了补精血之外，除了补肾之外，还得修补你之前受损的这些神经啊，受损的心肌啊，受损的胰腺啊，受损的关节啊，受损的细胞啊，对吧？我们得去修补萎缩坏死的心肌，修补萎缩坏死的脑神经脑组织脑细胞，修补萎缩坏死的胰岛细胞，修补萎缩坏死的关节软骨。所以我们得修补我们的心脑糖以及我们的肿块细胞，你只有这样，你这病才能真正好得更快，好得更彻底。你要不然呢，你不修补这病啊，它好得不那么彻底，好得不了那么快。那为什么用鹿胎的药来修补心脑糖？为什么用它来修补心肌，修补我们的脑神经，修补胰岛，修补关节呢？为什么不用其他的药呢？咱说世上的药千千万，对吧？你比如说灵芝啊，人参呢、就这些药本身它的这个修复再生能力啊，它有吗？它不具备。你说我去啃个人参能修补我受损的心肌吗？能修补萎缩坏死的心肌吗？修补不了啊，因为人参它本身没作用啊，它是补气的。人参能自我修复再生吗？包括灵芝能自我修复吗？首先这个东西它得有自我修复再生的能力啊，它得有这个自我修补自我修复的能力，你去用它它才能起作用。所以为啥鹿胎的药它能做到这一点呢？因为这个东西本身它有孕育天地万物的作用。你看那个干细胞大伙知道吧，它就是从胎盘

0: 热情，非要留我吃饭，拗不过，给我下的挂面。老大姐一边看我吃，一边抹眼泪啊，说你看大老远来的，家里也没啥好吃的，我给你握了两个鸡蛋。我说这就挺好啊，等你病好一好，你带孩子到北京，我说我安排你们娘俩。就临走的时候吧，我又给大姐兜里揣了500块钱，说啥也不要。我说不行啊，这钱拨给你的，给孩子的。老大姐知道我要回北京啊，因为到老大姐家的时候啊，那边就又来电话了，问我究竟啥时候能回去。我确定了一下，我说院长你放心吧，啊，我不耽误你事，我指定能到。啊，你看从吕淑文老大姐家出来，都已经晚上6点多，快7点了，啊，我就赶紧上那个大连火车站，啊，我说买高铁票，买到北京的高铁票。人讲话了，哪有这么晚到北京的高铁呀？没办法，又打车去的那个大连的机场。一问有到北京的航班，最晚一趟是晚上11点半的，后半夜到北京。啊，那坐飞机也快，啊，还有2个座位，定不定？我说定啊，啊，就这么的，就折腾一宿。所以等我到了之后，那院长看着我都快哭了。没合计我能这么准时，因为他跟我通话的时候我在大连呢，也见到上面领导了啊。那么今天时间关系呢，我就不细唠这些了，所以你就说我行不？所以啊，我大林做人咱们之间呢肝胆相照啊。我跟大伙说这事是啥意思呢？就是说大伙你相信我，我这人呢做事实实在在。那么咱说到这个实实在在啊，咱就得说森柏这药，还得提鹿胎这药。很多人就说，说大林老师啊，还能有一份钱两份药这事儿不？还能做到吗？我想说啥呀，事在人为，争取啊，争取端午节以后，咱们过完端午节开展最后一次森柏原价活动，完鹿胎这药呢也赠送给大家，还是一份钱两份药。当然了，这是我心中所想，包括最近一直想给大伙免费配一个好东西。昨天呢我还提到这事儿了呢，啊，想给大伙免费配送一个心脑三高治疗仪。你没听错，是治疗仪，不是电子设备，是专门的心脑治疗仪，是专门的三高治疗仪，是仪器啊，是医疗器械，就是佩戴的那种啊，直接能戴在身上那种医院用的啊，治疗仪医疗器械那种。我一直想给大伙免费配送一个啊，成天戴着呗啊，我讲话了不遭病啊，对不对？你戴着它去病没啥大病啊，没啥大事，比啥都强。所以这是我一直想的。那天我到网上我看了一下，确实挺贵，网上最便宜的啊，一个都得3000多，有的4000多、7000多、10000的都有。但是我说的是医疗器械啊，是医疗仪器，不是那种电子设备。那这一点呢，大伙一定要搞清楚了。所以我想借助最后一次森柏原价的这个机会，每个人呢给大伙免费配送一个。我讲话了，你就带着。对你心脑啊，对你血压血糖血脂啊都有好处，就是贵。所以这个钱呢我还得想想办法，我看看啊是让谁出啊，说我自己出我出不起啊，我看看，我跟小辉联系联系，看看争取吧，争取啊咱们人手一个，咱们一个人呢手里边攥着一个，好不好？哎，争取人手一个啊。完大家你有啥问题你随时给我来电话吧，电话你记好了，400-677-6211 400-677-6211。咱们有事的时候电话联系。
1: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温馨提示， 杨大林。

0: 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龄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1: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我喜欢摇下车窗的洒脱，好心情跟着调频来诉说，这就是917长海之声。
2: 清爽的海风带来温柔的问候，每当阳光从枝叶的间隙中洒落，点滴温暖都会让我怦然心动，期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
1: 因为用心生活，总会变得不同。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
2: 和你在一起。
3: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4: 来，小伟，尝尝这个。
5: 嗯。
4: 最近工作怎么样啊？
5: 啊，刚好。
6: 我的新衣服好看吗？
5: 啊，好看。
6: 你到底有没有听我说话啊？我们分手吧。
5: 嗯，好。
7: 哎，你去哪儿啊？
8: 泰戈尔说过，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就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如果你的手机验证了这句话，那么请把它放下一会儿。
9: 声韵演绎时间百态，耳畔开启奇妙篇章，欢迎收听故事剧场。
10: 波澜起伏的创业故事，缠绵悱恻的爱恨长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一部，作者朱秀海。波澜起伏的创业故事，缠绵悱恻的爱恨长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一部，作者朱秀海。
11: 第18集。乔家在中堂内，曹氏继续对曹掌柜说：
12: 眼下第一要瞒主之用，第二，既然是婚嫁大事，咱就不能委屈陆家小姐。只是，
11: 太太，我明白您的意思。二爷娶亲是大事，陆家小姐一过门，乔家就有救了。眼下要花的银子，我先替东家垫上。这些年，靠着东家3-5千两银子的积蓄，我还是有的。
12: 曹爷，这可叫我怎么谢你？也罢，今天你就受曹氏一拜，赶明儿等乔家的生意缓过劲儿来，我要之庸加倍还你。
11: 说罢，曹氏冲着曹掌柜盈盈一拜，曹掌柜又不好拦，他赶紧还了个礼，匆匆地离去了。
12: 祁县何家烟馆，达庆终于等来了催明酒。达庆迎上前埋怨道：
13: 哎呦，崔大掌柜呀，你可真是难请啊，我都等了一个时辰了。
12: 崔明九一拱手：
13: 四爷，抱歉抱歉， 铺子里面有点俗事，让四爷久等了。今儿还是我请客，就算我给四爷赔罪了啊！哎，这话我爱听，请请。
12: 达庆笑了起来，两人嘻嘻哈哈的上烟榻躺好，享受小伙计送上来的烟泡。崔明九笑道：“
13: 四爷，这么急着找我，是不是上回咱俩说的那事儿有点眉目了？”
12: 达庆一摆手：“
13: 哎，老崔呀，老崔，你上次告诉我的那些信儿啊，不太准。你说乔家的生意要完了，可我这几天怎么听说志广这几年瞒着我们在东口还开着生意，他死前已经让人去拉银子了，过些天就能到家了。”“哦，有这样的事儿？”
12: 崔明九大为诧异。达庆带着点责怪地说：“
13: 要不是这个事儿，我找你干啥呀？志庸前天亲口对我说的，15天后银车就到，那个时候就还我10000两银子。哎，就说今天吧，你看他给志广出的那殡啊，哪里是家里没有银子的样啊？”
12: 崔明九深思了一会儿说：“
13: 不，这不可能。”
12: 达庆一愣神儿：“
13: 不可能？俗话说狡兔三窟，志广他为啥就不能在东口瞒着我们另开几处生意呀？”“四爷，你让乔志庸给骗了。”“啊，我让志庸骗了？嘿，我是他四哥，他一个毛孩子敢骗我？”“四爷，据我所知，乔家在东口没有任何生意。你说他们家会从东口拉银子回来，哼，我压根儿就不相信。”“你为什么不信呢？”“哎，你说出点道道来啊。”“哼，因为他根本就不可能。”
12: 达庆犹豫了一下，试探地说：“
13: 可是你也没有证据啊，对不对？”“你这话对，我是没有证据，可我敢跟你打赌，乔志庸的话是假的。不管是15天还是30天还是1年，乔家从东口都拉不回来银子。”“哎，我说老崔啊，你要是没有凭据，我怎么能信你呢？哎，你说志庸骗我，你呢？我们以往可没有多少交情，我凭什么就不信他，还偏偏信你呀？”
12: 崔明九想了想，放下烟具，起身下榻。“
13: 四爷，我眼下是没有凭据，可人都是长脑子的，我是凭各种迹象认定乔家在东口没有生意，道理明摆在那儿。乔志广要是在东口有银子，他为什么不用他去救包头的生意呢？他家要真的在东口有生意，怎么连家里的玉石屏风都拿出去当了呢？那可是一件传家之宝。”

0: 好啊。
1: 他回头见达庆还愣在那儿，就傲慢地对小伙计说，
2: 告诉老七，四爷的烟账记在我名下。
1: 小伙计应声而去。崔明九又回身道，
2: 四爷，你要是只为这事找我，咱就说到这儿了，我还有事儿，失陪了。啊，对了，什么时候你和乔志庸商量好了要顶乔家的老宅再来找我，我上次的许诺依旧算数。
1: 说着他转身离去。达庆一时又傻了眼，忽然醒悟过来，急忙道，
2: 哎，你别走啊，我的话还没说完呢。
1: 但崔明九已经远去，只留下达庆一个人在生闷气。崔明九回到达盛昌大掌柜室，砰一声关上门，怒容满面，自语道，
2: 乔志庸，一个小魔孩子也想跟我斗心眼儿，你还嫩了点儿。大爷，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饭都多，走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都多。
1: 他在屋里转圈，突然站住，目光阴郁地说，
2: 压倒骆驼的总是最后一根稻草。来人！
1: 一个伙计闻声跑进来，崔明九喝道，
2: 你把陈三叫来。
1: 很快一个个头矮小的伙计跑进来，
2: 大掌柜，你叫我呀？
1: 崔明九阴阴地笑道，
2: 陈三，听说你跟老鸭山的响马有勾连？
1: 陈三吓得扑通一声跪倒在地，
3: 哎呦，大掌柜，你可别这么说，你这么说我是有杀头之罪的呀。
2: 哎，起来起来起来，看把你吓的，我是要你，哎，把耳朵伸过来。
1: 陈三爬起来把头凑了过去，崔明九冲他一阵耳语。陈三一愣，
3: 大掌柜，乔家现在银库里真的还有银子呀？
2: 你知道什么呀？乔家也是大商家，骆驼瘦死了也比马大。
1: 那陈三变了一副嘴脸，露出强盗本相来，
3: 大掌柜，那我去好了。
2: 好，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3: 二掌柜三掌柜也不让他们知道。
2: 对，有谁知道了我就杀你的头。
1: 崔明九瞪着眼说。陈三回头看他，眼中露出一丝凶光，应声而去。此时乔家书房内，志庸正一个人面窗而立。连日来他与曹掌柜四处走动，可一无所获。从某种程度上，志庸已经清楚地意识到乔家确实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也许今日出殡就是最后的辉煌气象。
3: 难道真的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
1: 志庸一次次问着自己。这时常栓走进来禀道，
4: 二爷，水家和袁家的两位大掌柜又来了，已经在外客厅里坐了下来。
1: 志庸说，
4: 我不是说过大哥不过三七，我谁也不见吗？曹掌柜呢？让他去见。
3: 啊，二爷，曹掌柜不在啊。
1: 志庸突然觉出他话中有话，转过身来问道，
4: 怎么回事？这两日他去哪儿了？我老也找不到他，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1: 长栓看他一眼，明显的有话却没敢说。志庸心中起疑，连连追问。长栓迟疑了半晌，说道，
3: 二爷，有件事太太不让告诉您，我也不敢说。可
1: 志庸不耐烦了，
3: 什么事啊，快说。
4: 那太太怪罪下来，您得替我兜着啊。
3: 哎呀，你这个狗头，跟了我这么多年，这会儿还两条心了，快说。
1: 长栓又看看他，下了决心，
4: 二爷要娶亲了，大家都知道曹掌柜。

0: 这两天没过来，是忙着给女家下聘呢。啊，此话当真？
1: 长栓点头，想说什么又忍住了。只用大惑不解，
0: 大嫂为什么这么急？大哥的三期还没有过，怎么就要把雪英表妹娶过来呢？
1: 长栓说，
0: 二爷，告诉您，您不生气啊？听说娶的不是江家的二小姐，是太古城中陆家的小姐。
1: 志庸猛然站起来，大惊失色，
0: 什么？竟有这事？不，我得问问去。
1: 他转身往外走，长栓害怕地喊，
0: 二爷，二爷，你可别一说是我告诉您的啊，太太知道了绝不会轻饶我，我的屁股可是不经打的。
2: 在中堂内，曹掌柜站着满脸喜色，曹氏走了进来，高兴地望着他说，
1: 事情办得怎么样？
2: 照太太的吩咐，娶亲的六礼我一样不少，两天都办完了，只剩下迎娶了。恭喜太太，
1: 辛苦你了。等新人过了门，我让他们两口子好好谢谢你这个大媒。来人，杏儿，去请二爷。
2: 杏儿答应了一声，出了门。曹掌柜有点害怕地说，
0: 太太，我是不是就回避了吧？这事儿一直瞒着二爷，不知道他高不高兴呢。
1: 你甭走，你是大媒，他该谢你，这里有我呢。
2: 忽然杏儿急急地跑了进来说，
3: 太太，太太，不好了，二爷闯进来了，看样子挺不高兴的。
2: 曹氏一惊站了起来，志庸已经满面通红地闯了进来，众人吃惊地看着他。曹氏严厉地说，
1: 二弟，你这是？
2: 志庸看了一眼曹氏，没敢发作，转眼看见曹掌柜便怒道，
0: 曹爷，你做的好事。
2: 曹氏对丫鬟们说，
1: 你们都出去。
2: 他回头对志庸说，
1: 二弟，无论你听到了什么，多么生气，都不要怪罪曹掌柜，事情都是我让他去办的。
0: 嫂子，你怎么能？
1: 二弟，自从你接管了家事，我就再没问过你，可是今天嫂子忍不住要问问你，日子一天天的过去，你到底做了什么？你和曹掌柜到外县去借银子，不惜付出极高的利息，可你们跑了那么多商家，还是一两银子也没有借到。你对达庆和外头要债的说，你大哥过了三七，东口的银子就会拉回来，这一晃几天都过去了，你东口的银子在哪儿呢？你大哥临死前把乔家交给你，不是让你带着我们坐以待毙？
0: 可是嫂子，当初我说过的。
1: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当初你是说过，就是救不了乔家，我和你大哥也不怪你，可那是没有办法才说的话。现在我们有办法。
0: 有办法？什么办法？
1: 眼下要救乔家只有一条路，除此之外全是死路。
0: 嫂子，什么路？你快说。
1: 给你娶亲。
0: 娶亲？
1: 对，祁县、太谷、平遥三县聚商大贾不少，太谷陆家虽不太张扬，但也不可小觑，只要你能委屈了自个儿，娶了陆家的小姐，他就没有眼看着自个儿的女婿破产还债的道理。陆家就是没有太多的现银，20万两总还是有的，把这些银子借给我们，我们就能解包通父子好之困，乔家就逃过了这一劫。
0: 不，不行。
1: 不行？为什么不行？难道你想看着祖宗创下的家业就这样败了？难道你就不是乔家的子孙？
0: 我说不行就不行。嫂子，那样做我就辜负了一个人的心，也辜负了我自己的心。
1: 你是说雪英表妹？
0: 嫂子，我已经违心地接管了乔家的家事，你还要我违心地做这件事？

0: 道，你就是杀了我也不行。
1: 智庸大叫着冲出去，曹氏色变，大喊：智庸，你给我站住！
2: 智庸站住了，风一般回头，一字一句的道：不，我不要，除了雪鹰，我什么人也不要，什么人也不娶。
1: 曹掌柜看着曹氏说：
2: 哎呀，太太，您看这事怎么办呢？连婚期都跟陆家定好了。
1: 曹氏大声的痛楚的对智庸说：兄弟，我知道你和雪鹰表妹的情分，可是嫂子今天也有一句话要说，要是你舍不下她，我们乔家真的没救了。
0: 不，不！
1: 这边智庸刚刚走回书房，那边达庆已经一路嚷嚷着走进来。
3: 哎，我说兄弟啊，东口到底有没有银子呀？你给我个实话，要是没有你也甭骗我啊。
1: 智庸盯着他无语。达庆凑上来说：
3: 兄弟啊，要是有银子咱就说有银子的事儿，要是没有咱就说没银子的事儿。哎，我说我真能帮你把这座老宅子顶出去，顶个好价钱。哎呀，我是你哥啊，能骗你不成吗？但是你一定给我说句实话啊。
1: 智庸讽刺道：
3: 四哥，你就这么急着让我把老宅顶出去吗？
1: 达庆有点张口结舌，也急了。
3: 我智庸，你怎么能这么跟我说话呀？啊，我还是不是你四哥呀？你年纪不大，说话倒会呛别人的肺管子，我这么跑前跑后的到底是为了谁呀？
1: 智庸说：
3: 我也正想这么问你呢，你这么急着要给这座老宅子找白主，到底是为了谁？哎，我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了啊！我还不管这事儿了。你不管你们家东口有没有生意啊，你哥过了三七我就来要我的银子，别的也没啥好说的了。
1: 说完达庆转身气冲冲地走了出去。这边长栓一溜烟跑进来急喊：
4: 二爷不好了，太太她太太她怎么了？就刚才您出来这会儿，太太死过去了，现在还没醒过来呢。
1: 智庸愣了一下，拔腿跑出门去。内宅中，曹氏牙关紧咬，人事不醒。智庸急奔过来大叫道：
4: 嫂子，嫂子，你怎么了？
1: 曹掌柜也赶到了，智庸冲着他急道：
4: 曹爷，快去请大夫呀。
2: 银子，东家请大夫也要银子呀。
1: 智庸心中一震。这边杏儿赶紧揉曹氏的心口，好一阵忙活，曹氏总算悠悠醒来。智庸急冲上前含泪道：
4: 嫂子。
1: 曹氏慢慢睁开眼睛看智庸一眼，将头扭到一边不愿理他。智庸一路踉跄着走回书房，拜倒在书房的孔子画像前，痛声道：
4: 先师啊，先师，我该怎么办，又能怎么办？您教我呀，你为什么不能教我呢？
1: 画像无语。智庸一扭头，却又看见西窗上雪鹰剪的大红鸳鸯戏水剪纸，从两小无猜到如今情意眷眷，往日历历在目。智庸再也忍受不住，大叫一声，吐出一口血来。这情形刚好被正欲敲门进来的杏儿看见，她赶紧扶住智庸劝慰道：
5: 二爷，您别这样，您别这样，太太让我请您去，她说她 不逼您了，只是有话跟您说。
3: 内宅中，曹氏依旧半躺在床上，脸色煞白。他看见智庸进来，柔声招呼道：“
5: 二弟，你来了。”
3: 智庸一见他这模样，话也说不出，只是哽咽着点头。曹氏轻声吩咐张妈，把草屋小院的钥匙拿过来。张妈红着眼睛，将一把长长的钥匙交到曹氏手中。曹氏拍拍智庸，如慈母般的抚慰道：“
5: 兄弟，这是嫂子为了以防万一，前几日让张妈在北面山里买下的一座草屋小院，三间草屋可以住人，另外还有一间厨房。我还让她顺便在房子前后买下了两亩薄地，可以种些土豆。以后我、景泰和你三个人就搬到那里去住，没有人会认得我们。这把钥匙交给你，要是有空你就去看看有没有要修补的地方，找人修补修补。估计用不了多久我们就要搬过去了。”
3: 这时智庸的眼泪大颗大颗地滴了下来。曹氏叹息了一声，继续柔声说：“
5: 兄弟别哭了，陆家的亲事咱不提了，怪嫂子不好，嫂子不该逼你，你心里也够苦的了。等过些日子咱们家破产还债的事儿一完，我们就悄悄地离开乔家堡，搬到山里去。”
3: 智庸被动地接过钥匙，猛地转过脸去，不让别人看见他流泪。曹氏闭上眼睛，声音含混地说：“
5: 兄弟，你去吧。自打你哥去世，好多天我都没睡着过了。今晚上我一准儿能睡着。”
3: 智庸犹豫着走了两步，当他再回头看的时候，曹氏已经睡着了。
6: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一部，感谢您的收听。
7: 故事剧场稍后继续。
8: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天天快乐购，我是梁晨。那今天节目中啊，有请到的是购物达人多多做客直播间。多多你好。
10: 嗯，陈哥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啊。开始之前呢，其实我想问一下陈哥，就小的时候课本里就写说，哎呀，这个新疆的水果特别的好吃。
9: 哎，没错哈，
10: 新疆什么葡萄干啊、
9: 葡萄干啊、
10: 哈密瓜呀、
9: 对对对
10: 对
9: 对，
10: 对， 对。然后呢，还说呢，新疆的姑娘都特别的美，是吧？
9: 哎呦，真是、啊，
10: 就是跟水果一样又甜又美哈、
9: 嗯。
10: 然后我就想说，那个时候我就有疑问，说你说为什么新疆那个地方的水果哎就那么甜就那么好吃呢？
9: 哎，真是个问题啊。
10: 其实我后来才知道是因为它的水土的原因、
9: 啊嗯、哦，
10: 我们说一方水土养
9: 育
10: 一方人、
9: 嗯、
10: 哎，这句话真的是没说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新疆，因为新疆本身它是属于一个温带大陆性的一个气候。那这样的一个气候其实有个什么样的特点呢？首先干燥少雨、
9: 嗯、
10: 啊、
9: 哎、
10: 它很干，然后呢雨又少，这样的话呢你会发现哎在这儿长的这个水果为啥都这么甜、
9: 嗯、
10: 就是因为它能有效的锁住这个水果里边的糖分、
9: 哦、
10: 而且啊，新疆这两年来讲对外输出的除了说我们比较熟知的一些水果以外，其实还有一样东西特别特别的火、
9: 嗯、
10: 基本上啊我们就说现在吃它就得吃新疆的、
9: 啊、
10: 是啥呢？大枣、
9: 啊、大枣
10: 哎、
9: 啊、
10: 对，就跟说咱吃木耳就得吃东北的，然后吃大枣就得是吃新疆的，是一样的道理啊、
9: 嗯、
10: 整个在新疆生长的大枣它的经过的这个日照时间是非常长的、
9: 哦、
10: 我们都知道如果说日照时间越长，那么这个水果或者说大枣的话它的营养价值就会越 高，
11: 嗯，
10: 因为你想想充分经过日照生长的，
11: 哎，
10: 对不对？
11: 对，
10: 那跟我们这种一天可能不到十个小时的日照是完全不一样的，
11: 嗯，
10: 对不对？照着日光浴长大的，
11: 嗯，
10: 我是这么形容它的，啊
11: 哎，是的。
10: 而且呢你会发现，哎，新疆的大枣长得都很有特点呢，
11: 嗯，
10: 它长得个头，它的形状就是跟咱们日常心目中的大枣是不太一样的，
11: 哦，不一样的，啊，
10: 对，我们新疆的大枣呢，它的这个个头是还有这个形状是有一点水滴的形状，
11: 哦，就是有点椭圆形，下面尖尖的那种感觉
10: 啊，对，它是上面尖，
11: 啊，
10: 下边大，就是上面细，
11: 啊，
10: 然后下边粗，它是一个水滴的形状，
11: 啊啊啊啊，
10: 为什么是这个形状呢？就是因为本身新疆那个地方早晚温差大啊，
11: 嗯，
10: 再加上来说我们刚才说它的整个的一个经过天山雪水的灌溉之后，它的营养价值已经非常充分了，香甜软糯呢，
11: 哎，
10: 对吧，
11: 嗯，
10: 但是所以说啊，今天如果你要是喜欢吃大枣的朋友，或者说我建议大家啊，咱们这个大枣嘛本身营养价值很高，
11: 嗯，
10: 全家男女老少都可以来吃的一个小零食，一个小水果了，那今天给您带过来了，而且不需要您自己去市面上挑，不需要您自己去市面去选，
11: 哎，
10: 而且还不需要您拿回家之后自己再清洗，直接开袋即食，
11: 哎，
10: 而且对，而且给大家带过来的是我们的大品牌百枣汇品牌的新疆玉枣，玉枣啊，
11: 哎，
10: 首先百枣汇品牌我觉得首先真的是不需要跟大家来多介绍了，他家的门市可以说遍布各大的大街小巷啊，您，
11: 哎，
10: 都可以看得到的，
11: 对，
10: 价格也是官方透明的。百枣汇品牌首先所有的我们的玉枣都是经过了机器的严格筛选的，
11: 嗯，
10: 个头重量基本上达到一个标准才能被留下，而且没有任何的什么防腐剂啊、添加剂啊、农药催化剂啊，让大家吃到的是纯绿色的健康食品，而且每一颗大枣给您做到的是五次的清洗、五次的杀菌，您直接打开袋就吃啊。那说实话，我们百枣汇品牌的新疆枣的话来讲，市面上价格也不便宜啊。
11: 哎，
10: 这一袋的话呢是68块钱的一个价格。如果是让我去选择68正宗的新疆大枣，我肯定会去买。为什么？
11: 哎，
10: 品质摆在这里，对不对？
11: 口感好。
10: 但是今天不需要您说用这么贵的价格了。今天咱们来团购的话，五袋一个套组啊。正常来讲，五袋一个套组的话，您需要花的多少钱？得将近400块钱了。但是我们今天五袋五斤，只需要您花到199块钱、
11: 哎，
10: 而且还没完。如果说您手快的话，是我们前50位打进电话订购成功的听众朋友的话，我再免费的加送给大家，不是一袋，
11: 不
10: 是两
11: 袋，那是几袋？
10: 我再送给您一个套组，也就是说199块钱买五袋送五袋，一共是10袋10斤。
11: 想要订购的朋友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1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0: 再给大家说一下，因为好多朋友可能现在拨电话的时候有点没听清啊。确实，今天前50位的听众朋友的话，我们是199块钱买5斤送5斤，一共是10袋10大斤的百枣汇品牌的我们的新疆玉枣给您送到家里边去啊！您听听这个价格，合上这一斤才19.9块的价格，
11: 嗯，
10: 19.9块，您别说您去买新疆大枣了，您就说您现在去超市里随便拿一袋啊，而且是那种已经是可能是腌制过的那种，我不知道你吃过那种吗？就糖泡过的那种，已经给你抠过糊的那种
11: 啊，
10: 你
11: 吃过
10: 的那样的可能都要30多块钱一袋，
11: 那是的，
10: 而且还一袋不可能是一斤装，
11: 对，
10: 而且那样的大枣，我跟大家说，我为什么不建议大家去选择？因为它是糖泡过的或糖腌制过的，还有就是它原型你是看不到的，
11: 嗯，
10: 也就是这个大枣之前好坏您不知道，
11: 表面上你吃的挺甜，但是里边实际上的东西它不令我们会放心，
10: 没错，嗯，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咱们吃大枣咱就吃点这种实打实的正宗的来自于新疆的非常好吃，肉的乎的鲜的乎的，而且是那种有回弹性的，您可以像撕面包一样撕着吃的咱们的这个新疆玉枣啊，
11: 哎，
10: 拿回家之后您先咱们通过可视这个窗口看一下，
11: 嗯，
10: 满意之后您再留下啊，想要订购的话把握这机会，
11: 想要订购的朋友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1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1: 我在这里都一一为大家体验过了，确实
10: 是
11: 这个回弹效果非常好，而且一捏胖乎的那种感觉。
10: 嗯，对对，我跟你讲，就是没让你吃，为啥呢？因为我就知道你要吃了的话，这节目就得我自己一个人做了。因为这一批的话，就是百枣汇刚刚到货之后，直接就给咱们节目拿过来了。
11: 嗯，
10: 因为就想，一个是说回馈一下大家，还有一个就是现在想吃大枣的人特别多。
11: 哎，
10: 因为你会发现大枣这个东西，它的吃法也很多。很多人说空嘴吃呗，对吧，
11: 嗯，
10: 看看这个球赛呀，啊，或者说看看这个电视剧啊，是吧，你就停不下来一小零食，
11: 嗯，
10: 而且关键什么呢，你吃这个东西它又营养 对吧？它还没有负担，还
11: 好吃。没有任何负担，嗯，
10: 关键还不需要你熟悉，对不对？
11: 哎、对。
10: 还有就是什么呢？其实我可以告诉大家，大枣的吃法很多啊。
11: 嗯。
10: 你比如说咱们平时的时候啊，这个尤其像一些男士朋友来讲，
11: 嗯、
10: 可能平时水果吃的少、
11: 嗯，
10: 那您喝茶喝水的时候，完全就可以拿上咱们两三颗大枣，
11: 嗯、
10: 把它撕开啊，撕成。因为我说这个大枣它是能经得住，它是可以撕得开的那种，你知道吗？
11: 嗯、
10: 撕下来之后，撕成几瓣之后，扔到咱们的茶水里面啊。

0: 大枣泡水或煮饭的时候你可以放在里边两颗、
1: 哦、
0: 然后您揭开电饭锅锅盖的时候，哇塞，真的我试过，就不用多放，就放个三四颗，哦，枣香扑鼻啊，那个整个的屋子里边全都是这个新鲜大枣的那种香甜的味道、
1: 哎、
0: 关键是什么呢，能让大家吃的正宗，这个很重要、
1: 嗯、
0: 因为我们说吃什么东西，现在大家不是说差这个价格，我差的是什么，差的是我们能不能买到好的品质，
1: 差的是品质，
0: 对，差的是品质，所以说想订购的话把握住机会啊，
1: 嗯，想要订购的朋友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2: 400-166-9984，四零零幺六六九九八四，四零零幺六六九九八四。
0: 咱给老爸老妈带上两袋是吧、
1: 嗯、
0: 给同事朋友带上两袋、
1: 嗯、
0: 现在这东西大家都认，一个是说哎看百草汇的大品牌，还有是什么呢、
1: 嗯、
0: 是正宗的新疆大枣，都喜欢吃啊，吃的营养，吃的好吃，
1: 想订购的朋友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2: 400-166-9984，四零零幺六六九九八四，四零零幺六六九九八四。
0: 我们为什么说新疆大枣营养价值高，因为它有超长的日照，它有早晚很大的温差，它有这种干燥少雨的气候、
1: 嗯、
0: 有这样的天时地利人和才能够说培育出这么高的营养价值，所以我建议大家，咱们中老年朋友是吧，如果说您要平时有些牙口不太好的，您说您吃不了这个硬的水果，苹果呀梨呀是吧，您吃不了的话，那这回您就可以吃点大枣、
1: 嗯、
0: 软软的是吧，糯糯的，而且很香甜，哎呦我跟您说，这真的是吃起来就像是那种吃丝面包一样的那个感觉、拿回家之后我们可以放到粥里边，放在米饭里啊，想要吃到这么好吃的大枣，想要吃到不需要您清洗的直接开袋即食的大枣、
1: 嗯、
0: 想要您吃到正宗的来自于新疆的玉大枣，那么今天还有就是你想吃到百草汇品牌的大枣的话，一定要把握住机会了。我们今天的话，因为是有50组的备货，
1: 想要订购的朋友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2: 400-166-9984，四零零幺六六九九八四，四零零幺六六九九八四。
3: 欢迎继续收听故事剧场，波澜起伏的创业故事，缠绵悱恻的爱恨长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一部，作者朱秀海。
4: 第19集，智庸骑着马，长顺赶着车，载着张妈，一路向北来到山中。北山多石，越走越荒凉，差不多到了近中午才赶到张妈购置的草屋小院。智庸跳下马来看看四周，心情异常沉重。张妈也下了车，指指那座破败的小院落，二爷，就是这里。智庸站在那里看，只见一座用石头片堆起来的草屋小院，在荒山上孤零零地坐落着。他掏出钥匙，将门打开，慢慢走了进去。院内到处是瓦砾和荒草，他叹口气，打开草屋门，还没进屋，一抬头就看到房顶上露着一块天。智庸心头大乱，在院内随便找了一块石头坐了下来，呆呆地坐了很久。
5: 突然间，张妈嚎啕大哭起来。智庸一抬头，张妈已经在院中跪下痛哭道：
6: 二爷，您瞧这样的房子，您的太太景太少爷也怎么能住啊，就是您娶了江家小姐，又如何忍心让她以后吃这个苦啊。
5: 智庸听着他的话，心如刀割一般。没有等智庸接口，张妈继续哭道：
6: 二爷，可怜你们还有这样的小屋栖身，可我呢，我这可怜的老太婆又到哪里去呢？
5: 智庸心中一惊，只听张妈嚎啕着说：
6: 我在乔家待了近40年，如今无亲无故，我到哪里去呀、啊、这把年纪了，恐怕只有死路一条啊。
5: 张妈越说越伤心，涕泪在她那张年老而多皱纹的面孔上流淌着。智庸心中大为难过，过来扶起张妈。张妈死活不肯起，只磕头哭道：
6: 二爷，二爷，你可得救救我们呐、啊！
5: 智 想求助于旁边的长顺，没料到长顺也跪了下去，磕头含泪道：“二爷，乔家一向对下人不薄，仗着乔家庇护，那么多下人都还能过日子。如今如果乔家倒了，不止大院内这四五十口的下人，恐怕连乔家店里的那些伙计掌柜很多人都没了活路啊。这年头兵荒马乱，灾害连连，没了乔家的庇护，不少人就真的只剩死路一条了。”
6: 智庸再也忍不住，眼泪滚滚而下。过了很久，三个人才互相搀扶着上马车，寻崎岖的山道回去。到了乔家门口，智庸还没下马，忽见长栓急急跑来，低声道：“
7: 哎，二爷，不好了！哎呀，又有什么不好？哎，刚才在大门上发现的，你看。”
6: 长栓递过一只信标，压低嗓子说。智庸从标间上取下信，飞快地拆开来读。看完后，他默立良久，突然纵声大笑。长栓和已经下车的长顺、张妈害怕地看着他。曹掌柜匆匆走过来问道：“
7: 二爷，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6: 智庸依旧笑，指指地上。曹掌柜皱眉捡信，一边看一边听智庸恨声道：“
7: 信是老鸭山的山大王刘黑七写来的，他也听说乔家失败，要向我勒索3000两银子，我要是三日内不把银子送到老鸭山，乔家就有血光之灾。”
6: 曹掌柜急了：“
7: 哎呀，东家，刘黑七可是有名的土匪呀，杀人不眨眼，这几年在老鸭山上落草为寇，官兵剿了几回也没有剿平他，我们什么时候惹了他呢？”
6: 智庸说：“
7: 我怎么知道？哎呀，东家，要不要马上去请镖局啊？银子呢？请镖局要有银子，我们有吗？”
6: 曹掌柜立刻默然不语。长顺到底年岁大，摇头道：“
7: 哎呀，曹爷，二爷，就是有银子也不一定能请得动镖局啊，镖局的人也怕刘黑七，官府都搅不平的，他们多半不会愿意趟这个浑水呀。”
6: 智庸闻言道：“
7: 照你这么说，那还治不住他了。”
6: 众人面面相觑，一时间都不知说什么好，却突然听智庸狂怒道：“
7: 走，你们都走，我困了，要睡觉。”
6: 众人惊异地看着他，智庸继续大怒：“
7: 走啊，都给我走！”
6: 曹掌柜赶紧使了个眼色，示意众人退下。智庸摇晃着走进书房，倒头就睡。长栓不放心地跟进来，看一眼，忍不住嘟囔道：“
7: 我这不明白，到了这种时候还能睡得着？”
6: 智庸又发怒了：“
7: 你嘟囔什么？这时候不睡，我什么时候睡？我劝你也快去睡，再睡几天，乔家这座老宅说不定就要顶给别人了，睡一天少一天。”
6: 长栓愣了愣，也赌起气来：“
7: 你以为我不去啊？您叫我去睡我就去睡。”
6: 说着他就往外走，不料智庸一下跳下床喊道：“
7: 把这个家里的男人都给我喊过来，我有话说。”
6: 长栓一愣，赶紧去了。男丁们齐刷刷地站了一院子，智庸大致把标信的内容说了说，男丁们发出一阵惊呼。智庸开始慷慨激昂地说：“
7: 有人劝我去请镖局，还有人说就连镖局的人也怕刘黑七，就是有银子也请不到。我们都是爷们儿，我想过，与其束手待毙，不如自己抄家伙，跟他们拼个鱼死网破。对，跟他们拼了！”
6: 男丁们群情激愤，纷纷

0: 挥拳呐喊，智庸大声说：“
1: 你们中间愿意辞工的，我绝不强留；愿意留下的，就准备跟我一起守住这座宅子，跟刘黑西拼命。”
0: 常栓首先激愤道：“
1: 二爷，我愿意留下。”
0: 常栓也喊：“
1: 二爷，我也不走。”
0: 紧接着，众男丁们齐声喊：“
1: 二爷，我们都不走。”
0: 智庸大为感动：“
1: 都是好样的，听我的号令，从今天起，大家编成队，白天练武，夜里看家护院。你们都跟我练过形意拳，我就不信这么高的院墙，有我们这些人，他刘黑西就真能把乔家给灭了。大家抄家伙，练起来。”
0: 男人们一时情绪激昂，纷纷走出去寻找武器。曹掌柜在旁边静静地看着这一幕，然后跟智庸来到书房，若有所思地说：“
2: 东家，我可就纳闷了，乔家都到了这个地步了，刘黑七为何又来落井下石呢？”
0: 常栓在一旁插嘴说：“
1: 他们是土匪，打家劫舍是本分，哪管你到什么地步啊？”“
2: 哎，恐怕不会这么简单。”
0: 曹掌柜摇着头说。智庸独立良久，突然转身，目光炯炯，冷笑道：“
1: 哼，曹爷，你提醒得好。不过今天人家既然出了招，我就不能不接这个招。”
0: 他回转身，纵笔如飞，也写下一封信，回头从墙上拔下那只信标，将信穿上标间，说：“
1: 常栓，跟我走。”
0: 曹掌柜一看架势不对，急忙阻拦，却听智庸慨然一笑道：“
1: 曹爷，别担心，我还真想会会这个刘黑七呢。”
0: 说着他带着常栓大踏步离去。乔家大院外，智庸一扬手，砰一声，连标带信钉在大门上，然后对着一群围过来的闲人大声说：“
1: 有愿意通气的人听好了，这是我给刘黑西下的战书，他要自认为是个英雄，三天后就来乔家堡和我一会，要是不敢来，他就不是好汉。”
0: 说完智庸转身就走。达更说：“
3: 我说老二，人家把信标插在你家大门上，你把信标插在这儿，那刘黑七他能收到吗？”
0: 智庸回头大笑：“
3: 他能？”
0: 转回院内，智庸开始检查男丁们找来的武器，他颇为满意，想了想，回头对常顺等人说：“
1: 把家里藏的打兔子的枪都找出来，该擦的擦，把火药铁砂备好，我们等着刘黑西。”
0: 常顺答应着走了两步，扭头问：“
2: 哎，二爷，刘黑西真会来呀？来与不来，在他刘黑西，准备不准备打，在我们。”
0: 众人闻言连连点头。智庸分派了武器，又叮嘱了巡夜的一些注意事项，男丁们摩拳擦掌，纷纷离去。深夜，曹氏带杏儿走进书房，智庸正坐着假寐，一听动静立马惊醒，握镖在手，见是他们，松了一口气。“
1: 哎，嫂子，你病成这个样子怎么还来呀？”
0: 曹氏无力地坐下，温和地说：“我来看看你，我听说你要自己对付刘黑七。”“
1: 嗯。”
0: 曹氏深深地看他一眼：“二爷，你以为你这么吓唬吓唬他，他就不敢来了？这刘黑七心狠手毒，从不打妄语，说一句就是一句，他要是真来了，你能对付得了他？”“
1: 嫂子，乔家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靠外人已经不行了，只有智庸带人以命自保，以示强悍，或者可以吓退强盗，保乔家侥幸度过这一关，不然 别人皆会看到我们软弱可欺，乔家人就是想活命，只怕也难呢。
0: 曹氏望着他的目光失望而又严厉。二弟，你觉得你这样就能救乔家？
1: 哎呀，嫂子，接管家事的时候你可是答应过让我按自己的方式处理一切。嫂子请回吧，志庸要去查夜了。
0: 杏儿扶着我，咱们走。曹氏慢慢站起离去。志庸看着两人离去，心中翻滚了好一阵儿。走到院中，狠狠一镖打中院中古树，又拔下来，仰天长啸一声。那笑声如受伤的狼嚎般孤独激愤，划破夜色，久久地在乔家大院的上空回荡。
1: 清晨，一个家人突然跑进书房说：“啊，不好了，二爷，刘慧熙来了。”“在哪儿呢？”志庸一下子跳了起来。家人嗫嚅地说：“在外面大门，我们没敢开大门，不知道有多少人。”“糊涂，没有上房顶上看一看吗？”家人依旧摇着头。志庸生气地说：“抄家伙！”他跑到院中喊道：“刘慧熙来了，你们大家该上房顶的上房顶，该上墙的上墙。长春，你们几个跟我去会会这个刘慧熙。”很快男丁们陆续跑了出来，只用抄起一把刀带长栓等人奔向大门。家人们到底有点害怕，战战兢兢地打开大门，却愣住了。只见门外孤零零地站着一个30开外的男子，牵着头小毛驴，青色长衫，瓜皮小帽，手中长着一杆旱烟。志庸定睛看去，竟是孙茂才。茂才看着他们奇怪地说：“哎，怎么了？这是要打架吗？”
0: 志庸把兵器交给长栓，哈哈大笑着上前拱手道：“
1: 茂才兄啊，原来是你啊。”
0: 茂才说：“
1: 哦，志庸兄，看样子你没想到我会来啊。啊，既然如此，我这个不速之客还是不来的好啊，走了。”
0: 说着他准备上驴走人，志庸上前一把拉出驴绳：“
1: 哎，茂才兄，我们在太原府虽只有两面之缘，可志庸那个时候就对兄长仰慕有加，只恨没有机会深交。今日既蒙兄台驱驾罔顾草庐，为何又马上要走呢？”
0: 茂才哈哈一笑：“
1: 志庸兄，不，我该叫你乔东家了。乔东家，我听说贵府有难，你身陷重围，孙某乡试归来，名落孙山，在家闲着也没事儿，想起乔东家当初在太原府替我还了几年的店钱，我还欠着你的情呢，此时不来更待何时啊？来是来了，可没想到乔东家居然用这个阵势来欢迎我。啊，算了算了，我看我还是走吧。”
0: 志庸眼睛一亮，一把抓住他：“
1: 啊，不，茂才兄，既然来了你就走不了了，来，把孙先生请进去。”
0: 他朝长栓耳语了几句，长栓领着众人一拥而上，喊叫着将茂才抬起，径直抬往院内书房。“
1: 哎，你们怎么能……哎！”
0: 茂才大叫起来。志庸见状哈哈大笑：“
1: 茂才兄，这回让你知道知道我们乔家想来容易，想走就难了。”
0: 到了书房，众人才放下茂才。志庸一边吩咐上茶，一边又上前施礼道：“
1: 茂才兄请坐，我来帮你压压惊。”
0: 一听压惊，长栓领着众人又起哄般吼了一嗓子，声若雷鸣。茂才面色不改，稳稳坐了下来。长栓见状撇撇嘴，去外边倒了杯茶，略带不屑地捧过来说：“
1: 哎，还认识我吗？”
0: 茂才哼了一声：“
1: 怎么

0: 看今日乔家风雨飘摇，众叛亲离，乔东家身边连一个陪着说话下棋的人也没有，为这我才来的。
1: 智庸闻言一愣，茂才看出了智庸的失望，接着说，
0: 怎么乔东家失望了？要是失望了，我还是走好了。不过我可是来过了啊，因此在太原府欠你的人情就算还了，咱俩日后谁也不欠谁的了啊。
1: 智庸不觉好笑，想了想说，
0: 茂才兄，既是这样，我还不让你走了，就让你陪我，说吧，你想怎么陪我？
1: 茂才又是哈哈一笑，
0: 乔东家，我的话可是还没说完呢，要留下我陪你也行，不过我话说到前头，你要我留下陪你是要付银子的。
1: 智庸越发觉得此人有趣，索性坐下来问道，
0: 茂才兄，此话又怎么讲？
1: 茂才美美地喝了一口茶，
0: 乔东家，想我孙茂才今年乡试又是名落孙山，家中老父贫困无依，想来想去只好痛下心改弦易辙，走前辈落魄读书人之老路，到商家来帮闲，挣几两银子活命。不过祁县空有这么多大商家，我却谁都不认识啊，想来想去只和你在太原府有过几面之缘。刚才我说要来陪你还你的人情，那都是假的，你真要留下我，我就要银子了。乔东家，这会儿知道随便把人抬进来不是好玩的事情了吧？
1: 智庸盯着他看了一会儿，突然叹一口气，
0: 哎，茂才兄如此高看乔家，智庸感动莫名，只是兄台来的不是时候。
1: 茂才微微一笑，
0: 乔东家，这话怎么讲啊？
1: 智庸说，
0: 若是过去茂才兄肯放下身价来乔家帮忙，智庸不知会有多么高兴，只是今日乔家正走背字儿，日落西山，气息奄奄，朝不保夕，茂才兄难道没有耳闻？
1: 茂才哈哈大笑，
0: 乔东家有所不知，茂才活了半生是天字第一号的备孕之人，生于穷乡，学于村儒，这是第一辈，年纪小小就中了秀才，赢得神童之名，便自以为万事不足虑，天下不足为，时时轻蔑斯文，粪土王侯，被称为太原府秀才中第一狂人，这是又一辈，既得了一个狂辈之名，我就不该还去科举，继续科举就不该或在试卷上乱发荒谬之论，或束手束脚一味刻板于八股，于是一而再再而三名落孙山，这是第三辈，慈母早亡，自幼失户，爱妻难产，一尸两命，只撇下我与老父亲艰难度日，这更是辈中之辈。乔东家，以我这样一个备孕之人来投备孕之主，不正所谓得其所哉吗？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一部，感谢您的收听。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一部，感谢您的收听。
3: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故事剧场。
4: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汽车尾灯，
5: 拥挤的交通让人几乎忘了这座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4: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6: 嗨，早上好。
5: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

0: 草，
1: 和中山桥下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2: 拜拜。
0: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3: 邀您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
4: 向海而生。

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

0: 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当耳畔响起涛声，让电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品牌飞跃，电台力量，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2: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3: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4: 行吧，我来吧。
5: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6: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4: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5: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7: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8: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5: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7: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4: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5: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9: 丰收的季节里，风吹麦浪闪金光，是农民为五谷丰登歌唱。
10: 白云蓝天之下，座座高楼拔地而起，是工人在为城市建设挥洒汗水。
9: 水流湍急的石桥之上，温暖的臂膀扶住幼小的身影，是乡村教师在护送孩子上学，用责任托起明天的希望。
10: 劳动播种幸福，实干收获希望。
1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凡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 91.7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 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集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牙屏鱼。牙屏鱼属于蝶形目硬骨鱼纲屏科。牙屏鱼在北方地区习惯叫牙片鱼，南方地区直接称作它为鸦片鱼，意思是这种鱼的味道好到会令人一吃就上瘾。牙片鱼是名贵的海产鱼类，经济价值较高。牙屏鱼体型呈卵圆形，扁平，体长平均为60公分左右。而2023年9月间，在长海县獐子岛海域，来自丹东的一钓友钓上来一条18斤重的牙片鱼，而后的几天，来自北京的钓友又钓上来一条28.8斤重、体长达到113公分的大牙片鱼。这也是目前在黄海北部长海县海域钩钓的最大牙片鱼。牙屏鱼的双眼均位于头部左侧，有的则位于右侧方。正是基于它的这个特征，人们又叫它比目鱼。牙片鱼有眼的一侧皮肤呈暗灰色或有斑块纹，无眼的一侧皮肤为白色。牙屏鱼的背部颜色稍浅，呈土黄色，肚皮颜色发白无斑点。牙屏鱼的口开于吻部，下颌较突出，牙齿发达，鳃盖膜相互连接，前鳃盖骨后缘游离，无皮膜或鳞片。牙屏鱼喜欢在沙地上活动，身体具有保护色，体色会随外在环境的变化而改变颜色，身体利用背鳍和臀鳍缓缓地游走，当遇到敌害时则会摆动身体及尾部快速游动或躲入沙中，是海底沙地上的隐身能手。牙屏鱼个体硕大，以肉质细腻洁白、味道鲜美而著称，是做生鱼片的上等食材，多出口到日本。
0: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2: 在长海海域还有一种长相与牙屏鱼非常相似的鱼，叫石江鱼。二者最显著的区别就是石江鱼背鳍及腹鳍边缘均有数块不规则的坚硬石骨，故它的名字也就叫做了石江鱼或石港鱼。说到石江鱼，身体长的石骨与鱼的体积大小相关，鱼大则石骨大，鱼小则石骨小，一般大者如蚕豆大。石江鱼学名叫鱼蝶，属冷温性底栖鱼类，一般体长在20至30厘米，体重在250至500克之间，是黄海北部长海县屏蝶鱼类中数量最多的鱼种。石江鱼和牙屏鱼一样，全身无鳞，它的两只眼睛均长在头的右侧。其实石江鱼在子鱼阶段两眼也是对称的，长在头部左右两侧，经过一段时间的变态发育，左眼越过头的上缘而移到头的右侧，与右侧眼相对，并转变为在海底硕沙地质区域底栖生活。石江鱼长眼睛的右侧身体呈褐色或灰褐色，有小型暗色斑纹，而无眼一侧的身体为白色。石江鱼肉质非常细嫩，是长海地区最珍贵的鱼种之一，也是鱼类主要出口创汇品种，多数出口到韩国。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建设长海的事儿，这里有海岛人的故事。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

杨金荣的丈夫魏传祥当过张家楼生产队的队长和民兵队长。其实张淑英改任政治队长算是搭班子，既抓农业生产和民兵训练，也抓政治学习和思想教育。原以为已经85、86岁的老人，也许已老态龙钟，记忆力减退，没想到杨金荣精神矍铄，红光满面，非常健谈，而且记忆力惊人。我们唠扯了近一个小时，老人一直盘腿而坐，前后不靠，还不时朗声大笑，甚至可以用眉飞色舞形容。可以想见，老人在年轻的时候一定是活泼开朗的性格，做事雷厉风行，干脆果断。退出女炮班之后，不时有各路记者来访，杨金荣成了第一代以及更多代女炮班的代言人。第一代五个姐妹，至今只有她住在海洋岛，不找她找谁？而老人也从来没有让采访者失望，除了气管略有不畅，说话底气很足，说起当年女炮班的事情滔滔不绝，训练射击，打战备坑道，冒雨站岗放哨，在郭门脸上画大炮，下海摸鲍鱼送给哨所，娓娓道来，绘声绘色，60年前的很多细节已经刻在了他记忆的底片上。说起第一次当瞄准手，放炮时因大炮的后坐力太大，炮筒撞破了额头，鲜血直流的事，忍不住笑出了声。当说到打坑道时塌方，有几个战士牺牲了，杨金荣老人直抹眼泪，说当时难受的哭了一场又一场，把家里的褥单扯下来盖在战士的遗体上。老人的思想境界高出了我的想象，战备和训练有多艰苦，在老人的叙述中我有了更多了解。为什么能始终不渝，无怨无悔？学长征精神，学毛主席思想。毛主席有6位亲人为革命牺牲了，长征牺牲了多少人？幸福生活我们享受了，他们没有享受，我们再大的困难也能克服，这是杨金荣老人的原话。2002年7月18日，大连电视台99合家欢栏目组派出70名演职人员到长海县录制主题为同手共建妇道强兵的大型广场文艺演出节目，邀请老一代女炮班成员到场做嘉宾。有人顾忌年龄大了，不愿意出头露面，杨金荣之前连扎了4天吊瓶，气管不好，喘得上不来气儿，当时还带着氧气，又赶上正是天气最热的时候，儿女们不让他去，杨金荣一定要去，说宣传女炮班，这就是咱的光荣，对下一代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为什么不去？那天一大早，乡武装部来人接杨

0: 金荣老人坐船到大长山岛。那次活动，参加演出的岛上陆海空三军和武警官兵600余人，县直单位干部职工和大长山岛镇群众5000人组成11个方队配合，县政府广场上人山人海。节目录制期间，主持人请杨金荣上台，这位66岁的老人豪迈地唱着《我是一个兵》的歌曲，昂首挺胸，脚步坚定地走上为录制节目专门搭起的舞台。主持人提问当年为什么打炮那么积极，他说当民兵义务就是站岗放哨守海防，保卫祖国，保卫家乡，别看现在我们老了也能打胜仗。现场采访20多分钟，主持人问，杨金荣答，事先没有彩排，全是临场发挥。铿锵有力的话语，坚定不移的决心，赢得台上台下一阵阵热烈掌声。现场采访后，罗瑞卿的儿子，已经退休的少将罗健，身着少将军服走上台，分别向台下台上致军礼，和杨金荣老人握手。杨金荣等女炮班成员几次受到罗瑞卿的接见并合影，见到已经64岁的罗健，杨金荣很高兴，同时也非常怀念已经去世20余年的罗瑞卿。简短寒暄过后，罗健问，现在给你一门85炮还能打吗？能，杨金荣掷地有声，现在给我一门炮，我照样能打得响，打得准。再次赢得热烈掌声。杨金荣又说，虽然我们老了还有后代，女炮班会一代一代传下去。掌声更加热烈。
1: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

0: 浪漫海岛，渔家风情；
1: 悠悠长海行，浓浓渔家情。跟着声音去旅行，打开耳朵，畅游海岛。OK, let's go.
2: 心随声动，畅游海岛。大家好，我是张小白。今天呢，我们畅游海岛的主题词是出门见海。其实啊，如果要去海岛游玩，推门见海，开窗见海，确实这是一种浪漫惬意的感受。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在长海的旅行地图中继续来搜索出门见海的小美好。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邀请到了长海林阳国际酒店的许经理，请他为我们具体来讲讲这份出门见海的浪漫惬意。许经理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都说出门见海是海岛游玩当中最浪漫的一种体验，那咱们林阳国际酒店和海到底是怎样的一个距离呢？
3: 要说零距离呢，那有点夸张了，但是确实就是特别近，只要您从房间出来下楼就可以到达海边了。这么说大家有直观的感受了吧？我们能看到海的早上，温柔的海浪声会轻柔的把您唤醒，晚上呢，您也可以伴着海浪声进入梦乡。现在不是流行白噪音吗？咱们这是纯天然的海浪声，给你制造一个放松身心的全新体验。因为出门就是海，所以家人来玩的时候，您也不用左一包右一包的带东西。比如我想挖沙，就带挖沙的工具，过会儿想下海戏水，你转身就可以回酒店换行头。这个距离的优势足够让你玩得够爽，贼嗨。
2: 哎，这个是真好哈。我就特别讨厌那种哈，就是我要去海边了，然后浴巾也得带，挖沙的玩具也得带，然后呢拖鞋也得带，一整一大包。你说吧，本来就是出去玩，就是出去放松的，但是呢这一家人当中呢总得有个工具人啊，所以说总有一个人玩的不爽，玩的不嗨。但是我们酒店和海的这个足够近的距离，就可以让全家人都放松身心，你想干啥就干啥，对吧？那整个这个距离呢，就可以说是怎一个近字了得。无论是玩乐戏水还是在酒店躺平，我都可以时刻感受到大海带给我们的那份自然和宁静，是吧？
3: 对，是的。
2: 那想问问，我们坐船到了长海鸳鸯港下船之后，应该怎么到酒店呢？
3: 这个呢，我们会根据人流来分配大小车辆的统一接送服务，会让到店的每一位客人感受到到家的感觉，不会让客人为下船打不到车而感到担忧。
2: 哦，那是不是说这一艘船当中，假如说有10个或8个都是到我们林阳国际酒店的，我们可能就会配一个这个适合这些人数的一个车辆啊，然后呢也不会说我再等下一个轮渡，这都是一个轮渡然后一辆车，是这样吧？
3: 对，是这样。
2: 那其实就是应该我们买好船票，确定好自己出行时间之后，就打电话跟酒店的前台联系，告诉他我预计的到港时间，买的是几点段的船，然后就等着下船酒店的车辆来接了。
3: 是的，就是当您买好船票后就可以直接跟我们联系了，我们会提前半个小时从酒店出发，到时候在港上接客人。
2: 那其实呢，我们说出去玩的时候啊，大家很在意说我这一家3口啊，一家5口啊，订什么样的房间，那咱们的酒店适合什么样的人群，房型又大概有哪些呢？
3: 像全家总动员一起出来玩的，一家3口或者4口，或者带着爸妈，一家5口的，又或者是几个家庭结伴出游的，还有公司团建的都可以。不仅如此，开业以来我们也接待了国内外游客，重要会议大家都一致点赞好评。我们有3种房型，一个是双标间，还有一个是单人间，再就是有2个套房。
2: 那假如想一家5口哈，就是带着爸妈，然后小3口哈，这样的一起出去玩，有没有类似于这样的家庭房？
3: 家庭房就是那个套房，我们今年实施安装了榻榻米房，然后里面还有夹了一个单人的独立的大床房。这样适合家庭出来聚会呀，出来玩啥的，
2: 这样的空间也是比较宽敞的啊。那到了旅游旺季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海岛呢真的是一房难求啊。那

0: 旅游旺季的时候，我们大概需要提前多长时间来进行房间的预订呢？
1: 到了旅游旺季的时候呢，为了不让客人担忧有所困扰，最好是提前一周订房。提前订房会有好的房型选择，所以提前订房对客人也是有一种保障。
0: 那我们的订房渠道和平台都有哪些呢？
1: 我们家订房的渠道，像大家常用的软件有携程、美团、抖音号都可以找到长海羚羊国际酒店。
0: 那其实说到这儿哈，就是出门见海或者躺床上躺平就可以看海，真的是我们的一个大优势了。除此之外，咱们酒店还有哪些特色呢？想和大家来分享。
1: 我们酒店呢，除了离海近，再一个就是我们酒店承接各种会议，就是民宿实现不了的，尤其是公司的会议啊、年会啊、团建来说，都是很有优势的。再一个都说靠海吃海嘛，我们酒店的美食当中也是一大特色。我们家有自己的海洋牧场，我们每天现打现捞的霸蚤啦、海螺啊、海参啊，这些海产品都是来自我们家的海洋牧场。像那个海螺包饺子呀、然后海参凉拌啊，包括那个霸蚤炒辣椒啊，这也是我们酒店的招牌菜。顾客来到我们家吃这些海鲜，都是各个点赞，新鲜度啊、味道啊都是很不错的。
0: 哎，这一点哈，我觉得就是特别有优势了。说吧，你想吃啥？现捞现逮，捞上来就给你做啊。所以说呢，食材的新鲜度绝对是有保障的。那其实我们说到海边玩，还有一些海岛的体验特色项目吧。
1: 对，说到海岛体验特色项目，像那个海上观光啊、垂钓也是不得不说的，因为我们有自由的海洋牧场嘛，所以这块也是我们的一大特色。关于这个我先卖个关子，等下期节目给大家详细再唠唠。
0: 哎，你刚勾出我这个小欲望啊，结果呢卖个关子。哎，那我们呢也期待下一期节目当中许经理给我们来说说哈，关于海上观光和垂钓。那对垂钓感兴趣的钓友们是千万不能错过，或者是您家哎有这个老公啊或者爸爸呀对这个垂钓感兴趣的，我们下一期节目一定要好好听啊，给我们留了一个小伏笔。那我们就共同来期待下一期节目，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属于羚羊国际酒店的独家特色。感谢许经理做客节目，下期我们再细唠。
1: 好的，感谢主持人，感谢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
0: 拜拜，
1: 拜拜。
2: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 ，Let's go。
3: 欢迎大家收听天天快乐购，我是梁晨，有请多多啊。多多你好。
4: 陈哥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啊。那今天呢、咱们就来聊一聊这个吃啊、因为我
3: 吃，
4: 对，因为我觉得咱们每一天啊就是离不开的一样事情就是吃这个事儿啊、咱们中国来讲的话，咱们的中国的饮食文化可以说是博大精深、我们吃不同颜色的东西对于身体是有很多的好处的。
3: 哎，对，
4: 比如说红色的话呢是对心脏比较好
3: 哦
4: 啊，比如说红豆啊、红枣啊，是吧、那么吃一些绿色的呢，它是对肝脏比较好
3: 哦。
4: 那么黄色呢，其实对我们脾比较好啊、
3: 哦。
4: 那么我们说阳以实为上，实以黑为佳。其实黑色的东西来讲的话，我们说真的是营养价值算是比较高的了。咱们民间的话呢，还有一个外号叫做什么？叫逢黑必补。就我们比较常见的黑豆啊、黑米啊、黑枣啊这些东西啊，就吃起来的话，对于咱们身体来讲，对于肾脏是非常好的，尤其是现在很多的朋友说，哎呀，掉发比较严重。
3: 哎，对，确实是。
4: 哎，比如说白头发长得比较多，
3: 哎，
4: 包括像是发际线越来越高啊，秃顶啊，是不是？
3: 哎，
4: 很多朋友说，哎妈，洗发水不知道用了多少了，但是发现效果就不好。那我告诉您，这个其实就是肾脏亏虚的一个表现，因为头发是肾开出的花朵嘛，对不对？养发的根本其实在于养肾。包括像很多朋友经常会觉得说浑身无力呀、或者是这种就是腰膝酸软呐、包括这种膝盖软呐，对不对？爬几层楼啊，就气喘吁吁的呀。黑色的食物对于这种我们身体内的肾脏的功能是补充的比较足的，对不对？家里面可能现在黑豆啊、黑米啊，是吧？黑芝麻呀、可能大家都有，但是你想想，能天天吃、顿顿吃吗？
3: 哎呦，
4: 主要是一是没这个精力，再加上来讲的话，就是做起来比较麻烦， 所以说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多多就把一个不需要您自己去调，不需要您亲自动手，但是又非常非常方便的营养价高的我们的这种营养代餐粉来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
5: 哎呦，这真好啊，
4: 是不是？

0: 在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大品牌，我们的老朋友了，一股一善品牌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
1: 哎呦，
0: 您听听这名字啊，就感觉营养价值特别的高。
1: 就这好几样，我就知道它哪一样都是非常好的东西，
0: 是不是？
1: 嗯。
0: 而且我跟大家说，刚才我提的这些里边还有两样没说完。
1: 还有没有
0: 说完的？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
1: 的
0: 这个营养价值、
1: 啊、
0: 营养代餐粉里面，首先有黑米，我说的。
1: 嗯。
0: 那么除此之外，还有黑豆啊，黑豆大家也都知道，它是属于肉类啊，包括牛奶。这种好几倍的这样的一个含量、
1: 嗯、
0: 还有就是我们说有黑芝麻帮助我们滋补肝肾啊、
1: 嗯、
0: 包括帮我们医血润肠的，对不对、
1: 嗯、
0: 养发润发的这个都知道啊、
1: 哎、
0: 还有就是核桃，
1: 核桃，
0: 核桃健脑益智的、啊、口感特别的好吃啊，吃起来的话特别香、
1: 嗯、
0: 然后我个人特别喜欢的就是它还添加了桑葚啊，除了这几样加一点点冰糖来提提甜味以外、
1: 哎、呦
0: 没有任何的添加
1: 哦，纯天然的，
0: 纯天然的、
1: 啊、
0: 而且给大家打成那种很精细的那种粉质，
1: 哎呦那口感
0: 大家直接
1: 那应该是没问题的、
0: 非常非常香、
1: 啊、
0: 纯香，而且就直接热水冲泡就可以了、
1: 嗯、
0: 冲完之后您就先闻一闻那个味道、
1: 嗯、
0: 就特别的纯香。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团购的套组价格非常超值，
1: 哎呦！
0: 首先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一罐呢是600克，那它市面上的话是要卖到99一罐。其实说实话，99块钱也是算比较超值的了。但是咱们今天这个价格，我觉得真的是让大家可以为之拼搏一把的一个价格。
1: 哦、
0: 所以说您感兴趣，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抢。那咱们今天8桶一个套组啊，来讲的话，市面上您自己去买792了，但是我们今天直接给大家降到199元。
1: 199元，
0: 没错，199元一箱8大桶给您带回家、
1: 哎、
0: 我们是一股一善品牌的黑芝麻核桃黑米黑豆桑葚粉，所以说您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把握住我们的，
1: 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热线电话吧，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嗯，
1: 199元，8大桶，我给大家算一下啊。
0: 嗯，
1: 哎呦，这将近10斤呐、啊。
0: 嗯，将近10斤了，而且关键什么、
1: 嗯？
0: 拿回家之后，您直接开罐，然后热水冲泡，非常非常的方便。直接您开罐之后，每天早上直接来一杯，非常方便，而且还营养。
1: 哎、
0: 你像咱这里边黑米、
1: 嗯、
0: 黑豆、黑芝麻，然后核桃和桑葚，除此之外没有添加了。实打实的咱们这种东北黑土地的这种营养的这种农作物来给大家添加磨成这种很精细的粉质、
1: 嗯、
0: 而且关键是我特别推荐的什么，它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
1: 哎、
0: 为什么说这种东西要建议大家去买这种大品牌的、
1: 嗯、
0: 就是很多人说那你像我可能我自己去磨一个黑豆粉啊，我自己去磨一个什么粉都可以，但是我告诉您为什么去买一股一善这个品牌的、
1: 啊、为什么呢？
0: 人家多年的研究发现，经过上千次的这种调配的这种实验、
1: 嗯、
0: 来告诉大家说这几样放在一起它的搭配是科学的合理的、
1: 哦嗯、
0: 我们说吃东西吃得好是一方向、
1: 嗯、
0: 还有就是您得会吃，您得知道怎么吃、
1: 哎、
0: 对不
1: 对,
0: 对，那么多好东西放在一起，那也有相斥的相排斥的，对不 对,、
1: 嗯、对, 对, 对，
0: 这几样放在一起它是可以做到的，就是1+1=2的一个效果、
1: 哦、
0: 所以说为什么说让大家不是说您随便去哪儿哪您就能买得到的，选择大品牌就在这里了啊！所以说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
1: 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长期熬夜它是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各项机能的这样的一个衰退的、
1: 哦嗯、
0: 而且很多朋友说为什么感觉这两年的这个眼角的皱纹呢、
1: 嗯、
0: 是吧，包括这种法令纹啊都是特别特别的明显加重了呢、
1: 嗯、
0: 我告诉您不只是因为我们年龄的增加、
1: 嗯、
0: 其实跟熬夜是有很大的明显影响的
1: 哦，
0: 容易感冒、
1: 嗯、
0: 容易发烧容易过敏、
1: 嗯、
0: 第二点来讲熬夜会影响我们的新陈代谢、哦、那我跟大家说啊，今天我们的这个一股一善的这个五谷粉来讲的话，它的首先里面有黑米、
1: 嗯、
0: 我刚才说了高蛋白是米中之王，除此之外还有黑豆，它有大量的不饱和脂肪酸、
1: 嗯、
0: 可以促进我们体内的这种清理血管垃圾，促进我们的代谢，对吧、
1: 嗯嗯、
0: 还有就是黑芝麻，还有就是核桃健脑益智的、
1: 嗯、
0: 还有就是我个人特别喜欢的桑葚，这几样给您打成粉，您想想口感我就不需要多说了，
1: 你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你比如说像我刚才说的，你最近觉得说总是掉发比较严重的、
1: 嗯、
0: 是吧，正常来讲我们人的话基本上能掉到50到100根每天差不多啊、
1: 嗯、
0: 但你像你大把大把的
1: 掉太多它就
0: 不
1: 正常了，
0: 包括像是这种黑发变少白发变多、
1: 哎、呦
0: 发际线越来越高是吧，秃顶、
1: 嗯、
0: 浑身没有劲儿啊，上楼特别愿意气喘吁吁的，是本身肾脏这种纳气的功能就有影响了，
1: 哎我觉得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以对对号啊、
0: 嗯、真的是要对对号、啊、
1: 中了几样，
0: 还有就是睡觉愿意磨牙的，黑眼圈比较重、
1: 嗯
0: 的、
1: 嗯哦，
0: 我真的是建议大家啊，就是有这种以上刚才我说的一条两条的，
1: 嗯、
0: 您就进行及时。

0: 的补充了，而且咱们今天这个价格，我必须要再跟大家说一下，199块钱，您拿回家的是792的价值的八大桶粉，所以说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把握住机会啊！
1: 嗯，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嗯，
3: 哎，对，
0: 因为其实很多人都知道说黑色东西逢黑必补这四个字儿、太熟了。
3: 我这两天我还盯着黑芝麻在吃呢，
0: 是不是、黑芝麻呀，黑豆啊，黑米啊，是不是、我们今天还有核桃仁儿，还有这个桑葚，给您都打成粉直接来吃。关键是什么东西吃到身体里的，咱们都要额外的小心一点，对吧？咱们今天跟大家推荐里边全都是食品，它首先吃起来很方便，就不需要您自己磨，不需要您自己煮，不需要您自己熬，直接打开罐之后，您家里有勺是不是、拿勺玩上两三勺之后，放到杯子里拿热水一冲泡就可以了，很方便。这
1: 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我们是配送货上门啊，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啊，让您无忧购物。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4: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正在赶往狮驼国，
5: 师傅别再磨蹭了，坐上安老僧的筋斗云，一杯茶的时间就到了。
6: 悟空，你有所不知啊，如今空气污染严重，上天比取经还难，不仅要赶跑妖怪，还要躲避水污染、空气污染、固体污染。
5: 让安老僧看看是何方妖孽作祟。这空气污染好生严重，才上去一会儿就头晕眼花，还脏了我的凤翅紫金冠。
7: 师傅，那俺老猪就不懂了，取经的净土到底在哪儿啊？
4: 节能排放治污染，一片净土还人间。
8: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家好，今天我们来讲述王二小打鱼传说故事的终极。上回书说到，龙王听了小女儿能安全回来，全是因为一个好心哥哥的相救，龙王就派夜叉去请王二小。二小出了一天海，非常的疲劳，吃了晚饭就合衣躺在炕上，正想入睡，忽然听见外面有人敲门。二小开门一看，是一位须发洁白的老人。老人笑着说，别害怕，我是海夜叉，你虽然不认得我，我可时常见到你，你救了龙云公主，龙王感激不尽，请你到龙宫领赏。二小难为情地说，老伯伯，领赏小人不敢当，再说我一个凡人怎进得了龙宫啊。海夜叉说，傻小子，你怕什么，我就是你的护身人，只要你答应去，我立刻就背着你面见龙王。王二小执拗不过，只好答应了。二小闭上眼睛，趴在海夜叉的背上，只听耳旁海浪哗哗的，不一会儿就到了。二小睁开眼睛一看，只见眼前出现了一座锃明瓦亮的宫殿。二小由海夜叉引领着拜见了龙王，然后开始游览龙宫。海夜叉偷偷告诉二小，如果龙王赠宝给你，你可千万要龙王身边的那只小花猫。二小在龙宫里住了几天，准备回家了。这天龙王大摆酒宴，宫殿里热闹非凡，宫娥才女搬来了聚宝盆，虾兵蟹将抬来了百宝箱，龙宫里的各位将军是轮流举杯。三巡过后，龙王对二小说，恩人救小女一命，这些金银珠宝尽你拿。二小上前答道，二小是个打鱼郎，身旁没有亲人，实是孤单，只求龙王您把您身边的那只小花猫送给我作伴吧。龙王沉思了许久答道，哎呀，小花猫乃我宠爱之宝，既然恩人想要，那就送给你吧。宴席散了，二小拜谢了龙王，又由海夜叉把他和小花猫护送到家。自从小花猫到了二小家，二小每次出海回来，锅里总是热气腾腾，饭菜全做好了，而且脱下的衣服也洗得干干净净，叠得整整齐齐。二小心里纳闷，这到底是谁给干的呢？一天，他像往常一样出了海，可是他没有下网，而是划着渔船顺着小岛绕了一圈又回来了。快到晌午时，他家的烟囱升起了炊烟，二小轻手轻脚地跑到门边，从门缝往下一看，顿时愣住了。原来锅台前站着一位水灵灵的大姑娘，一张狸猫皮搭在了门上。二小心悸一动，一把把狸猫皮抓在了手里。那姑娘一回头发现了二小，羞羞答答地低下了头。二小盯着姑娘傻呵呵地乐，原来这姑娘不是别人，正是东海龙王的五公主龙云。那为什么二小抓住了狸猫皮，而五公主龙云就无计可施了呢？请听王二小打鱼传说故事的下集。王二小打鱼传说故事的终极，今天就讲到这儿。海岛更多的传奇故事，我们下回
接着捞。

0: 文化就是力量，探索永无止境。城市的奥秘，文化的厚重，潮流的多彩，每天几分钟，收获新知识。IP 时光机，带你穿越电波，开启 IP 之旅。
1: Hello， 朋友们，欢迎来到神秘有趣的 IP 之旅，我是你们的 IP 情报员甜心。时光机将途经潮流的前线，文化的海洋，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 IP 时光机之旅吧。在大连市长海县这片广袤无垠、充满魅力的海洋之畔，有一项古老而神圣的传统习俗，就是放海灯，也被称为长海的海洋文化传承之光。今天就让我们一同走进长海放海灯的世界，探寻它背后深厚的文化底蕴与动人故事。长海县这座由众多岛屿组成的美丽海岛县，海洋是它生命的源泉和灵魂所在，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以海为生，对大海怀有深深的敬畏之心和依赖之情，而放海灯便是他们对大海表达敬意、祈福许愿的独特方式。放海灯的历史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在那个科技还不发达、人们对海洋充满未知和敬畏的年代，出海捕鱼啊，是一项非常具有风险的生计。每当渔民们准备出海，或是在海上遭遇恶劣天气，面临危险

0: 的时候，心中都会默默地祈求大海的庇佑，于是放海灯的习俗就应运而生了。最初的海灯或许只是简单的用木板或是葫芦制成，上面放置一盏油灯，在夜幕降临的时候呢，轻轻地放入海中，让那闪烁的灯光随着海浪飘向远方，仿佛是向大海传递着渔民们的心声与祈愿。
1: 我叫李昌运，今年79岁，2013年被评为沧海县放海灯习俗代表性传承人。
2: 为了给下一年祈祷什么恭喜发财啦，寓意幸福安康啦，阖家幸福，所以到了正月十三呢，就到海水娘娘去。
0: 随着时间的推移，放海灯的形式和内涵也在不断丰富和演变。如今放海灯已经不仅仅是一种祈福的仪式，更成为了长海县海洋文化的重要特征，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海洋的感恩，以及对先辈的缅怀。在长海的各个岛屿，每逢重要的节日或者庆典，放海灯的活动都会盛大举行。当放海灯的时刻来临，整个海岛都沉浸在一片庄严肃穆又充满期待的氛围当中。海边早已经聚集了很多的居民和游客，大家手持着精心制作的海灯，海灯的样式多种多样，有的是像渔船一样寓意着出海平安满载而归，有的呢会装饰一些海洋生物的图案，象征着海洋的富饶和生机。海灯的材质也更加丰富了啊，除了传统的纸质、木质，还有精美的塑料和金属材质制成，上面镶嵌着五颜六色的彩灯，在夜色当中啊，显得非常的绚丽夺目，可以说是另外的一种风景。在一片悠扬的渔家号子声中，人们会缓缓地走向海边，把手中的海灯呢轻轻地放入海中，一盏盏的海灯随着海浪起伏逐渐飘向远方，就好像一颗颗璀璨的星星洒落在大海上面。此刻海风轻拂，海浪拍打着岸边，仿佛也在为着神圣的仪式伴奏。人们静静地凝视着远去的海灯，心中默默地许下心愿。有的渔民会祈愿出海时风平浪静，鱼虾满仓；有的居民会希望家人平安健康，幸福美满；还有的游客啊，也会为这片美丽的海洋送上美好的祝愿，希望它永远清澈湛蓝，充满生机与活力。放海灯的过程呢，还有一些独特的仪式和讲究。比如在放海灯之前，人们会在海灯上写下自己的心愿或者祝福语，有的人呢也会在海灯里放置一些象征着吉祥的物品，比如硬币啊、五谷杂粮这些啊。而且放海灯的顺序呢也是有一定的规则，通常啊是长辈先放，晚辈随后，寓意着家族的传承和延续。在一些渔村还会有一些专门的祭祀仪式，仿佛在向海神娘娘表达感谢，感恩大海的恩赐，祈求神灵的保佑。除了在海边集体放海灯，长海县的一些渔民家庭啊，在特殊的日子里也会独自在自家渔船前放海灯。每当一艘新渔船下水，渔民们都会在船头放上一盏海灯，为渔船照亮前行的道路，祈求它在未来的航程当中一帆风顺。这种家庭式的放海灯虽然规模比较小，但是啊会更加的温馨质朴，充满了家庭的亲情和对家庭幸福的期盼。长海放海灯这个习俗呢，不仅在当地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来观赏和参与。每年的旅游旺季，来自各地的游客都会汇聚长海，他们被这种独特的海洋文化景观吸引，纷纷地加入到放海灯的队伍当中，而且呢会和当地的居民一起互动。放海灯的过程中，游客们不仅亲身地感受到了长海海洋文化的魅力，也更加深入地了解了这片土地的历史和风土人情。放海灯成为了长海县一张亮丽的文化旅游名片，为海岛的旅游业发展也增添了一份独特的色彩。

亲爱的朋友们，长海放海灯是一场人与海的对话，是一份对海洋的深情告白，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和延续。它让我们看到了长海人民对大海的敬畏之心，对生活的热爱之情，以及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在这闪烁的海灯光芒中，我们仿佛看到了长海县悠久的历史画卷在徐徐展开，看到了一代又一代的长海人在这片蓝色的海洋上辛勤耕耘、努力奋斗的身影。让我们共同珍惜和保护这一珍贵的海洋文化遗产，让长海放海灯的习俗永远流传下去，成为照亮长海未来发展之路的璀璨明灯。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咱们还是分了吧。
1: 啊，我做错了什么？我改还不行吗？
0: 分了好处多多呀。一，有利于节约粮食，减少浪费；二，有利于均衡营养，防止偏食，还能控制体重；三，有利于减少幽门螺旋杆菌的传播，防止胃病发生。
1: 原来是在说分餐制啊。
0: 不然呢？
1: 吓我一跳。
0: 现在啊，提倡分餐制，还推荐大家多使用公筷，这样啊，才能吃出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哦。
1: 唯有美食与爱不可辜负。行，就听你的，将分餐制进行下去，将健康传递下去。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这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91.7，长海之声。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91.7，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0: 哎，小李，累了吧？
1: 过来，
0: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0: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哟，拿捏了。
0: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2: 哎，
0: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2: 啊，
0: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2: 啊！
0: 嗨，
2: 不系安全带，病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3: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4: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心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5: 有趣，
6: 有料，
7: 哦，
8: 正能量，
9: 一起来听小白说。
10: 准备好了吗？
11: Ready go！
12: 有本事的人在外面扛风雨，那没本事的人在家里挑是非；有本事的人在社会上横，没本事的人在窝里横。一个人呢，要是混到只对家里人下手，只敢对着家里人摆脸色泄怨气，那不管他活了多大年纪，他的人生基本上也算是走到头了。你看啊，动物世界里几乎所有的动物，他们的生存之道就是往窝里搬东西，而不是在窝里抢东西。所以呢，家是一个付出的地方，而不是一个索取和发脾气的地方。你可以在任何一个地方逞能，任何一个地方耍威风，但唯独不能在家里耍威风。这是一个人的边界，也是一个人的底线。
2: 小白说，说点冷知识。
7: 哦，
13: 你知道孝感动天的舜帝如何用宽容化解家人的谋杀吗？听说过70岁还穿彩衣扮婴儿逗父母开心的老来子吗？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孝不仅是一种美德，更是一股能够震撼心灵的力量。元代郭居进《左编传》的24孝收录了24个历经千年的孝道典范，这些故事有的温暖，有的悲壮，甚至有些在今日看来颇具争议，不过他们一同构成了中华文明最为深沉的情感底色。让我们一起穿越时空，感受这些直击人心的孝道故事。一、孝感动天，讲的是舜帝在父亲和继母多次要伤害他的情况下，还是一直坚守着孝道，最后把天地都给感动了，大象给他耕田，鸟儿给他除草。二、戏彩于亲，这个故事里年纪很大的老来子为了让年迈的父母高兴，穿上五彩斑斓的衣服扮成小孩子的样子，还故意摔倒学着小孩哭啼。三、鹿乳奉亲，坛子披上鹿皮灌到鹿群里面去取奶，差一点就被猎人误射了。这些故事展现了孝子们很不一样的付出，他们用最质朴的方式诠释了孝到底是什么意思。四、百里赴米，子路徒步百里背米回家奉养双亲，富贵后仍怀念贫苦时光。五、逆指痛心，曾参在山中砍柴之时，因母亲遥指呼唤便心痛感怀。六、如一顺母，明损宁愿自己受冻，也不愿继母被休。这些故事中，孝心似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将母子连心的情感升华至神秘之境。

0: 让人不禁思索血缘与孝道间那看不见的纽带。七，清肠汤药。汉文帝三年间不眠不休地侍奉病母，且每剂药皆先亲自品尝。八，时肾益气。蔡顺在乱世中分拣桑葚，将黑的给予母亲，而红的自己食用。九，埋儿奉母。郭巨为节省口粮养母，金玉埋子，却意外挖出了黄金。这些极端行为于今日或许难以理解，却反映出古人在生存困境中对孝道的坚守，也让我们看到传统孝道中那些值得反思的方面。十，卖身葬父。董永与仙女结缘，在一个月之内支出300匹布来偿还债务。十一，刻木侍亲。丁兰侍奉木雕的画像，就如同对待亲生母亲一样，因为妻子对木像不够恭敬，便将妻子休弃。十二，涌泉月里，僵尸家旁突然有泉水涌出，并且跃出鲤鱼，专门供奉母亲食用。这些带有神话色彩的故事，把孝道与天意联系在一起，传达出孝感天地的传统观念，使孝道超越了世俗层面，成为一种神圣的信仰。十三，怀居一庆。六岁的陆绩把橘子藏在怀里，悄悄的、偷偷的打算带回去给母亲，之后被袁术不停的称赞。十四，山者温亲。九岁就失去母亲的黄香，在炎热的夏天为父亲扇凉枕头和席子，到了寒冷的冬天就用自己的身体温度去暖热被褥。十五，行佣供母。江革在逃难的时候背着年纪大的母亲，宁可自己去做辛苦的活来维持生活，也绝对不让母亲遭受寒冷和饥饿。这些少年孝子的事情特别让人感动，他们凭借着还很稚嫩的肩膀，扛起了成年人可能都扛不起的责任，体现出了孝道精神的一代一代传承下去。十六，闻雷泣墓。王婆在母亲墓前，当听到雷声之时，总会轻轻的、细细的安慰生前怕雷的王母。十七，哭竹生笋。孟宗在那严寒的冬天，对着竹林低声的哭泣着，竟然使竹笋冲破了厚厚的积雪而生长出来。十八，卧冰求鲤。王祥为给继母找鲤鱼，解开了衣服躺在冰面上，用自身的体温去融化寒冰。这些孝子在自然环境那严酷的挑战下，以泪水与体温创造出了一个个出人意料的奇迹。他们坚定的孝心深深地打动了那冰冷的大自然，展现出了人性中最为温暖、最为震撼人心的力量。十九，恶虎救父。十四岁杨香徒手扼住猛虎咽喉救父。二十，自刎保险。吴猛八岁时赤身未闻免帝咬父亲。二十一，肠粪忧心。与乾隆为父肠粪判断病情，这些近乎自虐的孝行将子女对父母的担忧推向极致，在今天看来或许过于极端，却真实反映了古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伦理观。二十二，乳姑不带。唐夫人每日用乳汁喂养年迈无牙的婆婆。二十三，器官寻母。朱寿昌毅然辞官，四处寻访失散50年的生母。二十四，嫡亲逆气。黄庭坚身为高官，却仍亲自为母洗涤便器。这些故事展现了孝道在不同阶层、不同身份之中所具有的普遍价值，表明孝不单是平民的责任，更是士大夫的操守。二十四孝故事穿越千年，依然动人心魄。他们或许有不合时宜的地方，但那份对父母的深情却永恒不变。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不必效仿古人的极端行为，但可以传承其精神内核，那份对生命源头的感恩与敬畏。孝道并非沉重的负担，而是那连接着过去与未来的温暖纽带，亦是中华文明最为珍贵的文化基因。听完这些故事，你最想为父母做些什么呢？
1: 小白说，说点正能量。
2: 一个人的心力是有限的，如果总在鸡毛蒜皮的小事上纠结，便很难有充足的精力去做好真正重要的事。什么是真正重要的事？照顾好自己的身体，不断提升自己，珍惜身边人，这些才是值得我们投入大量心力的地方。真正成熟的人，懂得在小事上豁达一些，在大事上认真一些，不因无谓的纠结耗费精力，不因微小的得失扰乱心神。当你学会分清轻重缓急，把精力留给真正重要的事，

0: 心情便因此澄澈明朗，生活也会回归它应有的从容。
1: 丰收的季节里，风吹麦浪闪金光，是农民为五谷丰登歌唱。
2: 白云蓝天之下，座座高楼拔地而起，是工人在为城市建设挥洒汗水。
1: 水流湍急的石桥之上，温暖的臂膀扶住幼小的身影，是乡村教师在护送孩子上学，用责任托起明天的希望。
2: 劳动播种幸福，实干收获希望。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海天一色，如诗如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长海群岛的极致浪漫。 FM 91.7 海岛风情。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风情栏目。北纬39度是地球的神奇密码，在这一纬度线上，美国纽约、芝加哥、罗马、波尔多、马德里等名城尽收眼下。同时沿着这一纬度，你可以领略到塔克拉玛干沙漠、青海湖、库布齐沙漠、日本海、里海、地中海、爱琴海等美景。这一纬度地带也被世界公认地理独特、海洋生物链最富足的纬度。在北纬39度黄金带上的长海县盛名远播。这里天空湛蓝，碧波荡漾，鱼肥贝鲜。这里是东北地区唯一海岛县，全国唯一海岛边境县。全县由195个海岛组成，其中有人居住海岛18个，陆域面积142平方公里，海域面积10324平方公里。全县户籍总数25233户，人口68329人。历史严格考古发现，距今约7000年前的新石器时期就有人类开始在长海县定居。公元前300年的战国时期，燕国至辽东郡辖长山群岛，东晋16国时为高句丽侵占，唐灭高句丽收复辽东后，属安东都护府基利州。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后被日本侵占。1898年沙俄租界旅大，长山群岛先后属沙俄关东州厅、远东总督府下之皮子窝行政区和岛屿行政区。1904年日俄战争后，长山群岛先后属日关东州厅、民政署、荆州知署、关东州厅、皮子窝民政署等。1945年11月，长山群岛解放并设置长山区公所，属新津县。1949年9月改为县级建制。11月10号正式成立长山县人民政府，隶属旅大行政公署。1953年1月31号长山县改称长海县，隶属大连市的前身旅大市。历经7000多年的时光轮回，一代代长海人在这里落地生根，繁衍生息。他们的生计与大海息息相关，大海也是长海人赖以生存的源泉。他们时代在与大海的搏击中诠释着一种披荆斩棘、勇往直前的精神风貌。历史上，长海县在东北地区最早建立起了初期的渔业捕捞体系，渔业和鱼类加工业成为当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全县每个乡镇公社都有隶属自己的捕捞队和渔民队，相对于经济条件比较好的公社，还建有自己的冷库，凭借闯海捕鱼和鱼品贸易造福一方。人与人、邻里之间和睦相处。早先由于技术滞后，渔船的功率相对较小，每到渔汛前半个月时间，船家们就要先期开赴自己认为理想的渔场。

一时间，只要有渔船开拔，远亲近邻都要到码头相送，燃放鞭炮，供奉摆上猪头等祭品的灶台，大家就是一个愿望，保佑渔民平安，渔丰满仓。在长海的捕捞史上，有许多传奇风情。据老渔民介绍，在船上不许打海鸟，甚至把捕捞上来的鱼虾扔到海里喂海鸟，因为海鸟在风暴来临之前总有些奇异的征兆，渔民往往因为海鸟的提醒而躲过灾难。就是渔船无探鱼设备，一些较大的渔船就在桅杆上吊个木桶，渔船进入渔场后就选择眼神好有经验的渔工攀上桅顶，站在木桶里四处眺望，发现鱼群就用小彩旗指挥船老大转舵，驶向鱼群处撒网。站在木桶里眺望的人被称为鱼眼。马兰花开，黄花鱼来，过了国语，杂鱼上岸，大豆开花，海里摸虾，春过三天鱼北上，秋过三天鱼南下。一代代海岛渔民千百年来的心血和汗水诠释着渔家文化，代代传承。随着拖网、雷达、探鱼器等渔业技术的进步，老一辈海岛人铺水盖浪、战天斗地、艰苦创业，到上世纪70年代已成为中国渔业的排头兵。1978年，长海县的渔船首次驶出中国海，进入国际公海。1987年，獐子岛公社远洋捕捞船队跨越太平洋，是继国有企业后第一个在国际公海进行渔业生产的集体企业，诠释了长海人敢立潮头、勇为人先的拼搏精神。感谢收听本期《海岛风情》，再见。

0: 的清晨，妈妈给我念小鸟的故事，我明白了一天之计在于晨。秋天的黄昏，妈妈给我讲小狐狸的故事，说对待朋友要诚实善良。雪花纷飞的晚上，我和妈妈躲在暖暖的被窝里看丑小鸭的故事，我觉得我就是只丑小鸭，终有一天会成为一只白天鹅，展翅高飞。阅读让我充实而幸福，让我的脚步更加自信和坚实。
1: 让我们一起开始阅读吧。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凡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牙屏鱼。牙屏鱼属于蝶形目硬骨鱼纲屏科。牙屏鱼在北方地区习惯叫牙片鱼，南方地区直接称作它为鸦片鱼，意思是这种鱼的味道好到会令人一吃就上瘾。牙片鱼是名贵的海产鱼类，经济价值较高。牙屏鱼体型呈卵圆形，扁平，体长平均为60公分左右。而2023年9月间，在长海县獐子岛海域，来自丹东的一钓友钓上来一条18斤重的牙片鱼，而后的几天，来自北京的钓友又钓上来一条28.8斤重、体长达到113公分的大牙片鱼，这也是目前在黄海北部

0: 长海县海域钩钓的最大鸦片鱼。鸦片鱼的双眼均位于头部左侧，有的则位于右侧方，正是基于它的这个特征，人们又叫它比目鱼。鸦片鱼有眼的一侧皮肤呈暗灰色或有斑块纹，无眼的一侧皮肤为白色。鸦片鱼的背部颜色稍浅，呈土黄色，肚皮颜色发白无斑点。鸦片鱼的口开于吻部，下颌较突出，牙齿发达，鳃盖膜相互连接，前鳃盖骨后缘游离，无皮膜或鳞片。鸦片鱼喜欢在沙地上活动，身体具有保护色，体色会随外在环境的变化而改变颜色，身体利用背鳍和臀鳍缓缓地游走，当遇到敌害时则会摆动身体及尾部快速游动或躲入沙中，是海底沙地上的隐身能手。鸦片鱼个体硕大，以肉质细腻洁白、味道鲜美而著称，是做生鱼片的上等食材，多出口到日本。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在长海海域还有一种
2: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逆秒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内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5: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6: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5: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7: 曲项向天歌，白毛
5: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6: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8: 好的，谢谢。
5: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会谈，
3: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2: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京举行。
3: 王沪宁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
2: 韩正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3: 今年前五个月，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2: 美国和伊朗将于19号正式签署停战谅解备忘录。以色列总理称不会在任何方面限制自己的行动。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敏昂莱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敏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

0: 米昂来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米昂来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
1: 中缅建交76年来，两国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
0: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155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米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5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十五五”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米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小红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到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 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0: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

0: 请审议金融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议国务院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执业者和澳门执业律师取得内地执业资质和从事律师执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还审议了国务院研究处理常委会审议意见情况报告和相关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意见等。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等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在北京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赵乐际表示，中缅山水相连，包波情谊深厚。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重要会谈，为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缅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坚持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不断丰富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时代内涵。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缅甸联邦议会密切多层次多领域交流合作，加强立法经验交流互鉴，助力中缅关系发展。敏昂莱表示，缅甸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两国立法机构加强立法交流，拓展专门委员会、人员培训等方面合作。丁仲礼参加会见。今天下午，缅甸总统敏昂莱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王沪宁表示，2019年习近平主席对尼泊尔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中尼关系提升为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尼方一道，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保持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尼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西希尔祝贺中国“十五五”成功开局，表示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必将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尼中友好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领土从事反华活动，期待同中方拓展合作，共享发展繁荣。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上午在山东青岛出席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跨国公司在华发展，多次充分肯定外资企业在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也为跨国公司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中国坚定不移支持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兴业，蓬勃健康发展，共同创造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享中国消费大市场。 希望跨国公司加大在华投资布局，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不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二是共抓产业升级新机遇，希望跨国公司深化在华产业合作，共同增强全球竞争力。三是共筑创新合作新生态，希望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中国创新资源，携手打造更具韧性、更具活力、更具竞争力的创新发展新生态。四是共创开放合作新局面，希望跨国公司继续从客观经济规律出发，坚定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韩正表示，中国始终是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者，全球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各国企业互利合作的支持者。中国愿与全球跨国公司携手共进，向心而行，希望跨国公司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在中国这片沃土上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本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以跨国公司与中国携手十五五向心向未来为主题，来自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境内外商协会代表等700余人参加。
0: 本台消息，第19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今天在京举行。本届颁奖仪式表彰了12个国家的15位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2005年设立以来，共表彰了67个国家的234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首次发布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显示，一到五月份增长2.8%。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4: 综合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来看，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呢没有改变。那么一到五月份的服务零售额呢是同比增长了5.4%，这个速度呢是持续高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速。”
3: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环比增长0.4%。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说：“
5: 今年的五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的生产指数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1.3%、10.9%和7.0%。看似无形的服务，恰恰呢是提高制造业硬实力的关键软实力。
3: 一到五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178512亿元，同比下降4.1%。其中，知识产权投资同比增长9.3%，比一到四月份加快0.4个百分点。傅林辉认为，
4: 那么今年以来呢，一批重大基建项目呢，也是持续推进。六张网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呢，也在加快布局。那么一到五月份的基础设施投资呢，增长0.6%。那么各方面呢，抢抓新一轮的科技变革的机遇，算力网和新一代通信设施等新基建呢，也在有序推进。那么一到五月份呢，信息传输业的投资呢，是增长了30.4%。
3: 民生方面，就业物价总体稳定。五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比上月下降0.1个百分点。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从四月份的2.8%加快至3.9%，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基本稳定在1.2%。王冠华强调，民生商品价格保持稳定。
5: 我国的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较强，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呢比较充裕。各项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特别是国家及时启动实施了成品油价格的临时调控机制，有效地对冲了国际能源价格波动的影响，也为国内的物价平稳运行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3: 在傅林辉看来，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态势没有改变，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特征依然明显。
4: 新质生产力发展培育壮大，改革开放的红利持续释放，宏观政策发力显效，将会继续支撑经济平稳运行，向新向优。
0: 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

0: 峰会今天发布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报告显示，跨国公司抢抓中国155新机遇，深度嵌入中国经济产业体系，与中国的创新合作进入双向赋能、生态共建的协同发展新阶段。总台记者丁飞、王伟、柳栋报道。
1: 根据最新发布的跨国公司在中国创新协同助生态产业融合向未来研究报告，2025年我国实际使用外资1046.8亿美元，连续16年保持在千亿美元以上，新增外资企业数量突破7万家，同比增长 19.1%， 反映出跨国公司对中国市场的坚定信心和长期布局意愿。报告指出，跨国公司深度嵌入中国经济产业体系，有力支撑了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和区域协调发展。泰国某跨国能源企业中国区总裁、首席执行官刘九天说，
2: 在山东我们有5座光伏电站，还有1座热电联厂，借此良好的基础，我们愿意持续在东光、储氢等新能源领域加大投入，愿在中国155规划和建设新型能源系统、构建新型能源体系的国家战略中奉献自己的力量。
1: 根据报告，跨国公司依托中国超大规模消费市场，获得稳定可预期的营业收入。2025年，规模以上外商投资企业营业收入为 25.8 万亿元人民币，已连续5年保持在25万亿元人民币以上。2025年，跨国公司对华绿地投资中研发投入为 37.3 亿美元，占跨国公司全球研发总投入的 14.3%。同期，中国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领域新设立的外资企业达1.4万家，同比增长 27.2%。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全国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6.8%， 实现较快增长。
0: 交通运输部等8部门近日联合发布行动方案，提出力争用5年左右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多式联运一小时换装率超过90%。
3: 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今天全新升级上线，依托招生、学籍、就业、毕业生跟踪调查等海量官方权威数据，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优质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
0: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7时06分，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北纬37.80度、东经95.56度发生6.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中国地震局启动3级应急响应。
3: 由应急管理部、中国科协共同建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作为战略合作伙伴联合发起的国家应急管理科普库，今天正式上线运行。
0: 我国科研人员日前在我国黄岩岛西湖海草床发现大规模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绿海龟种群，初步观测数量超50只。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根据美中贸易委员会近期发布的报告，80%的受访媒体认为在华运营对其提升全球竞争力非常重要或重要。此前，中国德国商会发布的创新调查报告也显示，德国汽车企业在中国本土进行研发的比例显著提升。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加强对华合作是机遇还是风险，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最有发言权。
4: 中国完备的产业体系、丰富的应用场景、高素质的人才储备、持续优化的政策环境，为各国企业提供了创新的沃土，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选择研发在中国，将在华的制造基地升级为创新的策源地，在中国大市场的健身房中强筋健骨，锤炼提升了自身的国际竞争力。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外国企业在中国创造提供更多的支持和便利。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6号表示，伊朗和美国将于19号在瑞士开始新一轮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得益于美国与伊朗达成的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

0: 最终协议的谈判。当地时间15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他不清楚美伊协议具体内容，但认为任何协议都必须伴随着可靠的军事威胁。为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不会在任何方面限制自己的行动。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15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已发表声明，对美国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表示强烈欢迎。迪亚里克表示，这是中东冲突迈向和平解决的关键一步。
1: 其他国际消息，欧洲智库布鲁盖尔研究所15号发布研究报告说，即使霍尔木兹海峡短期内重新开放，全球石油市场供需失衡也将延续至2027年。国际能源署估计，自海峡航运受阻以来，全球石油供应缺口达日均1280万桶。
2: 联合国安理会15号一致通过由中国起草的第2822号决议，将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授权延期一年，至2027年6月17号。
1: 日本央行16号结束为期两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政策利率由 0.75% 上调至 1.0%。这是日本央行自2025年12月以来首次加息，日本政策利率由此达到31年来最高水平。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明浩、刘宇华，主播王毅、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91.7，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0: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1: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1: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0: 开卷有声，
2: 为了防止你生气的时候说狠话，这段话分享给你。情绪控制方法，永远不要因为生气而说刻薄的话，你的怒气会过去，而你的刻薄话会伤人一生。要么好好说话，要么保持沉默。你可以表达你的愤怒，但不能愤怒地去表达。记住，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无论什么事情都不要生气，生气就是在消耗自己。书上说，很多身体的问题其实都是从情绪开始的。心情不好的时候，不要为难自己。人生除了生死都是小事，什么谁对谁错，谁输谁赢，谁多谁少，这些都不重要，都不如自己的身体重要。凡事想开，看淡，控制好了情绪，你的人生就赢了一大半。心态好了，一切都会顺起来。
3: 浪漫海岛，渔家风情；
4: 悠悠长海行，浓浓渔家情。跟着声音去旅行，打开耳朵，畅游海岛。OK, let's go.
5: 心随声动，畅游海岛。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0: 今天呢，我们畅游海岛的主题词是出门见海。其实啊，如果要去海岛游玩，推门见海，开窗见海，确实这是一种浪漫惬意的感受。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在长海的旅行地图中继续来搜索出门见海的小美好。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邀请到了长海林阳国际酒店的许经理，请他为我们具体来讲讲这份出门见海的浪漫惬意。许经理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都说出门见海是海岛游玩当中最浪漫的一种体验，那咱们林阳国际酒店和海到底是怎样的一个距离呢？
1: 要说零距离呢，那有点夸张了，但是确实就是特别近，只要您从房间出来下楼就可以到达海边了。这么说大家有直观的感受了吧。我们能看到海的，早上温柔的海浪声会轻柔的把您唤醒，晚上呢您也可以伴着海浪声进入梦乡。现在不是流行白噪音吗？咱们这是纯天然的海浪声，给你制造一个放松身心的全新体验。因为出门就是海，所以家人来玩的时候您也不用左一包右一包的带东西，比如我想挖沙就带挖沙的工具，过会儿想下海戏水你转身就可以回酒店换行头。这个距离的优势足够让你玩得够爽，贼嗨。
0: 哎，这个是真好哈。我就特别讨厌那种哈，就是我要去海边了，然后浴巾也得带，挖沙的玩具也得带，然后呢拖鞋也得带，一整一大包。你说吧，本来就是出去玩，就是出去放松的，但是呢这一家人当中呢总得有个工具人啊，所以说总有一个人玩的不爽，玩的不嗨。但是我们酒店和海的这个足够近的距离就可以让全家人都放松身心，你想干啥就干啥，对吧？那整个这个距离呢就可以说是怎一个近字了得。无论是玩乐戏水还是在酒店躺平，我都可以时刻感受到大海带给我们的那份自然和宁静，是吧？
1: 对，是的。
0: 那想问问，我们坐船到了长海鸳鸯港下船之后应该怎么到酒店呢？
1: 这个呢我们会根据人流来分配大小车辆的统一接送服务，会让到店的每一位客人感受到到家的感觉，不会让客人为下船打不到车而感到担忧。
0: 哦，那是不是说这一艘船当中假如说有10个或8个都是到我们林阳国际酒店的，我们可能就会配一个这个适合这些人数的一个车辆啊，然后呢也不会说我等再等下一个轮渡，这都是一个轮渡然后一辆车，是这样吧？
1: 对，是这样。
0: 那其实就是应该我们买好船票，确定好自己出行时间之后，就打电话跟酒店的前台联系，告诉他我预计的到港时间，买的是几点段的船，然后就等着下船酒店的车辆来接了。
1: 是的，就是当您买好船票后就可以直接跟我们联系了，我们会提前半个小时从酒店出发，到时候在港上接客人。
0: 那其实呢我们说出去玩的时候啊，大家很在意说我这一家3口啊，一家5口啊，订什么样的房间，那咱们的酒店适合什么样的人群，房型又大概有哪些呢？
1: 像全家总动员一起出来玩的，一家3口或者4口，或者带着爸妈，一家5口的，又或者是几个家庭结伴出游的，还有公司团建的都可以。不仅如此，开业以来我们也接待了国内外游客，重要会议大家都一致点赞好评。我们有3种房型，顶一个是双标间，还有一个是单人间，再就是有2个套房。
0: 那假如想一家5口哈，就是带着爸妈，然后小3口哈，这样的一起出去玩，有没有类似于这样的家庭房？
1: 家庭房就是那个套房，我们今年实施安装了榻榻米房，然后里面还有夹了一个单人的独立的大床房。这样适合家庭出来聚会呀，出来玩啥的，
0: 这样的空间也是比较宽敞的啊。那到了旅游旺季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海岛呢真的是一房难求啊。那旅游旺季的时候我们大概需要提前多长时间来进行房间的预定呢？
1: 到了旅游旺季的时候呢，为了不让客人担忧有所困扰，最好是提前1周订房。提前订房会有好的房型选择，所以提前订房对客人也是有一种保障。
0: 那我们的订房渠道和平台都有哪些呢？
1: 我们家订房的渠道像大家常用的软件有携程、美团、抖音号都可以找到长海林阳国际酒店。
0: 那其实 说到这儿哈，就是出门见海，或者是躺床上躺平就可以看海，真的是我们的一个大优势了。除此之外，咱们酒店还有哪些特色呢？想和大家来分享。
1: 我们酒店呢，除了离海近，再一个就是我们酒店承接各种会议，就是民宿实现不了的，尤其是公司的会议啊、年会啊、团建来说，都是很有优势的。再一个都说靠海吃海嘛，我们酒店的美食当中也是一大特色。我们家有自己的海洋牧场，我们每天现打现捞的巴嫂啦、海螺啊、海参啊，这些海产品都是来自我们家的海洋牧场。像那个海螺包饺子啊，然后海参凉拌啊，包括那个巴嫂炒辣椒啊，这也是我们酒店的招牌菜。顾客来到我们家吃这些海鲜都是各个点赞，新鲜度啊、味道啊都是很不错的。
0: 哎，这一做啊，所以说呢，食材的新鲜度绝对是有保障的。那其实我们说到海边一做啊，所以说呢，食材的新鲜度绝对是有保障的。那其实我们说到海边玩，还有一些海岛的体验特色项目吧。
1: 对，说到海岛体验特色项目，像那个海上观光啊、垂钓也是不得不说的，因为我们有自由的海洋牧场嘛，所以这块也是我们的一大特色。关于这个我先卖个关子，等下期节目给大家详细再唠唠。
0: 哎，你刚勾出我这个小欲望啊，结果呢卖个关子。哎，那我们呢也期待下一期节目当中许经理给我们来说说哈，关于海上观光和垂钓。那对垂钓感兴趣的钓友们是千万不能错过，或者是您家哎有这个老公啊或者爸爸呀对这个垂钓感兴趣的，我们下一期节目一定要好好听啊，给我们留了一个小伏笔。那我们就共同来期待下一期节目，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属于羚羊国际酒店的独家特色。感谢许经理做客节目，下期我们再细唠。
1: 嗯，好的，感谢主持人，感谢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
0: 拜拜，
1: 拜拜。
2: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3: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4: 讲述长海故事，聆听长海声音，这里有扎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这里有海岛人的故事。

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

杨金荣的丈夫魏传祥当过张家楼生产队的队长和民兵队长。其实张淑英改任政治队长算是搭班子，既抓农业生产和民兵训练，也抓政治学习和思想教育。原以为已经85、86岁的老人也许已老态龙钟，记忆力减退，没想到杨金荣精神矍铄，红光满面，非常健谈，而且记忆力惊人。我们唠扯了近一个小时，老人一直盘腿而坐，前后不靠，还不时朗声大笑，甚至可以用眉飞色舞形容。可以想见，老人在年轻的时候一定是活泼开朗的性格，做事雷厉风行，干脆果断。退出女炮班之后，不时有各路记者来访，杨金荣成了第一代以及更多代女炮班的代言人。第一代五个姐妹，至今只有她住在海洋岛，不找她找谁？而老人也从来没有让采访者失望，除了气管略有不畅，说话底气很足，说起当年女炮班的事情滔滔不绝，训练射击，打战备坑道，冒雨站岗放哨，在郭门脸上画大炮，下海摸鲍鱼送给哨所，娓娓道来，绘声绘色。60年前的很多细节已经刻在了他记忆的底片上。说起第一次当瞄准手，放炮时因大炮的后坐力太大，炮筒撞破了额头，鲜血直流的事，忍不住笑出了声。当说到打坑道时塌方，有几个战士牺牲了，杨金荣老人直抹眼泪，说当时难受的哭了一场又一场，把家里的褥单扯下来盖在战士的遗体上。老人的思想境界高出了我的想象，战备和训练有多艰苦，在老人的叙述中我有了更多了解。为什么能始终不渝，无怨无悔？学长征精神，学毛主席思想。毛主席有6位亲人为革命牺牲了，长征牺牲了多少人？幸福生活我们享受了，他们没有享受，我们再大的困难也能克服，这是杨金荣老人的原话。2002年7月18日，大连电视台99合家欢栏目组派出70名演职人员到长海县录制主题为“同手共建，妇道强兵”的大型广场文艺演出节目，邀请老一代女炮班成员到场做嘉宾。有人顾忌年龄大了，不愿意出头露面。杨金荣之前连扎了4天吊瓶，气管不好，喘得上不来气儿，当时还带着氧气，又赶上正是天气最热的时候，儿女们不让他去。杨金荣一定要去，说宣传女炮班，这就是咱的光荣，对下一代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为什么不去？那天一大早，乡武装部来人接杨金荣老人坐船到大长山岛。那次活动，参加演出的岛上陆海空三军和武警官兵600余人，县直单位干部职工和大长山岛镇群众5000人组成11个方队配合，县政府广场上人山人海。节目录制期间，主持人请杨金荣上台，这位66岁的老人豪迈地唱着《我是一个兵》的歌曲，昂首挺胸，脚步坚定地走上为录制节目专门搭起的舞台。主持人提问当年为什么打炮那么积极，他说当民兵义务就是站岗放哨，守海防，保卫祖国，保卫家乡，别看现在我们老了也能打胜仗。现场采访20多分钟，主持人问，杨金荣答，
事先没有彩排，全是临场发挥。铿锵有力的话语，坚定不移的决心，赢得台上台下一阵阵热烈掌声。现场采访后，罗瑞卿的儿子，已经退休的少将罗健，身着少将军服走上台，分别向台下台上致军礼和杨金荣老人握手。杨金荣等女炮班成员几次受到罗瑞卿的接见并合影，见到已经64岁的罗健，杨金荣很高兴，同时也非常怀念已经去世20余年的罗瑞卿。简短寒暄过后，罗健问：“现在给你一门85炮，还能打吗？”

0: 疼。杨金荣掷地有声，现在给我一门炮，我照样能打得响，打得准。再次赢得热烈掌声。杨金荣又说，虽然我们老了还有后代，女炮班会一代一代传下去。掌声更加热烈。
1: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家好，今天我们一起来讲王二小打鱼传说故事的下集。上回书说到，王二小每天出海打鱼回来，锅里总是热气腾腾，饭菜全做好了，而且脱下的衣裳也洗得干干净净，叠得整整齐齐。二小心里纳闷儿，有一天他出海回来，发现屋里有个水灵灵的姑娘，门上挂着一张小狸猫皮，他一把抓住了狸猫皮。原来这水灵灵的姑娘就是龙王的五公主龙云。由于龙云喜欢父亲，就常常变作一只小花猫跟在父亲的身边。自从王二小救了他，龙云的心中就产生了爱慕之情，便告诉海夜叉，让二小只要小花猫。这真是龙云有情，二小有意，两个人拜了天地，结为夫妻。一晃一年过去了，二小出海打鱼，龙云在家织布，夫妻恩爱，小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红火。这年春天，本地的一个县官路过此地，这个县官贪财好色，无恶不作，老百姓对他那是恨之入骨。他听说二小娶了一个俊俏的媳妇儿，就心生歹意，差人唤二小到衙门去一趟，不要金不要银，专要二小三天之内献上99条，每条都是2两重的鲤鱼。二小心想，这满海哪里有淡水鱼啊？回到家里，龙云见他愁眉不展，就追问起来。二小只得把县衙县官要鲤鱼的事儿说给媳妇儿听。龙云听完笑笑道，这有何难，你到小铺买刀纸来，我自有办法。晚上龙云见二小睡了，就拿起剪子剪了99条一般大小的鲤鱼。这些纸鲤鱼一放进水缸里，哗的一声全活了。第二天早晨，龙云叫醒了二小，把鱼装进了鱼篓里，让他送到衙门。那狗官一看一计不成，又来一计，他让二小的妻子为他做一个最美最美的玩意儿。这次二小可犯愁了，回到家里又告诉了龙云。龙云还像上次一样，等二小睡了之后，找来一些废纸打了点浆糊，把纸裱了一张又一张，然后卷成了一个圆纸筒，天一亮叫二小送给县官。县官一看，气得拍案大骂，胆大的鱼郎竟敢戏弄本官。二小忙说，老爷有所不知，这纸筒不是一般的纸筒，扒开了才好看，越扒越美，扒到最后还有一颗最值钱的珍珠。县官一听，就开始了一层一层的扒纸筒，直扒得他是眼花缭乱，扒到最后果真露出了一颗发光的珍珠来。县官刚把珍珠拿到手，忽然刺啦一声，珍珠在县官的手里着了火，扔也扔不掉，扑也扑不灭，一直把县官给烧死了。从那以后，二小和龙云过上了恩爱幸福的好日子。王二小打鱼传说故事的下集，今天就讲到这儿。海岛更多的传奇故事，我们下回接着唠。

0: 预知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1: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6月17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未来24小时有小阵雨，24到48小时天气晴好，风力不大，气温整体变化不大。16日20时到17日20时多云，17日5时前后转阴，有分散性小阵雨，局部有雾，偏南风5到6级，气温18到23度。17日20时到18日20时多云渐晴，偏南风5到6级，气温19到23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多云，17日5时前后转阴，有分散性小阵雨，局部有雾，偏南风4到5级。大长山气温18到23度，小长山气温17到24度，广路气温18到24度。张子、海洋多云，17日8时前后转阴，有分散性小阵雨，局部有雾，偏南风5到6级。张子气温18到24度，海洋气温18到24度。24小时海岛交通信息早知道，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6月17日，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因天气原因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6月17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6:45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4:45，全天执行28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1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8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5:10，全天执行27个航班。广路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1班，开船时间为10:40。若您有出行需要，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2: 长风破浪，海纳百川，长海之声 FM91.7 长海新闻正在播出。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长海新闻，我是主持人尹涵。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长海县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研究部署对朝交流合作、产业发展、健全教育发展保障体系等有关工作；长海海参地标企业海参展示店开业，集中展示并推荐长海正宗原产地海参产品；长海县举办和美渔火海洋文化非遗项目培训。以下是详细内容。记者穆旭林报道。6月16号，长海县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及重要文章精神，研究部署有关工作。长海县委书记王文伟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深化对朝鲜交流合作是巩固中朝传统友谊、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必然要求，全县上下紧扣上级总体部署，扎实推进对朝常态化、务实化交流交往工作，要积极搭建基层交流平台，坐实涉外合作举措，以县域层面的务实行动助力中朝友好关系稳步发展，为县域和谐稳定、对外交流提质增效做出积极贡献。会议强调，前瞻谋划和发展未来产业是重塑县域竞争优势、培育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的核心战略举措。各镇各相关部门要立足县域发展实际，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依托海洋资源、低空经济、风电产业等特色优势赛道，精准布局未来产业发展版图，要牢牢抓住科技创新这个牛鼻子，精准谋划落地一批关键性、牵引性重点产业项目，搭建专业化、务实化、高效化产业合作平台，持续迭代优化产业发展制度体系与营商环境，全力推动全县未来产业规模化、高端化发展。会议强调，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是坚守教育初心使命、培育担当民族复兴大任时代新人的根本路径。教育系统要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教育方针，持之以恒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培根铸魂。要持续健全教育发展保障体系，坚守教育为民初心，聚焦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用心、用情、用力办好有温度、有质量、人民满意的教育，着力培育信念坚定、素养全面、堪当大任的新时代青少年，为长海长远发展和人才储备夯实教育根基。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消息，6月13号由长

0: 海商会倾力打造的长海海参地标企业海参展示店在长海县镇举行开业揭牌仪式。仪式现场，长海商会携手入驻企业，共同为长海海参品质代言，承诺规范行业经营秩序，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长海海参是当地特色海洋金字招牌。此次开业的展示店汇聚了獐子岛、智慧渔业等九家官方授权的海参地标企业集中入驻，集中展示并推荐最优质的长海正宗原产地海参产品，并向社会公开做出假一赔十、品质无忧的承诺。长海商会会长王黎明：
1: 我们整合九家本土的地标企业，共建展示门店，搭建统一的展销窗口，规范行业经营，抱团打通产业渠道，让正宗的长海海参走出海岛，走进更多消费者家庭。
0: 揭牌仪式上，相关部门负责同志、经销商代表充分肯定展示店的行业示范引领作用，并对长海海参产业规范化、品牌化、高质量发展提出期许。长海县市场监管局局长陈海滨：
2: 我们市场监管部门将加强海参全链条监管，严厉查处假冒伪劣违法行为，以严格监管护航行业自律，夯实特色渔业产业长远发展。
0: 据了解，长海海参地标企业海参展示店的落成，打通了原产地直供渠道，标志着长海海参在产业发展上迈上新的台阶，将进一步擦亮长海海参国家级地理标志特色品牌。记者于刚报道。一剪藏山海，一纸成鱼韵。6月15号至16号，长海县举办的和美渔火海洋文化民间剪纸非遗培训班正式开班，邀请来自全国非遗与民间美术研究专家、中央美术学院乔晓光教授，围绕中国剪纸非遗历史脉络、当代传承创新路径开展专题讲座，并通过实操实训、创作交流等多元形式，认真研磨练习握剪、下刀镂空等基础技法，进一步夯实非遗剪纸创作功底。
3: 长山群岛国家旅游度假区奋力开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美好未来，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长海澎湃动能。您正在收听的是长海人民广播电台长海新闻。
0: 记者李婉婷报道。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近日，困扰长海县大长山岛梦花园小区高层住宅90多户居民的用水难题得以解决。随着全新的智能加压泵站投入运行，大家终于告别了细水长流的无奈，迎来清泉畅涌的舒心日子。梦花园小区由于地势高、管网老化，住在高层的住户们一到用水高峰期，水龙头就成了摆设，做饭、洗澡、用水都成了奢望。历经2周的施工，新泵站赶在夏季用水高峰前正式投入使用。检测显示，高层住宅供水压力稳定达标，从半夜储水到随时用水，拧开水龙头涌出的不仅是股股清流，更是打开了90多户居民的心结。下面播放一组简讯。省气象台监测显示，我省6月4号正式进入雨季，较常年提早16天，预计至6月21号全省降水依旧偏多，并伴随强对流天气。据统计，6月上半月全省平均降雨量达 55.5 毫米，比常年同期偏多50%，全省大部地区平均气温较常年偏低1度至2度。未来一周，降雨仍是主角，局部伴有强对流天气，需严加防范各类灾害风险。日前，同程旅行发布的大数据分析显示，端午节期间，辽宁凭借丰富的民俗活动、独特的滨海资源，成为东北和华北游客出游的热门选择。其中，来自北京的旅行订单增长最为迅猛。数据显示，大连联合丹东、锦州、营口等周边6市，针对球迷及合作省市居民推出了主城区、长海片区等12个收费景区为期7天的景区免票活动，进一步放大节假日的吸引力。 今天的长海新闻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3: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飞翔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牙屏鱼。牙屏鱼属于蝶形目硬骨鱼纲屏科。牙屏鱼在北方地区习惯叫牙片鱼，南方地区直接称作它为鸦片鱼，意思是这种鱼的味道好到会令人一吃就上瘾。鸦片鱼是名贵的海产鱼类，经济价值较高。鸦屏鱼体型呈卵圆形，扁平，体长平均为60公分左右。而2023年9月间，在长海县獐子岛海域，来自丹东的一钓友钓上来一条18斤重的鸦片鱼。而后的几天，来自北京的钓友又钓上来一条28.8斤重、体长达到113公分的大鸦片鱼，这也是目前在黄海北部长海县海域钩钓的最大鸦片鱼。鸦屏鱼的双眼均位于头部左侧，有的则位于右侧方，正是基于它的这个特征，人们又叫它比目鱼。鸦片鱼有眼的一侧皮肤呈暗灰色或有斑块纹，无眼的一侧皮肤为白色。鸦屏鱼的背部颜色稍浅，呈土黄色，肚皮颜色发白无斑点。鸦屏鱼的口开于吻部，下颌较突出，牙齿发达，鳃盖膜相互连接，前鳃盖骨后缘游离，无皮膜或鳞片。鸦屏鱼喜欢在沙地上活动，身体具有保护色，体色会随外在环境的变化而改变颜色，身体利用背鳍和臀鳍缓缓地游走，当遇到敌害时则会摆动身体及尾部快速游动或躲入沙中，是海底沙地上的隐身能手。鸦屏鱼个体硕大，以肉质细腻洁白、味道鲜美而著称，是做生鱼片的上等食材，多出口到日本。
3: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4: 在长海海域还有一种长相与鸦屏鱼非常相似的鱼，叫石江鱼。二者最显著的区别就是石江鱼背鳍及腹鳍边缘均有数块不规则的坚硬石骨，故它的名字也就叫做了石江鱼或石港鱼。说到石江鱼，身体长的石骨与鱼的体积大小相关，鱼大则石骨大，鱼小则石骨小，一般大者如蚕豆大。石江鱼学名叫鱼蝶，属冷温性底栖鱼类，一般体长在20至30厘米，体重在250至500克之间， 是黄海北部长海县平叠于

0: 类中数量最多的鱼种。石江鱼和牙屏鱼一样，全身无鳞，它的两只眼睛均长在头的右侧。其实石江鱼在子鱼阶段两眼也是对称的，长在头部左右两侧，经过一段时间的变态发育，左眼越过头的上缘而移到头的右侧，与右侧眼相对，并转变为在海底硕沙地质区域底栖生活。石江鱼长眼睛的右侧身体呈褐色或灰褐色，有小型暗色斑纹，而无眼一侧的身体为白色。石江鱼肉质非常细嫩，是长海地区最珍贵的鱼种之一，也是鱼类主要出口创汇品种，多数出口到韩国。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1: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汽车尾灯，
2: 拥挤的交通让人几乎忘了这座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3: 嗨，早上好。
2: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
1: 和中山桥下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3: 拜拜。
2: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4: 邀您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5: 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新格局，打造促进区域经济共同起飞的脉动之路，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是主持人易涵。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将补齐长海陆岛交通的短板，成为升级完善长海海陆空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民生之桥。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建设长海跨海大桥早在很多年前，长海县委乡政府就着手大桥项目研讨论证，并积极付诸于落实行动。最终，长海跨海大桥建设成为“十四五”期间辽宁省和大连市加快推进的重点建设项目。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们就一起聊聊长海大桥的建桥序曲。
7: 事实上，在2022年1月召开的辽宁省13届人大6次会议上，代表委员就提出建议，抓紧开展长山群岛陆岛硬连接工程的论证工作，争取将陆岛硬连接纳入交通运输部和国家发展规划中，早日实现海岛群众世代期盼。2023年1月9日，在大连市政府常务会议上审议通过的大连市2023年市政府重点民生实施项目，就包括了启动长海大桥项目。1月28日，春节长假后的首个工作日，长海大桥首个配套项目——长海县陆岛交通综合服务园区项目，在长海县举行开工暨奠基仪式。也就是从此刻开始，大连市及长海县开启了长海大桥项目建议书、工程可研报告、用地预审和选址意见书、海域使用论证、勘察设计等前期辅助工作。2023年8月7日，大连市自然资源局批准长海大桥项目建设56.03公顷的工程用地。随着2025年2月24日长海跨海大桥项目宣布启动，长海大桥项目已完成用海预审、初步勘察设计等14项前期工作，计划2025年上半年开始项目建设，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
5: 迎接长山群岛大桥时代，展现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凸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0: FM 91.7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1: 长海跨海大桥项目不仅是大连市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加快建设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重要指示要求的重大举措，也是落实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三年行动、当好东北振兴跳高队、辽沈战役急先锋的重要支撑。项目建成后，将成为连接长海县与市区的交通纽带，将结束长海县对外的水路依赖，构建全天候生命线。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脉动之路，它不仅是交通动脉，更是经济动脉。建成后的长海大桥将打通陆岛交通瓶颈，实现陆岛快速连通，实现大连至长海交通一体化，在带动海岛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助推大连区域跨越式发展。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有关长海大桥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2: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3: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2: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3: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2: 开卷有声，
4: 今天分享的是不抱怨的世界，不要后悔对任何人好，哪怕被辜负，哪怕撞南墙，因为你对他好，不代表他有多好，而是你很好。买了就不要再对比价格，吃了就不要后悔，爱了就不要猜疑，散了也不要诋毁。所有的一切只不过是为自己的选择而买单。有心者有所累，无心者无所谓，情出自愿，事过无悔，不负遇见，不谈亏欠。如果你不喜欢某件事，就去改变它。如果你无法改变，那就改变自己的态度，停止抱怨，好运自来。

地形文字或语音的留言，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朋友们的留言。一起消磨宇宙吧，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一首与我无关。以前我说我爱你与你无关，现在我说我曾爱过你，从此你的未来与我无关。相信这段留言的背后一定有一段让人感动或很凄美的爱情故事，一起来听吧。与我无关。

嘉怡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一首《若月亮还没来》。人民日报有这样一段精辟的话说，无人问津也好，技不如人也罢，你都要试着安静下来，去做自己该做的事儿，而不是让自己烦躁焦虑，毁掉你本就不多的热情和定力。昨日之深渊，今日之浅谈，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可成。我们都是自己生命里的一束光，不要因为别人一点光亮影响自己发光，加油。好的，这段话特别有哲理，也很励志啊，送给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一起来听《若月亮还没来》。

Yeah， 他的蓝牙音响其实快速播放着倒带，靠在走廊的窗台正吃着微凉的外卖，一个一心留在上海来自小镇的女孩。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

0: 各位好，这里是文旅中国，欢迎各位。山东啊，是个山川跟海洋相拥、河湖交汇的省份。在山东啊，这个辽阔的地域跟丰富的食材，共同孕育了餐桌上的美味。像酱鱼的醇厚、煎饼的香脆、海鲜的鲜美、打卤的浓郁，这些就地取材、独具特色的家常美食，在品尝的瞬间，便化作家乡的记忆，令人难以忘怀。首先说青岛啊，青岛海鲜的品种那多得数不清，但如果说开春里的头一鲜，那不少人会为梭鱼投一票。那立春这个时节之后，冰化了，活蹦乱跳的梭鱼扭动着身体，引起了顾客的注意，那任谁也忍不住想买一条尝尝鲜。其实刚休眠醒来的梭鱼啊，会在冰雪初融的时候，它游回到温暖的近海岸。这时候的梭鱼呢，还没怎么吃东西，肚子里的杂物少，吃起来它不会有泥腥味儿，肉质肥美，鲜美异常。这个时候的梭鱼啊，那绝对是春回大地的第一口美味。随着天气的变暖，梭鱼呢会在泥沙里吃东西啊，装了一肚子泥沙以后呢，这个泥腥味也大，所以想要吃到口感鲜美、没有异味的梭鱼，开春就是黄金时间。过了这段时间，梭鱼的品质和鲜味呢就会下降，特别啊是说这个五一以后，您再捕捉这个梭鱼，肉质就松软了，所以有说叫六月梭臭满锅。梭鱼呢，在咱们国家沿海呢都有分布，大部分呢是在这个浅海或者河口咸淡水的交界处。平常啊，它主要吃的就是河底这一些小型的动植物和硅藻，还包括像微生物啊等等。这冬季啊，海水温度比较低，梭鱼呢会到这个深水越冬。过冬的时候，梭鱼它吃东西不多，开春以后呢，水温上升，它就游到这个近岸的海湾河口附近。那四月下旬到五月份，梭鱼呢会在近海产卵和生长。这个鱼的味道非常鲜美啊，有很多养生保健的功效。鱼肉呢不仅高蛋白，还富含维生素 E、钙、磷、铁等等，具有温补益气的功效。
1: 立春过后，河冰开化，万物复苏。靠海吃海，在海上讨生活的人们又开始忙碌起来。张旭增和赵希贤是世代生活在海边的渔民，他们居住的庐阳村位于山东省烟台市的郊区，绵延数十千米的海岸线在这里收缩，造就了一个水产丰富的天然海湾。这是两人今年春天的第一次下网，老张要寻找这个季节里特有的一种鱼，给小孙女儿吃上开春的第一口鲜。
2: 慢点，
3: 每天就是阿月就是弄点整点那个小鱼了，弄个小鱼给他吃了，鱼买的那新鲜的。
1: 渔网将在海水中静置一夜，明天他们将收获一种特别的食材。梭鱼一般栖息在江河口和海湾内的咸淡水交界处，每年冰凌开化的初春时节是它们味道最鲜美的时候。在这个季节，它们被冠以一个特殊的名字，开凌梭。只有立春到惊蛰之间捕捞的梭鱼才能称为开凌梭。经过一个冬天的蛰伏，开凌梭腹内杂质少，没有土腥味儿。这个时候的开凌梭肉质紧实，味道鲜美。只有开凌时的梭鱼才适合清炖。奶白的鱼汤搭配

0: 豆腐，滑嫩的豆腐带着鱼肉的鲜香，透着淡淡的清甜，这是独属于初春的味道。当地有食用开灵梭鲜得没法说的说法。清晨，老张迫不及待地要检验今天的收获。老张年轻时曾是远洋捕捞船的水手，几十年的船员生活让他见惯了外海的大风大浪，现在58岁的他更享受海湾里风平浪静的悠然。这种被称为出小海的捕鱼方式是海边渔民必备的生活技能，也是两个老伙计平日里最喜爱的活动。
1: 六十多了怎么办？小的话自己都要压着吃得了，不快乐吗？
0: 在过去物资匮乏的年代，出小海是渔民家庭调剂伙食的好方法。
1: 都吃鱼啊！
0: 在老张儿时的记忆里，长辈每次出小海回来，总是伴随着一顿可口又丰盛的海鲜大餐。而这其中，他最难忘的就是每年春天的开灵梭。
1: 哎，好不好啊？
0: 祖辈的技能传承到老张这里，今天他要让小孙女儿也感受一下这开灵梭的美味。小孙女儿4岁，在城里上幼儿园，每年只有假期才会回到爷爷奶奶身边。爷爷的网兜总能让他充满兴趣。海边随处可见的贝类是渔民家庭必不可少的一道好菜。
1: 不好啊！来来来，爸爸，来来来来。
0: 老赵按时赴约，他的拿手绝活是玉米贴饼。玉米面和豆面按照3:1的比例混在一起。老张把梭鱼处理妥当，对于海鱼的烹制，生活在胶东半岛的人们偏爱酱焖。铁锅烧热后，用葱、姜、蒜、红辣椒爆锅，再加入大酱，炒出浓浓的酱香，接着把梭鱼下到锅里，而一网上来的其他杂鱼也不能浪费，一同下锅。待锅壁滚烫，就可以贴饼子了。饼团要大小适中，否则很难成型。老赵拿捏得恰到好处，用力往锅上一拍，形成一个扁圆形的饼子。这个过程中，火一定要旺，保证锅壁的温度，玉米饼子才不会滑入汤内。接下来就是炖煮了，盖上锅盖，用文火将鲜鱼在锅里不紧不慢地炖着，让鱼肉吸足酱的味道。大约15分钟后，酱焖开灵梭就可以出锅了，酱香浓郁，汤汁丰盈。在胶东，酱焖鱼最好的搭配就是玉米贴饼子，鱼的鲜味裹挟着玉米饼子的香味扑鼻而来，饼子焦香可口，进入鱼汤的部分闪着油花，透着浓香。开灵梭鱼的鲜美味道，鱼肉的嫩滑口感，在浓重的酱汁中被充分的体现。吃一口酱味之后，是开灵梭清甜的鲜美。一上午的忙碌，老张在小孙女脸上看到了她期待的表情。冬去春来，她即将回到城里的父母身边，而这道酱焖开灵梭的味道将会伴随着渔村里的生活，留在小孙女的记忆里。

0: 这里是文旅中国，欢迎大家的关注。啊，提到山东美食啊，您会想到些什么？其实山东的好处啊，说不尽啊。如果您来这儿，可以找家街头的馆子吃一顿沂蒙炒鸡，再来上这半斤的煎饼，这日子过得还行。煎饼呢是著名的传统小吃，山东的沂蒙山区啊，家常主食，也是非常著名的地方土特食品。那主要的地域呢，是以山东临沂为主，南至苏鲁边界，北到泰安，西至呢兖州一线，东到大海。这煎饼呢，算是山东的代表性食物之一。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山东沂蒙人民呢就开始吃煎饼了。相传孟姜女哭长城带着东西，那食物就是煎饼。清代的蒲松龄在《煎饼赋》里面写过，煎饼则和米豆为之，其人以待面食，说的就这事儿啊。同样的，后面还说了，说煎饼是圆如银月，大如铜缸等等等等。在这个《煎饼赋》里面，蒲松龄呢把煎饼的形状、色泽、大小、原料、制作和它的味道、功用描绘得淋漓尽致。其实在山东人的眼里啊，它是粮食，它就能做成煎饼。山东煎饼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它原料就是粮食本身，什么麦子煎饼、玉米煎饼、小米煎饼、高粱煎饼、地瓜煎饼等等，你各种原材料淘洗、浸泡、粉碎，再加水，你糊成这个糊摊的样子，这就是煎饼的原料，煎饼糊子。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煎饼它并不是这个招待客人时候的精致的点心，但它的的确确是外出时必备的干粮之一。山东人啊，下地干活的时候都带一套煎饼，而且闯关东的游子随身也必然会带着它走四方。
1: 五月的蒙山花香正浓，但王宗良无暇欣赏美景，此时正是蜜蜂自然分蜂的季节，蜂群很容易簇拥着蜂王飞出蜂巢，王宗良必须不停地将它们收捕，才能减少损失。蒙山地处沂蒙山区腹地，绵延近百千米，许多自然村零星地分布在山坳里，红石涧村就是其中一个只有十户人家的小山村。王宗良的父亲王富禄一早就提着工具箱出门了，他要把家门口坏掉的磨修好。母亲潘可美拿出去年秋冬储存好的粮食，老两口几乎都不曾出过远门，家门口的大山总是慷慨地赠予人们各种食材。王宗良的两个孩子一早就进了山，眼下山脚下的气温逐渐升高，只有山里的槐花依然开满枝。

0: 头，将新鲜采摘的槐花裹上蛋液炸至金黄，清香甘甜，这是春天的馈赠。靠山吃山，正是这个小山村的生存之道。许多传统的饮食习惯仍然被人们保留。另一种只有春天才有的食材山麻渣，焯水切碎，加入豆面做成炒豆沫，同样是山里人的一道家常菜。但对于沂蒙山区的人们来说，还需要搭配一种标志性的主食煎饼。
1: 怎么样了？
2: 修好了。
0: 在山东人眼里，只要是粮食都能做成煎饼。小麦、玉米、小米、高粱、红薯干都可以成为原料。
1: 你多年没看木匠了，你还手里出好事了。
2: 那是，我是老木匠了。
0: 粗略磨制过的五谷杂粮经过浸泡与发酵，再用石磨细细碾磨，才能磨成糊状物，当地人称煎饼糊子。早在5000多年前，人类就发明了饼类的制作工具鏊子。从远古的石鏊、陶鏊、青铜鏊一路演变成为今天的铁制鏊子。在明朝万历年间，山东泰山一带就已经普遍以煎饼为主食，就连明朝的分家契约中都记有鏊子一盘，煎饼23斤，能被当作分家财产。可见鏊子和煎饼在山东人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将鏊子烧热，面糊循序渐进地摊开并快速成型，热气氤氲中，粮食的天然香气升腾开来。在沂蒙山区，摊煎饼几乎是每一个母亲的拿手绝活，也是一个烟熏火燎累人的活。面糊滚动的速度、刮板刮擦的力度以及火候的大小都至关重要。一张完美的煎饼全凭母亲几十年的经验来掌握。刚刚烙出来的煎饼口感酥脆，放凉后才变得柔软筋道，嚼劲十足。这种特有的筋道与谷麦的香气是山东人对煎饼痴迷其中的重要原因。从家常小菜到鱼肉海鲜，一张煎饼几乎可以包容一切。但对山东人来说，最简朴最经典的吃法仍然是煎饼卷大葱。天色渐晚，收拾好炸槐花和炒豆沫，潘可美没有忘记给儿子带上两个最喜欢的腌鸡蛋。
1: 来了。
2: 哦，来了呀，放着放下吧。
3: 卷点大酱，卷个大葱，还炒点冷沫，就这咸菜就觉得挺好吃的。以前吧吃煎饼就是母亲烙的，父母啊60、70了，你还为儿女着想，确实很不容易。
1: 今天又
3: 分
1: 了几窝
3: 蜂，分了四窝，都带回来了。
0: 生活的忙碌奔波中，最朴素的食物也是最长久的陪伴。家乡的味道在味蕾，也在心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

活力中国，欢迎大家的各位关注啊！今天咱们继续游走在大美的山东，从辽宁丹东到广西防城港啊，咱们国家海岸线呢确实比较漫长，那丰富的海洋资源也孕育了无数令人垂涎的海鲜美食。其实咱们国家北方海产的实力是很雄厚的，只是大家有时候会忽略。你像渤海海域的辽宁、山东、河北、天津相连接啊，形成了一个优秀的海鲜的孵化器。那在这些沿海的县市啊，有一个城市的海鲜的产量稳居全国县级的首位，它也是全国海洋经济的佼佼者，那就是低调又豪气的荣城。在荣城的沿海，每年12月至次年的春季的鱼汛啊，可以看到一种身体平扁、头大口大、牙齿多啊，身背呢呈紫褐色的怪鱼，它号称是海里最丑的鱼啊，但是在荣城人的眼里面，它全身都是宝，就是安康鱼。安康鱼啊，鱼肉富含胶质，有很高的营养价值。那它这个鱼肝

0: 的味道呢被称为叫做海中鹅肝，而且它有着一个非常吉祥的名字安康啊，安康的意思就是福禄安康嘛。
1: 别看到第一眼的时候都表示比较凶的，其实嘎肠子都是血的，我也是比较随后比较越鲜我
2: 看上去凶悍实则爱笑的宝子是荣成市小有名气的鱼贩，自送外号海鲜搬运工，
1: 几乎不休息，我都瘦了100多斤了。
2: 今天是休渔前的最后一天，他要趁机收获最后一批来自深海的珍馐。宝子想要的美味是一种深海鱼，3个小时前正从捕捞船转移到运输船上，再由运输船运送到码头。船只还未靠岸，宝子早已等候在码头。这里三面环海，休渔前的最后一天，渔船满载而归，一筐筐新鲜的渔货从渔船卸下。一番精挑细选后，除了日常运送的鱼虾，宝子终于找到了最心仪的美味安康鱼。安康鱼是一种遍布于海底50米到100米深的深海鱼，依靠背上的一只形似灯笼能发光的泥饵进行捕食。安康鱼虽然青面獠牙，味道却是一流，鱼肉低脂低热，肌肉纤维韧弹，而且胶质丰富，吃安康鱼的幸福只有懂它的人体会最深。
3: 这肚子像不像我肚子？
2: 新鲜捕捞的海鲜必须尽快送到饭店，才能最大限度保鲜。在各个饭店，安康鱼因独特的滋味广受欢迎。在荣成，安康鱼的价格十分亲民，但可食用的部位却很多，鱼肉、鱼皮、鱼肝、鱼胃等皆可入馔。安康鱼搭配火锅，弹嫩的鱼肉与沸腾的汤底碰撞翻滚，让人闻味心动。无花果炖安康鱼，为鱼香增添一抹香甜底色，让人欲罢不能。青红椒爆炒鱼肚更是好吃，柔软的安康鱼肚切丝，用辣椒来炒，脆嫩爽口。白兰地蒸鱼干，酒香裹挟着鱼干，味道更为柔细清爽，比鹅肝少一分油腻，比鸭肝多一分细致，这恰到好处的滋味经得住长久回味。送货结束，宝子特意留下两条肥硕的安康鱼，今天是母亲的生日，他们将是餐桌上的主角。
4: 欢迎老板。
2: 这两条5000克的安康鱼在生日宴上，他们将化身两种美味，母亲的安康鱼水饺，媳妇的酱焖安康鱼。
5: 老头啊，拿点韭菜啊。
2: 海边的人习惯用海鲜来包饺子，在肉馅的丰腴中又多出一缕鲜美。除了最常见的鲅鱼饺子，荣成人还喜欢用安康鱼来包饺子。和海鲜饺子最搭配的蔬菜是韭菜，最能衬托出海鲜的鲜味儿。在宝子家，韭菜与安康鱼的结合是母亲的味道，每逢大日子他从不缺席。将安康鱼洗净切块，准备好葱姜蒜等一众配料，宝子烧火，媳妇掌勺。想当年凭借一手酱焖安康鱼，媳妇俘获了宝子的胃，更俘获了他的心。将葱姜蒜、八角、花椒等煸炒出香气，放入适量豆瓣酱和甜面酱，待酱汁浓郁化开，放入切好的安康鱼，添一瓢水，盖上锅盖，柴火加持，锅中的美味

0: 蓄势待发。屋内韭菜的鲜香与鱼肉的嫩滑相互交融，在沸水中发生妙不可言的转化。院中酱汁的浸润促使鱼肉润糯宜人，跳动的咕噜声令人味蕾大动。酱焖安康鱼醇香馥郁，安康鱼水饺鲜香滑嫩。母亲的生日，宝子特意选择安康鱼，寓意祝福母亲幸福安康。家人的欢笑与美味碰撞交汇，便是平凡人家相聚的幸福。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旅中国，欢迎各位啊！胶东三面靠海，海洋资源非常丰富，盛产各种海鲜。啊，如果是做面条的话呢，那就是就地取材，一碗地道的打卤面，海鲜打卤面，菜汁浓郁，鲜美无比。胶东的面条种类很繁多，各具特色，有宽如腰带的大面条，有细如粉丝的小面条，还有各种形状各异的刀削面、扯面等等。每一种面条都有独特的烹饪方式和风味，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胶东的打卤面啊。这道面条呢，是以特制的面条、这个鲜美的肉汤和丰富的配料著称，每一口都让人回味无穷。
0: 面条作为一种主食，在胶东人心中有着不可撼动的地位。抻、拉、压，或是手擀，不同的制作方式搭配不同的食材，成就了胶东地区种类繁多的面条做法。无论何时，无论何地，连汤带面的吃上一碗，这种满满的饱腹感带来的幸福，是其他主食无法提供的满足。胶东濒临大海，海鲜水产丰富，而面条与海鲜的搭配，则是胶东主妇的拿手绝活。捕鱼季即将结束，今天是渔民登岸的日子。按照当地的传统，王红要为出海归来的丈夫准备一碗海鲜打卤面。海鲜搭配应季蔬菜做成卤子，烹饪不需要高深技巧，重点在于海鲜的鲜度，味道的浓淡，火候的老嫩，各家各户都不相同。但无论哪种面卤，只需紧扣一个鲜字，就是海边人独占的一份美味。琅琊港最早建成于春秋时期，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世代与海为邻。王红与丈夫杨吉刚遵循着渔民家庭传统的分工，每个捕鱼季节，丈夫出海打鱼，吃住都在船上。作为女主人，家务之余，王红也时常挂念着船上的情况。
2: 打个电话问问，怎么嘱咐嘱咐他好好注意安全，包括他自己的安全，包括船上的十来个伙计的安全。
3: 叫。
0: 50千米外的海上，杨吉刚还在做着最后的努力。他是家里这两条渔船的船长，为了能有一个好收成，他已经和船员在海上奔波了一个多月。今天即将登岸，但是整个捕鱼季的收成并不理想，杨吉刚决定在回程途中再试一试。登岸回家后的第一顿饭一定是一碗热腾腾的手擀面，这是山东的风俗，也是胶东渔民一直延续的传统。
2: 那时有大锅嘛，大天盛三面豆腐，吃个茶就蘸了其中一口。有的时候风平浪静的，这么三天了逛逛的还轻点儿，要是遇上风浪海，这是肯定在家里逛逛的。
0: 这是整个捕鱼季的最后一网，杨吉刚指挥两船靠近，伙计们不敢怠慢。收网听哨声指挥，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渔网上。这是所有人期待已久的画面，满满一船的收获足以弥补前几天的损失。

杨吉刚满载着一船渔货回到了陆地。今天的收成对得起这一个多月来大家的付出，捕鱼季结束了，等待杨吉刚的除了漫长的休渔期，还有王红精心准备的一碗海鲜打卤面，牡蛎、扇贝、花蛤直接入锅，不用加水，简单焖煮就能逼出汤汁。这汤汁是打卤面鲜的秘诀。海鲜虽鲜，但缺油脂的香。王红特意准备了一块五花肉，煸炒，将海鲜原汁浇下，撒一把切好的芸豆丁，煮沸，把包好的贝肉撒到锅里，鸡蛋在汤里打成一锅蛋花，手擀面煮熟，撒下一锅菠菜，绿的芸豆，黄的蛋花，香的五花肉，鲜的贝肉，成就了这一碗地道的海鲜打卤面。出门是一盘饺子，回家是这碗打卤面，虽然简单，但贴心温暖。这是杨吉刚登岸后的第一餐，也是一个多月来夫妻二人一起吃的第一顿饭。对两人来说，平安回家坐下来一起吃碗面，就是平凡生活中最幸福的表达。

0: 天的文旅中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啊！说了很多山东的美食，那接下来去淄博看看。淄博绝对是味蕾盛宴当中的璀璨明珠啊！那推荐一道当地的美食叫博山酥锅，也被称为酥鱼锅，它是山东淄博的一道传统名吃，也是鲁菜系的。那博山人呢，将这个传统的烹调技艺发挥到极致。有人说啊，这个博山这个酥锅哈哈，跟传统烩菜跟炸货合称为博山三味儿，简称鲁菜三杰。那在博山，大家非常重视春节，家庭准备年货和丰富的年夜饭，而博山酥锅呢，往往是年夜饭上不可或缺的美味。所以有句俚语说啊，就是穷也酥锅，富也酥锅，没有酥锅年它就不完整。
1: 一场冬雪过后，气温骤降，不过这并没有改变梁文长老两口的出行计划。他们一大早便匆匆赶到菜市场挑选食材，只为在年夜饭上为孩子们做一锅地道的博山酥锅。
2: 这么多钱啊？
3: 我三十。哎呀，
2: 这
3: 种
2: 我是最好的，多少钱？
1: 淄博市博山区，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曾经的商贸繁荣，赋予了人们独特的美食。酥锅是博山人年夜饭上必不可少的一道家常菜，寻常的食材，独到的做法，给予了酥锅酥软咸香的口感。做法虽然复杂，但对于做了几十年酥锅的梁文长而言，却是信手拈来的拿手菜。
4: 东西好的吗？拿回来。
1: 博山人有一句俗语，穷也酥锅，富也酥锅。海带、藕和白菜是这道菜里必不可少的主力。传统的酥锅会选用五花肉，梁文长和老伴儿又特意增加了孩子们爱吃的猪蹄儿。它与五花肉绝妙搭配产生的肉冻，酥糯弹滑。酥锅讲究火功，冬日里干枯的木柴是梁文长做酥锅最常用的燃料。切好的鲅鱼和豆腐放入油锅炸至金黄，等待与其他食材发生一场完美的邂逅。食材准备好，将白菜铺底，藕、海带和豆腐依次码上薄薄一层，五花肉和鲅鱼放在上面。装锅的道理很简单，却又很讲究，耐煮不易糊的食材垫底，这样的排序能让肉鱼的鲜香最大限度地与蔬菜融合，最后调配上一碗足以让鱼骨变得酥软的独到酱汁。经过一上午的准备，这份酥锅正式开启了它长达一夜的蜕变酥化。滋味浸透的背后是小火长时间的微烤。未来几个小时里，老两口将默默守护在炉边。儿子是货车司机，女儿居住在外地，平日都很少回家。每到年根儿，只要支起这口锅，与孩子们团聚的日子也就不远了。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无数次的守候，只为传承家的味道。天刚蒙蒙亮，炖煮了一夜的酥锅，在经过一夜的照料后也渐渐成型。煮好的酥锅只需要最后一道工序便可端上餐桌，那就是慢慢冷却。酥锅最好的滋味要等到儿女们回来。对于孩子们来说，过年时爸妈的这一锅酥锅是他们回家的一种期盼。

和老爸看着孩子们细细品味着香醇味浓的酥锅，脸上满是笑容。酥锅里多种多样的味道，是对家乡最深的想念和牵挂。对梁文长一家来说，酥锅已并不仅仅是餐桌上的味道，更意味着一家人难得的团聚时光。

0: 九一七来点歌，一起来点歌。
1: 一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特别想要听到哪一首歌，您都可以在微博当中搜索917来点歌，选择用户分类，点击左下角的留言，留下您的祝福或者是想说的话，让我们一起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来看朋友们的留言。彩虹的尽头是你啊，这位朋友他说，我想点播一首我是一颗跳跳糖。他说，大张伟真是一个奇妙的人，沉沉浮浮20年，活出了他最可爱的模样。所有人都在想如何做高级的音乐，只有他愿意用他的音乐拥抱我们，让人们只想躺在这个五彩缤纷朝气蓬勃的童话世界里，敬佩简单的快乐，那是复杂的最后避难所。好了，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这种简单的快乐，我是一颗跳跳糖。

0: 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心态的平衡是老年人生活的保健常识之一，在人生的旅途当中，进入老年或退休是一个大的转折，这个转折将给人的心理状态、生理机能、生活规律、饮食起居、人际关系、社会交往等带来很大的变化，其中以心理变化更为突出和重要。失落、孤独、易怒、悲观等不良情绪长期下去，将会导致食欲减退、睡眠不好、免疫功能下降、老年性疾患加重，尤其是老年人最常见的心脑血管疾病。因此啊，老年人一定要保持心态平衡，情绪稳定。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不少人爱喝粥，而且一餐当中，尤其是晚餐，就只喝粥。这样做其实是不利于健脾养胃的。建议您在喝粥的同时，还要做到三个搭配。第一，粥菜搭配，煮粥时可以加一些蔬菜，比如小白菜、油菜都可以，这样在喝粥的同时，还可以让蔬菜的膳食纤维促进肠胃消化。第二，软硬搭配，粥里的谷物由于长时间与水混合熬煮，几乎不用牙齿的咀嚼和唾液的帮助就能被肠胃消化，可以在粥里多加些豆子等辅料，不仅营养更加均衡，也可以增加咀嚼量。第三，干稀搭配，比如加一个小馒头，这样既有利于消化吸收，又能增加饱腹感。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按中医理论，生姜是助阳之品，姜具有加快人体新陈代谢、通经络等作用。如果经常感到胃寒、食欲不振，可以常常含服鲜姜片，刺激胃液分泌，促进消化。中医还认为生姜能够通神明，也就是提神醒脑，所以经常出现头昏、心悸及胸闷、恶心的人，适当的喝一点生姜汤大有裨益。另外，生姜辛温，具有促进血液循环的作用，所以还能够抗衰老，减少胆结石的发生。

想说的话，让我们一起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来看朋友们的留言。 KKT 这位朋友想要点播一首快乐女孩，他说我都服了啊，我小时候幼儿园表演唱的这首歌我现在连口都不敢开。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这首你点播的快乐女孩。

默默就朋友他说想要听快乐的铺满，突然思考了一下，发现我们小时候看过很多儿童剧的歌词都是很有深意的，歌词和曲风往往活泼稚嫩朗朗上口，但是描述的事情却蕴含了我们成长后会碰到的种种事情。所以说小时候唱歌根本就没有走心吧，长大了回头再看，哦，原来说的满满都是人生的道理。一起来听快乐的铺满。

0: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1: 瓷器在中国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被誉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与文化瑰宝。在世人的眼中，它是泥土与火焰共舞的诗篇，是东方文明最温润的底色。从一捧平凡的高岭土，经揉泥、拉坯、施釉、烧制，在千度高温中涅槃成器，它便承载起千年的匠心与风骨。如今瓷器早已超越日用器物，成为跨越山海的文化符号，让世界透过这抹东方瓷

词韵，读懂中国的温润与坚韧。在国家禁止出国出境展览的文物目录中，大批陶瓷国宝因极高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与稀缺性被重点守护。那么在这些文物中，五代瓷器是如何闪耀科技与艺术之光的？宋代瓷器是怎样承载文人意趣与时代气象的？元代瓷器是如何开出独树一帜的瑰丽之花的？这些国宝又是如何诉说中国瓷器的千年传奇的？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千年传承匠心独运的瓷器瑰宝。上，众所周知，瓷器脱胎于陶器，中国陶瓷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数千年前，其发展历程从新石器时代的陶器起源，历经各朝代的工艺革新与艺术演变。新石器时代是中国陶瓷的起源时期，早期人类开始使用粘土制作简单的陶器，为后来陶瓷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夏、商、周时期，陶瓷工艺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商代的青瓷器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水平。秦汉时期是中国陶瓷发展的重要阶段，汉代出现了彩陶和釉陶。东汉晚期，以越窑为代表的南方青釉瓷烧制成功，标志着我国完成了从陶到瓷的过渡。魏晋南北朝时期，陶瓷的制作技术和装饰风格有了新的发展，南方地区的越窑青瓷和北方地区的邢窑白瓷成为这一时期的代表。隋唐时期是中国陶瓷的鼎盛时期之一，兴盛的南方越窑青釉瓷与北方邢窑细白瓷共同形成我国陶瓷史上南青北白两大体系。唐代的瓷器以其精美的造型和丰富的釉色而闻名，唐三彩以其绚丽的色彩和生动的造型成为代表。唐代长沙窑首创釉下彩瓷新工艺，在施釉前直接在胎土上绘制图案，经高温烧制，色彩明亮通透，并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远销海外。宋元时期是中国陶瓷发展的黄金时期，宋代的五大名窑代表了中国陶瓷工艺的巅峰水平，而元代的青花瓷开始兴起，把中国瓷器从素色釉彩推向拥有图案的彩瓷时代。明清时期，中国陶瓷继续发展，并在工艺和装饰上达到了极高的水平，可以说中国瓷器历史源远流长，每个时代都各具特色，文物珍品如满天星斗，明星辈出。在唐朝灭亡后的五代时期，北方战火始终未能平息，导致经济相对落后，田园荒芜，许多北方人选择流亡到南方寻找生存机会。然而位于陕西铜川的耀州窑处在相对安定的关中北部地区，躲避战乱的普通百姓们迁居在这里，自我激励，以生存为目标，创造出了灿烂的民间陶瓷艺术。同时远在江浙地区的吴越文化也贡献出夺得千峰翠色来的秘色瓷传说，2013年被列入第三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名录的五代耀州窑摩羯形水鱼，高 9.3 厘米，长14厘米，宽 7.4 厘米，其整体造型设计成鱼龙形，鱼的上唇向上翻卷，双翅高振成飞翔状，鱼尾上翘，器内隔成前后两室，内外施满青釉，釉色润泽晶莹，清脆欲滴。这件造型精巧充满设计感的水鱼出土自辽宁省北票市水泉大队的一处辽代墓葬，这件文物也被称为青瓷飞鱼形水鱼或龙鱼水鱼。水鱼是文房用品，
平时放在书桌上盛水以供研墨，器物小巧雅致，多为金属、玉石和陶瓷材质。现存较早的水鱼食物是汉代的青瓷水鱼，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青瓷水鱼已经十分盛行，而现藏辽宁省博物馆的这件摩羯形水鱼底足呈微外撇式小圈足，整体器形狭长，重心偏上，稳定性较差，如果作为使用频率极高的水鱼，很容易翻倒把水洒出来，安全系数较低。水鱼在使用时可用小勺从鱼中着水注咽，这件器物的口部为三角形，也不便用水勺取水。辽墓随葬品中所见大多为生活日用品，同时出土的随葬品中也多为酒具，文房用品中也只有砚最常见。以上种种理由之下，有专家认为把它定位为水鱼似有不合理之处，有学者认为它也可能是酒具中配合圆台使用的盏。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现藏陕西历史博物馆的五代耀州窑青釉刻花提梁倒流壶，同样被列入第三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目录。20世纪60年代，陕西省彬县在修葺旧城墙时发现了这件古瓷壶，这把壶高 18.3 厘米，腹径 14.3 厘米，有扶缝式提梁做成花地的壶盖，盖壶衔接处堆塑哺乳母子狮子一对，母狮子张口为流，壶的整体为球形，腹部刻饰为缠枝牡丹，这种纹饰表现出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从而反映了一个文化繁荣发展、人民生活安定的时代。令人不解的是，壶的盖子和壶身是一体的，不能打开注水。再仔细看，底部中心有梅花形注水孔，人们试着从壶底的梅花形孔注水，接着将壶翻转摆正，水没有从壶底漏出，略微倾斜壶身后，水竟然从狮子口中汩汩流出。专家对文物进行了 X 射线拍摄，照片显示这把壶的内部事先制成导管连接梅花形注水孔，从小孔注水，水流通过与壶身等高的导管灌满壶身，翻正壶身后，水面低于导管口的高度，无法再回到导管原路流出去，只能在壶身倾斜时从壶嘴及狮子口出水。连通器内部液面等高，虽然是一个简单的物理原理，但能被如此巧妙地应用在日常生活中，让人不得不惊叹于古人的智慧。20世纪80年代旅游业兴起，耀州窑仿制品曾在广州展销会上轰动一时，仿耀州窑倒流壶成为当地的重要盈利产品。五代瓷器不仅包含了古人的审美与科技，更打造了经久不衰的神秘传说。1956年，苏州市文保部门在加固维修唐代虎丘山云岩寺塔第二层时，感觉墙中有夹缝，便尝试拆开砖墙，意外发现一个可供一个人进出的十字形空间，其中放置了石函和一些文件。这件事引起了文物部门的高度重视，在接下来的加固维护中，他们在塔的第三层发现了一个一米见方的小穴，这正是古塔的天宫所在。因为小穴的空间实在太狭小，考古人员只好用火钳把其中的文物一件一件小心夹出，而他们夹出的第一件文物就是被列入第三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目录的越窑莲花式托盏。这件越窑秘色青瓷莲花式托盏由碗和盏托两部分组成，碗口径 13.9 厘米，盏托口径 14.9 厘米，通高 13.5 厘米，碗为直口深腹圈足，盏托形状如豆，盘口外翻，束腰，圈足外撇，碗身外壁盏托盘面和圈足均饰有重瓣莲花，
如浅浮雕状，恰如一朵盛开的

莲花，它的釉色呈现出碧玉一般的温润感，从露胎处可见灰白色瓷胎细腻致密，颗粒均匀纯净。在考古发掘简报里，这件文物被称作越窑青瓷薄花莲座碗，后来被改名为越窑青瓷莲花碗，也称五代越窑莲花式托盏。莲花碗重建于世后，参加了多个展览，其中一个是中国历史博物馆举办的全国性文物展，但当时学界并未认识到这件文物的重要性。1987年，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出土了大批稀世珍宝，其中有13件能与同时出土的物帐碑上的记载对号入座。物帐碑上刻有瓷蜜色碗七口、蜜色盘子碟子共六枚等文字。在历史上，蜜色瓷一直有名而无实物。唐诗中的蜜色瓷拥有千峰翠色的美貌，五代时人更描述它是巧弯明月染春水，清玄薄冰成绿云。然而关于它的谜团始终无人能解，例如蜜色瓷产地在哪儿，如何制造，为何没有存世流传，其成品都去了哪里。据称其特殊的釉料配方能产生瓷器外表如冰似玉的美学效果，釉色如湖面般清澈透亮，虽是薄釉却能让釉层与胎体牢固结合在一起，但是这个配方一直秘而不宣，烧造成品也专供皇家使用。法门寺文物的出现，让瓷器史上的青瓷魁首有了标准器，人们这才回过头来发现，多年之前就显露在世人面前的越窑莲花式托盏，其实也是蜜色瓷的代表文物。莲花碗很快得到证明，并得到了自己的身份标签，蜜色瓷标准器被认定，又激发了考古专家们寻找蜜色瓷窑的信心。经过多方专家的努力，今天我们已经可以确定，晚唐五代时期的绝大多数蜜色瓷器当为上林湖后思奥窑址的产品，而这件如冰似玉的越窑蜜色瓷莲花碗是作为吴越国王室成员的供养品而被放入虎丘塔天宫的。苏州博物馆新馆建成后，这件蜜色瓷碗被安放在独立的展柜里，成为苏博最耀眼的明星。五代瓷器是中国陶瓷史上承唐启宋的重要阶段，虽战乱频仍，但南方制瓷业在相对安定的环境中持续发展，形成了鲜明的时代特色。到了宋代，瓷业已经十分成熟，瓷器成为最常用的生活用品，既有巅峰水准的五大名窑、汝窑、官窑、哥窑、钧窑、定窑，也涌现出了杰出的民窑精品。宋瓷整体造型修长秀丽，呈轻盈匀称之姿，力求实用与审美于一体，纹样上去繁取简，呈现简洁素雅之态，釉色崇尚自然天成，追求清新雅致。宋瓷器型涵盖碗、盘、壶、瓶等日用器，玉壶春瓶为典型器，装饰技法包括刻花、梯花、贴花等。瓷器通过贸易外销至东亚、东非等地，因较少用于随葬，现存宋瓷数量较少。瓷器在焙烧后冷却过程中，因釉与胎收缩率不一致，容易形成一种釉裂胎不裂的现象，叫釉面开片。在宋以前，釉面开片多被看作烧造缺陷，早期带开片的瓷器常被归入下品。宋代迎来审美转折，工匠巧妙利用其错落有致、生动自然的美感，造就了一种妙趣天成的装饰。官窑、哥窑、汝窑等名窑将开片化为独特的艺术语言，而钧窑则用铜的氧化物作为着色剂，创造性地烧造出铜红釉。宋代瓷器共有六件珍品列入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其中故宫博物院四件，即北宋官窑咸文瓶、北宋钧窑月白釉初几尊、北宋汝窑天青。

右贤文尊，宋登封窑珍珠地画花虎豹文瓶，定州市博物馆一件，为北宋定窑白釉刻莲花瓣纹龙首镜瓶，吉林省博物院一件，为北宋官窑冠耳尊。宋代瓷器中青瓷依然是生产的主流，宋代官窑瓷器釉色以粉青为主，多为素面，既无华美的雕饰，也没有艳彩图绘，最多使用凹凸直棱和弦纹打破一下单调。弦纹是古代陶器及青铜器装饰纹样，它是凸起或凹陷的横线，水平展开并环绕于器物表面，现藏故宫博物院的北宋官窑弦纹瓶高 33.6 厘米，口径 9.9 厘米，足径 14.2 厘米，体态特点是长颈、圆腹、高圈足，颈至腹部凸起七道弦纹，圈足两侧各有一长方形扁孔，可供穿戴。这种器型俗称穿戴瓶，是一种陈设器，一般摆放于专门的架子上，为了稳固而在圈足上开孔附带，以达到固定作用。官窑弦纹瓶通体施粉青釉，釉层肥厚，釉面满布纵横交错的开片纹。此瓶仿汉代铜器式样，线条简洁雅致，用凸起的弦纹作为装饰，改变了造型的单调感。另一件禁止出境展览的宋代官窑文物，即吉林省博物院藏北宋官窑冠耳尊，高 22.8 厘米，口径 8.3 厘米，足径 9.6 厘米，造型是仿古代青铜头壶。头壶是春秋时期王公贵族进行的一种礼仪性游戏，这件瓷器继承了青铜头壶直口阔腹的基本形制，瓶侧筒状冠耳与足部长方孔对应，可穿系绳带，釉色呈青绿色，表面冰裂纹开片，釉质厚润，有紫口铁俗之称，是宋代瓷器中的珍品。2024年5月18日，该文物于瓷宇千年吉林省博物院藏古代陶瓷展中展出，为时隔八年首次公开展出。接下来，我们再来欣赏现藏故宫博物院的北宋钧窑月白釉初几尊。这件文物高 32.6 厘米，口径 26 厘米，足径 21 厘米。尊的造型仿古代青铜器式样，喇叭形口，扁骨形腹，圈足外撇，颈、腹、足之四面均素贴条形方棱，俗称初脊。初脊指器物腹部凸起的棱线，仿古代兵器脊的锋棱，寓意兵器之尊，象征国家威武和昌盛。这件器物通体施月白色釉，釉内气泡密集，釉面有棕眼，器身边棱处因高温烧成时釉层熔融垂流，致使釉层变薄，映现出胎骨呈黄褐色，釉面常有自然流淌形成的蚯蚓走泥纹，釉层因窑火流动产生从器口至足底的细微色阶变化，仿佛凝聚瞬息万变的云天月色。月白釉的烧成对窑温气氛极度敏感，所谓十窑九不成，其成功依赖于精准控制铜铁元素的成色，是宋代窑变艺术的杰出代表。传世钧窑器物的底部多刻有一到十不同的数目字，其意义历来有不同的解释，以现存实物推测，器底所刻数字越小，器型越大。钧窑陈设用瓷器中，以各式花盆和花盆托最为多见，初几尊较少，目前全世界所见仅约十件左右。故宫博物院所藏这件初几尊风格古朴庄重，应当是宋代宫廷使用的陈设用瓷。刚才介绍的几件宋代瓷器瑰宝，体现了宋代官窑以釉取胜、以形见长、以文为韵的审美理念，也是其被列为禁止出境展览国宝的核心原因。那么其他几件宋代瓷器又有着怎样的魅力？
元代瓷器是如何受到多元文化影响开出

数一帜瑰丽之花的？这些国宝又是如何诉说中国瓷器的千年传奇的？欢迎明天继续收听《千年传承匠心独运的瓷器瑰宝》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周冉，感谢各位收听。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瓷器在中国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被誉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与文化瑰宝。在世人的眼中，它是泥土与火焰共舞的诗篇，是东方文明最温润的底色。从一捧平凡的高岭土，经揉泥、拉坯、施釉、烧制，在千度高温中涅槃成器，它便承载起千年的匠心与风骨。如今，瓷器早已超越日用器物，成为跨越山海的文化符号，让世界透过这抹东方瓷韵，读懂中国的温润与坚韧。在国家禁止出国出境展览的文物目录中，大批陶瓷国宝因极高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与稀缺性被重点守护。那么，在这些文物中，五代瓷器是如何闪耀科技与艺术之光的？宋代瓷器是怎样承载文人意趣与时代气象的？元代瓷器是如何开出独树一帜的瑰丽之花的？这些国宝又是如何诉说中国瓷器的千年传奇的？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千年传承匠心独运的瓷器瑰宝下。上期节目我们介绍了五代耀州窑摩羯型水鱼、青釉刻花提梁倒流壶，以及北宋官窑咸文瓶、北宋官窑贯耳尊、北宋钧窑月白釉初几尊，尤其是三件宋代瓷器，体现了官窑以釉取胜、以形见长、以文为韵的审美理念，这也是他们被列为禁止出境展览国宝的核心原因。接下来我们来欣赏北宋汝窑天青釉咸文尊。汝窑因窑址位于宋时河南汝州境内而得名，汝窑位居五大名窑之首，在中国陶瓷史上素有汝窑为魁之称。据文献记载，汝窑为宫廷烧造瓷器的时间在北宋晚期，学者推测大概只有20年或40年，由于烧造时间短，产品流传至今的不多。在公开资料中，汝窑传世品不足100件，而且多为小件，已知传世汝窑三足尊就更少了，仅3件，现分别藏于故宫博物院、大英博物馆和美国辛辛那提博物馆。现藏故宫博物院的这件天青釉咸文尊，又称汝窑咸文尊、三足尊，高 12.9 厘米，口径18厘米，造型仿汉代铜器，直口平底，口径和底径相若，下呈以三足，通体满施淡天青色釉，莹润光洁，外壁分上中下三层装饰7道凸弦纹，文献隐约错落有致，增加了器物的节奏感和庄重肃穆之感。釉面开细碎冰裂纹，片薄若蝉翼，开片虽为工艺瑕疵，但已被主动追求为独特装饰，

概诠释了汝窑典型的蟹爪纹与鱼鳞状开片特征。尊的外底有五个细小支钉痕，可见为保证器物底部釉色，其烧造方式为支钉烧造。冰裂纹是汝窑青瓷釉面的一大特色，顾名思义，这种裂纹形态酷似冰面裂开的效果，呈现破碎的美感。定窑是中国北方白瓷的中心，窑址位于河北省曲阳县，因唐宋时期属定州管辖而得名。定窑以烧制白瓷为主，兼产黑釉、酱釉和绿釉瓷器，文献分别称为黑定、紫定和绿定。北宋中后期开始为宫廷烧造瓷器，现藏定州市博物馆的北宋定窑白釉可莲花瓣纹龙首净瓶，1969年出自定州市敬重院塔基地宫。这件器物为细长井，井中部出檐，井上部为仰覆莲瓣纹，中部为覆莲纹象轮圆盘，下部为竹节纹。瓶的一侧高昂着龙首短流，怒目张口露齿，下颌是一缕龙须，器身上腹刻缠枝花卉，下腹刻仰莲四重，刻花刀法犀利，线条流畅，花纹层次丰富而清晰，整体感强，具有浅浮雕效果。这在多为素面无饰的净瓶文物中并不多见。这件器物造型俊秀，装饰华丽，堪称定窑瓷器中最为精美的一件。净瓶在中国最早出现在东晋法显的《佛国记》中，它是僧人云游四方时随身携带，用之来存水，以备饮用及洗手用的，又名钧池。净瓶还是密宗的重要法器，元代时在中国已成为贡器。现存图像版画资料中，1340刊刻的《金刚经》注中有一套朱墨套色图文，图中有佛教人物和供桌，桌上便有五供及一个香炉、一对烛台、一对净瓶。定窑产品以小型器物为主，大器十分少见。这件净瓶的体型巨大，高 60.9 厘米，很难随身携带，应该不是用于僧侣日常生活，而是特地为宗教法事制作，或是作为供器专门放置在香案上。宋代北方民窑也精品频出，现藏故宫博物院的登封窑珍珠地画花虎豹纹瓶即为代表。这个瓶形似橄榄，高 32.3 厘米，胎为灰褐色，表面是白色化妆土，外壁刻画二虎，一站立一行走，龇牙翘尾，皎洁凶猛，搏斗于草丛中，周边衬托有洞石、芭蕉。近底处还有一周莲瓣纹，图案以外空白处戳印珍珠形小圆圈，故称珍珠地。化妆土是把较细的陶土或瓷土用水调和成泥浆，涂在陶胎或瓷胎上，器物表面就留有一层薄薄的色浆，如同给瓷器打上粉底，作用是掩盖较为粗糙的胎质，使釉色上妆后更鲜艳。宋代北方窑厂开始模仿金银器制作工艺，使用化妆土工艺，并且辅助梯、刻、画、戳印、镶嵌等工艺，代替了金银器的锤、凿、錾刻等工艺，成为当时陶瓷装饰的先锋。此瓶上的珍珠地装饰手法就是取材自金银器制作工艺。接下来我们欣赏几件禁止出国境展览的元代瓷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元代瓷器不被学界和收藏界重视，明清两代皇宫中并没有元青花藏品，早期陶瓷艺术研究领域更没有元青花的位置。1929年，英国学者霍布逊对英国大维德基金会所藏瓷器进行研究，首次在英国《老家具》杂志发表论文，介绍带有至正11年，也就是1351年铭文的元代青花云龙纹象耳瓶。这件青花瓷瓶来自北京琉璃厂，是一名英国人低价收购的。20世纪50年代，美国学者波普以大维德基金会所藏一对青花云龙纹象耳瓶为标准器，对照伊朗、土耳其所藏的元代青花瓷器。

发表了两份研究报告，国际陶瓷界开始认识到元青花这个古老瓷器品种。国内对元青花的研究要迟至20世纪70年代才开始。元代以景德镇为中心，出产了大量精美瓷器。至元15年，也就是1278年，元朝廷在景德镇地区设置浮梁瓷局，主营窑务，隶属枢密院，开创了官办机构直接管理民营瓷器生产销售的先河。至1352年宣告结束，浮梁瓷局先后共存续74年。当地瓷窑作坊由最初的不足百户发展到近千户。瓷石与高岭土二元配方的出现，使瓷器的胎骨变得更加致密，不易变形，为制作大型器物提供了技术条件。唐宋时期就出现的彩绘法在元代得到极大发展，红彩、褐彩、铁彩都有不错的精品，已经进入商品化阶段。元代统治者崇尚蓝、白、红三种色调，这种对色彩的爱好充分反映在瓷器艺术中，这种对颜色的信仰也是元代瓷器色彩学的源头。元代统治者重视对外贸易交流，使产自西域的古蓝料有机会来到中国瓷窑一展身手，造就了元代青花瓷。古蓝料分为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青料一般产自江西景德镇和浙江江山以及云南宜良等地区，杂质多，不能进行精细刻画。西亚人带来的古料杂质更少，成色艳丽不褪色，配合景德镇的优质瓷土烧造出的瓷釉晶莹透亮，蓝色花纹细腻精致。在中国青花瓷器史上，元青花是第一个高峰。最著名的出土地是1963年河北保定窖藏和1983年江西高安窖藏，现藏于南京市博物馆的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1950年出自江苏南京印塘村观音山木英墓，被收录进第三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目录。1950年，明朝开国功臣沐英和原配夫人冯氏续房耿氏的合葬墓被盗，多件文物流落民间。元青花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也为被盗文物之一。当时有人在南京市新街口附近兜售这件梅瓶，被南京文物公司工作的陈新明看到后鉴定为珍贵文物，便出五根金条买下。两年之后，他将此瓶无偿捐献给国家。这件梅瓶体型硕大，高 44.1 厘米，口径 5.5 厘米，底径13厘米。因器腹主题纹饰为萧何月下追韩信故事而得名。梅瓶通体满绘各种纹样图案，画面主次分明，繁而不乱。元代市民阶层的文化生活丰富多彩，器具、纺织、绘画、金属加工和瓷器实现了多维度的横向交流。元代知识分子下沉至民间，既有从事戏剧创作的勾栏常客，也有人投身瓷器彩绘的设计。三顾茅庐、西厢故事、昭君出塞、太白醉酒，这些以古典文学为底色，杂糅民间传说和戏剧演绎的历史故事，在文人从业者的推动下，成为元青花瓷器纹饰的常见图案。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就是其中代表，瓶上所绘人物神情栩栩如生，萧何策马狂奔时的焦虑，韩信河边观望的踌躇不定，都被生动地反映了出来。以历史故事作为元青花装饰题材不足为奇，但在青花瓷器中绘人物纹饰的精品却是极为罕见。因为使用了进口古蓝料，匠人们可以描绘出以往不可能实现的人物五官，以面目传神。不过古蓝料色泽艳丽，却容易晕染，并在巨釉处留下结晶斑，对匠人的手法技艺要求很高。而正是由于这样的晕染，纹饰呈现出毛笔作画时的浓淡效果和皴染的意境。南京市博物馆的这件梅瓶发色苍翠浓艳，成色稳定，无论造型、釉色、
文饰

及烧造工艺各方面均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体现了景德镇制瓷工匠高超绝伦的技术，代表了元代青花瓷器最高艺术成就。元代景德镇青花瓷的出现与繁荣，打破了宋代单色瓷一统天下的局面，开创了彩瓷先河。在瓷器艺术中，我们最熟悉的蓝白搭配是青花瓷，而青地白花也被称为反青花，使用青料涂地，纹饰留白。现藏扬州博物馆的原蓝釉白龙纹梅瓶就是一件通体是蓝釉配以白色龙纹的绝世精品，被列入第三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目录。1984年，扬州轻工业机械厂的退休工人朱立恒，瞒着自己年迈的母亲，把家中一件祖传了六代的宝贝带到扬州市古玩商店售卖，最终以18元成交。这是一件通体幽蓝的高大梅瓶，瓶身蓝釉莹润透亮，主纹刻画一条龙追赶一颗火焰宝珠，并衬以四朵火焰形云纹。这件文物也被称为霁蓝釉白龙纹梅瓶，专家鉴定其为无价之宝，如今是扬州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被单独陈列在一个展厅中。蓝釉以钴为成色原料，跟青花用料相同，不同的是蓝釉是把钴料直接掺杂在釉料中，青花瓷则是在釉下进行彩绘。这件蓝釉白龙纹梅瓶制作方式是先在胎体上刻画纹样，再用蓝釉填充纹样外围，最后在纹样上施涂青白釉。在国内外收藏的三件元代霁蓝釉白龙纹梅瓶中，此瓶器型最大，造型秀挺，釉色净润，纹饰精美且又生动活泼，气势磅礴，是梅瓶中的极品。在瓷器制作中，铜自古就作为着色剂使用。公元前三世纪，埃及就出现了铜红玻璃制品。在中国战国时期，铜被用作玻璃珠和琉璃璧的着色剂。汉代开始，铜作为成色剂运用在陶瓷上，制成绿釉陶器。这是一种低温颜色釉，以氧化铅为主要溶剂，加少量着色剂调配成釉，施于白釉表面或素胎上。唐代长沙窑最早出现铜红釉，不过长沙窑的窑工当时并没掌握成熟的红釉技术，这种高温铜红彩还属于偶然现象，真正把红色釉作为稳定产品样式输出的是钧窑匠人。作为以窑变为特色的钧窑瓷器，釉面上常分布有大小不等的红色和紫色斑块。到了元代，景德镇匠人创烧出1350度高温下形成的釉里红，景德镇也是釉里红瓷器的主要烧制地点，创烧时间不晚于1323年。元末景德镇兵患时被迫终止，明代复烧。釉里红瓷器一般胎体厚重，釉面为青白色，器物表面常有明显的悬削痕和接痕。釉里红色料铜含量达到 20%， 经过高温挥发后要控制在少于 1%， 因为当时烧柴窑，窑内温度无法精确控制，成品的红色成色效果也不稳定，有时候是玫瑰紫，有时候却是干红，也有备受赞誉的胭脂红。它的制作流程与青花瓷一样，但由于制作技术跟不上，其整体发展不如青花瓷，成品的图案轮廓常常浸漫不清，影响了图案的完整展现，但也造就了与众不同之美。据统计，存世完整的釉里红瓷器总共也就数十件，现藏江西省博物馆的元代青花釉里红瓷仓就是其中珍品，被列入首批禁止出国性展览文物目录。青花釉里红瓷仓出土于元代景德镇香书院山长林颖山孙女林氏之墓，根据墓志铭记载，林家是书香门第，深受百姓爱戴。林氏后来嫁给扬州陆兆伯大使刘文史的儿子刘秉文，夫妻两人恩爱非常，

有两个家族在景德镇都颇具影响力，林氏去世时也只有45岁，其亲人十分悲痛，特请人制作了这件精巧无比的谷仓冥器作为陪葬，以期让死者九泉之下也能如活着一般享受富足优渥的生活。这件青花釉里红瓷仓采用亭式重檐建筑样式，四柱三间，红圆柱，琉璃瓦，仓楼门均可拆卸活动，四周门廊微塑各种舞蹈、奏乐、侍卫俑18尊，正面用青花书写对联一副，两侧壁釉里红书写，左侧灵氏墓用，右侧五谷仓所。祠仓背面楼层中间以镂空十字花与前楼相通，以青花书写159字墓志铭一篇，这是目前所见最早的青花碑志，也是最长的元代青花文字。文物是中华先民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它承载着灿烂文明，传承着历史文化，维系着民族精神。自2002年开始，国家文物局先后公布了3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共计195件组。事实上，这些文物早已超越了单纯文物的范畴，在他们身上，我们能见到文明曙光，也能领略到传统文化的雅致和豪迈，更能体会到各民族的交流融合。梳理这些文物，我们所见到的不仅仅是一件件稀世珍宝，更是一部活生生的中国历史。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周然。感谢各位收听。

0: 九一七来点歌，一起来点歌。
1: 一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特别想要听到哪一首歌，您都可以在微博当中搜索917来点歌，选择用户分类，点击左下角的留言，留下您的祝福或者是想说的话，让我们一起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来看朋友们的留言。爱静静不爱静静的静静啊，说想要点播一首小嫦娥，他说这首歌呀，就是因为太喜庆了，才不会让人害怕。去年暑假我在环球影城玩行尸走肉鬼屋的时候，就戴着耳机循环播放这首歌，大概的确是应该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吧，以至于时至今日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满脑子里都是僵尸。我想你说的就应该是音乐对于我们的那种情景再现的唤起吧。那有的时候我们听音乐会回想到当时听这首歌时候的情景，是不是呢？一起来听这首欢快的小嫦娥。

三十年后还是我家门前那条河，小河里面住着依旧是我家养的鹅，虽然他对面的小嫦娥已变成老婆婆，如今他在我家洗锅，人生人鹅小鹅他们都

AKman 零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播一首坐在巷口的那对男女。他说一个人14岁出来打工，到现在23了，9年多了没有异性朋友，在音乐的陪伴当中度过了这9年。虽然没读过什么书，也没有什么文化，但是简简单单的生活，家庭不那么富有，能为爸妈减轻负担，我就已经心满意足了。爸妈老了，抚养他们，就这样平凡地过完一生，就像音乐一样朴素、纯洁、平凡，很佛系的心态。也希望你的生活能够一切都好。一起来听《坐在巷口的那对男女》。

0: 你爱伴侣吗？
1: 爱。
0: 你爱孩子吗？
1: 当然爱。
0: 你爱自己的职业吗？
1: 爱。
0: 你爱自然吗？
1: 你爱明星吗？
2: 你爱旅行吗？
0: 你爱发朋友圈吗？
1: 我都爱。
0: 你爱你自己吗？
1: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抽出点时间关爱自己的身心，爱自己才能更好地爱一切。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过了年呢，68了，

0: 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国防部举行2026年6月中旬例行新闻发布，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并回答记者提问；
2: 直击现场，新疆军区某旅组织武装直升机全要素实弹射击演练，锤炼部队的远程精准打击能力；
3: 环球军情，伊朗外长表示，伊美新一轮谈判可能于19号在瑞士举行。其中结束黎巴嫩的战事是伊朗和美国达成协议的一项基本要求。
2: 名家谈军事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今天播出第12集，长征中的红军藏民独立师。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昨天下午，国防部举行2026年6月中旬例行新闻发布，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并回答记者提问，请听报道。
3: 有记者提问，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两国发表联合声明，一致同意加强防务安全合作，请介绍中老两军推进合作考虑举措。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表示，
4: 中老两国是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邻邦，同志加兄弟情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中国军队将同老方一道，认真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以建立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增进各层级交往，办好边境国防友好交流活动，持续深化政治工作、联演联训、医疗卫勤、人员培训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安全事务协调配合，为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
3: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近日发布报告称，中国在过去一年大幅推进核力量现代化建设，并继续扩大核武库。美国和日本鼓噪中国开展所谓大规模且不透明的核力量建设，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指出，
4: 中方坚持自卫防御的核战略，坚定奉行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始终将自身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不参与任何核军备竞赛，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的核政策始终保持高度稳定性、连续性和可预见性，有关方应停止无端臆测、渲染炒作。
3: 有记者提问，有日本媒体披露，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草案将中国定位为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宣称以综合国力加以应对。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展示

0: 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甚至鼓吹成为能战国家。一个加速再军事化的日本正成为亚太的火药桶。爱好和平的人们应高度警惕和坚决遏阻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防止其祸乱世界，捍卫战后国际秩序和持久和平。
1: 有记者提问，五眼联盟情报机构称，中国军事情报机构利用网上就业平台招聘西方国家政府工作人员。近日，美方宣布查封13个疑似中国情报部门用来获取信息的互联网域名，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指出，
0: 这是五眼联盟惯用的贼喊捉贼套路，他们反复炒作所谓中国间谍威胁，迄今拿不出任何证据，完全是捕风捉影，别有用心的捏造，反而是该联盟长期无底线搞间谍窃密活动，已是尽人皆知的事实。我们要求有关方摒弃冷战思维，停止虚假叙事，回归客观理性的对华政策轨道。
1: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所谓跨界谈判，中国海警在相关海域开展执法行动，台湾防务部门称这是所谓挑衅行为和认知作战，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表示，
0: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国海警开展执法巡查行动正当必要，不容侵扰。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共同捍卫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是两岸同胞义不容辞的责任。民进党当局不仅消极应对，还颠倒黑白，倒行逆施，丧失民族立场，这种数典忘祖的行径令人唾弃。
2: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冯哲信新路报道，海军陆战队近日举行第一届多能杯两栖精英擂台赛，来自海军陆战队各部队的参赛选手齐聚赛场，围绕陆战枪王、刺杀尖兵等多个赛事项目展开竞技比拼。本次比武聚焦海军陆战队员作战核心能力，在科目设置中融入障碍突破、应急处置、协同突击等要素，立足真难岩石，全方位考验参赛队员的体能素质、技能水平和协同作战能力。
1: 记者陆金芳、杨世伟报道，近日根据联合国驻南苏丹特派团授权，中国第12批赴南苏丹朱巴维和步兵营官兵会同联合国工作人员成功完成赴孟加拉地区的武装巡逻任务，全面检验了维和官兵在复杂陌生环境下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孟加拉地方政府高度赞赏中国军队为南苏丹和平进程做出的积极贡献。
2: 本台消息，军属证是证明现役军人家属身份、享受各类优待与社会尊崇的凭证。近日，山东省临沂市郯城县和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相继启动军属证发放工作。本次军属证发放覆盖郯城县现役军人配偶以及父母子女，首批惠及300多户军属家庭。退役军人事务局负责人现场解读军属优抚保障政策，围绕军属实际困难推出一对一帮扶服务。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军属证发放现场，和林格尔县人民武装部联合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的工作人员细致讲解证件用途与申领流程，得到现场军属的一致好评。记者牛中伟、郭子阳、杨浩报道，昨天17时06分，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发生6.3级地震，青海省军区武警青海总队迅即出动100余名救援人员，投入人员搜救、灾情排查、群众安置等抢险救援任务。地震发生后，位于震中区域的武警海西支队大柴旦中队迅速收拢人员，清点救援器材，43名救援队员第一时间开展抢险救援。武警青海总队海西支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救援预案，迅速抽调5支救援分队、通信保障骨干共计27名官兵，编组10台救援车辆，携带全套救灾物资向震中机动。青海省军区海西

0: 郡分区迅速启动应急抢险机制，向前方派出应急指挥小组，就近出动60名民兵，同步展开灾情排查、人员救护等工作。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新疆军区某旅近日组织武装直升机全要素实弹射击演练，锤炼部队的远程精准打击能力。舍身救人的英雄金成龙父母登上儿子生前服役的舰艇，与青年官兵共话使命担当，请听报道。
3: 随着塔台指令下达，新疆军区某旅多架武装直升机依次起飞，组成混编战术机群，向目标区域低空突防。另一空域，无人机同步升空，对模拟敌纵深展开侦查，实时回传目标数据。直升机飞行员依托动向信息快速锁定目标，发射通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面对模拟敌无人机拦截，机组迅速调整飞行姿态与高度，同步识别并打击来袭目标。新疆军区某旅马凤龙：
4: 我们熟练掌握了武器装备的操作流程，对执行火力打击任务的飞行特点有了更加深入的学习掌握。
3: 训练通域内电磁信号交错干扰，地面模拟地空导弹火力持续袭扰，无人机实时回传打击画面，协助研判毁伤效果。直升机机组快速反应，灵活规避威胁，根据前沿情报不断调整打击节奏。直升机与无人机数据信息互联互通，各作战单元紧密配合，在复杂环境中锤炼远程精准打击能力。新疆军区某旅马卫：
5: 我们融合飞行员、指挥员、战斗员于一体，科学绘就飞行人才成长路径，多项拓展战斗力生产渠道，营造浓厚战训研一体氛围，聚力锻造技战术精湛、战斗作风过硬的飞行人才队伍。
3: 特约记者李浩奇、刘洋、王江豪报道。
0: 舍身救人的英雄金成龙父母登上儿子生前服役的舰艇，与青年官兵共话使命担当。
6: 北海某军港，海风习习，海浪声声，海军定州舰迎来两位特殊的客人，辽宁时代楷模金成龙的父亲金海和母亲宁晓光。今年一月曾在定州舰服役的金成龙为了营救落水群众不幸牺牲，年仅26岁。走进儿子曾经坚守的站位和生活驻舱，母亲宁晓光激动地说：
7: 今天我和他爸爸替他回家，替他看看他的兄弟，希望你们在自己的岗位上学过硬的本领，不负身上的戎装，不负祖国和人民对你们的希望，愿你们每一次的出发都能平安的归来，这是所有妈妈的希望。
6: 金成龙2020年参军入伍，服役期间曾参与战区级以上重大任务8次，出海执勤时长达8400小时。退役复学后，他勤奋钻研医学知识，长期投身公益，积极参与各类救援志愿活动和社区服务，累计无偿献血13次。金成龙用生命践行了军人的誓言，现场聆听他的英雄事迹，官兵们备受鼓舞。北部战区海军某支队徐小坤：
8: 金成龙的事迹深深感染了我，他身上善良、勇敢、无私的品质是我们青年最好的榜样，今后我会带着这份感动努力前行，争做有理想、敢担当的新时代青年。
6: 特约记者黄海涵、丁一阳报道。
2: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赵岩报道。近日，联勤保障部队第966医院抽组多学科专家组建医疗服务队，乘船奔赴海岛营区，为驻岛官兵开展全方位健康筛查和诊疗服务。在体检现场，医疗专家认真进行各项检查，耐心解答官兵健康咨询，并结合海岛特殊气候与高强度执勤训练实际，向官兵普及运动损伤防护、常见病预防等健康知识。
0: 记者李小强、王健报道。江西省九江市军分区近日组织铁肩膀民兵牌授旗仪式。 这个民兵排依托铁肩膀发源地瑞昌市五交乡民兵应急排及周边乡镇民兵。

0: 应急力量组建而成，主要遂行防汛抢险、应急救援、森林防灭火等任务。
1: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魏然报道。据伊朗方面6月16号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与美国新一轮谈判可能将于19号在瑞士开始举行。阿拉格奇介绍，由于在达成谅解方面存在困难，以及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侵略行为，伊朗决定将谈判分为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涉及结束战争、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资金以及重建等议题，并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随后将继续进行为期60天的谈判，以达成最终协议。届时将重点讨论核问题以及解除制裁等内容，并形成最终结论。针对黎巴嫩问题，阿拉格奇说，结束黎巴嫩的战事是伊朗和美国达成协议的一项基本要求。任何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军事攻击或继续占领黎巴嫩领土的行为，都构成对谅解备忘录的违反。
0: 当地时间6月1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6月19号全面开放。届时，美国和伊朗将正式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特朗普称，伊朗绝不会拥有核武器。美伊协议内容将在19号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特朗普称，在伊朗履行其应尽义务之前，不会解除对其制裁。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地时间15号表示，在经过密集讨论后，伊朗伊斯兰议会绝大多数成员同意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佩泽西奇扬还表示，谅解备忘录中达成的内容是停止战争并开启谈判的重要一步，但最终协议还没有形成，伊朗已经为所有可能的选项做好准备。
1: 总台记者魏然报道。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6月16号消息，三艘邮轮和两艘载有伊朗基本物资的船只已经突破美国方面实施的海上封锁。另有消息称，多艘伊朗船只顺利穿过封锁区。根据船舶航行数据，一艘伊朗超大型原油运输船正从国际水域驶向伊朗港口，并已通过封锁区域。
0: 总台记者魏然报道。伊朗外交部当地时间6月15号表示，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分别与黎巴嫩总统奥恩和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通电话。阿拉格奇向黎巴嫩官员通报了伊美谅解备忘录各项条款的细节，特别是与黎巴嫩相关的内容。阿拉格奇指出，伊朗致力于结束针对黎巴嫩的战争和侵略，并强调美国有责任确保谅解备忘录条款得到妥善执行，同时必须彻底结束以色列针对黎巴嫩的一切袭击。
1: 总台记者张颖哲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1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否认未达成协议向伊朗支付资金的说法。特朗普写道，伊朗已经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此外，有关美国向伊朗支付3亿美元的说法是假新闻，是由民主党人散播的。目前还不清楚特朗普所谓3亿美元的说法从何而来。据伊朗方面15号消息，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草案包括14点内容，其中一点是美国及其盟友需提出总额至少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计划。
0: 总台记者张颖哲报道。当地时间6月15号，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发布声明称，当天美国空军一架 B-52 轰炸机在该基地起飞后不久坠毁，机上载有8人。初步迹象显示，此次事故无人生还。
1: 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当地时间6月16号，俄罗斯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通报称，自当天凌晨起，防空系统共击落了60架飞往莫斯科的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这是自今年年初起乌方发动的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之一。
2: 讲述经典战例，展现将帅传奇，弘扬战斗精神。欢迎收听每周三特别节目《名家谈军事》。
0: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名家谈军事》近期推出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邀请军事专家董宝存为您讲述长征途中那些惊心动魄的历史瞬间，介绍那些鲜为人知的人物故事。今天播出第12集，长征中的红军藏民独立师，节目采制 总台军事记者胡金。

0: 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胡金。在波澜壮阔的红军长征历程中，红四方面军曾经长期转战川西北雪域高原，当时国民党反动派一边围追堵截，一边肆意散播谣言，歪曲红军形象。面对重重阻挠，红四方面军官兵严守革命纪律，尊重当地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用秋毫无犯、真诚为民的实际行动，彻底粉碎了敌人的谎言，赢得了少数民族同胞的信任和拥护。深受感召的大批藏族热血青年毅然投身革命洪流，于1936年1月组建了一支藏民独立师。他们发挥骑术精湛、地形熟悉的优势，为红军当向导、运送物资、清剿反动武装，成为长征路上一支独特的红色劲旅。
1: 在1935年6月，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茂功胜利会师。会师以后，红四方面军呢就转战在了川西的丹巴藏区。丹巴这块地方，它处在大渡河的河谷，可以说是扼守着川康的要道，是红军西进甘孜、北上草地的一个战略枢纽。而这个时候呢，国民党反动派啊，大肆在这里造谣，给红军脸上抹黑，企图蛊惑这个地方的藏族群众孤立红军。为了打破国民党反动派的这种封锁，我们当时的红军部队啊，践行党的民族政策，特别尊重藏族宗教信仰还有风俗习惯，来保护寺院、体恤百姓，严禁扰民害民，彻底扭转了部分群众的误解和偏见。就在丹巴地区啊，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进步青年，他的藏文名字呢叫马兹阿布，也就是后来我们红军给他改名为马俊，马就是姓马的马，俊呢就是马字旁边的那个俊，是一匹骏马的意思，叫马俊，成为了连接我们红军和藏区群众的一个纽带。这个马俊呢年轻也聪明，他通晓汉语和藏语，而且这个人吧非常正直，也非常仗义，在当地藏民当中的威信可以说是非常的高。他亲眼见证了我们红军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纪律严明，一心为百姓，主动放下疑虑，就带头为红军引路搭桥、筹集粮草、宣传红军的那些主张。所以在马俊的带动下，丹巴藏区的群众啊纷纷拥护红军，支援革命，为地方红军武装组建奠定了一个坚实的群众基础，也充分彰显了红军统战工作的强大的感召力。在1935年11月，红四方面军的主要领导同志就率先决定在这里组建丹巴番民独立团，由马俊来担任这个独立团的团长。这个时候马俊的这个团有800多人，队员呢都是当地的热血青年，主要承担着清剿反动武装、维护地方治安、守护交通要道等等这样的任务。随着我们红军在川西根据地啊不断的推进，战事也越来越频繁，主力红军作战、后勤补给、通道警戒三个方面的压力都在增大。为了强化这个地方武装的力量，筑牢我们红军的后方屏障，所以在1936年1月的时候，红四方面军总部就正式下达了一个命令，将丹巴番民独立团和各乡的游击武装整合扩编，成立了一个叫做丹巴藏民独立师。这个独立师后来划归金川军区建制，当时授予的番号是金川军区独立二师这样一个番号。为了保障我们这个队伍的正规化建设，红四方面军的总部这边选派了100多名优秀的军政干部进入到这个部队当中，由李忠全同志担任独立师政委，金世柏担任独立师的副师长，而我们前面说到的马俊正式出任了丹巴藏民独立师的师长，就形成了一种汉藏干部协同治军的这样一种独特的局面，这在长征途中是独一无二的。我们红军干部尊重我们藏族官兵的习俗，并且是手把手的向这些藏族民兵传授我们的军事技能，宣讲革命思想，推行平等团结、官兵一致这样的治军理念。
0: 扩编后的丹巴藏民独立师下设3个团，分为步兵、骑兵2大兵种，

0: 达到了2000多人，队伍中大多数是土生土长的藏族青年，他们自幼熟悉高原环境，精通骑射技术，具备较强的川西高原山地作战优势。在红四方面军主力西进甘孜的过程中，丹巴藏民独立师勇挑重担，浴血奋战，完成了警戒御敌、清剿反动叛匪、守护交通要道等关键任务，凭借过硬的本领和顽强的斗志屡建奇功。
1: 征调完成以后，部队的首要任务是驻守丹巴至党岭山、丹巴至巴底这300公里这样一条战略交通线上，在全程守护我们红军主力西进通道，保卫金川红色根据地，严防国民党军队和反动土司武装的偷袭和围剿。到1936年2月，国民党集结重兵进犯川康地区，西康的守军黎豹兵那个部队，还有丹东的土司反动武装，他们相互勾结，盘踞在都浪沟、东谷等险要地段，妄图切断红军西进甘孜的必要的通道，阻断我们主力部队的转移。就在这种危机时刻，马俊、李忠全他们率领藏族独立师主动请缨，分兵迎敌，在东谷牦牛一战，藏族骑兵啊，凭借灵活机动的优势，策马奔袭，迂回包抄，配合红军主力重创了国民党黎豹兵部的314团，击溃了敌军的主力，粉碎了敌人的封锁的阴谋。同期，丹东土司纠集近1000名武装叛匪，盘踞在大桑这一线，依仗地利负隅顽抗，企图啊袭扰我们红军补给部队，残害当地群众。那么独立师的2团战士不畏强敌，坚守阵地，奋勇反击，依托高原山地的地形精准作战，以少胜多，击溃叛匪，彻底肃清了大桑地区的反动武装，打通了丹巴至道孚的战略通道，为红军翻越当令雪山挺进甘孜扫清障碍。整场战斗当中，藏族骑兵个个奋勇争先，骑马射击，近身劈杀，十分娴熟过硬的这个战力，彻底的把敌人击溃。
0: 除了正面作战御敌外，红军藏民独立师还主动扛起了筹措转运物资、保障主力部队后勤供给的重任。官兵们深入藏区村寨，积极宣讲革命主张，广泛发动各族群众拥军支前。据不完全统计，这支藏民独立师先后为红军筹集粮食200万斤、牛羊近万头、柴草50多万斤，为红军三过草地、转战川康提供了坚实的物资保障。
1: 1936年3月，红四方面军的主力向甘孜方向做战略转移，丹巴藏民独立师奉命担任全军殿后的重任。这个时候敌军可以说正是穷追不舍，追兵是层层堵截，后方这个战事啊非常的危险。独立师的全师官兵誓死坚守，浴血阻击，以血肉之躯筑起后卫的屏障，硬生生地拖住了敌人追击的步伐，为主力红军安全西进、胜利会师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圆满完成了护卫主力的这样一种艰巨的任务。那么1936年7月，红二四方面军整装北上，根据革命形势需要，藏民独立师呢奉命整编分流，不愿意告别了家乡的那些官兵，可以留在丹巴继续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守护地方的红色政权。有100余名将士就告别了他们的故土，跟随我们红军主力北上，徒步穿越了茫茫的草地，历经了无数次的考验，多数人为革命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丹巴藏民独立师的征战岁月是我们红军长征当中民族团结统战制胜的一个典范篇章，彰显了各民族组成的军队的休戚与共、团结奋斗的这样一种革命精神。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李月，代表节目编辑高秋菊，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北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会谈。
0: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会见缅甸总统。
0: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京举行。
1: 王沪宁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
0: 韩正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1: 我国首次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今年1到5月同比增长2.8%。
0: 我国夏粮小麦收获已过90%。
1: 伊朗称美方已开始解除对伊海上封锁，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16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敏昂莱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敏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

0: 敏昂莱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敏昂莱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
1: 中缅建交76年来，两国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

0: 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敏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十五五”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敏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参加上述活动。
1: 15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副所长刘明军：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其强大真理力量已经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坚持打铁必须自身硬，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党的长期战略永恒课题，并将其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为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提供了根本保障。
2: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局长陈启清：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是坚持两个结合

0: 和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创新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对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更加广泛凝聚起，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磅礴力量，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我们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以高质量党建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1: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副主任教授王董奇：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十四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新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
1: 中央政法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刘宇飞：
3: 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体现了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坚持不懈用这一重要思想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
1: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征程。大家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国家发展改革委机关党委副书记莫天明：
4: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统筹抓好党建和业务工作，聚焦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任务，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通过高质量党建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强的保障。
1: 国务院国资委党建工作局副局长丁少忠：
5: 我们将坚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之央企、更好履行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的职责使命，当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压舱石、顶梁柱。
1: 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党委办公室主任刘红华：
6: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始终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把党建工作与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深度融合，用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全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中缅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缅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执法安全、人文等领域合作，深入推进中缅经济走廊建设，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双方应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0: 米昂莱表示，缅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缅中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缅方将采取有力措施保障中方在缅人员、机构和项目安全。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议国务院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还审议了国务院研究处理常委会审议意见情况报告和相关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意见等。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等做了汇报。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赵乐际表示，中缅山水相连，包波情谊深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重要会谈，为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缅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坚持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不断丰富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时代内涵。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缅甸联邦议会密切多层次多领域交流合作，加强立法经验交流互鉴，助力中缅关系发展。米昂莱表示，缅甸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两国立法机构加强立法交流，拓展专门委员会人员培训等方面合作。丁仲礼参加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昨天下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王沪宁表示，2019年习近平主席对尼泊尔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中尼关系提升为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尼方一道，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保持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尼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西希尔祝贺中国“十五五”成功开局，表示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必将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尼中友好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领土从事反华活动，期待同中方拓展合作，共享发展繁荣。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上午在山东青岛出席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

0: 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跨国公司在华发展，多次充分肯定外资企业在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也为跨国公司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中国坚定不移支持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兴业、蓬勃健康发展，共同创造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享中国消费大市场，希望跨国公司加大在华投资布局，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不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二是共抓产业升级新机遇，希望跨国公司深化在华产业合作，共同增强全球竞争力；三是共筑创新合作新生态，希望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中国创新资源，携手打造更具韧性、更具活力、更具竞争力的创新发展新生态；四是共创开放合作新局面，希望跨国公司继续从客观经济规律出发，坚定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韩正表示，中国始终是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者，全球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各国企业互利合作的支持者。中国愿与全球跨国公司携手共进，向心而行，希望跨国公司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在中国这片沃土上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本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以跨国公司与中国携手15五，向心向未来为主题，来自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境内外商协会代表等700多人参加。
1: 本台消息，第19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昨天在京举行。本届颁奖仪式表彰了12个国家的15位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2005年设立以来，共表彰了67个国家的234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5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心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首次发布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数据显示，一到五月份增长2.8%。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3: 综合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来看啊，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呢没有改变。那么一到五月份的服务零售额呢是同比增长了5.4%。”这个速度呢是持续高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速。
2: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环比增长0.4%。今年我国在产业提质、数字赋能、绿色转型等方面取得新成效。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说：“
4: 工业结构的进阶升级也牵引了像信息技术、现代金融、现代物流、商务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协同发展。今年的五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的生产指数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1.3%、10.9%和7.0%。看似无形的服务，恰恰呢是提高制造业硬实力的关键软实力。”
2: 民生方面，就业物价总体稳定。五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从四月份的2.8%加快至3.9%。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基本稳定在1.2%。王冠华强调，
4: 我国的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较强，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呢比较充裕，各项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文化和旅游领域的代表围绕绽放文旅光彩、相伴美好生活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守护小城书香、深耕文艺创作、更续红色薪火的故事。
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3.1亿亩，收获进度已过90%。

0: 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昨天升级上线，面向全国考生免费开放，涵盖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六大核心功能，支持31个省区市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
1: 青海海西州辖区昨天发生 6.3 级地震，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向青海省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对青海海西州 6.3 级地震启动国家地震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指导处置。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南部沿海、广东沿海、重庆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美国方面已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在19号前完全开放。国际油价16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76.05 美元，跌幅为 5.82%。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78.96 美元，跌幅为 5.06%。
0: 俄罗斯国防部16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内，俄军继续打击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称，乌军当天凌晨对莫斯科炼油厂等目标发动了远程打击。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行爱组首轮角逐，最终法国队3-1战胜塞内加尔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2026陆家嘴论坛在上海开幕。本届论坛主题为全球治理倡议下的金融发展与合作，新愿景、新挑战和新机遇。今天是全国低碳日，今年的主题是绿色转型，全民同行。多地将开展线上线下宣传活动，提升公众低碳意识，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另外，今天还是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我国主题为人人参与治沙，代代共享绿色。当前我国三北工程区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已超67%。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9点，阿根廷将对战阿尔及利亚，北京时间今天12点，奥地利将对战约旦。国际方面，今天美联储6月议息会议继续进行，本次会议是新任主席沃什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因此备受市场关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陶玉洲、张永鹏，主播志鹏、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福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7点整。

0: 当耳畔响起涛声，让电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哎，小李，累了吧？
2: 乖，
1: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2: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1: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科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有拿捏了。
1: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
2: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0: 手中有尺度，心中有界限，眼前有方向，心中有红线，脚下有正气，心中有底线。工厂重在一土一木，防腐重在一丝一毫。明界限，畏红线，守底线。党风廉政建设，我们一直在路上。
3: 每首歌都有属于它的故事，每段旋律都有它的独家记忆。时代将青春镌刻在翻涌的浪潮中，寻找每一朵浪花的精彩，就来音乐海岸线。

音乐海岸线，美好旋律值得听见。各位好，我是张小白。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听到的歌叫做《海之梦》。这首歌以其梦幻般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描绘了人们对于大海的向往和追求自由的梦想，表达着人们对于大海的热爱以及对自由的神往。

0: 预知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1: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6月17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未来24小时有小阵雨，24到48小时天气晴好，风力不大，气温整体变化不大。16日20时到17日20时多云，17日5时前后转阴，有分散性小阵雨，局部有雾，偏南风5到6级，气温18到23度。17日20时到18日20时多云渐晴，偏南风5到6级，气温19到23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多云，17日5时前后转阴，有分散性小阵雨，局部有雾，偏南风4到5级。大长山气温18到23度，小长山气温17到24度，广路气温18到24度。张子、海洋多云，17日8时前后转阴，有分散性小阵雨，局部有雾，偏南风5到6级。张子气温18到24度，海洋气温18到24度。24小时海岛交通信息早知道，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6月17日，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因天气原因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6月17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6:45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4:45，全天执行28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一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8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5:10，全天执行27个航班。广鹿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一班，开船时间为10:40。若您有出行需要，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2: 海天一色，如诗如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长海群岛的极致浪漫。 FM91.7 海岛风情。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风情栏目。长海县盛产的海参、鲍鱼、海胆、扇贝等海珍品享誉海内外，是不争的事实。那么他们从早先的养殖海带菜起步，到如今为全球消费者贡献健康味美的优质海洋食品，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今天我就与大家聊一聊长海县在由靠海养人向靠人养海转变中的闯海精神。在北纬39度黄海深处，长海人敢立潮头、勇为人先的精神一脉相承。无论风调雨顺还是逢灾遇险，都会扬帆破浪、锐意前行。正是基于这种弥足珍贵的闯海精神，在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伟大实践中，长海人顺应时代变革，开创性的以耕海养海的生态养殖模式，建立了世界一流的海洋牧场示范区。早先的长海产业布局与北方沿海岛屿基本一致，无非是养殖海带、晾晒海盐及小水产品的初加工。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长海人开始转变观念，探索产业发展新模式，由靠海养人向靠人养海转变。他们实施的底波增值引发了中国水产养殖的新革命。据了解，上世纪90年代，长海县通过与辽宁省水产研究所合作，从日本成功引进了虾夷扇贝，并开始实施底波增值，推动了长海地区养殖产业十多年的黄金发展期。虾夷扇贝底波增值规模位列全国之首。昔日被誉为黄海深处的一面红旗、海上大寨等荣耀的长海县，如今长海县共创建7个批次、16个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涉及海域面积近20万亩。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的数量占大连市 64%， 占辽宁省 47%， 占全国的 10.4%， 位居全国沿海县区首位，拥有了长海海参、长海鲍鱼、长海虾夷扇贝三件地理标志产品。长海县在为全球消费者贡献健康味美的优质海洋食品。从最初的虾夷扇贝苗种引进到繁育实验，长海人历经磨难、勇为人先的长海人积极构建产学研一体化创新平台，先后与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水科院黄海水产研究所、中国海洋大学、大连海洋大学、大连理工大学、大连工业大学等多个国内一流科研院校开展了广泛深入的合作，科学适度实施种质改良、生态养殖、精深加工等项目，引导企业向海面、向海底转移，由内湾浅海向外海深水延伸，由规模数量型向质量效益型调整，降低养殖风险，推进了传统渔业向智慧渔业、生态渔业、高效渔业转型，打造出全国离陆最远、生态最优、产品最好的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目前长海县推进实施的申报鱼藻四大规模工程中，海参底波面积达100万亩，虾夷扇贝400万亩，鲍鱼2200口鱼排，鱼类养殖1800箱，裙带菜和紫菜养殖2.5万亩，海参生态育苗8000口鱼排，以扇贝、海螺为主要品种的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创建，已获得大网箱养参、贝藻套养等新技术逐步得到推广应用，培育出獐子岛红、海大金贝、大西洋深海扇贝、三贝体牡蛎和真海鞘等新品种，海参生态网箱育苗技术趋于成熟。如今长海县盛产的海参、鲍鱼、海胆、扇贝等海珍品享誉海内外，这里盛产的野生海参延续着大雪时节捕参的习俗，并获得全球首个 SGS 马克标志使用授权。长海县獐子岛海洋牧场被 MSC 世界海洋管理委员会认证为虾夷扇贝渔场，这里优质的海洋珍品成为了夏季达物。

斯论坛、 APEC 会议、金砖五国领导人会议指定海产品，诠释着长海县海洋牧场进一步与国际标准接轨。可以说，长海人敢立潮头、勇为人先的精神推动着海水增养殖产业扬帆破浪、锐意前行。也正是有了这种弥足珍贵的闯海精神，长海县创造了耕海养海的生态养殖模式。好，感谢收听本期海岛风情，再见。

有人。

钱。

这里有扎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这里有海岛人的故事。

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

0: 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1: 杨金荣掷地有声，现在给我一门炮，我照样能打得响打得准，再次赢得热烈掌声。杨金荣又说，虽然我们老了还有后代，女炮班会一代一代传下去，掌声更加热烈。参加这次活动，展示了海岛女民兵的风采，弘扬了女炮班精神，杨金荣非常自豪。这是他在告别炮阵地多年之后，代表老一代女炮班全体成员对难忘岁月的深情追思，对后来者的殷切勉励。杨金荣的大女儿魏淑娟是第五代女炮班成员，二女儿魏淑红没有正式参加女炮班，但14岁时当过小炮长，在炮长有事时顶替指挥，大炮一响把他震得朝后仰着摔倒了。大女儿参加女炮班时训练遇到困难不想干了，杨金荣知道后对女儿说，俺在炮班那阵儿有四个孩子拖累，困难大不大，俺还成了优秀炮手，受到元帅将军的表扬。你现在一个年纪轻轻的姑娘，有文化没拖累，怎么能不干？你是从小在炮阵地长大的，你也应该像妈一样爱大炮，成为一个比妈强的好炮手。杨金荣的一番话和若干年后接受99合家欢主持人采访时说的话如出一辙。女儿听了有些惭愧，发誓努力训练，再苦再累也要坚持，终于练成了全能炮手。杨金荣快80岁时，有人问他还能打炮吗，他响亮地回答，给我炮我还能打。现在不行了，气管不好，喘得厉害，每天都要吸氧。我去之前，老人是一边吸氧一边看渔村第九户的光碟。现在不能打了，有后代呀，靠他们了。杨金荣老人笑得非常开心。交谈快结束时，老人拿出一个精致的紫色方盒，打开里面躺着一枚八角形纪念章，像多了两个角的文职军人肩章，中间的圆圈里有一门冲天大炮，炮管高昂的羊角和滚圆的炮轮，横沉的炮架，站在炮架上操纵的人构成图案的主体，空白处镶嵌着类似卵石的点状物，炮架下方有1960-2010字样，圆圈外围是波浪状环纹和光芒四射的针状条纹，上方连缀纪念章的是一枚紫色横章，上有字体为白色的海洋岛38女炮班成立50周年纪念字样，太珍贵了，我由衷赞叹。同样的纪念章，女炮班成员手里应该都有，作为荣誉的象征和晚年的安慰，杨金荣老人对这一枚纪念章十分珍惜。我将纪念章拍摄下来，然后关上盒盖递给老人。此时天近黄昏，太阳已落海，残存的光芒还洒在太平湾上。我从女炮班老炮长王淑琴老人处得到了第一代女炮班装填手魏传琴的联系方式，她居住在金州区杏树屯。电话打过去，接电话的是魏传琴与之共同生活了50多年的第二任丈夫，姓刘。他显然对女炮班最初成立时的情景没有概念，回答得含糊其辞。

0: 我生怕魏传琴因为耳疾不能接听电话。好在丈夫征求了魏传琴的意见后，魏传琴老人接过了电话，手机里传来响亮的声音，一听就是经历风雨见过彩虹的那种气魄。魏传琴是张家楼人，在女炮班时间最长，经历多代，到1982年组建第六代女炮班时，成员中还有她的名字，但第六代的合影只有六人，没有她。据海洋乡志记载，本代女炮班成员共有12人，有的退出，有的进入，当时魏传琴也已经40岁。
1: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龙分水传奇故事的上集。下雨前，乌云布满天空，向大海望去，人们经常会看到一股巨龙似的黑云从云端伸向大海，卷起冲天的水柱。这就是海上奇观龙吸水。传说啊，四海龙王都有星云布雨的本领，能支配天地间刮风下雨。哪里天旱了，不下雨了，下多少雨，这都归龙王爷摆布。那么这个雨水是从哪个地方取来的呢？是龙王从海里吸来的。海水是咸的呀，那么怎么会变成不咸的雨水呢？原来啊，龙王把吸取的这个海水分成咸水和淡水，把咸水吐回海里，只用淡水降雨降雪。为把这个海水咸淡分开，四海龙王啊曾经花费了很多的心血。龙王刚上任那个年月，天地间旱涝灾害不断，旱地旱个死，涝处涝个死，四海龙王是含辛茹苦，把涝洼地的这个水喝了，再喷到干旱处化作甘霖，大地被雨水浇灌的花香鸟语，草木旺盛。四海龙王见到这个场景呢，也是十分的高兴。可是过了若干年之后，涝洼地的水喝干了，涝灾解决了，可是旱灾又接连不断。百川之水流进大海，路上无水可取，四海龙王降雨不成，眼见的旱情是越来越重，急得这个东海龙王敖广喝了一肚子海水，化作倾盆大雨降到了旱地里。谁知道好心没办成好事，不降这场雨，这草木啊还蔫巴巴地活着，下了这场海水雨，浇死了花，浇枯了草，连大树林子也成片的干巴了。敖广就慌忙找来了三个弟弟商量，这咸的海水不能当雨水浆，路上的淡水呢又都流进了四海，堵不住也存不住，可是这降雨到哪去找这个水源呢？眼见的十年久旱无雨降，急得这龙王到处奔走去求神仙，天上人间访了个遍，神仙洞府问了个全，很遗憾无计可施，徒劳往返。四海龙王累得那是皮包骨头啊，八个眼窝那都塌陷了，四双大眼睛瞪得溜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无水降雨真难堪，赤地千里更可怜。四海龙王为降雨的这个事儿啊一筹莫展，惊动了大地间一位神仙，乘着五彩祥云迎面飘来。这位神仙叫了一声，四海龙王，何事愁眉苦脸不见笑颜？龙王哥四个抬头一看，云端里坐着一位仙翁，满头白发，胡须花白，身穿白袍，手持白扇，慈眉善目，相貌不凡。四海龙王麻溜的起身鞠躬，啊，小龙敖广，敖钦，敖顺，敖归，

仙翁，请问仙翁尊姓大名？云端里的老翁起身还礼：老汉姓云名师，今日幸会四海龙王，十分高兴，不知四位在此为何事，连声叹气。四海龙王就把御厨旱灾，无水降雨，登天入地，无处问计的苦叨叨了一遍。云师仙翁手挥着羽扇：四位乃是四海龙王，能以解除天下旱涝灾害为己任，不辞辛苦，四处奔波，真是难能可贵，老汉深为佩服。但百川之水流入大海，融水之多没过于海，诸位贵为龙王，富有四海，何必为水而另求他人呢？这就好比家有满仓粮米，偏偏外出要饭吃，难怪别人帮不了你们的忙啊！哈哈哈哈哈哈！四海龙王把敖广西海水降雨的事儿又详细的跟老翁说了一遍，愁眉苦脸的说：咸海水不能当雨降，虽有四海之水，又有啥法子呢？那龙王这个愁事儿能不能被云仙翁给他解决了呢？请听龙分水传奇故事的下集。海岛更多的传奇故事，我们下期接着唠。

长风破浪，海纳百川，长海之声 FM91.7 长海新闻正在播出。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长海新闻，我是主持人尹涵。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长海县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研究部署对朝交流合作、产业发展、健全教育发展保障体系等有关工作；长海海参地标企业海参展示店开业，集中展示并推荐长海正宗原产地海参产品；长海县举办和美渔火海洋文化非遗项目培训。以下是详细内容。记者穆旭林报道。6月16号，长海县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及重要文章精神，研究部署有关工作。长海县委书记王文伟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深化对朝鲜交流合作是巩固中朝传统友谊、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必然要求，全县上下紧扣上级总体部署，扎实推进对朝常态化、务实化交流交往工作，要积极搭建基层交流平台，坐实涉外合作举措，以县域层面的务实行动助力中朝友好关系稳步发展，为县域和谐稳定、对外交流提质增效做出积极贡献。会议强调，前瞻谋划和发展未来产业是重塑县域竞争优势、培育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的核心战略举措。各镇各相关部门要立足县域发展实际，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依托海洋资源、低空经济、风电产业等特色优势赛道，精准布局未来产业发展版图，要牢牢抓住科技创新这个牛鼻子，精准谋划第一批关键性、牵引性重点产业项目，搭建专业化、务实化、高效化产业合作平台，持续迭代优化产业发展制度体系与营商环境，全力推动全县未来产业规模化、高端化发展。

0: 会议强调，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是坚守教育初心使命、培育担当民族复兴大任时代新人的根本路径。教育系统要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教育方针，持之以恒，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培根铸魂。要持续健全教育发展保障体系，坚守教育为民初心，聚焦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用心、用情、用力办好有温度、有质量、人民满意的教育，着力培育信念坚定、素养全面、堪当大任的新时代青少年，为长海长远发展和人才储备夯实教育根基。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消息，6月13号由长海商会倾力打造的长海海参地标企业海参展示店在长海县镇举行开业揭牌仪式。仪式现场，长海商会携手入驻企业，共同为长海海参品质代言，承诺规范行业经营秩序，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长海海参是当地特色海洋金字招牌。此次开业的展示店汇聚了獐子岛、智慧渔业等九家官方授权的海参地标企业集中入驻，集中展示并推荐最优质的长海正宗原产地海参产品，并向社会公开做出假一赔十、品质无忧的承诺。长海商会会长王黎明：
1: 我们整合九家本土的地标企业，构建展示门店，搭建统一的展销窗口，规范行业经营，抱团打通产业渠道，让正宗的长海海参走出海岛，走进更多消费者家庭。
0: 揭牌仪式上，相关部门负责同志、经销商代表充分肯定展示店的行业示范引领作用，并对长海海参产业规范化、品牌化、高质量发展提出期许。长海县市场监管局局长陈海滨：
2: 我们市场监管部门将加强海参全链条监管，严厉查处假冒伪劣违法行为，以严格监管护航行业自律，夯实特色渔业产业长远发展。
0: 据了解，长海海参地标企业海参展示店的落成，打通了原产地直供渠道，标志着长海海参在产业发展上迈上新的台阶，将进一步擦亮长海海参国家级地理标志特色品牌。记者于刚报道，一剪藏山海，一纸成鱼韵。6月15号至16号，长海县举办的和美渔火海洋文化民间剪纸非遗培训班正式开班，邀请来自全国非遗与民间美术研究专家、中央美术学院乔晓光教授，围绕中国剪纸非遗历史脉络、当代传承创新路径开展专题讲座，并通过实操实训、创作交流等多元形式，认真研磨练习握剪、下刀镂空等基础技法，进一步夯实非遗剪纸创作功底。
3: 长山群岛国家旅游度假区奋力开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美好未来，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长海澎湃动能。您正在收听的是长海人民广播电台长海新闻。
0: 记者李婉婷报道。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近日，困扰长海县大长山岛梦花园小区高层住宅90多户居民的用水难题得以解决。随着全新的智能加压泵站投入运行，大家终于告别了细水长流的无奈，迎来清泉畅涌的舒心日子。梦花园小区由于地势高、管网老化，住在高层的住户们一到用水高峰期，水龙头就成了摆设，做饭、洗澡、用水都成了奢望。历经2周的施工，新泵站赶在夏季用水高峰前正式投入使用。检测显示，高层住宅供水压力稳定达标，从半夜储水到随时用水，拧开水龙头涌出的不仅是股股清流，更是打开了90多户居民的心结。下面播发一组简讯。省气象台监测显示，我省6月4号正式进入雨季，较常年提早16天，预计至6月21号全省降水依旧偏多，并伴随强对流天气。据统计，6月上半月全省平均降雨量达 55.5 毫米，比常年

0: 同期偏多五成，全省大部地区平均气温较常年偏低一度至两度。未来一周降雨仍是主角，局部伴有强对流天气，需严加防范各类灾害风险。日前，同程旅行发布的大数据分析显示，端午节期间，辽宁凭借丰富的民俗活动、独特的滨海资源，成为东北和华北游客出游的热门选择。其中，来自北京的旅行订单增长最为迅猛。数据显示，大连联合丹东、锦州、营口等周边六市，针对球迷及合作省市居民推出了主城区、长海片区等12个收费景区为期7天的景区免票活动，进一步放大节假日的吸引力。今天的长海新闻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长虹飞驾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新格局，打造促进区域经济共同起飞的脉动之路，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是主持人以涵。长虹飞驾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的建设不仅将补齐长海陆岛交通、海岛与大陆之间的短板，而且它将升级成为完善长海海陆空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民生之桥。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长海线在大海上架桥那些海岛古辈人想都不敢想的事儿。其实早在2014年7月1号，历时3年建设的连接大长山岛和小长山岛、全长3.45公里的长山大桥建成并投入使用，乘车跨越大长山、小长山两岛的长山大桥仅需5分钟时间。
2: 事实上，在大海上架设一座桥梁的难度是可想而知。长山大桥工程建设所用物资全部从岛外运进，海上运输又经常受到恶劣天气的影响，因此成本和工期不能准确预测。加上海上高空作业，风大，场地小，3年的建设困难程度不言而喻。长山大桥的主桥采用了当时国内最大跨度预应力混凝土矮塔斜拉桥，是辽宁省内真正意义上的跨海大桥，也是大连市公路建设史上最为复杂、施工难度最大的桥梁之一。
1: 迎接长山群岛大桥时代，展现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凸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0: 神话般的长山大桥不仅方便两岛人员的往来，更重要的是整合了长海全县50%的陆地面积，使全县60%的人口共享县镇区的商业、教育、卫生、医疗、机场、港口等功能性基础建设的成果，从而加快了大小长山两岛一体化发展，促进了长海县海洋渔业和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提升了长山群岛城市化水平，这对建设国际生态岛和现代海洋牧场及巩固国防具有重大的意义。现如今，长海线又开启了交通动脉叠加经济动脉和民生动脉的跨海大桥项目建设，它不仅破解了海岛、陆岛交通瓶颈，实现了长海至大陆间的交通一体化，而且跨海大桥将展现出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更加突出长山群岛国际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在带动海岛经济快速发展、民生福祉迅速提升的同时，助推大连区域

0: 化越是发展。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有关长海大桥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凡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带鱼。带鱼属于鸬形目带鱼科的鱼类，我们通常也叫它刀鱼。带鱼的身体呈带状，身侧扁，体前部背腹缘几乎呈平行状，越往尾部就逐渐变细，形成鞭状。带鱼的身体光滑无鳞，呈银白色，犹如身体被刷上了一层银粉。背鳍及胸鳍呈浅灰色，而且长有细小黑点，尾部呈黑色。带鱼有昼夜垂直移动和结群排队的习性，白天成群栖息于海洋的中下水层，晚间活动于海水底层。带鱼的寿命为8年左右。带鱼游泳能力差，腹部有游离的小刺，游动时不用鳍划水，通过摆动身躯来向上游动。白天浮在海水表层，晚上就降到海底，静止时头向上，身体呈垂直，只靠背鳍及胸鳍的挥动，眼睛注视头上的动静，若发现猎物时，背鳍就急速震动，身体弯曲扑向毛虾、乌贼及其他小型鱼类以觅取食物。带鱼生长迅速，20的带鱼一般体重可达350克左右。带鱼有洄游习性，长海县海域的带鱼就属于洄游的渤海湾带鱼类。每年的1至3月，带鱼在黄海南部海域越冬，4月开始分数只北上生殖洄游，其中一只越过山东半岛后，于6月在黄海北部产卵，产卵后的带鱼就近捕食。逐渐的，随着天气高温、水温上升，带鱼成群游向近岸，9、10月份也成为了捕捞带鱼季节，而如今这样的捕捞季已许久不见了。究其原因，就是带鱼的生物链遭到破坏，洄游沿途的环境变得恶劣。可让我们欣喜的是，近几年长海县渔民出海时经常能捕捞上来多年不见的渤海湾刀鱼，而且有资深潜水者在獐子岛海域发现，近海40米水深下，带鱼和玉金鱼群交相穿插，纵横海底，出现了一度消失的带鱼产卵的景象。据海洋专家介绍，带鱼群的出现说明了这里的海洋生态环境得到了有效恢复。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2: 一度消失的带鱼重现长海县，尤其是长海县海域捕捞的小

0: 用眼睛捕海湾带鱼，这几年因为产量稀少而价钱不菲。现在的渤海带鱼堪称北方沿海的名鱼之首，都是披着银色外装，身体表面好似刷上银粉的鱼类，在黄海北部长海县当属大棒鱼。大棒鱼的学名叫马步鱼，属真鱼科，海岛人也叫它棒鱼，是一种小型海洋鱼类。大棒鱼身体呈长圆柱形，体型上宽下窄，呈倒梯形，毛笔状，绿背白腹，两侧侧线明显，下喙尖长，上喙较短，属于暖水性中上层鱼类。大棒鱼繁殖力较强，当年成鱼，成鱼体长一般在30至40厘米，单尾重约100至150克，靠掠食中上层浮游生物为主。就是因为大棒鱼在中上层浮游掠食，海岛人想到了垂钓它的独特方式。
1: 海岛人用木头做一艘小船，上面再装上一个小小的帆，然后站在海边的礁石或者沙滩上，让这艘小帆船顺风拖着一根鱼线朝海里飘。如果风向不对，就得游泳把小帆船带出去。小帆船后面拖着的鱼线上绑着一串串挂有鱼饵的鱼钩，鱼钩旁边绑着浮漂子，让鱼钩都浮在水面上。大棒鱼看到水面上飘着那么多美味的鱼饵，一起冲上来，于是一条条的都被鱼钩勾住。海岛人把这种钓鱼方法叫做漂放大棒鱼。
0: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2: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3: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2: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3: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2: 开卷有声。
4: 这是我听过最清醒的一段话，今天分享的是心态决定人生，你越快乐，你的运气就越好。快乐是你与世界共振的最佳频率。当你把日子过得热气腾腾，浑身散发着愉悦的光芒，好运便会循着这束光不请自来。别把心事熬成深夜的叹息，别把执念困成解不开的心结，别总揪着过往的遗憾不放，别总预判未来的风雨。人生哪有那么多值得较真的事，心态对了，日子自然就顺了。不必事事尽善尽美，不必讨好任何人，哄自己开心才是一辈子的课题。当你学会开心，你会发现原来美好一直都在身边停留着。
5: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正在赶往狮驼国，
6: 师父别再磨蹭了，坐上安老僧的筋斗云，一杯茶的时间就到了。
7: 悟空，你有所不知啊，如今空气污染严重，上天比取经还难，不仅要赶跑妖怪，还要躲避水污染、空气污染、固体污染。
6: 让俺老僧看看是何方妖力作祟。这空气污染好生严重，才上去一会儿就头晕眼花，还脏了我的凤翅紫金冠。
8: 师父，那俺老猪就不懂了，取经的净土到底在哪儿啊？
9: 节能排放，止污染，一片净土。还
2: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这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91.7，长海之声。
10: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91.7，长海之声， 和你在。